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振，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漏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自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0: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仲有邵红、何步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新华社昨日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份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昨日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六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讯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 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

0: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内地对香港已全面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未来将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 CEPA 新一轮的升级，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交流合作，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韩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在国家财政部支持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于8月上旬在澳门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为2年期、3年期和5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主题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15规划与澳门35规划开局之年，亦是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广东省持续在澳门发行合作区主题债券，不单止是推动粤澳更高水平合作和支持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支持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体现。同时，绿色债券及蓝色债券的持续发行将有助丰富澳门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亦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及蓝色项目对接境外资本搭建桥梁，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框架。签署仪式当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合作安排由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深圳市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在同日签署关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6月26号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国务院于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第659章获立法会通过后，已于7月20号刊宪，并于今日生效。场地使用权协议落实授权决定第三条的规定，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港方口岸区的使用权，租赁期限自有关区域启用之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止，租赁期限届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 按港深双方早前达成的共识，深圳市人民政府承担整个皇崗口岸重建项目，包括港方口岸区的设

计及建造费用。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等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

0: 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州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截至今年六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在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进上，跨境理财通 2.0 试点资金跨境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12.97万辆次港澳机动车享受等效先行政策便利。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日较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日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直至当日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0到24度，澳门大雨，27到26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7到26度，佛山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0到24度，东莞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中山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聚焦从一体空调到无坏化建筑，广东造开拓出海新市场，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2026年的这个夏天，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法国西南部气温飙到44度，西班牙、葡萄牙局部逼近45度。随着极端高温越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经没办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需求，而安装空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量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有超过60%的市场缺口是依赖进口填补，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填补这个缺口不单止是做得出那么简单，从压缩机到控制器，从模具到物流，需要一整套产业链的支撑。在全球主要制造基地当中，中国具备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快的响应能力。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约 80%， 压缩机产量占全球 90%， 而广东正是核心枢纽之一，聚集了一批年产销量8万套以上的龙头企业。在广州南沙，美的基地的工厂大脑和机械臂24小时运转，以满足暴涨的欧洲订单。在佛山顺德美博集团空调车间入面，国内生产线优先欧洲订单。中山南头镇 TCL 空调工厂门口装货车辆待命，交付周期压缩到10日之内。而海关的数据就更加直观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额达到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适应欧洲市场的不用打窿、不用请师傅，买回来插上电就可以用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近段时间以来，美的在法国、西班牙出货量暴增108%，海信在西欧市场增长超过20%，在法国更加是涨幅超过100%，而 TCL 第二季度的欧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7%。在英国、法国等地超过3倍。该企业欧洲负责人介绍，今年六月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销售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渠道库存亦都全部清空。热浪是点燃需求的引线，但真正令到清凉广货跑向欧洲的是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出海逻辑。不是将国内卖不喐的库存转到海外，而是为每一个市场重新出一张考卷，重新交一份答案。好多人以为欧洲的这波热浪来了，中国空调企业无非就是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将国内的生产线腾出来给欧洲赶工。但如果你行入广东的工厂，你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在佛山顺德一家企业的空调车间入面，创始人余方文每日一早就要同供应商确认关键物料的到位时间，哪个环节卡住当日就必须解决。为了赶欧洲的急单，他们的产能向海外市场倾斜，但让出来的产能生产的就不是同一款空调。欧洲空调市场安装难题尤为突出。首先我们讲下费用，斋是安装费就已经高达1000到2000欧元，而旺季等师傅就要等2个星期到1个月。其次就是外机打孔，有大量的老式公寓和历史保护建筑是禁止外墙打窿的，而租房群体更加是没权去改动房屋的结构。空调普及率只有20%，德国家庭拥有空调的比率甚至不足5%。所以一款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有10公斤，压缩机移到内机，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支架方案由德国团队迭代了100多次，适配各国窗户，不用打窿，不用专业安装，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将室外机放到窗台或者阳台。而这款售价大概是1000欧元的产品，填补了传统分体机和移动空调之间的市场空白，累计布局了300到400件专利。不同于美的，余方文的这家企业选择了另

0: 外一条路，从环保冷媒切入。他介绍就话啦，按照目前主流的 R32 冷媒，一台空调在欧盟每年要缴一两百蚊人民币的碳税，而他们的产品是用的 R290 冷媒，更加环保，亦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他们的企业和高校合作攻关三四年，攻克了 R290 易燃易爆的安全难关。有德国客户第一年试用就落了30,000套。余科文仲话啦，因为我哋嘅产品同人哋唔一样，所以客户就只可以揾我哋，等我哋。国产空调畅销欧洲市场，仲有一个因素就系胜在安装嘅效率。喺欧洲装一台空调嘅人工费几乎系等于再买多一台，而一家国产空调企业新开发嘅一款产品，将安装时间缩短咗三分之一，相当于帮客户悭翻三分之一嘅安装费。而这个产品通过可拆卸的装饰板、多功能挂墙板等等的设计，安装效率提升了 35%。 前6个月欧洲销量 11.3 万套，同比增长 117%。 还有些国产品牌就是瞄准欧洲为保护历史建筑被空调安装带来的痛点，针对老式住宅打造多元化产品矩阵，主打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系列，一经上市就迅速热销，多过终端库存持续告急。这种为一个市场重新定义一款产品的能力，已经是广东家电企业的基本功。去到北美要解决零下40度的制热难题，去到中东地表温度成日都超过60度，产品要做到高温之下制冷量 90% 不衰弱。其实面对海外市场新的使用环境对产品性能和服务带来的挑战，广东多家空调企业亦都一早就已经开始破局突围，有的在全球布局了43个海外制造基地和29个海外研发中心，有些就在英、法、德、西、意等核心国家设有直属分公司，有些就从2001年就开始深耕欧洲空调业务。2023年设立了欧洲空调研发中心，有些是从2018年以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核心市场深耕6-7年。渠道、品牌和售后的基础早就已经打好，当需求突然爆发的时候，订单才能够迅速落到有准备的人手上。就好像余方文讲到了，未来不是一个产品打全球，而是针对不同国家做本地化定制，每一个市场都需要独立的答案。广货行天下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研发出海，将研发中心起到市场门口，才能够做出真正击穿痛点的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如果说空调是小件的定制，那跟着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大件定制楼了。你有没有想过，一栋酒店从天花板到地板，从水电管线到卫生间的防水层，甚至是家具，全部在工厂里面的流水线做好，然后好像搭积木一样运到海外的现场去拼装。而最近这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活动房屋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深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24.5亿元，同比增长 9.2%， 产品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客商采购的是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总共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启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是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和施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就说了，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落地组装就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说了，这几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造房子变成一门

0: 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有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了，去到2030年，全球无挥发建筑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而在这个当中，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建科工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1: 冷经理你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模块化建筑是什么？那它和传统的工地盖楼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2: 模块化建筑主要是作业方式的一个变化，把我们正常的一个建筑呢拆解成了一个个空间的三维的这样一个小块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拆成这种三维的空间体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机电还有装修的内容都在工厂做完了，然后到现场就把它们拼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这个是模块建筑本身的一个逻辑是这么来的。但它还是需要，因为拼起来之后有一些公共区域的这种东西是需要现场再去把它接缝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机电去做一个处理的。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块化建筑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商机？而目前我们又出海到什么地方了呢？
2: 其实2013年就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那种模块化的建筑的一个竞赛。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批量的在交付这些模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公司内部在做研发，在做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自己掏钱在我们武汉啊那个，然后华南地区大家自己打样板，也没有外部的订单给过来的。其实我们每年其实交付的模块数量都在10000个以上，然后现在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模块难度不一样，我们其实日产能是在比如比较复杂的模块，我们日产能是20台，然后比较相对标准化简单化的一点的，我们可以到50到60台的一个日交付量。我们提前做了技术的储备，然后市场来了，我们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就能上了。目前已经出去的案例，有巴新，就巴布亚新几内亚、洪都拉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现在呢，有两个样板的房间已经运到了美国，对，还有东南亚也有项目，其实之前运到那个柬埔寨也有模块，接下来有项目在谈，可能明年会有。
1: 跟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咱们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那它是拼价格、拼速度，还是拼复杂的定制呢？
2: 首先，精度控制，我们所有的环境是受控的，包括我们工厂，首先温度比较稳定。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作业的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装一些钢梁的时候，旁边的一些打桩啊，这个光梁的定位就会很困难。那在工厂，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可控的。工厂的工人整个来说，他的熟练度综合来说会比我们现场的那种工人要高很多的，而且我们是产业化的工人。还有一个呢，我们工厂是用这种制造业的逻辑在做这些事儿。所有的质检流程包括整个的生产是用这种产线式的方式在做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做一个模块，我们实现的精度是可以达到正负2毫米的这样一个精度的。那在现场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正负5毫米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了。那工期来说呢，尽量的这个房子比如有600个房间，我们会让这600个房间大概就分成3类或者4类，那每一类它重复50到100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直重复的做这一类的房间，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这样我们在单元的生产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工期缩减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60%这个缩减呢，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在于我们在现场施工基础的时候，有的项目还有回形筒嘛，那这两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我们工厂是同步可以开工的，那它就是会把我们整个工作面给打开。以前我们盖楼是基础，然后一层二层三层四层这样一层层往上排的，那现在用模块方式来做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可能同时把这一个楼展成了一个大平面，我们同时在做，那一起做完之后在现场就只能吊装了，这样起来的话就很快。我们综合起来在海外业主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更低的，就他选我们一定是他对他来说他这个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他是看中我们的这个综合优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对他来说，一个是肯定是比他传统做要快一些的，我们一般来说是快50%左右。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的确定性很强，我们在工厂做，我们的交付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像他们在现场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停工，然后导致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甚至可能有破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两个大的优势。
1: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是你

0: 我们在港澳的标杆项目，那模块化的产品，它是先扎根香港市场，再从香港辐射全球的吗？那港澳市场对模块化建筑会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
1: 是从香港辐射到全球的，因为很多海外客户也是看着我们在香港有这种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这种批量的交付情况之后，才开始找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逐渐的我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些事儿。景悦国屋这个项目呢，它算是一个永久建筑标准做的一个临时建筑，它的逻辑就是，是一个公屋性质的东西，就是香港那边他们一个保障性的这种居住的需求，然后很多人大家去申请这个轮候，然后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他们这几个地方是有一个说是想在20年之后把这些公屋呢再拆除换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建一遍，所以这个项目当时也就只能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事儿。工期又很急，所以是这个项目是这么来的。景悦公屋两个加起来2万多个模块，然后是房间模块啊，我们把一些那种辅助的模块加进来，3万多个了已经，就快3万个模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做工艺稳定，包括也是我们后来接了其他国家地区模块的一个基础吧。因为靠这个景悦公屋项目，我们也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化，还有一些工艺，还有包括我们整个产业工人啊，这些都已经练出来了，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底子。
0: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让你们的产品在境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海外市场就面临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那你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质量的这个认可度的事儿。就海外客户找我们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他是看不到我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很多过程他不放心。对，就是尤其首个项目，我们跟业主商定一个验收的点，就是比如我们在工厂做模块，做到一个，在封墙板的之前他会过来，就集中把我们这个前面的一些隐蔽工程都验收掉。像一个项目，我们一般会设置3到4个停工待检点，我们就是等着他那边国外的顾问过来去来我们这儿验，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项目都是个硬骨头，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验完之后，在第二个项目，很多业主会同意我们，要么就是只把这个停工待检点缩减成一个，要么就是呢，他们会用这种线上的一个质检的软件儿来跟我们去确认，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提交线上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他在系统上去看完之后，他就采信我们所有的资料了。就大家会有一个认可，会有个信任，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来了。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施工也比较流畅。然后悉尼这边呢，业主的诉求就是全预装幕墙，它外立面是不能搭架子的，也不能有任何作业。就模块摞上去之后，外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做好了。当时为了这个全预装幕墙呢，把结构的精度也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就是我们会，就刚才说的，这个业主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幕墙的两个相关的定位的地方，它的精度已经到了1毫米以内了。我们在跟业主确定所有规范、所有执行标准，包括我们自己验证自己的工艺和人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标准模块的样板。这个样板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内部看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这个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后来就是觉得要破釜沉舟，我们就把那个箱子直接给它就废掉了，就是相当于砸掉了。砸掉之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这个成本就我们就企业相当于自己掏学费给他交掉了。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业主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就我们是实现不了这个标准的。当时是有这个声音存在的。后来把这个箱子重新砸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跑了一遍，然后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大家发现还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地的路太差了，那个路都是泥路或者那个山上的，然后那个箱车翻了，那个箱子就滚下去了，滚下一个山坡啊，小山坡，滚到一个小沟里，然后我们就给它重新吊起来，发现那个箱子也没坏。以前我们老担心运输啊怎么样的，后来这个相当于免费帮我们做了一个跌落实验。
0: 在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智能建造、推广装配式装修、提升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 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等等的内容。那作为装配式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那模块化建筑在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您认为大湾区发展模块化建筑有什么优势呢？
1: 湾区的优势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整个湾区这个产业链配的还特别齐，尤其是我们做海外项目，现在我们海外的一些各种的认证啊，包括一些很冷门的材料，在大湾区都能找到七七八八。我们目前来说，要么就是找不着了，就我们只能进口的一些小的机电材料，要么我们都能在这个整个湾区这个范围里面去把它配上。这个还是我们湾区产业链优势一个特别大这样一个优势。而且不只是我说的材料，其实我们从设计深化到检测这方面，比如我们想做一个实验什么的，这个 UIL 的认证，做认证的话 ,UIL 的认证有一个机构就是在广州。那我们做一些实验室的话 ,Intertech 的实验室在这边也有驻点。这就很齐，我们可以足不出湾区吧。然后港口的话也是优势很大，因为我们这边首先靠海，我们出海的话，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就两个，一个是要么深圳这边的港，最多的是从虎门港出去的，就是东莞的虎门港，但也都蛮近的，都在这个附近范围里。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做模块化的企业在湾区也很多，就我们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呢是竞争，但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有这个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儿，国内数得上的大的能出海的企业都其实都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就大家他们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会去希望去聚集过来，它就是整个大家的供应量也起来，价格呢也容易就往下走一点。
0: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您对模块化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1: 那是稳步上升的，对，我们是稳步上升的，但这个转化周期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海外的项目从我们开始跟进到它可能批量落地是有一年半甚至到两年多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转化到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两三年前就已经在跟进的。那从我现在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后两年可能每年的一个上升期比前两年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一点点的，就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的趋势，就是在15末的时候，从今年开始跟的项目到最后可能三年后开始落地，这个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的增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模块化建筑出海，不单止是技术和产品的输出，更加是和当地人民和社会环境的磨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建科工的团队已经在那里十年时间，和当地部落社区打交道，会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巴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强，听下佢喺海外一线嘅故事。李总您好，您在巴西深耕了十年，模块化建筑在当地落地，那不同国家的客户定制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差异非常大。那企业是怎么样实现模块化的定制化生产？整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4: 前期这几个模块的酒店项目营销的工作，我也是全面做了参与。应该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我们还是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就巴新这边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这个他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他这边呢就是在偏远的这个南太岛国的矿区，他们要打造一些这个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来那个满足这个整个他们矿区后续发展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他们这边呢就是地处比较偏远，对整体的现场施工的人才机的组织上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的模块化呢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在工厂里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集成。我们安装到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个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施工另外呢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偏远的地区 在电力的供应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依靠传统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柴油的供应也是非常不稳定。

0: 定的，所以我们匹配了这个光伏的储能的啊这样的一些系统，也是公司我们整个模块化和光伏储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它匹配起来了。目前呢，我们是第一个项目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完工交付，也是得到了这个客户业主的高度的一个认可。恰巧这几天我也去在做一个回访，我是到了第一个交付的项目，正好业主的这个运营的团队也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施工短周期的一个交付，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完工的品质，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们国家总理比较认可的，到这个现场以后最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你没有电力的供应是正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油，由于这个运输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差，所以说燃油的供应也非常的这个不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伏，匹配上了以后，可以连续的供应他们这个整个酒店8个小时这个不断电，所以说解决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海外项目落地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适应当地的施工环境呢？
0: 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酒店，其实是都在3个不同的一些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周围的这个不同的部落，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我们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当地的话，首先我们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关系，协调官，我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平时呢，就是过程里面。实际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特别是他们在一些这个道路的维护啊，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上面，他们的这些机械设备啊，其实是非常那个短缺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包括给当地的一些学校提供一些这个到项目上来参观实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就是在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当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像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着这个供水的短期的一些旱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当地的一些社区，像学校和医院，我们找过去以后，主动的也给我们提供。一开始我们还想着去拿钱去买，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他们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就整体上，我们在外面就是秉持的也是这种。理念，我们在这个把项目按照工期、按照质量交付，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其实到海外来，我们也肩负着更多的一些使命、责任和担当吧。就是做一个项目，我们还要这个立一座丰碑，要把我们的企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展示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当地的民众。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从一台唔使打窿嘅空调，到一栋好似可以搭积木一样嘅楼，广东造正在重新定义出海嘅含义。佢唔系将库存转移出去，亦都唔系用低价去抢市场，而系为每一个市场、每一种需求、每一种文化重新设计、重新制造、重新交付。呢种定制化出海嘅能力背后系几十年锻造嘅一条产业链，系一群敢于为每个市场重新定义产品嘅企业，系一个慢唔落嚟嘅系统。从供应链到智能制造，从国际物流到本土渠道嘅运维，从标准认证到跨文化嘅沟通，热浪终将退去，但广东造向外生长嘅势头唔会停低。当视野放到全球，每一个新市场嘅痛点都系一个新产品嘅起点，每一次跨文化嘅碰撞都系一次能力嘅升级，每一个定制化嘅订单都系为中国制造写低新嘅注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3: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究竟是否产能过剩？国新办发布会亮明中方立场。税收大数据勾勒经济向好途径，
3: 从三组外贸数据读懂中国机遇 2.0，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查处各类榜单发布、截听等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成效。
4: 最新研究显示，采用晶态红型锡薄膜的 OLED 研制成功，电流密度较非晶态器件最多提升1000倍。空线再生，生物科学研究新热点。
3: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是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学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学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日我们将听到来自香港大学的崔元汉的暑期实习日记。
4: 港澳传真，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深港两地将共建大湾区植物园。京澳医疗团队在澳门完成两例高难度脊柱手术。
3: 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
4: 数字生活，高血压等老年病盯上孩子，新开设的儿童高血压门诊如何有针对性解决问题？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搞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8: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6: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9: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

0: 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2: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十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从税收数据睇，一至六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同1.1%。
3: 再嚟关注，外贸系丈量开放成绩嘅风向标，观照经济活力嘅晴雨表。透过外贸半年报，我哋睇到咗中国外贸嘅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亦都睇到咗中国机遇嘅升级跃迁。中国机遇 2.0 有什么心意呢？你看三组数据了。第一组，进口增速是高于出口，以贸易平衡发展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机遇。进口提速了，就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生动的例证。目前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占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到 10% 左右。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
2: 第二组，中国制造出口强劲，以创新动能跃升全方位赋能全球产业升级。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同35.6%。第三组，化工、电力等能源补工品类增长，以产供链韧性保障全球生产稳定。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夯实产供链韧性，拓宽互利合作空间，以自身的稳增长、强创新、促开放，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持续注入中国力量。
3: 再来关注，针对近年来部分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部分经营者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等乱象，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总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的报道。
4: 近年来，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在促进经贸交流、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有的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冒用官方名义夸大影响；有的活动主办方强制企业参展，违规收费，无端增加企业负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指出，
5: 部分经营者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求实效，求虚名，不拼业绩，拼眼球，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最忙五人组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
4: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介绍，
5: 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查办最忙五人组相关违法案件4件，罚款17万元；指导北京、广东、广西等地依法查办2025中国东盟国际工业博览会广西夸大宣传境外特邀单位虚假宣传案等重大案件。
4: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介绍，以监管部门查办的格乐博毅力广州品牌咨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为例， 该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微型企业，认缴资本188万元，但实缴资本至今为零。公司除负责人外没有正式员工，所谓的研究力量由负责人家属、朋友以及临时招募的在校学生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专业的研究能力。
5: 就是这么一家皮包公司，对外却以研究院自居，在没有专业研究力量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连续多年发布所谓全球前20强等各类品牌榜单，并以此收取上榜企业费用，其发布的榜单及数据被大量转载引用，甚至被深入解读报道，传播范围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4: 姚雷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5: 研究制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榜单发布等活动专项合规指引，清晰划定合规边界，列明禁止行为，细化操作标准。
3: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2: 日本富山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采用晶态红型稀薄膜作为发光层的新型有机发光二极管，与传统非晶态红型稀 OLED 相比，该器件电流密度最高提升1000倍，开启电压降低至 1.33伏。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合成金属杂志。
3: 是的， OLED 在现代生活当中可谓是无处不在，但对它的改良是从未停止。这次科研团队借助分布加热处理工艺改良制备流程，利用现有工艺将原本容易形成无序薄膜的红型稀造成有序晶体薄膜，打造出新结构 OLED。 研究证实了有序晶体结构是能够显著优化电荷传输，改变发光特征。这种新 OLED 导电能力更加强，所需的启动电压更加低，如果技术走出实验室，普通消费者都有望得到更加悭电的屏幕和照明产品。对行业来讲，这个或者是新一代高性能显示设备迭代升级的方向。
2: 很多人知道如何锻炼胸肌，却很少人关注胸骨后方还有一个叫做胸腺的器官。胸腺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帮助 T 细胞成熟。T 细胞能识别并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和癌细胞，是人体抵御疾病的重要防线。然而人类青春期后，胸腺就开始逐渐萎缩，产生生 T 细胞的能力不断下降。
3: 没错，过去有观点认为胸腺在人类成年之后已经无足轻重，但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就报道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发现，胸腺健康不单止关系这个免疫功能，还可能会影响癌症发生、免疫治疗效果以及健康寿命。随着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器官正在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2: 好，你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从即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大学崔元汉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科研理论落地，看见多元未来。
2: 崔元汉目前就读于香港大学物理专业，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今年暑期通过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来到深圳中科微雅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担任研发支持专员，以进行近一个月的实习工作和生活，仍令他收获良多。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对他的采访。
7: 崔元汉你好。
8: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元汉，咁目前呢就是在香港大学读物理学的专业嘅，近排喺呢个暑假嚟咗深圳呢边做实习。
7: 崔汉今年是几年级大学？
8: 暑假其实只有在大学三年级。
7: 那这次是专门选择报了这样的一个暑期计划来到内地进行实习是吗？
8: 是。
7: 也是第一次吗？
8: 是，今次是第一次。
7: 一般来讲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进行这种暑期的实习？
8: 我覺得同內地比較唔同嘅係香港，好似實習呢方面就唔似內地咁樣時間近，一定話係大三可能先開始，包括好多同學都係大一開。

0: 大二就開始緊實習，呢方面係冇好嚴格嘅時間限制嘅，因為佢同埋學校佢都會相比起內地都會提前1個月左右嘅時間放暑假，我覺得係為咗方便更多同學嚟到內地嘅各種地方去實習嘅。有啲學校嘅專登嘅課堂都會俾同學上啦，譬如話學校嘅各種嘅社會服務或者係一啲譬如話我哋學物理嘅就會有啲實驗室嘅實習去，即係喺學校實驗室去幫手，都會有啲同學參加呢種活動。
1: 那你自己是今年选择到内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因為首先我讀物理呢方面，我都希望自己將來係可以利用到專業知識，可以做出一啲有用嘅貢獻啦。咁我覺得科研呢方面咧，我都覺得盡量多去嘗試下做緊唔同嘅嘢，譬如話係呢啲企業嘅實習，或者係一啲研究，我覺得呢啲都係一種好唔同嘅方面，俾自己多啲去嘗試下，咁都會令到自己可以將來做決定嗰陣時，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想要嘅方向。咁我就嚟到深圳去實習。深圳係一個好注重科技嘅城市啦，我都希望喺呢度可以學到好多知識，同埋有更多嘅呢方面嘅經驗
1: 那现在是在哪家公司做一些什么样的实习岗位吗？
0: 嘅。而家我喺深圳嘅中科美亞科技公司去做實習嘅。呢間公司主要係做一啲紫外線燈嘅產品嘅。咁我哋入到去咧，就係主要係負責一啲產品嘅，譬如話資料搜集同埋去制定一啲產品嘅簡單嘅，譬如話研究方向呢啲比較理論上嘅，可能係研究呢個燈嘅背後嘅原理啊，係一啲偏理論上嘅嘢，就未到於去經濟市場呢啲有關係。
1: 就是跟你的专业还是能结合得起来，对吧？
0: 啊，係。
1: 那这也是你的第一次暑期实习哈，来到这家公司之后呢，觉得和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来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嚟之前咧就會比較擔心，會唔會自己可能比較唔適應啊，或者係因為自己當時都係大二啱啱學完，可能就擔心自己嘅專業知識可能唔係好夠適應呢啲更專業嘅複雜嘅工作。但係嚟到之後，企業之後老闆都好熱情啊，都好歡迎我哋。佢同我哋用咗好多時間同我哋介紹呢間公司，同埋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自己嘅個人經歷同埋感受，都包括呢間公司嘅好細微嘅可能歷史啊。雖然係間新公司，但係都係分享咗一啲佢創辦呢間公司嘅諗法同埋過往嘅一啲經驗啦。咁我都覺得都好有趣，同埋覺得老闆真係好信任同埋重視我哋嘅。包括佢有好多比較專業嘅、比較重嘅任務，都會好放心咁交俾我哋，同埋俾我哋可以有自己嘅節奏去做自己嘅工作，就唔會俾我哋好大壓力，或者係檢查我哋進度。我覺得呢種都係一種好信任嘅表現啦。如果喺心入邊講，我其實都係幾誠惶誠恐嘅，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就係一個大學生，同埋大二都唔係學到一啲好深入、好專業嘅知識啦。咁老闆又俾我更重要嘅工作，我都係有陣時都其實都會好擔心自己有冇能力適應呢個工作。
1: 刚才用了"诚惶诚恐"这个词儿哈，可能没有想到，一来公司就会把一些重担交到自己的手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哈。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呢？
0: 咁我主要負責都係一啲關於產品嘅理論上嘅研究方面啦，咁就比較偏向於物理嘅理論知識嘅研究。譬如話，我要呢盞紫外線燈，我哋首先要明白佢點樣工作，點樣放到呢個波長嘅光啦。咁我哋先可以進行進一步嘅研究或者係試驗呢啲。但係呢啲我之前就冇唔係好學過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啦，咁就係喺工作嗰陣時又要重修全部學過。譬如話，尤其係第一、第二個星期，好多時間都係自己喺度揾緊資料，或者係睇一啲論文，或者係一啲比較專業嘅資料。咁呢啲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幾困難嘅。好多嘢都係我完全冇好多名詞啦，好多概念我都係完全冇聽過，完全冇接觸過嘅。咁就要自己嚟慢慢可能對住喺網上揾啲資料啊，或者係同 AI 溝通咁樣去學習呢啲事。我覺得呢真係好似又翻去大學讀書咁樣，係一個研究嘅過程咯。
1: 也给了自己一定的压力，是吧？希望能做好哈。
0: 啊，係，因為真係可以有到實際嘅應用，而唔係好似上堂嗰陣時，可能淨係齋計數啊，或者係做一啲好理論上、好理想化嘅條件下，咁呢啲就會成日會令我覺得可能自己做緊嘅嘢唔知將來會唔會真係有實際嘅應用，可能會有種比較空虛嘅感覺。但係如果翻嚟去實際應用，呢種感覺就會冇咗。
1: 这些呢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哈。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语言上啊、文化上啊、吃住上啊，包括这个职场和学校的节奏，它可能都是有所不同哈。这些呢，自己在来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设想？有没有想过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咁嗰個

0: 比较担心嘅一方面就系同啲实习同学嘅沟通同埋交流啦，因为大家嘅过往经历都唔同啦，都系嚟自有啲相对唔同嘅经历、唔同嘅地区。我又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同大家嘅沟通同埋交流嘅。咁我都好担心会唔会同啲同学可能唔系好相处得好好啊，实习经历可能会有啲唔系咁愉快。嚟咗之後，我反而係放心咗好多，因為見到同學之後，大家都係好熱情同埋好包容嘅，大家可以溝通交流，揾到一啲大家共同嘅愛好，同埋可以接納到對方嘅，譬如話特殊嘅生活作息啊，其他嘅，反而係令我覺得係呢個擔心係少咗好多嘅。咁喺公司工作過程中咧，我就反而覺得係大家比較包容，暫時咧就冇遇到話好多需要克服嘅嘢啦。咁有一個我覺得值得講嘅係，即係呢度嘅有一個午休嘅文化咯，反而係覺得有啲驚喜嘅，因為我中間有午餐嘅時間，但係中間大概係12點到1點到呢段時間，大家係會真係熄燈，可能大家全部成間公司人都會瞓晒覺，可能唞一陣。咁喺香港係完全冇呢咁樣嘅文化嘅，可能午餐大家淨係食餐飯之後就可能去翻去喺學校，就可能係翻去上堂啊，或者係翻去圖書館自己做自己嘅學習工作啊呢啲嘢。咁反而中間午餐之後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係令我反而覺得係仲比較新奇嘅經驗啦。咁我都覺得係有咗好多時間可以俾我自己安排去休息啊，或者係做一啲可能同工作唔係咁相關嘅嘢，都會覺得係一種自己嘅自由時間，都會覺得係一種放鬆啦。
1: 那实习了这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哈，4周左右。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比如说在技能上啊、眼界上呀，或者说人脉上面？
0: 我覺得主要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呢方面生活比較多啦。譬如話，都係講翻係一種係理論同埋實際經驗嘅呢方面嘅對比。喺學校可能學到嘅更多係一種好理論上嘅嘢，譬如係一種好偏向一種好理想化嘅情況，或者係一啲純數學上嘅計算啦。但係反而係工作咗之後，面對一個實際嘅要面向市場嘅產品咧，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嘅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化啦，要考慮好多嘅實際嘅現實因素同埋工程因素嘅。咁其實個情況咧係複雜咗好多，同埋要處理嘅思路都會好唔同。同埋我哋喺公司都有好多喺办公室以外嘅经历啦，譬如话有阵时会需要同一啲其他嚟公司参观嘅客户啊，或者系一啲投资人啊，同佢哋去介绍我哋嘅产品啦。一方面系令到我有唔同嘅经验啦，另一方面都系训练紧我嘅一种临场嘅沟通啊，同埋人际交流嘅经验嘅。
1: 那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哈，我们说，那到内地之后呢，平时这个下班啊，或者说周末会怎么过？
0: 我哋平時嘅周末一般都係可能都係偏向於聚餐係玩樂呢啲多啲嘅，不過主辦方咧佢都會同我哋時不時會舉辦一啲團體活動啊，俾我哋去參觀一啲深圳有特色嘅經濟啊或者係文化嘅景點啦，譬如話我哋上個星期去參觀咗深圳嘅呢個低空經濟嘅呢個展館啦，咁都係一種好有特色嘅感受啦，同埋喺嚟咗深圳之後，我覺得真係好大嘅一個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嘢，就係我哋喺南山區嗰邊公司度，真係上落班嘅時候會見到好多無人機喺度送緊外賣喺天上面飛，咁呢個都係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新奇經驗嚟嘅。
1: 因为前面你也提到哈，深圳本身是一座科技之城哈，你又是学习的理工科方面，那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会不会是你的一个选择呢？
0: 對於學業嚟講咧，我暫時都係希望可能唔會話本科畢業之後就咁快嚟到工作嘅，我都係希望可能盡可能嘅去深造自己嘅知識啦，同埋學歷，可能會想要去考下碩士啊，或者係博士呢啲，令到自己嘅專業知識更加嘅深厚啦。但係對於未來工作方面咧，我覺得大灣區嘅內地城市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有吸引力嘅，因為嚟到深圳之後，好明顯一個感覺就係其實生活嘅節奏係更加舒適嘅。同埋大灣區嘅內地城市，譬如話深圳，我好直觀嘅感受就係生活可能都係便利咗好多嘅。譬如話外賣呢啲，竟然都係喺公司嘅時候點外賣都好方便啦，咁就唔使喺公司度行落行上咁樣，用咗好多時間喺路上面食飯，更多嘅係一種同呢個城市慢慢嘅溝通同埋即係融合嘅過程中，會覺得呢座城市係佢唔係拒絕緊你嘅，佢真係包容緊、接受緊你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慢慢嘅一種同呢座城市之間嘅溝通同埋交流，令到我係 认同呢座城市啦，同埋觉得舒适嘅。
1: 还有3周左右啊，那这个实习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实习结束，那你会跟你的朋友们去怎么样去描述你这一次的内地的暑期之行？
0: 我觉得如果要一个形容词嚟讲，呢个暑假，我觉得就会系一个充实嘅暑假啦。因为实习呢方面，我自己包括我哋学生自己都有认识，因为自己可能真系能力唔系好足够。咁其实我嚟之前都做好咗一定嘅准备，话可能会被分配俾一啲好重要嘅工作，可能更多嘅系文书嘅一啲工作。

0: 物理問題等住我哋去解決，同埋包括會有一啲同唔同嘅公司嘅，譬如話投資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參觀者同佢哋嘅交流同埋介紹，都係一種平時喺課堂度好難體會到嘅事。咁呢啲就可能雖然話同專業知識可能唔係有咁大關係啦，咁都係一種好難得嘅經驗。我覺得呢次實習可能更多嘅係俾我睇到我自己學習嘅呢個專業嘅另一方面啦。咁因為平時喺學校嗰陣時，可能學校比較重視嘅都係可能係科研呢方面，可能會比較重視喺實驗室嘅科研成果啊，或者係同我哋比較強調呢啲理論上嘅專業知識嘅學習。但係嚟咗實習之後，我反而係認識到自己嘅專業知識都可以應用喺實際上面啦。呢種喺實驗室做科研係好唔同嘅經驗嚟嘅。咁都係令到我更加了解咗呢種可能性啦，同埋都更加了解到我自己未來嘅出路可能係更加比我想象中更加多元同埋有前途。咁同埋我都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大家又係嚟自唔同嘅學校、唔同嘅地方，咁都係一種同大家交流。咁我都覺得呢啲經驗都係令我學到好多嘢。
1: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暑期实习期间，你能够在内地工作得好，生活得好，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让自己都能够有所收获。好的，非常感谢崔元汉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0: 因為呢支即係國產嘅，比較開心啲。係啊，因為我哋自己國家係研發嘅嚇，保持嚇。
1: 點解會激動嘅？
0: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啊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真。
5: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近日公布咗《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諮詢期內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見，其中正面意見佔92.1%。三五規劃諮詢文本受到社會普遍關注同埋積極反饋，市民普遍支持諮詢文本內容。據悉，5月20日至6月28日期間，特區政府共舉辦14场諮詢會，其中包括3场公眾諮詢會、10场專場諮詢會，以及1场首次喺橫琴合作區舉辦嘅專場諮詢會。諮詢會廣泛聽取民意代表、社會公眾、專家學者、不同界別社團、專業團體嘅意見。
6: 係啊，嗱，從社會關注領域嚟睇咧，收集到最多社會意見嘅分別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就收到1777条意见和建议，占咗总量嘅21.6%啊。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收到1320条意见和建议，占到16.0%。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收到1096条意见和建议，占13.3%。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就表示。特区政府是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的，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努力划好团结奋进的最大同心圆。未划入规划的意见建议亦将作为相关范畴施政工作的参考。
5: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近日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
6: 是的，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次合作是标志着深港植物多样性协同保护迈入到全新阶段。双方将围绕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5: 记者从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获悉，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专家蒋建国教授团队近日携手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医疗团队，在澳门成功为两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实施高难度脊椎肌型矫正手术。两名患者术后次日即可落床活动，恢复良好，标志着大病不出澳再添新成果。澳门在复杂脊椎肌型矫正及高风险外科手术领域的医疗服务水平迈向新台阶。
6: 是的，据介绍，两位患者畸形复杂而且是严重，一位为22岁成年女性，脊柱侧弯是60度，因长期没有接受规范治疗，侧弯引发到腰酸背痛等，极大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另外一位是16岁青年女性，脊柱侧弯50度，伴随有明显的后背畸形和疼痛的症状。主刀医生蒋建国就指出，在设备和物资保障上，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严格对标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标准，从植入体内的矫正螺钉、植骨材料到矫形工具、止血耗材、缝线及敷料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手术过程中，团队运用神经生理监测技术，实时动态监控患者的脊髓神经信号变化，确保手术精准度和安全性。蒋建国教授就夸赞话，手术成功是不单止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跨学科医疗团队，更加有赖于澳京两地医疗资源联动衔接和默契合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5: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财富杂志正式揭晓201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置嚟睇，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自2019年起，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8年蝉联大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之首。从城市分布嚟睇，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同埋5家，同旧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分别系美的集团、立讯精密。
6: 冇错嘅，咁从行业分布嚟睇咧，上榜嘅21家企业就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嘅领域。咁同旧年相比啊，今年大湾区上榜企业嘅结构呈现出2个鲜明特点噃。其一就系头部深企表现强势，创新底色更加鲜明。深圳有8家上榜企业当中，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企业都是位列榜上前100，科技与先进制造成为深企军团最醒目的标签。其二就是传统房企退场了，产业新旧动能切换明显。今年比亚迪、立讯精密、顺丰等新兴力量持续企稳脚跟，清晰勾勒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轨迹。去年大湾区总共有23家企业上榜，同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和碧桂园2家大型房企都没有上榜。
5: 近日，全球快递巨头 DHL 深圳超级口岸在深圳机场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座国际航空物流超级引擎。该项目是 DHL 迄今在中国内地单笔投入规模最大的项目，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航空快件处理平台。项目投用标志着深圳机场与 DHL 深化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物流保障能力，助力深圳外向型经济与高端制造、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是的， DHL 深圳超级口岸项目是位于深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里面，是在 DHL 原深圳口岸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主体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操作区总面积2.2万平方米，相较改造之前扩大了2.6倍。咁呢个项目主要系服务于国际快件业务，提供快件货物集散、海关查验及通关等保障服务，每日可以处理货量约900吨，约为改造前的3倍。 咁预计初期年保障能力可以去到180,000吨，远期可以达到260,000吨啊！为匹配超级口岸超大体量嘅监管需求呢，深圳海关指导企业搭建数字孪生可视化平台，实现车流调度、快检分拣等环节。

0: 全程可控可追溯，合力打造全国快检监管标杆。咁今年以嚟，深圳海关多措并举，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新开空空转关航线八条，平均通关时间压缩两日，国内段物流成本每吨降低约1000元。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

0: 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一到五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6.9 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 11.4% 和 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 49.9%， 比一季度回升 0.3 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1: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0: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3.9%， 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 0.1 个百分点。刘宇航说，
1: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优提升的发展势头。
2: 好了，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司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来关注肠癌发病年轻化就刚刚上过热搜，现在又有高血压静鸡鸡盯上了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有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就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已经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小朋友从3岁起就每年定期监测血压。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上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两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9: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8: 李晓慧介绍，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9: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0: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9: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8: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0: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9: 得有4-5年了。
10: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9: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8: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9: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8: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9: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8: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

0: 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噃。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么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弯曲两部分组成。星际弯曲，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关于快乐情绪的好歌曲。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景龙景迪这对乐坛龙凤胎姐弟携手重新演绎的华语经典歌曲《同手同脚》，听感是非常的柔美且温暖感人。《同手同脚》饱含着亲情温度与生命羁绊，它不仅是姐弟二人音乐道路上的又一次携手，更是对彼此扶持、共同成长岁月的一次。

此深情回望。歌词是道出了姐弟间无需言语的理解与依靠，纵有坎坷，紧握的手便是最坚实的支撑。他们以一致的步伐并肩追逐共同的梦想与希望，那些共同经历的悲喜终将化作最动人的旋律，献给懂得这份手足深情的彼此。好，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登顶》。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登顶》，这是一首充满梦想的励志歌曲，少年团成员燃情的演唱，鼓舞人心。向上攀登的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穿过火海，越过沙暴，踏过风浪，走过废墟，冲破冰境，漫步雪原，驻足雷雨之间，最终通过努力，我们会屹立于广阔山巅，用我们的汗水注入这条登顶之路。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 Kiva 孙艺慧，我把每一朵云都看成了你。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h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刚刚为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孙艺慧演唱的《我把每一朵云都看成了你》。歌曲是以诗意的笔触勾勒出一场跨越天地的单向思念，歌词也是巧妙地运用了飞鸟与游鱼、云与雨的意象，隐喻着都市中常见的错位情感。当目光穿透云层，每一朵洁白都化作了心中人的倒影，既是对遥远爱人的浪漫投射，也是灵魂的自语独白。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于 Step Jar 一家演唱的《半情歌》。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 StepJet 一家演唱的《半情歌》。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位歌手，之前的一首打榜歌曲《危险》是否有印象？那首歌是非常个性化的唱腔，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听这首抒情歌曲的时候，感觉真的变化蛮大的。 StepJet 一家的声音，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同时对于不同歌曲的曲风把握呢，也是游刃有余，很期待他下一首歌曲的风格啊。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唱的《来呀》。

首歌是一首关于整理自我心绪的音乐作品，用偏快的节奏和内心独白渲染了那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纠结时刻。 Don't tell me lie 不只是一句歌词，更是一种不再逃避的勇气。在这首歌里，周深也是唱出了矛盾也真实的一面。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陈卓璇《深海之息》。

0: 这首歌曲是一场关于他与深海之间的独白。27岁，他被漫长的大海按住了暂停键。曾经无所畏惧的陈卓璇，如今被大海的深不可测所震慑。原来我不是年少时想象的琼林，也不是在情绪满分稳定的大人。在深海当中不断增强的水压，感官逐渐的过载，刺激他的天性和本能。人们总在期待看他挣扎后冲出水面的那一刻，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在深海之中接住迷失的自己。这片深海就是陈卓璇的静谧之地。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金曲榜，我是一飞。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两部分组成。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纯妹妹》。这首歌是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单依纯作为一个正值妙龄的女孩子，天性活泼与温柔并存又浑然天成的部分。好，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帮帮》。

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邦邦》，音乐人是以诙谐的心中事 R&B 道出了人生当中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那么在歌曲的间奏里呢，汪苏泷也是特别设计了一段京剧念白，选自经典剧目《清官侧》，并运用了古筝、琵琶、二胡，营造出了紧张氛围。汪苏泷想告诉所有的朋友，即便在生活当中偶有挫折，我们也要以饱满的状态去面对。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方大同演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歌曲是收录在方大同2008年发行的专辑《成月》当中。成月可以说是方大同最优秀且成绩最好的专辑，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经典，轻盈的节奏律动搭配方大同标准地道的 R&B 唱腔，也是让这首歌瞬间就能够抓住听者的耳朵，让听者内心当中会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由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

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下个路口见，这首歌的歌名当中有两个逗号，逗号都是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很多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这是非常有大张伟快乐范儿的一首歌，阳光彩虹小白马。为了能够将这份快乐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大张伟在副歌的旋律上结合了曲艺里梆子的音阶排列方式，听感是非常的喜庆和开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收录在张杰2018年发行的专辑 V Life 当中，这是张杰最释放真我的一张专辑。那么在歌曲 Perfume 当中，不仅有张杰对时尚的理解，也有张杰挑战唱跳的努力付出。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或者是 Live， 相当精彩。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动起来》，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一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呢，咁就可以直接同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话呢你有啲咩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兩個 apps 咧，就係非常推薦大家下載使用嘅。咁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呢一個新媒體嘅客户端啦。一個咧就係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個名叫雲聽嘅，就係雲朵個雲，聽覺嘅聽啊。咁啊，各大應用市場咧都會揾得到佢噶啦嚇。下載咗之後咧，咁記得咧就註冊啦，然之後喺搜尋欄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搵食大灣區》，咁你會有好多結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咁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呢，我哋亦都係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一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9: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0: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1: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8: 来到乐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畅享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一个女仔咧佢仲将咖啡体验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吓，咁甚至咧就同超市啊进行咗一个跨界共生。咁亦即系话咧，咖啡空间正喺度裂变出更加之多我哋意想唔到嘅新形态。嗱，当呢一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嘅商圈入边，咁当呢一个咖啡嘅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这个体验又会是怎样样的呢？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是一种怎样嘅感受呢？一于就跟住我哋嘅记者晓露，同埋呢一个咖啡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一起咧听下佢哋嘅。

0: 介紹和分享啦。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因为其实之前认识欣冉呢，我们是在奥体的一个咖啡空间里头，当时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个空间你不仅能够喝到咖啡，你可能还可以体验到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一些活动，一些手作，包括你可以看到咖啡树。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相信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模式了。首先想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像是在广州的 CBD 的一个商场里面，它的整体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包括它的空间的布置设计，跟我们原来的那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整个我们的核心定位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奥体那边呢，我们更想作为一个咖啡文旅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目的地性质的。我们爱好者也好，还是游客也好，它是为了这个咖啡体验，为了这个文化，为了去做一些这个咖啡的一些项目啊，还有咖啡的一些文化类的一个线下的一个体验去进行的。但是如果到了珠江新城，其实我们是以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去做的。文旅它只是一个 IP 的一个大的一个属性，但是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这种核心区域呢，我们还是想以这个人为主。所以去布置了东广场也好，还是春广场也好，这几家的店。那这几家店它都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因为我们也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商场开
1: 两三家店
2: 这样的一个性质。其实我们真正过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每一个店它都有每一个店的一个为人服务的不同的一个定位。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1: 五楼
2: 的这个位置，那它其实是和我们书院去做了一个联动或者一个联合，那整体的氛围呢就更偏商务更舒适。我们也会细节的会看出来整个客人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长，就能发现这个人群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2: 这里普遍就停了很久。
1: 对，而且我刚才真的我逛完了这三家店之后，我刚一坐下来的那一刻，哎，我突然困意袭来，我觉得舒服的想睡觉。
2: 对，因为这里其实它不是像有一些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一推开门，尤其是夏天一推开门很冷很冷，冷气开得非常的足，我们这里是循序渐进的开这个冷气，然后保持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1: 而且
2: 就有点昏昏。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室内加室外。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跟书这种文化体系非常强，然后整个氛围非常优越的这么样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去做跨界联合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布置也好，氛围也好，就会做的和书店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一致。包括我们的光源，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光源是暖光源。
1: 哦，
2: 它是一个暖光源，它比较区别于一些比较这种白光的这样的一个很亮的这种感觉。
1: 刚刚四楼你就会觉得它确实更偏向于冷色调的办公的，需要大家说静下心来的那种很专注的。然后到五楼这个空间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不管是它的光源，还是说它跟书店的一个结合，还是说它周围我们随处可见的这种绿植，对吧？
2: 对，
1: 像无论是室内室外都有，这个真的很难的。就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哦哇，可以在这里停留很长的时间，然后也会有一种很想在这里休息的这种感觉。
2: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在 CBD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虽然五楼这个楼层可能不是一个最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种核心的位置，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网红场景啊，比如说可以打卡可以拍照。其实我们全部都用了这种绿色自然去代替了一些装置性的一个东西。
1: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那种很网红很打卡式的很迎合游客心态的那种拍照的装置，但是我在这里我会忍不住的觉得，哦，我很放松，我想拍一个照给我的朋友看，来体现我当下的这种心情，这种氛围感很绝。对，
2: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区别开来，因为网红它是一个褒义词又是一个贬义词。
1: 对，
2: 可能有像

0: 可能像又的这样的一个词性，嗯，它又代表着在我们看来啊，有一点点快速的感觉，但是我们更希望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慢下来的感觉，嗯，所以我们去用很大面积的这种绿色的绿植去代替了那一部分，让大家会感觉到很舒适哦。原来在 CBD 有一个小的空中花园呀，或者是一个空色的一个绿，就是很舒适的绿色场所。
1: 嗯，那种逻辑就是把流动的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
0: 没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去看看书，去喝一个咖啡，去感受一下啊，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绿色，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
1: 嗯，然后我发现一楼的它可能真的有点类似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快节奏一点的，或者说我需要很吸睛的马上就要抓住别人眼球的那些色彩，它看起来是活泼很多的。
0: 是的，因为它首先那个店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艺术节去做了一个结合，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区别很大，就是很多的这种咖啡场景，我们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咖啡吧台。
1: 嗯，
0: 但是在那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是那些画，
1: 对，
0: 是那些色彩，是那些艺术的一些周边也好，还是那些艺术家们创作的那些画，那我们看到的那些画，我们忍不住就会想去看看，哦，原来这里面除了画还有一个咖啡，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个递进式的一个感受，你自己去发现。
1: 不过不会担心说大家有点像逛商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逛商店，那我逛了之后我可能就走了，我不一定会停留下来。
0: 嗯，它其实我们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到底要把这个吧台或者是这些陈列是如何进行一个摆放，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取舍，我们认为那家店更主要或者是更它的主菜是那个艺术品。
1: 嗯，
0: 那我们愿意为了艺术去让步一些东西，这就是要有一个取舍，所以我们把吧台延后了。目前接触下来了之后呢，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他看他走进来，他不是为了咖啡走进来，他是为了艺术走进来，但是为了咖啡买的单。
1: 哦，他不一定会买那些艺术的文创，
0: 对，
1: 但是他转过头一看，哎，这里有个吧台，然后哎，
0: 这个吧
1: 想喝个东西。
0: 对，是的，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就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有点不同。
1: 哎，这个真的很有趣。
0: 对，因为他会发现这个艺术小周边店里为什么有个吧台，这个吧台里是卖什么的，他就看，嗯，你会发现
1: 看着就想喝了。
0: 对，没错。然后也会有一部分人就坐下来，真的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之后呢，嗯，又看艺术品，又喝到了咖啡，又做了一个小小的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在开业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情况。那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那楼下我们去做了一个产品区分，因为一楼一个店，五楼一个店，它的产品势必是不太一样的。嗯，五楼我们更符合一些这种主流性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意式咖啡比较传统的一点，或者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种气泡类的老水呀、气泡美式啊这样的特色咖啡。那在一楼呢，我们更想和艺术去做贴近，所以相当于我们说
1: 高端一点，
0: 说像高端一点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更精深化的一个处理也好，我们就会去选择这种手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加了一些其他的出品方式。那么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呢，我又有点吹牛了，我觉得我们的豆子确实很好喝，所以后来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除了消费那杯咖啡之外，他真的
1: 会买豆子。
0: 没错，而且他是主动需求，所以我们才在那边才增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去做这个零售的这一个板块。这也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1: 嗯，其实一楼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你要跟这些艺术来挂钩的话，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我之前采访一些设计展或者艺术展，他们会涉及到说我怎么去策展，我怎么去跟这些艺术家沟通，我怎么去排期，我可能还要根据可能某一个时间段的客流的特点来做这些设计，做这些排画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它可能会

0: 比它能不能跟咖啡相结合要难很多。
1: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策展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
0: 嗯，
1: 因为它需要沟通的细节非常的多。它你说它很难，它其实是一个展览，一个展示，它在陈列，在装修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展，它其实在硬装或者是软装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官，但是它沟通的需要沟通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像我们这次的联展，它是一个联展，大几十位的艺术家是需要沟通，包括他的作品的档期，他本人的档期，他都是需要沟通的。那我们会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跨界的一个意义，专业的人做他专业的部分，那我不需要，
0: 会请到一个专业的策展人来做是吗？
1: 我们有策展的团队，然后他会去做这个策展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咖啡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去当好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菜里的菜肴里的一位就好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哇，原来真的就是彼此的客流是或者是客人是互相吸引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存在。很多人真的就是看着艺术品来的，然后看
0: 带着咖啡豆走了，
1: 对，带着咖啡豆走了，或者带着咖啡走了。
0: 这种感觉还真的挺奇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在逛的过程当中哈，我会发现除了一楼它会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商场，我们会在走上来的整个动线当中随处不经意的就会看到一些艺术装置或者说一些画作啊这些，然后我就感觉说好像我们某一种咖啡的调性也跟它有更深度的一个融合了。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跨界的意义。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因为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现在的比较先进的这种或者是大家都玩的很有意思的，比如说雕花打印啊这种设备，其实它都是在的。那我们当时其实在做这个跨界联合的时候也考虑过，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位艺术家去做深度合作，那在出拿铁的时候就是打印出来他的那个艺术画作去做这种很直白的这种跨界联名。但是后来我们想想这个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了，
0: 没有那么不经意感的给人这种
1: 惊喜，对，就是这种惊喜的感觉了。那我们更希望是大家在看艺术看展的过程当中不经意发现，原来哦，我还可以喝到，或者是我走累了，我逛累了，我想再沉淀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咖啡，或者可以我们甚至说不是说咖啡，说可落座的一个地方，
0: 对，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空间带给人的氛围感。
1: 没错，
0: 咖啡它不再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主角了，
1: 对，
0: 它更像是你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一种旅行的模式，或者说是旅行停留的某一站当中给到你的某一个氛围感的记忆。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它会很模糊可是又很深刻。
1: 对，它很模糊，但是它给人的印象还蛮深的。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做这种取舍应该还蛮难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也在思考谁为主谁为辅。但是后来真的是老板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你要知道艺术在前咖啡在后，那艺术咖啡一定会为艺术让路，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艺术。
0: 但是你们
1: 的
0: 强项本身也不在艺术而是在咖啡啊，然后
1: 我的强项是不在艺术在咖啡，但是我们会为了跟艺术打配合，我们愿意往后去做这个配合者。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已经不算是配合了，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抢所谓的第一眼，你会发现融合起来会更好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紧呢一段时间吓，7月底8月初啦，暑假真系最如火如荼嘅阶段吓。咁广州同澳门两座城市分别有啲乜嘢好去处，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请两位出嚟吓。
11: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0: 来到我哋今期同声同气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又邀请到啊澳门电台嘅同行咧，我哋嘅好朋友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啊，除咗有黎家少夫之外咧，今日澳门电台方面咧有 Sena 嘅
12: ，Hi，Hello，Hello 黎家
13: ，Hello 两位好啊，
12: 仲有 Kerry 嘅，
13: 系仲有 Kerry 我嘅，
10: 系欢迎欢迎欢迎，系啦，咁啊好耐冇一齐倾偈吓，即系四个人把声一齐嚟咧，可能好多。

0: 时候，我哋啲听众都话：哇，今日咁多人嘅，系啊，我哋今日终于齐人啦，呢、這个先系标配啊！
1: 我呢个标配都好耐冇出现过呢、這个标配。
0: 系啊，
2: 对于我嚟讲第一次添啊！
0: 吓，系咩？
1: 系啊，阿 Carrie 咧，自开始同我连线之后咧，我都系我同佢连线嘅。
2: 今日就好热闹啦，
3: 女声出现啦，
0: 系啦 ，Carrie 今日好感动啊，一定
2: 系啊，值得纪念添啊，直头
0: 系啦，妈爹今日。

0: 今日嘅节目里面咧，会介绍俾大家咧，全部都系啲关于室内嘅好去处，甚至乎咧，亦都系亲子嘅家庭又可以去啦。又或者如果咁啱系同长辈一齐嚟澳门嘅话咧，一样都有好介绍啊。
1: 其实呢活动嘅出现咧，其实都帮轻咗唔少嘅父母啦。即系譬如我哋作为家长嘅啊，每一个星期咧，一到星期六日啦，都会好紧张同埋好焦虑啊。究竟安排啲咩活动俾啲细蚊仔好咧？咁尤其是喺而家正值暑假嘅期间，即系焦虑啊，或者系嗰个紧张嘅感觉咧，系直头系以倍数咁样去计嘅。咁所以即系今日介绍嘅呢个活动咧，其实都好啱呢个暑假进行啦。因为暑假大家系放松嘅时间，
0: 系
1: 咁，但系放松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担心啊，即系一啲嘅
0: 台风啊，
1: 各样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活动出现，亦都系俾大家去多啲去了解同埋去科普一下呢一啲相关嘅知识嘅。
0: 冇错啦，咁就讲紧啦，系我哋澳门科学馆啦，由即日起去到下年啊，所以嗰个时间非常之长啦。咁就举办咗一个活动咧，一个展览就叫做公共安全体验展。嗱，其实咧佢主要咧就系讲翻我哋澳门喺公共安全嗰部分有点样嘅设计啦。咁甚至乎其实都因为我哋澳门本身嗰个环境咧，三面环海。特別是暑假，除了剛才提到的颱風，可能都會有水浸等等的自然災害，加上我們那個人口比較密集，甚至乎建築那個密集程度，其實都會有一些相關的風險。所以說今次的公共安全體驗展，其實就希望可以透過展覽為大家介紹我們澳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系統地展示一些相關的譬如防災的機制，又或者城市的部分怎樣才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安全一啲咧，咁啊提高大家公共體系嘅認識嘅。
1: 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嘅活動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好多關於呢啲自然災害啊、消防安全啊、交通安全啊、生活安全呢一啲嘅內容
0: 啦。同安全有關嘅。
1: 係同安全有關嘅。咁所以即係話喺呢一個活動裏面咧，其實我自己都
0: 去過㗎啦，
1: 去過啦，咁樣就體驗過。其實我覺得佢嗰個存在係十分之必要。
0: 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話喺今次嘅公共安全體驗展部分咧，阿 Carrie， 你有冇覺得邊一 part 係令你最難忘，又或者哇，原來我哋平時會經歷過咁樣嘅災害嘅？
1: 我會對於做嗰、那個心外壓嘅嗰、那個體驗咧，係比較有呢一個嘅感覺嘅，因為其實呢一啲嘅知識啦，或者技能啦，其實係我翻學嘅時候，即係以前
0: 讀書
1: 嘅時候啦，其實都有學過下嘅。咁但係啊，出咗嚟社會做嘢之後，其實即係唔用，而且亦都好彩用唔著啦咁樣。咁用唔到，你自不然就會慢慢丟淡飛歐啦嘛。咁當我去體驗嘅時候啊，我懶叻咁樣啦，我應該冇問題啦，應該
0: 個人偶先
1: 係啊，翻去以前嘅嗰個水準，點知一嚟咧就已經錯咗啦。咁即係猜心，我哋所講猜心咁樣，猜錯邊啊？
0: 第二邊人嘅心臟
1: 啊，喺呢一邊嘅，我踩住第二邊咁樣。咁所以即係淨係呢一個部分已經刷新我認知啦。其次就係、是、有好多嘢我哋以為啊好理所當然啦，又或者覺得係咁樣，即係譬如救火係咁樣救嘅，係用呢啲係用呢啲。原來話俾你聽，原來救火都分好多種嘅嗰、那個滅火筒嘅類型喎，用錯咗。
0: 譬如佢係粉末嘅滅火筒，又或者佢係其他內容裝置嘅滅火筒。咁對應嘅火場或者佢火災嘅情況點樣咧？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活動咧，嗱，我經常講啊，澳門人好 chill， 好樂天，即係好多嘢都覺得得㗎啦，有啲嘢煮到埋嚟咪食咯。但係喺安全或者喺災害面前咧，其實我哋就真係唔好有呢啲嘅諗法或者心態。咁所以呢一啲活動啦，俾呢一啲嘅科普知識俾我哋真係要待住。
0: 係，
1: 同埋即係我哋要待住之餘咧，仲要係緊記啦，多啲話俾身邊嘅朋友知。咁當然，如果身邊嘅一啲屋企人咁啊，能夠親身嚟到去體驗嘅，仲更加好啦。
0: 同埋咧，仲有啲幾特別嘅，就係佢都會有一啲除咗我哋剛才譬如 Carrie 提到過，譬如一啲做心外壓、心肺復甦嘅裝置啊，又或者係教大家點樣滅火筒之外咧，呢部分好似同個人嘅安全比較有關。咁但係咧，其實佢都有透過啲實體嘅裝置同埋 數字化嘅技術咧，可以重現翻啲災害發生嘅時候嗰個環境同埋狀況。例如話，佢哋有一個叫做動感地震嘅颱風體驗，就係話有一個液壓嘅平台，你當係一個 platform 仔咧，一個平台咁樣啦。咁你企咗上去之後咧，佢就會配合一啲風雨嘅特效啦，同埋環繞嘅音效咧，就會模擬颱風

0: 和地震的場景，等一些參與者譬如你行了上去那個 platform 裡面，當然有圍欄攔住，那就可以認識到譬如地震那個災害的威力，或者颱風那個災害的威力，然後你親身感受到，雖然它是模擬的技術，但你感受到之後，你可能就會對於這部分更加有一個應變能力，或者那個防備的心態可以提高一點。
1: 嗯，我想問一下黎佳小夫，其實你們對於這一些的安全體驗展，即我不知道內地有沒有類似的一些活動，但是你們對於這些安全的知識有哪一部分你們是會比較關注的呢？
2: 其實我哋即係可能小朋友佢哋喺學校接收到嘅嗰個安全知識咧，
1: 多過我哋。
2: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前排啦，就即係帶小朋友去夏令營啦。咁嗰、即係地方咧，就即係嗰啲安全設施即係配得好足嘅，即係行幾步有一個 AED。
3: 哇，係。
2: 係行幾步有一個 AED， 即係嗰啲即係反正就攞嚟 one two three key 嗰啲咧，睇嘢睇得多嚇。咁但係咧，我小朋友問我媽媽點解要咁多呢啲啊？咁跟住我前面嘅問題就仲係可以答得到嘅。跟住佢問你識唔識用啊？
3: 佢會教你點用佢㗎。
2: 我就話係啦，上面有指示㗎。咁跟住我小朋友就講咗一句説話。你到時先看就嚟唔切噶啦，咁樣哦，又幾有道理，
1: 頂曬喎！
3: 你唔知道你媽咪叫嚟唔切嘅咩？
1: 啊，所以即係呢啲知識真係要袋住啊！即係哇，俾小朋友問一問咧，口都啞埋啊！
2: 係啊，頭先聽你咁講嘅時候，我就諗起呢一番對話咯。所以其實即係可能好多成年人都忽略咗呢方面嘅一啲知識儲備咯。
0: 但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嘅，除咗我哋剛才提到同一啲公共安全環境有關係的，譬如安全的區域之外，它還有一個校車安全體驗的。譬如說對於大朋友來說，可能搭校車已經離大家都很遠了，但是呢其實你可以理解成為譬如校車可能跟巴士差不多，它呢就會做了一個相關的互動設施出來，就讓大家可以了解譬如校車的盲區分布啊，怎樣可以安全地乘坐守則，甚至乎呢還有譬如那些破窗槌啊、滅火器，假如真的有一些突發的事情發生，你要怎樣使用和在什麼地方使用比較好呢，它都有一些這樣很實際的情況出來。除了對於大人你去看展覽是可以有這個知識待住之外，你對於小朋友來講，他真的可能在日常生活之中會坐校車，又或者他對於校園安全這部分可以認識多一點的時候，分分鐘都真的可以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識，或者保護自己的感覺的。
1: 即是講起這些交通安全，Sana 就講到啊，即是在搭校車的時候，咁啊，係點樣破窗啊？咁啊，即係點樣為之係一個盲點啊？我哋作為司機又好，或者作為乘客啊、行人，即係要注意咧咁樣。咁講起交通安全啊，咁啊，好多時候我哋啊即時諗到即係啊，譬如作為乘客嘅我哋啦，好多時候就係要
0: 安全帶，
1: 甚至啊，我做司機咁樣見到呢一個乘客啊，乘客。而家扣安全帶，我哋都好緊張。扣翻安全帶先，
0: 係會違規嘅。
1: 係啦，扣安全帶我先至開車咁樣。咁可能啊，有啲小朋友就問啦，咁樣又係突然間殺呢一個措手不及咁樣。咁扣安全帶其實有啲咩用啊？咁其實你又好難去具體咁解釋啊，安全帶有啲咩用？你唔解釋啱啦。索性示範俾佢睇啦，唔扣安全帶會點嘅樣咧？咁喺嗰度咧都係有一個嘅展示。如果唔扣安全帶嘅話，啊以咁樣嘅一個速度撞車嘅話，嚇發生交通意外會係點嘅樣咧？咁就
0: 會飛出去咧，咁安全帶綁住你就唔會飛出去啦。
1: 係啦，咁有時真係需要一啲嘅震撼教育去話俾小朋友知，嗱你就咁同佢講。安全帶是安全的，安全帶安全的，他們未必會記入心。但如果你跟他說不扣安全帶
0: 就不安全了，
1: 就不安全了，還示範給他看不扣安全帶怎樣呢，砰一聲這樣下一下，咁咧，佢哋就會
0: 好震撼
1: 咁樣去求翻安全帶，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好以前你會覺得啊好理所當然，唔係咁樣咯，大家跟住做咯，咁咪安全咯，咁咪唔安全咯。但係一示範俾睇，去咗個體驗啦，或者係真係有個實景咩去親歷其境嘅話咧，成件事係唔同曬。你就咁睇一次咧。你代成世
0: 嘅，互動性非常之強嘅。
1: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啊，裡面除咗一啲嘅展示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嘅圖文展板啦，咁啊可以慢慢去論啦。因為有好多咧，其實我自己一直以為覺得係啱嘅啲事咧，咁睇完之後覺得，原來咁樣㗎，一直我係做錯咗，或者係有啲步驟我係做漏嘅。

0: 咁樣，咁其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1: 公共安全體
0: 係
1: 驗展。
0: 啦活動啦，去了解多啲，了解得深入啲嘅。
1: 冇錯啦，甚至乎咧，其實講起我哋澳門科學館啦，除咗有呢個特備展覽之外咧，喺即日起咧，去到8月31號咧，都會推出呢個免費嘅球幕電影啊！所以大家睇完展覽之後啦，亦都可以憑住自己，譬如去到嘅科學館現場啦，咁你攞一個門票啦，咁每人每場咧就限攞4張，咁你去到嘅時候就可以免費去睇佢哋嘅全新球幕電影，就叫做《巡天先驅國手徑天文成就》，咁啊展示呢個元代天文學家佢嘅天文成就嘅。
0: 咁啊，呢一个嘅免费球幕电影咧，我知道好多嘅啲小朋友咧，对于呢一啲嘅科技啊，或者对于呢一啲嘅互动展示咧，系好有兴
1: 同埋
0: 趣。
1: 好重要嘅系咧，球幕电影除咗对于小朋友佢哋会有兴趣之余咧，都系俾家长充电嘅一个地方嚟。因为球幕电影嗰个电影院咧，咁啊大家就瞓喺度睇得好舒服啦，黑黑地啦，又有冷气啦。对于家长嚟讲咧，其实系可以补充翻你嘅精神力或者补充翻你嘅体力嘅。
0: 嗱，关于球幕电影咧，以天文做主题啦，咁啊，黎家少妇，你哋又有啲乜嘢嘅天文嘅知识，你哋一直都系好有兴趣嘅，或者啊，对于呢方面其实都好想有更加多嘅了解啊，都可以配合呢个嘅球幕电影啊，未来啊，即系万一真系科学馆听到我哋嘅呼唤啊，知道有呢个主题上面啊，有好多人去有兴趣了解咁样啊，都可以摆上去，咪有啲咩主题你都好想知道。或者透過呢個嘅技術咁去呈現出嚟嘅咧，
2: 我自己比較想知道嘅就係成日抬頭見到幾粒星係
3: 咩
2: 星
3: 星咯，因為嗰日我女先問過我啊，佢話爸爸，星星細過月亮咁多，咁係咪佢就好似粒塵咁樣？我唔係，其實佢好似太陽嘅，不過佢好遠好遠好遠好遠。咁有幾遠啊？我唔同星唔同嘅喎，邊一粒啊？跟住佢就指嗰粒咧。我唔
1: 点
3: 知
1: 答
3: 喎，
1: 好咧？
3: 系啊，跟住佢话吓，你唔知呢粒啊？咁嗰粒咧，我都唔知嗰粒喺边粒咁。因为我有时
0: 相
3: 候咧，
0: 关嘅问题我听唔少，真系好难答到
3: 真系
0: 噶，
3: 好
0: 所以
3: 难答啊！
0: 即系透过呢啲嘅球幕电影解答晒就最好啦
2: 吓，
0: 帮
2: 我
0: 哋
2: 就算
0: 家
2: 想
0: 长
2: 查
0: 悭
2: 都
0: 到
2: 查唔到，因为你唔知嗰粒星叫咩名。
0: 冇错，
1: 冇错啦。所以呢个时候就需要专业人士啦。咁讲起我哋科学馆咧，都仲有一啲天文嘅科普系列活动嘅。佢哋咧科学馆喺8月就会举办3場嘅点亮星辰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动啦。咁就由我哋澳门嘅天文学会会长啦，就会去到现场，譬如拣一啲有特别星体出现嘅夜晚咧，咁就会喺科学馆咁同公众一齐欣赏一啲夜晚嘅星空效果啦，咁甚至乎我印象中记得，譬如做一啲点亮星辰嘅系列活动咧，现场佢都会可能配备一啲天文嘅望远镜俾大家啦，咁所以可能未必需要自己有呢个知识同埋有呢个器材，招佢参加活动，咁就可以解答到呢个问题。简单嚟讲，我哋全部都唔识嗰个星系咩星啫，但系有人识嘅时候就问佢啦，唔好问我啦。
0: 咁啊正啦，我最中意就系白纸一张咁样入去，咁啊冇咩压力嘅情况底下去吸收呢啲知识啦，咁啊其实仲更加美妙啦，咁样。
2: 唔该晒 Carrie 吓，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澳门科学中心吓呢一段时间嘅有趣体验。不过咧，我睇下时间差唔多吓，我哋够钟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黎佳同埋小夫就要同两位咧分享翻广州呢一边吓，暑期有啲乜嘢好去处嘅，我哋转头见
4: 啦。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5: 同
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7: 呢个仗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4: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攞去边度啊？
10: 呢个攞去
9: 公园啊，
10: 两百斤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0: 10年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公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3: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 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 同声同气，休息翻嚟，
6: 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啦，有黎家喺度嘅，有
7: 小夫喺度嘅，
6: 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齐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Hello
7: 两位，Hello
6: 黎家嘅小夫，哇好齐啊，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广州呢一边有啲咩玩咯。
8: 系咯，近期咧即系嚟到暑假8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设我带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开心，我又可以玩得开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9: 系咯，最紧要系有好玩好食嘅。
6: 个题材就已经好开心啦！我哋头先其实开始连线之前咧，即系我同黎家已经哇咗一轮噶啦，哇呢个好正喎！因为其实啱先即系都系差唔多套路啊，即系因为热啊嘛，系咪暑假吓？阿 Sanna 之前都讲啦，唔系暴晒暴雨吓，即系呢个已经系而家全国各地啲朋友对我哋即系大湾区嘅一个共同认知啊，就话我哋。 个天气转变得太快啊！
9: 因为之前就打台风啦，喺度讲话，即系大家可能都好关心话啊，我哋台风吹袭，你哋点啊？情况如何啊？大家出去翻工注意安全啊！咁跟住下一秒咧就话大火收汁啦，马上即刻咧就高温嘅天气嚟到啦，马上咧就开始啊，就变成咗热辣辣嘅模式啦，即系地面可以煎蛋咁滞。
6: 系啊，所以即系首要吓呢啲时间嚟游玩嘅话，我哋。 第一个要求无他，有冷气系最紧要嘅，唔流汗嘅，
9: 仲要冷气够嘅吓，
6: 唔净止有咁简单，系要够啊，要劲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哋筛选咗一轮咧，就广东科学中心。 系一个不二之选，其实同啱先阿西又讲嘅澳门科学馆，好似嘅，因为其实我谂佢哋都即系呢啲科学中心科学馆咧，都系知噶啦，知道大家即系暑期咧，肯定一家大细过嚟玩嘅，咁所以佢哋设计啲嘢咧都好有趣吓，而且系人人都有嘅，
9: 好生活化嘅，同埋咧，你可能平时讲嘅时候，小朋友问开咧，你又真系答唔到，但系嗰样
6: 你又唔系好想答，诶，讲埋晒呢啲做咩啊？
9: 诶，食紧饭，唔好讲啲咁核突嘅嘢啦。吓，
6: 咁我哋而家讲嘅。
9: 我哋阵间快用啲好巧妙嘅词语，等大家可以理解，但系我哋尽量唔讲得唔得？我哋挑战下自我得唔得？
6: 哦，系咯，
8: 好啊，好啊，试下。
6: 其实阿 Sanna 同 Carrie
8: 估唔估到系我哋想讲咩？即系广东科学中心呢一个咁好玩嘅展会系乜嘢咧？通常咧，即系如果喺饭台度，等啲小朋友一路食饭一路讲嗰啲话题咧，就离不开啊！大家平时譬如去厕所咁，亦都会有啲。 情況出現嘅啦，咁你通常呢個時候就食緊飯，冇講咁多啲嘢啦，都係離不開嗰類型嘅嘢。
7: 嗯，美妙味咁樣。
6: 係啦，兩位都好有修為啊。
9: 係啊，係啊，係啊，都巧妙咁避開晒所有呢啲詞語，但我相信大家都已經 get 得到啦。係啊，確實係呢一個展啊，呢一個展呢，
6: 其實呢個展應該叫長道展啊。
9: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國際臨展嚟嘅，叫做長道小宇宙啊。咁就啱啱開展冇幾耐。 啦，咁其实咧就希望啊吓，大家咧透过吓一个嚟自德国嘅
0: 作品，其實一個

0: 科普书嚟嘅，叫做《肠子的小心思》吓，讲下你条肠啊，即系人人都有嘅。
1: 话公仔话出肠啊，正式
0: 系啦，一齐去探究下你条肠嘅事情啦。
1: 你条肠到底系点谂嘅？
0: 系啦，系。
1: 话说呢本书咧，即系我唔知两位有冇留意过，我哋内地有一个即系社交平台啦，就专门帮啲书啊，帮啲剧啊，
0: 点排分嘅，
1: 电影啊，就会打分嘅。系啦，咁就佢都评分去到8.9分，
0: 所以系一个极端高嘅分数嚟嘅，
1: 所以好高下噶啦，即系对于一本书嚟讲，咁所以呢一个展系基于呢一本书去做嘅，咁大家就即系可以期待一下啦。咁但系咧，佢嘅设置即系都几有趣啊，佢系由嘴开始，
0: 唔系你想象咧，嗱你自己去到睇呢个展嘅时候咧，你就系一条菜系啦，然之后咧你就由个嘴开始入去，跟住咧就经过牙仔啦，经过喉咙啦，系经过你嘅食道啦，去到胃啦。跟住咧就一步步咁
1: 去到腸啦，
0: 系啦，然之後你自己咧就會有所變化啦。
1: 係啦，呢個時候你就唔係一個食物啦，你可能已經變身做微生物啦。
0: 係啦，一劈嘢咁樣啦，係啦。
1: 係啦，咁你就會經過呢一個腸道嘅毛茸茸嘅通道啊，因為大家知道，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科學書都會講啦，你腸道其實有好多絨毛啊嘛。
0: 係。
1: 咁但係係點嘅咧？係嘛？即係我哋又。即係冇咩實感嚇，咁呢一個展覽咧，佢就將呢一個展陳嘅空間咧，就整成一個腸嘅絨毛嘅通道，咁就等你咧用一個即係訪客嘅視角去睇下。
0: 唔叫訪客啦，你自己係一個親歷者，
1: 我要俾人消化咗。
0: 係啦，即係其實有啲人就話咧，即係特別係大人啊，會覺得咧，即係呢個暑期如果睇完呢個展咧，覺得自己平時冇咩唔可以消化嘅。自己都可以消化到自己
1: 咁樣，自己消化咗自己，
0: 系啦。
1: 咁就即系一路去體驗，即系呢一個即系所謂嘅腸道嘅結構啦。咁、大家知道，即系腸道仲分呢一個小腸啊、
0: 大腸啊，咁、再到一個出口啦。
1: 系啦，咁即系啱先講咗啦，我哋嘅身份係一個食物
0: 啦。
1: 咁大家知道食物唔係100%吸收曬，
0: 係啊，總會有啲
1: 總係會出翻去嘅，
0: 有啲剩嘅，拉裏來。拉你來另外一個位置去咁樣嘅，
1: 係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咧，亦都會令大家係全過程體驗。
0: 我哋啲沉浸式全過程體驗咁樣。
1: 係啦，即係你離開腸道之後，
0: 係啦，
1: 會成為乜嘢？
0: 係啦，咁同埋咧，有時候你知㗎啦，我哋即係平時啊，你都可能會遇到啲皮膚問題啊，或者點樣啦，即係有啲人乾啲，有啲人油啲咁樣啦。即係當然啦，你體驗完你成為一嚿食物之後，你到最後出翻嚟嘅時候，都有啲濕啲，有啲係嘛乾啲，咁
1: 有啲滋潤啲，
0: 係個狀態係唔同嘅，可能有啲 moisture 啲嘅，
1: 有啲硬淨啲。
0: 係啦，咁究竟係咪硬淨唔硬淨嘅咧？咁樣
1: 邊個先係好嘅咧？係嘛？即
0: 係
1: 可能好多細路仔嘅時候都會嗌啊！我今日。點解
0: 係
1: 咁嘅？
0: 係啦，係啦。
1: 咁跟住即係小朋友就會好好奇嘅嚇。咁好多時候家長就哎呀唔好搞啊，即係你邋遢啊咁。但係咧諗唔到呢個展咧，佢真係俾大家係
0: 上手摸一摸。
1: 系啦，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系最吸引人嘅地方。
0: 讲真啦，因为你知道嗰个系一个展品，and then 你知道佢系一个模型，你知道佢唔会话污糟，
1: 即系佢唔系真嘅，
0: 系啦，
1: 但系佢会即系
0: 模仿嗰种质感，
1: 将嗰几种 type。系型類型擺曬喺大家面前，
0: 即係咩咩羊嗰種有啦，跟住光滑腸腸嘅有啦，
1: 焦狀嗰啲係嘛？
0: 係啦，係啦，
2: 粒粒嘅都有啦，
0: 係啦，咁然
1: 之後
0: 亦都有
2: 魚細無尾，
0: 係啦，亦都有啲一劈劈嘅，咁
1: 不成形嘅，
0: 係啦，再係啲再過分啲，可能一滴滴嘅咁樣樣，即係有現場咧有七種唔同嘅形態。
1: 是按照呢個布里斯托分類法嚟排列嘅，是一個科學標準嘅即係分類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度係一個科學問題，各位家長咧亦都可以好平常心咁樣去面對呢啲相關嘅提問啦。
0: 咁同埋可以直觀好多啊！即係以往咧，即係我哋經常可能喺飯台嗰度同小朋友講：你食多啲菜啊！你唔食菜就嘟嘟嘟嘟嘟噶啦咁樣樣。咁而家咧就好直觀咁話俾你知啦，你唔食菜就咁啦。
1: 系啦，你摸一下，你手都硬
0: 就幾好啦，係咪先咁樣樣？嗱，食多啲菜，嗱，

0: 多个头又咁啦，咁啊，
1: 饮
0: 得水少你就硬啦，系咪？
1: 系啦，
0: 饮食得菜少你就劈噶啦，咁样样啊，即系都有唔同嘅，你更加直观，同埋对于你日常可能讲嘅嗰啲道理系嘛，即系佢会小朋友会有更加直观嘅对比啊，你唔似得话系今日同听日对比啊，或者前日同大后日对比
1: 系。即相对来讲局限啲，尤其小朋友佢哋可能相对嘅即类型会少啲，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佢可能想象唔到系点、因为俾我哋 take care 得比较好，
0: 冇错冇错，
1: 咁佢唔知道个后果嘅时候，佢就知道哦，原来我哋平时咁样即要佢食多啲菜又好，饮多啲水又好，原来系为咗预防出现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无论系大人细路啦，我觉得都系应该直面嘅一件事嚟嘅。
0: 系，同埋有啲咧，
2: 我哋即系讨论得咁开心啊，就知道啊，即系呢个科普展系几咁重要啊，对于大人或者家长嚟讲吓，即系都系一个几好嘅平衡点啊，嗬！即系佢里面有讲话俾你知，系有呢一啲有呢啲形态啊，但系佢又用一个好童真嘅方式去包装成件事，令到大家更加投入。
3: 同埋其實個重點係可以認識到自己嘅身體，有時候譬如我哋睇教科書，又或者睇身體檢查嘅時候，你可能會知道自己嘅身體情況啦。但係我哋當變成一嚿食物或者變成一條菜，進入去我哋腸胃之後，最後點樣嘅形態出翻嚟咧？透過我哋自己真實好似咁樣下去去做一次個過程咧，小朋友就會更加知道自己食啲乜嘢，就會變啲乜嘢出嚟啦。
2: 同埋小朋友咧點解咁中意講呢一啲咁嘅字咧？咁其實亦都係人類嘅天性。因為人類天性就是要經常透過這些的觀察啊、討論啊，去知道自己或者身邊的人是不是健康呢，
3: 就好像你養貓都要看下它的貓砂今天屙成怎樣，
2: 是自己健康固然之重要，但如果身邊的人有啲狀況喎，咁牽涉到會唔會係有啲傳染病咧？咁對於成個族群嘅嗰、個繼唔繼續到落去咁樣，都係一個好重大嘅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嘅科普展係幾值得大家一去啊！呢個我要 mark 住啊！呢個
1: 但係未講完啊，因為除咗了解自己之外咧，佢之後仲會再upgrade 啊，佢會講一個好新鮮嘅話題，叫做糞菌移植啊，即係。就咁讲咧，就好似开玩笑咁样，整蛊你咁样。
0: 又唔系嘅，其实之前咧睇一啲医疗嘅节目啦，即系讲真啊吓，即系我两个女系之前了解过呢样嘢嘅。
1: 佢了解多过你
0: 系嘛？唔系，即系佢哋咧系唔知系睇咩节目系咯，而家啲电视咩都播嘅，跟住咧就了解到呢、一个即系医疗嘅成果啦。跟住咧，你知啦，新闻里边讲咧又讲得相对文雅，
1: 比较简约
0: 一啲啦，跟住就。佢就话吓、爸爸，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将嗰个人啲便便俾嗰个人啊？咁我话大致系咁啦，不过就唔系
1: 咁直接嘅，
0: 系啦，就唔系真系整完又摆翻落人哋嘅身体度嘅咁样。咁点啊？咁嗱，呢啲我直解答唔到啦。
1: 系啦，咁就真系喺呢个展咧，去到即系除咗了解自己身体，仲会有一啲最新嘅科研成果。
0: 冇错、
1: 到底呢一啲嘢仲可以点样造福人类咧？咁喺后面仲系有科学家系喺现场同大家进行解释嘅。咁即系除咗系细路仔学到嘢，我觉得大人都学到唔少嘢啦。
0: 系啦，同埋哪怕咧，你唔净止学嘢咁简单啦，你真系想打卡嘅，现场都有好多咧好社死嘅装置可以俾你打卡嘅。
3: 厕所啊！
1: 据闻话一入去就系两个马桶。
0: 系啊，因为咧即系一入去有两个马桶咧，即系究竟你系坐啊、踎啊、晾脚啊、唔晾脚啊？
1: 佢仲会话俾你听边个系
0: 更好嘅姿势
1: 嘅姿势。咁但系咧正如一开始有啲互动啦，佢都会要你拣嘅。
0: 系，
1: 佢应该仲要现场帮你打翻个分咯。
0: 系啊，当然啦，咁样，因为佢系真系好科学嘅一个分类嘅方法啦，应该系话俾你知有一个所以然咁样样啦。咁而现场咧，你亦都有咁样嘅互动装置咧。你真系落座去试一试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带啲好朋友去啊，特别年轻人咧，你就记得要攞起部手机影相。
1: 呢啲
3: 错过呢 moment
1: 系合法咁样影人坐喺马桶上面嘅相，
0: 冇错啦，系啦。
1: 其他地方系唔允许噶，大家唔好乱。
2: 在未来黑材料嘅使用，
0: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呢一个广东科学中心其实佢好大啦吓，咁啊除咗系呢一个临时展啊，即系所谓嘅临展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小型嘅展览或者叫做体验式嘅装置啦，系设置咗嘅。咁譬如咧喺佢嘅二楼咧就有另外一个即系好有趣嘅展项吓，佢就系话要你认识到大脑系最大的骗子咁样。咁佢喺现场咧设置好多嘅一啲。

0: 小體驗品啊，就會令你親眼咁樣發現你個腦係點樣呃你嘅。
1: 你即係經常講眼見不為實啦。
0: 嗯。
1: 而家你會發現咧，你眼見嘅唔單止係假嘅咁簡單，而且係你自己呃自己。都算啦，
0: 仲要唔系人哋呃你啊？你自己老呃你啊？
1: 系啦，有时候即系有啲人都觉得话吓、啊、你咁嘅，跟住然之后亦都唔知道应该点样怪责人哋吓，因为就系你自己身体嘅一个信号啦，或者你身体嘅一个机制啦，而导致你认为系咁样样吓。
0: 嗯，咁而且即系佢呢一个咧，好多嘅，包括视觉上面嘅一啲错觉体验啦，包括听觉上面嘅一啲错觉体验啦，甚至咧就系即系一啲思维上面，即系你做咗前面嗰啲前置任務之後，你後面個答案一定係錯嘅。
1: 係，冇錯冇錯，係。
0: 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嘅體驗咧，都會喺即係廣東科學中心有一個即係叫做即係選項嚇嗰、那個即係體驗嘅選項喺嗰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即係體驗完一啲即係主題展之後咧，就去玩一下呢一啲即係趣味嘅展項，咁啊令到令到我哋無論係從呢個身體上、生理上定係呢一個心理上咧，都對自己有一個重新嘅認知嚇。
1: 嗯，冇错啦。咁啊，亦都希望澳门嘅朋友啦，即系如果澳门科学馆嘅嗰啲即系特别系嗰啲安全展啊，嗰啲大家袋晒落袋之后咧，咁啊，袋完落袋啦，你要认识一下自己身体啦，就可以嚟广东科学中心睇一睇啊。
2: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究竟是否产能过剩？国新办发布会亮明中方立场。税收大数据勾勒经济向好途径。
8: 从三组外贸数据读懂中国机遇 2.0。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查处各类榜单发布、截听等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工作成效。
9: 最新研究显示，采用晶态红型锡薄膜的 OLED 研制成功，电流密度较非晶态器件最多提升1000倍。空线再生，生物科学研究新热点。
8: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进大湾区内地城市，是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学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学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展现大湾区融合的生动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听到来自香港大学的崔元汉的暑期实习日记。
9: 港澳传真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深港两地将共建大湾区植物园，京澳医疗团队在澳门完成两例高难度脊柱手术。
8: 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
9: 数字生活，高血压等老年病盯上孩子，新开设的儿童高血压门诊如何有针对性解决问题。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

0: 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嘅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嘅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搞乱全球经贸秩序，俾世界经济增长带嚟长期风险。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嘅报道。
2: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1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从税收数据睇，一至六月，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同1.1%。
1: 再嚟关注，外贸系丈量开放成绩嘅风向标，观照经济活力嘅晴雨表。透过外贸半年报，我哋睇到咗中国外贸嘅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亦都睇到咗中国机遇嘅升级跃迁。中国机遇 2.0 有什么心意呢？你看三组数据了吧。第一组，进口增速是高于出口，以贸易平衡发展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机遇。进口提速了，就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最生动的例证。目前我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占全球进口份额从 7.9% 提升到 10% 左右。上半年，我国自150几个国家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
6: 第二组，中国制造出口强劲，以创新动能跃升全方位赋能全球产业升级。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同35.6%。

0: 第三组化工、电力等能源保供品类增长，以产供链韧性保障全球生产稳定。中国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持续夯实产供链韧性，拓宽互利合作空间，以自身的稳增长、强创新、速开放，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持续注入中国力量。
1: 再来关注，针对近年来部分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部分经营者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等乱象，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总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总台记者王日群的报道。
2: 近年来，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活动在促进经贸交流、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有的活动违规冠以全国、世界等高规格名号，冒用官方名义夸大影响；有的活动主办方强制企业参展，违规收费，无端增加企业负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指出，
3: 部分经营者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求实效，求虚名，不拼业绩，拼眼球，利用山寨榜单、付费买榜、最忙五人组等夸大虚假宣传，损害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权益，影响市场竞争秩序。
2: 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介绍，
3: 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款340万元；查办最忙五人组相关违法案件4件，罚款17万元；指导北京、广东、广西等地依法查办2025中国东盟国际工业博览会广西夸大宣传、境外特邀单位虚假宣传案等重大案件。
2: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王少华介绍，以监管部门查办的格乐博毅力广州品牌咨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为例，该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的微型企业，认缴资本188万元，但实缴资本至今为零。公司除负责人外，没有正式员工。所谓的研究力量，由负责人家属、朋友以及临时招募的在校学生拼凑而成，根本不具备专业的研究能力。
4: 就是这么一家皮包公司，对外却以研究院自居，在没有专业研究力量和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连续多年发布所谓全球前20强等各类品牌榜单，并以此收取上榜企业费用，其发布的榜单及数据被大量转载引用，甚至被深入解读报道，传播范围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2: 姚雷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执法态势，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3: 研究制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榜单发布等活动专项合规指引，清晰划定合规边界，列明禁止行为，细化操作标准。
1: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0: 日本富山大学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一种采用晶态红型锡薄膜作为发光层的新型有机发光异极管，与传统非晶态红型锡 OLED 相比，该器件电流密度最高提升1000倍，开启电压降低至1.33伏。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合成金属杂志。
1: 是的， OLED 在现代生活当中可谓是无处不在，但对它的改良是从未停止。这次科研团队借助分布加热处理工艺改良制备流程，利用现有工艺将原本容易形成无聚薄膜的红型锡做成有聚晶体薄膜，打造出新结构 OLED。 研究证实了有聚晶体结构是能够显著优化电荷传输，改变发光特征。这种新 OLED 导电能力更加强，所需的启动电压更加低，如果技术走出实验室，普通消费者都有望得到更加悭电的屏幕和照明产品。对行业来讲，这个或者是新一代高性能显示设备迭代升级的方向。
0: 很多人知道如何锻炼胸肌，却很少人关注胸骨后方还有一个叫做胸腺的器官。胸腺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帮助 T 细胞成熟。 T 细胞能识别并

0: 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和癌细胞，是人体抵御疾病的重要防线。然而，人类青春期后，胸腺就开始逐渐萎缩，产生生 T 细胞的能力不断下降。
1: 没错，过去有观点认为胸腺在人类成年之后已经无足轻重，但是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就报道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发现，胸腺健康不单止关系这个免疫功能，还可能会影响癌症发生、免疫治疗效果以及健康寿命。随着再生医学、细胞治疗等技术不断发展，这个曾经被忽视的器官正在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0: 好，你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从即日开始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大学崔元翰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科研理论落地，看见多元未来。
0: 崔元翰目前就读于香港大学物理专业，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今年暑期通过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来到深圳中科微亚科技有限公司实习，担任研发支持专员，以进行近一个月的实习工作和生活，仍令他收获良多。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善对他的采访。
3: 崔元翰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元翰，目前就是在香港大学读物理学的专业的，近排在这个暑假来了深圳这边做实习。
3: 崔元翰今年是几年级大学？
4: 暑假结束之后就是大学三年级。
3: 那这次是专门选择报了这样的一个暑期计划来到内地进行实习是吗？
4: 是。
3: 也是第一次吗？
4: 是，今次是第一次。
3: 一般来讲都是几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进行这种暑期的实习？
4: 我觉得跟内地比较不同的是，香港好像实习这方面就不像内地这样时间近一定说是大三可能才开始，包括有很多同学都是大一可能大二就开始实习，这方面是没有很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因为他同埋学校他都会相比起内地都会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暑假，我觉得都是为了方便更多同学来到内地各种地方去实习的。有些学校的专登的课堂都会给同学上，譬如说学校的各种的社会服务，或者是一些譬如我们学物理的就会有些实验室的实习，去即是在学校实验室去帮手，都会有些同学参加这种活动。
3: 那你自己是今年选择到内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4: 因为首先我读物理这方面，我都希望自己将来是可以利用到专业知识，可以做出一些有用的贡献。咁我觉得科研这方面呢，我都觉得尽量多去尝试下做有不同的事，譬如说是这些企业的实习，或者是一些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很不同的方面，给自己多些去尝试一下，更都会令到自己可以将来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想要的方向。那我就来到深圳去实习，深圳是一个很注重科技的城市，我都希望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还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经验。
3: 那现在是在哪家公司做一些什么样的实习岗位吗？
4: 现在我在深圳的中科微亚科技公司去做实习的，这间公司主要是做一些紫外线灯的产品的，那我们入到去就是主要是负责一些产品的，譬如说资料搜集和去制定一些产品的简单的，譬如说研究方向，这些比较理论上的，可能是研究这个灯的背后的原理啊，是一些偏理论上的东西，就未到于去经济市场这些有关系。
3: 就是跟你的专业还是能结合得起来对吧？
4: 是。
3: 那这也是你的第一次暑期实习哈，来到这家公司之后呢，觉得和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来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4: 我来之前呢就会比较担心，会不会自己可能比较不适应啊，或者是因为自己当时都是大二刚刚学完，可能就担心自己的专业知识可能不是很够适应这些更专业的复杂的工作。但是来到之后，企业之后老板都好热情啊，都好欢迎我们，他跟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跟我们介绍这间公司，还有他们现在做的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个人

0: 經歷同埋感受，就包括呢間公司嘅好細微嘅可能歷史啊。雖然係間新公司，但係都係分享咗一啲佢創辦呢間公司嘅諗法同埋過往嘅一啲經驗啦。咁都覺得都好有趣，同埋覺得老闆真係好信任同埋重視我哋嘅。包括佢有好多比較專業嘅、比較重嘅任務，都會好放心咁交俾我哋，同埋俾我哋可以有自己嘅節奏去做自己嘅工作，就唔會俾我哋好大壓力，或者係檢查我哋進度。我覺得呢種都係一種好信任嘅表現啦。如果喺心入邊講，我其實都係幾誠惶誠恐嘅，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就係一個大學生，同埋大二都唔係學到一啲好深入、好專業嘅知識啦。咁老闆又俾我更重要嘅工作，都係有陣時都會其實都會好擔心自己有冇能力承認呢個工作。
1: 刚才用了"诚惶诚恐"这个词儿哈，可能没有想到，一来公司就会把一些重担交到自己的手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哈。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呢？
0: 咁我主要負責都係一啲關於產品嘅理論上嘅研究方面啦，咁就比較偏向於物理嘅理論知識嘅研究。譬如話，我要呢盞紫外線燈，我哋首先要明白佢點樣工作，點樣放到呢個波長嘅光啦。咁我哋先可以進行進一步嘅研究或者係試驗呢啲。但係呢啲我之前就冇唔係好學過呢方面嘅專業知識啦，咁就係喺工作嗰陣時又要重手全部學過。譬如話，尤其係第二個星期，好多時間都係自己喺度揾緊資料，或者係睇一啲論文，或者係一啲比較專業嘅資料。咁呢啲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幾困難嘅。好多嘢都係我完全冇好多名詞啦，好多概念我都係完全冇聽過，完全冇接觸過嘅。咁就要自己嚟，慢慢可能對住喺網上揾啲資料啊，或者係同 AI 溝通咁樣去學習呢啲事。我覺得呢真係好似又翻去大學讀書咁樣，係一個研究嘅過程咯。
1: 也给了自己一定的压力，是吧？希望能做好哈。
0: 啊，係，因為真係可以有到實際嘅應用，而唔係好似上堂嗰陣時，可能淨係齋計數啊，或者係做一啲好理論上、好理想化嘅條件下，咁呢啲就會成日會令我覺得可能自己做緊嘅嘢唔知將來會唔會真係有實際嘅應用，可能會有種比較空虛嘅感覺。但係如果翻嚟去實際應用，呢種感覺就會冇咗。
1: 这些呢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哈。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语言上啊、文化上啊、吃住上啊，包括这个职场和学校的节奏，它可能都是有所不同哈。这些呢，自己在来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设想？有没有想过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0: 咁我比較擔心嘅一方面就係同啲實習同學嘅溝通同埋交流啦，因為大家嘅過往經歷都唔同啦，都係嚟自有啲相對唔同嘅經歷、唔同嘅地區。我又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所以我就會比較擔心同大家嘅溝通同埋交流嘅。咁我都好擔心會唔會同啲同學可能唔係好相處得好好啊，實習經歷可能會有啲唔係咁愉快。嚟咗之後，我反而係放鬆咗好多，因為見到同學之後，大家都係好熱情同埋好包容嘅，大家可以溝通交流，揾到一啲大家共同嘅愛好，同埋可以接納到對方嘅，譬如話特殊嘅生活作息啊，其他嘅，反而係令我覺得係呢個擔心係少咗好多嘅。咁喺公司工作過程中咧，我就反而覺得係大家比較包容，暫時咧就冇遇到話好多需要克服嘅嘢啦。咁有一個我覺得值得講嘅係，即係呢度嘅有一個唔優嘅文化咯，反而係覺得有啲驚喜嘅，因為我中間有午餐嘅時間，但係中間大概係12點到1點到呢段時間，大家係會真係熄燈，可能大家全部成間公司人都會瞓晒覺，可能唞一陣。咁喺香港係完全冇呢咁樣嘅文化嘅，可能午餐大家淨係食餐飯之後就可能去翻去喺學校，就可能係翻去上堂啊，或者係翻去圖書館自己做自己嘅學習工作啊呢啲嘢。咁反而中間午餐之後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係令我反而覺得係仲比較新奇嘅經驗啦。咁我都覺得係有咗好多時間可以令我自己安排去休息啊，或者係做一啲可能同工作唔係咁相關嘅嘢，都會覺得係一種自己嘅自由時間，都會覺得係一種放鬆啦。
1: 那实习了这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哈，4周左右。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比如说在技能上啊、眼界上呀，或者说人脉上面？
0: 我覺得主要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呢方面收穫比較多啦。譬如話，都係講翻係一種係理論同埋實際經驗嘅呢方面嘅對比。喺學校可能學到嘅更多係一種好理論上嘅嘢，譬如係一種好偏向一種好理想化嘅情況，或者係一啲純數學上嘅計算啦。但係反而係工作咗之後，面對一個實際嘅要面向市場嘅產品咧，好多時候我哋面對嘅情況就唔係咁理想化啦，要考慮好 好多嘅實際嘅現實因素同埋工程因素嘅。咁其實個情況咧係複雜咗好多，同埋要處理嘅思路都會好唔同。同埋我哋喺公司都有好多喺辦公室以外嘅經歷啦，譬如話有陣時會需要同一啲其他嚟公司參觀嘅客户啊，或者係一啲投資人啊，同佢哋去介紹我哋嘅產品啦。一方面係令到我有唔同嘅經驗啦，另一方面都係訓練緊我嘅一種臨場嘅溝通啊，同埋人際交流嘅經驗嘅。
1: 那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哈，我们说，那到内地之后呢，平时这个下班啊，或者说周末会怎么过？
0: 我哋平時嘅周末一般都係可能都係偏向於聚餐係玩樂呢啲多啲嘅。不過主辦方咧，佢都會同我哋時不時會舉辦一啲團體活動啊，俾我哋去參觀一啲深圳有特色嘅經濟啊或者係文化嘅景點啦。譬如話，我哋上個星期去參觀咗深圳嘅呢個低空經濟嘅呢個展館啦，咁都係一種好有特色嘅感受啦。同埋喺嚟咗深圳之後，我覺得真係好大嘅一個喺其他地方睇唔到嘅嘢，就係我哋喺南山區嗰邊公司度，真係上落班嘅時候會見到好多無人機喺度送緊外賣喺天上面飛緊咯。呢個都係其他地方睇唔到嘅新奇經驗嚟嘅。
1: 因为前面你也提到哈，深圳本身是一座科技之城哈，你又是学习的理工科方面，那对于自己的未来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在未来就业的时候，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会不会是你的一个选择呢？
0: 對於學業嚟講咧，我暫時都係希望可能唔會話本科畢業之後就咁快嚟到工作嘅，我都係希望可能盡可能嘅去深造自己嘅知識啦，同埋學歷，可能會想要去考下碩士啊或者係博士呢啲，令到自己嘅專業知識更加嘅深厚啦。但係對於未來工作方面咧，我覺得大灣區嘅內地城市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有吸引力嘅，因為嚟到深圳之後，好明顯一個感覺就係其實生活嘅節奏係更加舒適嘅。同埋大灣區嘅內地城市，譬如話深圳，我好直觀嘅感受就係生活可能都係便利咗好多嘅。譬如話外賣呢啲，竟然都係喺公司嘅時候點外賣都好方便啦，咁就唔使喺公司度行落行上咁樣，用咗好多時間喺路上面食飯，更多嘅係一種同呢個城市慢慢嘅溝通同埋即係融合嘅過程中，會覺得呢座城市係佢唔係拒絕緊你嘅，佢真係包容緊、接受緊你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慢慢嘅一種同呢座城市之間嘅溝通同埋交流，令到我係認同呢座城市啦，同埋覺得舒適嘅。
1: 还有3周左右啊，那这个实习就要结束了。如果说实习结束，那你会跟你的朋友们去怎么样去描述你这一次的内地的暑期之行？
0: 我覺得如果要一個形容詞嚟講，呢、这個暑假，我覺得就會係一個充實嘅暑假啦。因為實習呢方面，我自己包括我哋學生自己都有認識，因為自己可能真係能力唔係好足夠。咁其實我嚟之前都做好咗一定嘅準備，話可能唔會被分配俾一啲好重要嘅工作，可能更多嘅係文書嘅一啲工作，即係比較瑣碎嘅雜務。但係反而嚟咗之後，真係可以分配到一啲比較重要同埋有挑戰性嘅工作。咁我真係覺得喺呢方面係可以學到更多嘅經驗同埋知識嘅。呢種實習嘅經驗咧，平時喺學校係好難學到嘅，喺公司度真係會見到好多平時喺學校可能係想像或者係接觸嘅事物，譬如話具體嘅工程問題啊，或者係具體嘅現實上嘅物理問題等住我哋去解決，同埋包括會有一啲同唔同嘅公司嘅，譬如話投資人啊，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參觀者同佢哋嘅交流同埋介紹，都係一種平時喺課堂度好難體會到嘅事，咁呢啲就可能雖然話同專業知識可能唔係有更大嘅關係啦，咁都係一種好難得嘅經驗。我覺得呢次實習可能更多嘅係俾我睇到我自己學習嘅呢個專業嘅另一方面啦。咁因為平時喺學校嗰陣時，可能學校比較重視嘅都係可能係科研呢方面，可能會比較重視喺實驗室嘅科研成果啊，或者係同我哋比較強調呢啲理論上嘅專業知識嘅學習。但係嚟咗實習之後，我反而係認識到自己嘅專業知識都可以應用喺實際上面啦。呢種喺實驗室做科研係好唔同嘅經驗嚟嘅，咁都係令到我更加了解咗呢種可能性啦，同埋都更加了解到我自己未來嘅出路可能係更加比我想象中更加多元同埋有前途。咁同埋我都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大家又係嚟自唔同嘅學校、唔同嘅地方，咁都係一種同大嘅交流。咁我都覺得呢啲經驗都係令我學到好多嘢。
1: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暑期实习期间，你能够在内地工作得好，生活得好，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让自己都能够有所收获。好的，非常感谢崔元汉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谢谢您。
0: 多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讲。

0: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1: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因为呢只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好似啊。点
4: 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
5: 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6: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7: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同区域发展局近日公布咗《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占92.1%。三五规划咨询文本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同埋积极反馈，市民普遍支持咨询文本内容。 据悉，5月20号至6月28号期间，特区政府共举办14场咨询会，其中包括3场公众咨询会、10场专场咨询会，以及1场首次喺横琴合作区举办嘅专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嘅意见。
8: 系啊，嗱，从社会关注领域嚟睇呢，收集到最多社会意见嘅分别为。 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就收到1717条意见同建议，占咗总量嘅16.0%。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收到1380条意见同建议，占到16.0%。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收到1096条意见同建议，占13.3%。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就表示。 特区政府系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嘅意见建议嘅，喺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嘅基础。

0: 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努力划好团结奋进的最大同心圆。未划入规划的意见建议亦将作为相关范畴施政工作的参考。
1: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近日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
0: 是的，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次合作是标志着深港植物多样性协同保护迈入到全新阶段。双方将围绕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记者从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获悉，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专家蒋建国教授团队近日携手协和澳门医学中心医疗团队，在澳门成功为两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实施高难度脊椎畸形矫正手术，两名患者术后次日即可落床活动，恢复良好，标志着大病不出澳再添新成果。澳门在复杂脊椎畸形矫正及高风险外科手术领域的医疗服务水平迈向新台阶。
0: 是的，据介绍，两位患者畸形复杂而且是严重，一位为22岁成年女性，脊柱侧弯是60度，因长期没有接受规范治疗，侧弯引发到腰酸背痛等，极大影响她的日常生活。另外一位是16岁青年女性，脊柱侧弯50度，伴随有明显的后背畸形和疼痛的症状。主刀医生蒋建国就指出，在设备和物资保障上，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严格对标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标准，从植入体内的矫正螺钉、植骨材料到矫形工具、止血耗材、缝线及敷料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手术过程中，团队运用神经生理监测技术实时动态监控患者的脊髓神经信号变化，确保手术精准度和安全性。蒋建国教授就夸赞话，手术成功是不单止依赖于经验丰富的跨学科医疗团队，更加有赖于澳京两地医疗资源联动衔接和默契合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财富杂志正式揭晓201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置来看，中国平安

0: 康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自2019年起，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8年蝉联大湾区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之首。从城市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城市梯队格局保持稳定。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同去年持平。佛山与东莞各有1家企业上榜，分别是美的集团、立讯精密。
1: 没错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就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的领域。同去年相比，今年大湾区上榜企业的结构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就是头部深企表现强势，创新底色更加鲜明。深圳有8家上榜企业当中，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企业都是位列榜上前100，科技与先进制造成为深企军团最醒目的标签。其二就是传统房企退场，产业新旧动能切换明显。今年比亚迪、立讯精密、顺丰等新兴力量持续企稳脚跟，清晰勾勒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轨迹。去年大湾区总共有23家企业上榜，同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和碧桂园2家大型房企都没有上榜。
0: 近日，全球快递巨头 DHL 深圳超级口岸在深圳机场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座国际航空物流超级引擎。该项目是 DHL 迄今在中国内地单笔投入规模最大的项目，是华南地区最先进的航空快件处理平台。项目投用标志着深圳机场与 DHL 深化战略合作，将进一步提升深圳机场国际航空物流保障能力，助力深圳外向型经济与高端制造、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是的， DHL 深圳超级口岸项目是位于深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里面，是在 DHL 原深圳口岸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主体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操作区总面积2.2万平方米，相较改造之前扩大了2.6倍。咁呢个项目主要系服务于国际快件业务，提供快件货物集散、海关查验及通关等保障服务，每日可以处理货量约900吨，约为改造前嘅3倍。咁预计初期年保障能力可以去到18万吨，远期可以达到26万吨啊！为匹配超级口岸超大体量嘅监管需求呢，深圳海关指导企业搭建数字联生可视化平台，实现车流调度、快件分拣等环节全程可控可追溯，合力打造全国快件监管标杆。咁今年以嚟，深圳海关多措并举，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保障新开空空转关航线8条，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日，国内段物流成本每吨降低约1000元。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提到科技关键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9: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

0: 路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0: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49.9%，比1季度回升0.3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0: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1: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1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1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个百分点。刘宇航说。
0: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右提升的发展势头。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先发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嗱，嚟关注啦，肠癌发病年轻化就啱啱上过热搜，而家咧又有高血压静鸡鸡盯上咗孩子嘅消息引发关注。喺北京啊，有一项针对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嘅筛查就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喺暑期已经开设咗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咁医生提醒啦，儿童高血压早期系冇明显嘅症状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嘅小朋友从3岁起就每年定期监测血压。嚟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嘅报道。
8: 上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9: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8: 李晓慧介绍，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9: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三分之一。
10: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9: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8: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0: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9: 得有4-5年了。
10: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9: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8: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二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9: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8: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慧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9: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8: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9: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7: 好了，以上就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噃。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二次元门嘅盛宴吓，又即系讲横跨二次元同三次元之间嘅呢个盛宴吓，就系第十六届啦，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啦漫博会啊吓，会嚟紧啊八月六号到十号啦，喺东莞石牌镇嘅漫博中心举办啊，
9: 咁呢个展会咧，亦都系我哋国家啦以动漫为主题嘅唯一嘅国字号嘅展会嚟噶。咁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2009年开始就落户东莞啦。不过咧喺石牌镇咧系旧年先开始啊，
8: 冇错。
9: 咁本届嘅活动咧系以容貌界为主题嘅，亦都有全面嘅升级。咁除咗话咧系业界之间去进行洽谈啦、交流嘅一个平台之外，亦都系好多嘅动漫爱好者啦，去了解潮玩啦，公众啦进行互动体验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平台嚟嘅。咁今年啦，亦都系全新升级啦，有好多 AI 嘅元素嘅加入啊，当中咧亦都会有好多科技嘅文旅嘅活动安排嘅。我哋今日咧一齐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去了解一下今届活动嘅一啲亮点噶。
8: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最近咧即系暑期档嘅呢个电影票房咧，可以话节节高啦。咁而过程当中咧，亦都有唔少黑马嘅吓。其中一套戏咧就系国漫嘅爆款《八仙》啦。
9: 唔知道你睇咗未咧？虽然佢系呢个动画片，不过依然可以大旺咧呢个线下嘅打卡点啊，就
8: 系
9: 当中出现嘅呢个蓬莱仙境啦。咁其实咧，蓬莱仙境就喺山东烟台啊。咁所以我哋稍后咧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跟住呢一出嘅国漫爆款《八仙》一齐去游下蓬莱噶。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睇下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嘅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啦，咁就喺早前嘅7月28日啦，正式开馆嘅。咁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咧达到10.53万平方米，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等八大主题嘅常设展厅。全馆咧展出7461件珍贵嘅标本，几百件嘅仿真模型啊。
1: 呢个开放时间咧真系正当其时啊，家长狂喜啊，又多咗嘅选择啦。咁睇翻咧，场馆方面系打破咗传统嘅场馆围墙嘅局限啦，系将展厅从室内系延伸到户外噶，打造咗有超过600平方米嘅屋顶植物园步道，当中系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嘅建筑本身啦就成为咗大家认识自然嘅独特嘅入口啦。而博物馆亦都有宇宙、地球同埋恐龙等等八大主题嘅常设展厅，当中咧系展出咧有7461件嘅珍贵嘅标本，有成几百件嘅仿真模型啊，包括有中华古果、禽龙、近鸟龙、鱼龙等等嘅馆藏嘅精品，小朋友听到咧一定好兴奋啊！
0: 冇错啦，咁而且咧关键系在于展陈嘅方式好唔一样啊吓，咁深圳自然博物馆咧，即系既然系得深圳啦，系咪先吓？梗系有好多科技嘅元素噶啦，令到咧好多静态嘅馆藏标本咧有新嘅活力嘅，譬如话通过咧场景复刻啦，嚟到还原咧深空陨石嘅样本啦，有巨型嘅恐龙骨架等等嘅展品啦，可以睇到佢嘅原貌啦，再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同海洋等唔同嘅生态系统，同时咧仲搭配埋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等嘅配套设施，嚟到打造啦沉浸式可互动趣味嘅自然实验室，希望咧可以调动翻观众咧，尤其系青少年群体嘅想象力啊。
1: 感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到深圳自然博物馆去打打卡啦。咁如果大家去到澳门玩嘅话咧，依然亦都有啦适合亲子同游嘅活动推荐俾大家噶。近日啦，有充满住想象力嘅艺术展览系上新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亮点展览叫做《骑风的艾可》，系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咁喺两大嘅展区系同步开放，其中包括有澳门艺术博物馆噶。咁艾可同埋佢嘅好朋友们咧就化身艺术向导，带领住大细朋友一齐去探索充满住童趣同埋创意嘅艺术世界嘅。
0: 咁今次嘅展览啦，就系艺术家黄阿喜啊吓，以黏土啦、纸张啦、冷线啦、海绵等唔同嘅材料啦，嚟到搭建嘅一个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玩嘅平衡世界嚟嘅。咁其实都好适合小朋友啊，因为其实包括黏土啊、纸啊、冷线啊、海绵啊呢啲，其实大家家居都好常见啊，小朋友都好中意攞嚟做手工嘅。咁
1: 系
0: 点可以将佢变成一种艺术品呢？咁样咁亦都可以啦，即系入到去睇到吓，即系叫做艾可嘅神秘生物啦，咁样去到带领观众啦，以艾可嘅视角啦，去到体验，去到睇呢一个世界，嚟到咧重新演绎现实、自我理解同埋咧穿越时空嘅过程噶。
1: 最重要嘅系咧，展览系免费入场嘅，不妨咧一齐可以走进艾可嘅奇幻世界，亦都系体验翻啦其中充满住巧思一啲艺术互动噶。咁讲到大型活动咯，亦都有一个正式嘅官宣同埋预告噶。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咧，就会喺12月7日至13日喺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亦即是我哋所熟悉嘅珠海航展啦。咁适逢咧今年亦都系航展创办30周年啊，喺现场咧会集中展示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嘅新型装备同埋前沿技术，同时咧亦都会有众多嘅国际知名嘅航空企业系参展噶。
0: 咁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啦，系开始于1996年嘅，系我哋中国唯一由国务院批准举办嘅综合性国际航空航天专业展览。咁以实物展示、贸易洽谈、学术交流、飞行表演同地面装备嘅动态演示啦，作为主要特征，每2年举办一届嘅。咁第15届中国航展咧就喺2024年嘅11月12日到17日喺珠海举行啦。咁今年晏少少啊，去到12月7日到13日。咁大家咧要关注翻我哋节目嘅即系动态啦，同埋预告啦，准备要扑飞咯噃。
1: 系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每年咧珠海航展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尤其是好多嘅朋友咧，真系好中意去到现场影一啲大片啊，咁扑飞咧真系要提前规划翻啦。以上系上半 part 嘅探。

0: 世界快讯的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了会有更多的叹世界快讯和你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啦，游艇自由行啊吓。嗱，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啦，喺六月底就推出咗三项便利游艇跨境措施，通过啦简化审批程序同提升通关效率，吸引更多嘅内地游艇啦访问香港嘅。咁啊，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啦，近日就话新措施咧实施近一个月以嚟咧，已经有九个个人账户系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过百位的内地船长是参与了获得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是培训，其中有77个人是合格的。他都预料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44至到225亿港元的经济收益。
0: 这个数字也都相当之可观。了解这一次新措施有一大亮点，就是启用优化的电子业务系统，访港游艇的船东或者是船长不需要通过本地的代理，就可以在系统开设个人账户，并且使用系统提前一站式提交访港船只、船员和乘客的入境资料，以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等部门进行预先的审核，是有效缩短了抵港之后办理入境检查的时间的。另外新措施亦都是设立了游艇动态监测系统，申请在香港水域内自由航行的游艇可以选择在访港之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者是码头预留泊位，亦都可以在指定的水域范围之内去进行停泊的。有多位的内地的游艇的企业负责人和船东都说，这些新措施是直击内地游艇赴港办证成本很高和泊位的供给很紧张的这些痛点，亦都有效地重振内地游艇访港的热情的。
6: 另外还要关注下澳门方面，7月26日青茂口岸的智能通关是正式启用满一个月的，第一个月的运行整体亦都是平稳有序。根据青茂边检站的统计，智能通关启用第一个月，这个口岸使用智能快捷通道通关的人数达到大约167万人次，占所有快捷通道总通关人数的55%，已经是过半的人数了。截至到7月26日，这个口岸累计授权备案人数是超过20万人次的。
0: 相信有咁丝滑的通关的措施啦，会有越来越多朋友咧系中意使用噶。咁亦都关注翻近日一场喺上海嘅活动啦，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旅游发展局同埋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所联合主办嘅玩转大湾区 Explore GBA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咧，系喺上海嘅蒲江之畔咧系举办噶。今次嘅活动啦，亦都系立足翻长三角嘅核心客源市场咯，亦都旨在系搭建大湾区同埋长三角两大嘅战略区域之间嘅文旅嘅合作桥梁啊，推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同埋客源共享，亦都为区域嘅协调发展注入新嘅动能噶。
6: 咁啊，讲翻啦，呢个玩转大湾区 Explore GBA 嘅湾区文旅宣推启动仪式啦，之前咧原本举行啦，粤港澳三地嘅一程多站联游产品亦 都系会上正式发布嘅。咁呢个产品咧系整合翻粤港澳全域景区景点、度假业态、特色美食、非遗体验等等嘅优质资源啦。梳理推出啦多条客色配长三角旅客需求嘅一站式精品旅游线路，同埋完整嘅出行攻略，将碎片化嘅文旅资源啦串联为系统化高品质嘅全域旅行解决方案啊。
0: 咁今次咧亦都系粤港澳整体形象啦，面向华东嘅一啲核心客源市场进行宣传咯，亦都系通过可视化嘅方式啦，去介绍翻一程多站嘅具体嘅玩法噶，同埋真系发现咧，即系我哋大湾区出发啦，譬如广州出发去上海啦，呢啲往返嘅机票真系非常之平，
6: 系啊，
0: 亦都欢迎咧更加之多嚟自华东嘅朋友咧，多啲嚟大湾区去行一行啊，去发掘大湾区嘅精彩同魅力嘅。
6: 冇错，去飞上海300多元啫，
0: 系啊，
6: 真系抵到不得了吓，咁样样吓，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吓，即系双向互动交流起身啦吓。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阵咧就翻嚟会有大咖倾啦，会同大家咧一齐了解一下即将会举行嘅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漫博会啊。
0: 漫博会嚟到第16届啦，会喺东莞嘅石牌镇漫博中心举办噶。今年有边啲嘅新玩法咧？对于文旅市场嚟讲啊，有边啲嘅最新嘅活动嘅安排咧？动漫爱好者又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我哋会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同大家提前去了解一下噶。

0: 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即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举办。咁呢个展会呢，亦都系我哋国家以动漫为主题嘅唯一嘅国字号展会嚟㗎。2009年落户东莞以嚟呀，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5届㗎啦。咁今年嘅展会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跟住落嚟通过一场新闻发布会去了解详情。首先请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嘅副局长陈小瑞同大家去介绍下本届展会嘅基本情况啦。
6: 本届展会将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布局，设置展会综合服务保障、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0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5: 咁啱先了解到咧，今届嘅展会咧设置咗5个展区，仲有潮玩超市同埋公众互动体验等等嘅场景啊。咁啊，去到现场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万博会除咗系作为一个专业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同埋贸易博览会，链接全球嘅资源，亦都面向广大嘅爱好者打造免费开放嘅动漫潮玩嘉年华。我哋继续嚟了解具体嘅安排啊。
6: 展会期间将举办国际动漫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融汇前沿创意，引领潮流趋向。另外，面向广大爱好者打造免费开放的动漫潮玩嘉年华，并联动东莞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贯穿八月的暑期促消费系列活动，让全民共享动漫潮玩文化的盛宴。
5: 咁万博会喺暑期期间举办，点样去全域联动去激活翻暑期文旅嘅消费呢？我哋继续嚟听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小瑞嘅详细分享啦。
6: 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国风动漫潮玩大巡。

0: 游等数十项沉浸式的公众活动，同步上线贯穿八月的潮流一下系列福利，在高铁站活动现场布设福利站点，潮玩 IP 联动本地的特色美食，打造主题公交专线，凭展会门票和享受合作景区酒店餐饮专属的折扣，引导展会客流全域流转，周边区域同步举办潮玩音乐嘉年华、工业研学探厂、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出跟着漫展游购东莞主题文旅线路，促进动漫潮玩、工业研学、古村文旅业态融合，以漫博会为纽带，促联全域的资源，打造大湾区特色的潮流休闲目的地。
1: 咁现时数字技术同埋 AI 创新系越嚟越多咁成为动漫产业嘅重要驱动力。咁喺呢一届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会呈现边啲嘅动漫相关领域嘅前沿科技同埋融合落地新场景呢？我哋继续嚟了解啊！
0: 本届展会专门设立了自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这样一个展区。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公众体验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思路布局，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的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虚拟动漫互动新兴赛道、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展区同步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规划了多处 VR 交互体验的空间，展映原创互动虚拟影片，实现虚实融合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赏。
1: 除了聚焦场景的创新，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的展示体验，去到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大开眼界，亦都是诚邀动漫爱好者一起走进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共赴这一场融汇了 IP 科技制造和文旅的年度盛宴。而讲到动漫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漫博会还有更加之丰富多彩的安排的，我们透透先稍回来，我们继续通过一场的新闻发布会了解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的精彩活动。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我哋所熟悉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8月6日至10日喺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举办。啱先喺第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啦，亦都系了解到啦呢一届万博会嘅基本情况啦，以及喺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展示体验方面有边啲嘅具体安排啊。暑期系旅游旺季，特别系青少年、儿童、学子旅游嘅黄金季节。咁依托本届嘅万博会，点样强化动漫 IP 赋能，推动动漫加文旅嘅深度融合呢？我哋跟住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详细介绍啊！
6: 我们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这个主题，将漫博会潮玩动漫 IP 与研学场景深度融合，推出漫博会精品游学线路，让逛漫博会啊从单纯的观光升级为学有所获的研学之旅。一方面，依托中国潮玩之都潮玩中心，面向青少年开放动画制作、潮玩设计等实操体验项目，充分激发孩子创意潜能；另一方面呢，联动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艺能无人机等优质的资源，打造漫展加科创研学的特色线路，游客观光后啊，可接续体验人工智能科普、无人机操控等这样的一些新项目，真正实现看一场漫展想多重收获。
5: 啱先就了解到搭建动漫加研学沉浸式行走课堂嘅具体嘅安排啦。咁另外点样联动翻观展加旅游，打造全城一体化嘅文旅体验呢？
6: 我们依托石牌主会场、东莞展览馆动漫潮玩主题展、民营国贸城、嘉年华三大核心阵地，联动东莞市文化场馆、景区商圈，同步推出系列特色的文旅活动。本届漫博会呢，还会融入前沿科技，集中展示 AI 与动漫潮玩融合的创新成果，现场配备 AI 导览机器人、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同时呢，我们石牌的潮玩音乐嘉年华、茶山的羊绒潮玩和非遗展演

0: 万江的暑期电缆大派对、樟木头的麒麟王沉浸式 IP 体验等这些活动呢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畅玩展馆、商圈、景区、街区，沉浸式感受潮玩东莞魅力。
1: 介绍咗咁多，相信唔少朋友咧，好似我一样，都好想了解翻究竟暑期嘅文旅消费大礼包有几大啊？吓，咁我呢一次咧，亦都会叠加翻省市嘅双重福利噶。我哋继续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介绍。
0: 省文化和旅游厅啊，联合各大主流平台发放暑期文旅消费券，覆盖了酒店、景区、线路、演出等场景，单笔的最高可以减500元。同时呢，全省多地的 A 级景区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等。东莞呢更是同步加码惠民福利，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
1: 嗯，冇错啦，漫博潮玩好精彩，暑期当然嚟广东啊，亦都欢迎啦，大家啦嚟到广东，嚟到东莞，走进漫博会，体验一场高品质嘅暑期旅程噶。咁而从2023年开始，喺漫博会期间呢，亦都会配套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嘅活动。咁至今呢已经系举办咗三届㗎喇。咁喺本届嘅漫博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又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跟住落嚟听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一级调研员黄丽华嘅介绍。
2: 本届活动将继续征集动画长片、短片优质项目，目前已获得多家动画企业、工作室和高校师生的热烈响应。我们将邀请中外知名动画导演、高校专家、资深制片人担任评审与现场的点评嘉宾，为入围作品提供专业打磨指导，孵化兼具本土岭南文化特色与国际市场潜力的优质项目。
1: 啱先了解到呢一届嘅漫博会咧，亦都会继续深耕创投孵化，去挖掘优秀嘅动画作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搭建人才舞台，打通双向对接嘅渠道。另外，亦都会举办市集展演，联动产业惠民两端嘅。我哋具体嚟了解下。
2: 活动将在漫博会的主会场设置原创动漫作品展，展出本土原创漫画原稿、国风美术设定，同步融入国际经典动画 IP 创作案例展示，让市民近距离看清从漫画原画、动画制作到全球发行、衍生品开发的完成产业链路，激发青少年群体动画创作热情。
1: 我哋今日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详细了解咗即将喺8月6号至10号举办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嘅精彩嘅详情。咁啊，举办嘅地点咧就喺东莞石牌镇漫博中心啊！大家咧记住 mark 定呢个时间啊，一齐走进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共赴呢一场融汇 IP、科技、制造同文旅嘅年度盛宴啦！以上就是今日大咖傾环节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我们唞唞先，收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时间，同大家关注这一部电影《八仙》啊，最近非常之火爆啊，而《八仙》的火爆亦都带动了一个新的流量打卡点，就是山东的蓬莱了。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喺跟着八仙游蓬莱啊。
5: 嗯，最近啦呢、這个暑期档啦，又见到最新嘅一部国漫嘅爆款啦，系冲咗出嚟啦，就系、是、八仙啦。好多朋友就话诶、欸，听个名字好似好传统、哦、八仙，但系睇完个古仔先发现，诶、欸，原嚟好好玩嘅，当中咧有好多即系凡人可以共鸣嘅地方。方啊吓，唔系净系讲神仙咁简单嘅，咁具体嘅情节咧，我就唔剧透啦。不过咧，

0: 是真的很多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种草了当中出现的场景，就是这个蓬莱仙境啊。咁讲到蓬莱仙境啊，大家可以去到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啊这个烟台市蓬莱区去感受下这个海市蜃楼的奇观啊，同埋八仙过海的传说，喺嗰度都可以听得到啊。
1: 冇错啦，我即将就要出发啊，去嗰边睇一睇啦。虽然咧我未睇八仙啊吓，但系咧去到山东咧，除咗话你要爬下泰山之外啊吓，一个好重要嘅啊，你又要有文化啊，又要有神话传说啊，再加上咧避暑咯，咁就一定要去蓬莱啦。点解咧要去蓬莱咧？因为记得叫蓬莱仙境啦。点解大家会觉得啊，特别系古代啦吓，可能觉得嗰个地方好神奇，因为呢个地方咧年平均气温系12.5度，听上去好似好冻咁样，但系佢冬天又唔会落雪噶，冬无严寒啦，夏天当然亦都冇酷暑啦，所以咧就被称为系人间仙境嘅。
0: 不过近年嚟咧天气真系有一啲变化，好似我哋旧年去嘅时候咧都几热下噶，即系喺山东嘅成个行程，所以咧我都建议阿小夫啦，去到呢个景点嘅时候咧，
1: 就
0: 一定要攞10蚊鸡买嗰张飞去睇室内电影院播放嘅系历史嘅一个影像资料，就系海市蜃楼当时吓唯一拍低嘅一个影视记录，最紧要系小朋友可以喺室内弹下冷气，
1: 知道发生咩事，咩叫海市蜃楼，
0: 系同其时仲可以即系凉爽下咁
1: 样。哦，好重要啊呢、這个吓，十蚊鸡吓，呢个值得用嘅吓，要 mark 低佢先吓，要记低落小本本里边啦咁样样。咁啊，但系今次咧，既然系跟着电影去旅行啦，咁样样喺电影里边嘅八仙吓，同呢个蓬莱仙境又有边啲嘅关联咧？
0: 咁当中咧有好多位仙人啦，咁譬如咧有呢个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采和啊等等啦。咁啊，我哋先讲翻呢出剧先啦吓，其实咧好有意思，就啱先提到咁多嘅仙啦，喺呢个剧当中系完全同我哋细细个睇过嘅嗰啲故事书啊，或者系介绍过情节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咁你睇完之后发现，原来佢哋都好似我哋上班族咁样，好似我哋打工人咁样，都系要上班打卡嘅。佢哋嘅烦恼同我哋都系一样啊吓。
1: 系啦，咁当然亦都仙。
0: 再劇透少少，就係當其時佢哋仲未成仙嘅，咁所以佢哋嘅煩惱就同我哋嘅凡人一樣啊！咁後面佢哋係點樣成仙嘅呢？大家就走進呢個電影院啦，再睇睇呢個成個過程啦。咁但係好多嘅朋友咧，即係睇完電影之後咧，就啊覺得好有趣啊！神仙都要打卡上班啊，仲有 KPI 添。咁不妨亦都去到佢哋所即係生活嘅呢個蓬萊仙境當中去感受下啦。於是乎咧，就好多人咧就去到呢個國家嘅5A級景區，叫做蓬莱阁啦，就可以打卡翻啦呢个八仙神话当中嘅一啲场景啦。
1: 冇错啦，咁啊讲起蓬莱阁咯，呢个亦都系咧始建于北宋啦吓，系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啊吓。咁啊剩低嗰几个咧，大家可能背诗都背得多吓，包括滕王阁啦、岳阳楼同黄鹤楼嘅。咁而呢个蓬莱阁咧就系其中四大名楼之一，亦都系咧其中唯一一个临海嘅古建筑啊吓，亦都系大家公认嘅八仙文化嘅核心溯源地啦。咁据讲咧，当年啊吓，即系根据相传嘅传说啦，八仙咧就喺蓬莱阁上面开怀畅饮之后咧，先至各显神通，再漂洋过海嘅。咁而家咧蓬莱阁咯，头先 Fion 都提到啦，因为大家要睇海市蜃楼嘅奇观啊嘛。
0: 系啊。
1: 咁但系你未必真系人人去到都睇得到嘅。
0: 好难睇。
1: 要睇天气条件嘅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亦都有纪录片咧可以俾大家睇到。咁但系当然啦，有唔少朋友就话啊，如果我可以啊，即系成日去蓬莱阁啦，或者我第一次去蓬莱阁就可以见到海市蜃楼嘅奇观，哇，咁就真系天公造美啦。
0: 咁啊，一定要拍低啊。有更多嘅史料啦，
1: 冇错。
0: 咁啊，当然同动画当中嘅虚拟场景系唔一样啦。蓬莱阁咧会系将仙韵、古韵同埋海韵咧系融为一体去进行展示嘅。咁当中咧见到呢个吕祖殿当中咧，亦都会供奉翻八仙之一，就系吕洞宾啦吓。咁啊，亦都会见到咧苏公祠当中咧流传系历代咏仙诗文嘅碑刻嘅。咁大家咧如果当日逛嘅时候，天气真系比较舒适啦，冇咁热，因为暑假确实个温度会比较高啲嘅，大家就可以感受翻呢个栈道啦，海风拂面嘅一种非常之写意嘅一种场景啦。而讲翻呢一出戏当中啊，亦都可以见到啦，八仙咧佢哋坐嘅车咧系攞条鱼去拉车噶吓，咁其实咧呢个都相当之有意思，因为喺古人嘅神话嘅想象当中咧，神仙出行咧本身。

0: 就是用鱼来拉这个车的。咁啊喺片入面呢亦都有鱼跃龙门咁样嘅概念啊。咁啊唔知道景区现时会唔会有一更新啊，就根据返八仙最新嘅创作呢会有相关嘅一啲体验都未定啊，要等阿少夫去到实地呢去同我哋再带嚟现场报道啦。
1: 係啦，好似会有 NPC 咁样啊。咁但係啲 NPC 会唔会根据返呢一个国漫嘅八仙嚟做调整呢咁样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睇下现场有冇啦。咁当然啦，而家即係因为蓬莱仙境啦，即係蓬莱阁嘅呢一个景区呢都希望话大家啊虽然你係八仙引流过嚟或者嚟到玩嘅咁样啊，但係都希望呢就用返古风嘅呢一个仪式啦，用返古风嘅呢一个装造啦嚟到俾大家呢一个唔一样嘅体验啊。咁所以呢佢哋呢亦都係常态化打造呢啲八仙嘅 NPC 巡游啦，都係希望呢即係将呢一啲八仙里面嘅人物啊，将佢哋嘅故事呢更好咁还原俾大家嚟到沉浸式咁进行体验嘅。咁除咗话啦可以即係睇到呢一个蓬莱阁之外啦，咁仲有啦呢个老北山啊。咁老北山呢其实仲有一个呢即係好似我 X 科地理咁当年高考咁样有一个好重要嘅地理分界点啊，就係黄海同渤海嘅分界处。咁黄海同渤海分界处呢就係大家肉眼可见嘅嗰种分界处嚟嘅。因为黄海系真係黄色嘅，渤海呢就真係青色嘅咁样。所以呢大家可以喺上面呢一眼望两海。
0: 跟团嘅话呢导游就会着重同你讲返呢一个景点啦，叫大家亲眼去望一望两组唔同颜色嘅交汇啊。当然啦喺呢个景区入面呢亦都有好多实景呢会係复刻返呢个八仙成仙同埋渡海济世嘅一个完整嘅故事线嘅。咁亦都有唔少景致呢係同呢个八仙电影当中嘅美学呢係高度契合啊。如果你睇过呢出电影呢你就觉得好似穿越返呢一部嘅动漫当中一样，亦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除咗话神话嘅底蕴啦，呢个蓬莱亦都系一座咧文物厚重嘅千年古城嚟噶。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更多嘅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另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面，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啊，咁啊，今日咧会带大家啦，跟着八仙系游蓬莱嘅，咁啊蓬莱仙境咯，其实大家唔远噶，喺山东啊烟台咁啊蓬莱咧，其实亦都系一座咧文物厚重嘅千年古城嚟嘅，亦都系咧其中一个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北方始发港啦，咁所以咧其实地理位置都好重要噶噃。
0: 系啊，冇错啊，咁啊，譬如咧去到呢个蓬莱水城啦，大家就可以见到中国迄今为止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古迹啦，譬如咧关于海防卫国嘅一啲故事啊，吓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啦，同八仙嘅呢出电影当中讲述八仙去济世救人嘅一种合义精神啦，系不谋而合嘅。咁啊，除咗有呢啲千年古迹同埋神话底蕴啦，蓬莱咧亦都系打造咗串连。 另段多元化的文旅体验的体系，无论是亲子出游或者是情侣休闲度假或者是研学采风都可以满足到。

0: 的需求的。不单止话有一啲山海风光啊，仲可以去海洋世界啦，或者系水上世界，或者系滨海度假村等等啦，去感受一下嘅。咁如果你中意去探探葡萄酒咯，咁亦都可以啦，去到酒庄入边啊吓，去感受一下中国七大葡萄海岸核心产区，去感受一下咧呢个葡萄嘅采摘啦，或者系红酒嘅品鉴啦，甚至乎城堡露营等等嘅活动嘅。咁啊，我哋之前亦都有讲到呢个情绪消费、情绪旅游喺呢个时候，对于繁忙嘅都市人嚟讲咧，就可以收获情绪啦，就系既康养又放松啊吓。咁啊，相信咧针对唔同嘅群体都有啱你嘅选择嘅。
1: 冇错啦。咁啊，即系除咗话咧有嘢睇吓、有嘢饮啊、有嘢食之外咧，咁样样吓，系有嘢学啊。即系讲起提子嘅葡萄酒咧，咁诶，佢哋而家仲有一个路线咧，就系葡萄酒研学咁样样啦。除咗你可以睇酒庄之外，仲可以睇下成个酿造嘅呢个过程啊！
0: 但系饮得过研学嘅小朋友，
1: 小朋友唔饮得，佢仲会特登有个括弧圈住，即系未成年
0: 都可以饮，
1: 系未成年嘅小朋友会提供无酒精饮料咁样样吓，即系我哋作为家长，我哋可以试一试吓，咁啊，亦都系一个亲子研学嘅好路线嚟嘅。咁啊，讲起啦，仲有啊，蓬莱咧有个好重要嘅非遗美食吓，就系蓬莱小面咯噃。
0: 哇，讲起呢个美食都好重要啊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去探探呢个蓬莱小面啦。据讲咧已经系传承咗百年咁耐噶啦，而且咧呢啲菜品背后咧都有唔少嘅传说嘅。大家可以去到海上仙街、八仙市集啦，去逛逛夜市，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嘅烟火气。当然啦，随住呢一出嘅电影嘅呢个流量越嚟越大啦，当地亦都系持续啦去深耕翻相关嘅 IP 啊，会推出呢一啲文创产品啦、一啲周边啦，令到八仙文化可以走出银幕，融入到旅客嘅日常当中嘅。
1: 咁如果咧大家希望啊吓，即获得一啲情绪价值啊，咁啊，即系其实睇完八仙之后，因为头先都剧透过啦，咁样样吓，佢哋呢个系佢哋成仙之前吓，即系仲系凡人嘅时候嘅故事吓，佢哋当然亦都有凡人嘅烦恼，而嗰啲凡人啊，如果都想好似八仙一样咁样样吓，可以超脱某种烦恼嘅话咧，系亦都可以啦，即系去到呢个蓬莱啊吓，咁啊亲身感受一下啦，各种嘅文化底蕴嘅。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
0: 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宁夏》，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一个关于夏天、关于青春、关于思念的故事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的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弦鸣被旋律切断，冰镇汽水声从音箱入边冒出嚟，气泡喺空气中炸开。跟住落嚟听到花儿乐队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歌曲用简单直白的表达，唤起咗对青春时期纯粹关系的怀念。传递有福同享的汁朴幸福观，充满阳光和活力。

0: 听到的这首歌，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但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黄心凌嘅《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呢系一首故事性好强嘅歌曲，会令所有听者喺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嘅画面，嗰啲关于夏天同大海嘅美好时光，永远唔会被忘记。

光线迷古面，道上融金，热浪在旋律间流淌。霓虹花园演唱的《完美夏天》，展现了对理想化爱情的追忆和幻灭，焕发了歌曲全新的活力。即将听到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生命中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他们或许短暂，却足以照亮人生的长路。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听到枯木逢春演唱的《夏夜晚风》，歌曲既保留了青春期的清洁和悸动，又传递了都市情感中的静默和克制。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珠江，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忽而惊醒的夏天，曾经拂过孤独者的伤口，亦悄悄收走了那些再都回不去炽热又易逝的夏天。跟住落嚟，请听汪苏泷《忽而今夏》。

0: 林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林雨一直走，是道阳光就该暖和。林雨一直走，强调困境是蜕变的必经之路。张韶涵的歌声鼓励大家以勇气将挫折转化为光芒，传递了疼痛是成长的勋章的励志内核。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

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夏天是李玖哲演唱的歌曲，凭借周杰伦作曲的旋律优势和李玖哲的细腻演绎，成为兼具流行性和艺术性的经典之作。

听到的是吴映洁演唱的《夏天的味道》，歌曲以夏日的巨像场景为引，唤起听众对青春、友情和初恋的温暖怀念，将夏日限定记忆定格在心中永不褪色的风景，指尖仲留住记忆的余温。这个时候的旋律正踩住热浪，冲向下一片充满元气的夏天。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刘瑞琪带给你的元气夏天。

0: 刚才听到的卫兰演唱的《夏日倾情》是一首十分之抒情的歌曲，以其清新浪漫的旋律和表达夏日热情和爱情的歌词而广受欢迎。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

0: 王，神嘅翅膀，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夏日进行曲。节目最后要送出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夏日的进行曲亦从未停步，它藏在每滴汗水当中，亦刻在每颗未说出口的心动之中。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都为各位准备咗丰富多彩嘅节目内容。首先第一 part， 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画岩彩画嘅林国强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岩彩画嘅精彩。嗱，呢度所讲嘅岩彩画嘅岩咧，就系岩石嘅岩。首先我同各位介绍林国强老师，佢曾经喺广州美术学院担任硕士生嘅导师。佢嘅作品咧，亦都系获得过无数嘅奖项啦。嗱，譬如佢嘅作品《樱花节》咧，系获得咗亚洲现代美术展嘅优秀奖。首先，我哋会请出林老师嘅，林老师你好，
5: 你好，
4: 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乜嘢系中国嘅岩彩画咧？好多听众朋友咧，可能会同我一样对呢个岩彩画。嗱，我首先咧再重复一下，呢个岩咧系岩石个岩，系岩彩画。其实佢有咩独特之处？譬如佢同我哋工笔画啦、水墨画啦，以及系油画啊、版画啊，同埋油漆画啊等呢啲画种啊，佢有啲咩唔同？有啲咩自己嘅独特之处咧？
5: 讲岩彩画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啲陌生，但是如果是提到敦煌壁画呢，应该中国人基本上都会知道。当代的中国岩彩画其实它是由敦煌壁画那里发展而成的。主要就是近代特别于二十多年来呢，就一大批中国的国画家、油画家到日本留学，咁样咧就将日本当代嘅岩彩画嘅一啲精髓嘅学咗翻嚟之后咧，喺中国作为一个新嘅分野咁样带入到高等院校。咁依家全国已经有二十几个院校，包括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广州美院、西安美院、湖北美院、四川美院等等嘅八大美院啊，二十几个美术院校都开咗呢种画种嘅研究生同埋本科生嘅课程。我哋可以咁样理解佢喺我哋古代我哋嘅祖先就已经开始用天然矿物色嚟作画。敦煌壁画大家睇到经过千年以上时间之后，佢都仍然保持住好亮丽嘅好鲜艳嘅一种颜色。
4: 但係敦煌壁画佢係喺石壁上面嚟到作画。而我哋呢个岩彩画系喺麻纸上嚟到作画嘅，系咪？
5: 佢都道理都接近。其实佢依家喺麻纸度作画咧，佢都要涂甲粉啊，都要做啲底亦都要将纸裱到佢比较厚。咁样咧，佢以前佢墙壁上佢同样都经过一啲做底嘅。咁但系最重要嘅仲系

0: 同以前嘅画嘅区别在于咧，主要系当代岩彩画系喺日本对材料进行咗变革，而导致到产生咗佢好多脱胎换骨嘅一种新嘅面貌。最明确嘅一点就系佢。我哋祖先已經會將，譬如石青咁，佢已經分成頭青、二青、三青咁，已經分成四五個級。但係呢，佢當代嘅岩彩畫呢，佢就經過日本大和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將佢一種同樣嘅岩石，佢將佢分成咗15個好，再加一個白，實際只係16種級。咁一好係最粗嘅。白系最细嘅，咁一好嘅颜色，佢就相当于好似啲细嘅沙粒仔咁样。呢啲沙粒，佢老师教落咧，佢系一般唔调色，唔调色咧，佢就你即系沙同沙之间，佢分离嘅，你冇得调。咁但系咧，我哋中国人画呢种画嘅时候咧，仲系会将细色，譬如10好以上嗰啲颜色咧，当水粉咁样将佢调配下。
1: 咁
0: 咁
1: 之
0: 就
1: 所
0: 佢。
1: 以叫岩彩画，系咪因为佢嗰啲材料其实就系相当于岩石当中嘅一种，只不过将佢岩碎咗，系咪咁理解啊？
0: 佢呢个命名咧，日本咧就将啲仿石色，即系人造岩石咧，叫做新岩。咁样咧，佢亦都将天然嘅，好似石青、石绿、朱砂呢啲咁嘅颜色咧，佢叫做天然矿物色。咁样实际都同矿石同岩石有关。咁样，所以佢呢个命名就系留日嘅呢班精英翻嚟之后咧，经过一段时间嘅探讨，觉得又要将佢同重彩画区别开嚟，咁所以认为呢个称呼比较合适，咁所以
1: 就将佢
0: 后嚟
1: 命
0: 就
1: 名为岩彩画。
0: 所以大家都认同咗呢种称呼咁样。
1: 咁大家记住啦，呢、这个岩彩画咧系岩石嘅岩啊！一开始咧我就误解，以为系颜色嗰个岩添。咁其实咧真系命名为岩彩画，应该系更加贴切啲啦。同我哋呢个中国嘅一啲咩油画啊、水墨画啊，其实有冇咩本质嘅区别咧？嗬？
0: 完全唔同。因为佢首先系材质上嘅完全唔一样。油画、水粉，包括我哋嘅中国画嘅支装嘅软管颜色，其实都系一啲化学嘅成分嘅材料混合而成嘅。而岩彩画咧，佢系喺敦煌壁画嘅基础上发展而成嘅。佢起码佢首先佢保留咗天然矿物色为主，天然矿物色佢应佢系经过万年咁样嘅即系咁长嘅时间而成嘅，所以佢色性好稳定。画咗上画面，敦煌壁画嗰啲画，佢经过咗千年之后，佢都完全冇任何变化，到当今都系咁亮丽、咁鲜艳
1: 咁换言之，即系话佢最大嘅特点就系佢嘅颜色系千年不变嘅。
0: 就算系仿石色，佢都经过咗1000度以上嘅高温，咁样烧成嘅，变成新嘅岩石，咁佢都色性都好稳定，咁所以咧就佢因为佢有咗16种嘅粗细变化咧，佢呢个画种画出嚟嘅作品咧。佢就同当代现代艺术咧，就嗰种接轨咧，接得比较好啦。大家知道当代艺术其实当代绘画咧，佢都好讲究一种触摸感嘅机理。呢种触摸感机理咧，就系你感觉到佢摸落去会有起伏，
1: 系立
0: 好
1: 体
0: 多
1: 嘅。
0: 佢系有机理变化嘅。咁样，因为只有佢呢种粗嘅颜色。同细嘅颜色结合，佢先能够产生呢种肌理。我都尝试过用油画同埋丙烯结合呢种材料去进行一种尝试，但系始终都达唔到用岩彩用胶开出嚟嘅呢种颜料画出嚟嘅作品嗰种肌理效果咁丰富。咁另外咧，佢主要除咗天然矿物色，仲有就系仿石色，亦都叫新岩。
1: 生癌
0: 癌料，仲有一种就系水肝，水肝癌料。

0: 水光顏料咧，佢亦都係一啲天王土啊，或者內光嗰種染料染鴿粉啊，咁造成嘅。仲有第四種就係各種嘅金屬膜，
1: 金属膜，
0: 金屬膜就包括純金膜啊、純銀膜啊、銅膜啊、鋁膜啊等等，各種硫化膜啊咁呢幾類嘅材料。形成嘅，咁佢呢几类材料，加起上嚟咧，喺外国已经发展到随便喺店度都可以买到4000几种，咁样咧，佢就呢啲咁多嘅种类繁多嘅材料咧，佢再结合佢嘅技法，譬如厚涂、薄罩、透贴、透叠、撞色、撞水。流动、水洗、干擦、打磨、
1: 咁多程
0: 堆
1: 序，
0: 积、勾填、贴、刮、喷、洒、泼、染，
1: 哇，等等
0: 好
1: 等
0: 多
1: 等，
0: 种嘅新技法啊！
1: 系 啊，
0: 佢就会使到画面咧呈现啲斑斓夺目啊，晶莹闪烁啊，斑驳厚重啊，色彩浓烈啊，千变万化嘅效果，咁样充分体现咗呢种画种嘅嗰种。材質美同埋豐富嘅觸摸感嗰種肌理效果，咁因為佢有呢啲特點，自然就同其他畫種有截然唔同嘅嗰種面貌
1: 咁的确系啊。其实咧，我曾经睇过林老师嘅一啲作品啦，即系话睇起上嚟咧，远处睇朦朦胧胧，近处睇呢一啲细微之处亦都系非常之精致。咁同埋虽然冇睇过你啲原作啦吓，睇嘅都系啲拍出嚟嘅相，然之后再复制过嘅。咁但系可以想象，如果原作嘅话咧，应该系摸落去手感系立体嘅，系咪？
0: 系，你睇印刷品放大啲局部都睇到嗰种起伏啊！其实咧原作睇种画睇原作系最好嘅将佢放大局部，亦都比佢整体去拍成印出嚟嘅画要好睇。原因就系佢啲肌理效果系非常丰富好襟睇。
1: 今次我哋已经同大家介绍到咗啦，林国强老师可以话喺自己嘅呢个艺术生涯当中咧，系经历过好多嘅曲折啦，咁当然亦都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呢个从事呢个绘画一生嘅一啲经历？
0: 同一啲出身喺艺术世家嘅朋友相比咧，我哋屋企祖辈同美术应该系冇任何
1: 系嘛？
0: 关联嘅
1: 咁系乜嘢渊源令到你走上咗呢个画画呢条道路咧？
0: 回想起嚟咧，系小学二年级嘅时候，我有个同班同学，佢叫做黄松光嘅。
1: 呢个
0: 当时咧，
1: 同学，
0: 二年级就睇见佢哇，画啲画好好，佢啲想象画画得好好，又画到大萝卜啊、细蚊仔、拔萝卜啊咁样，仲要参加展览。咁咧，只要佢哥哥系美术老师嚟嘅，咁所以咧就屋企有啲影响，咁好羡慕佢。咁咧慢慢受呢啲咁嘅影响咧，我亦都开始临摹一啲连环画咁到高年级嘅时候。亦都被叫到咗去学校嘅长报小组出长报啊，咁样喺初中、高中都一直系学校长报组嘅骨干
1: 即系呢啲咧，虽然话系学校嘅一啲事情，但系已经为你今后嗰个道路奠定咗基础噶啦。
0: 其实好重要，我觉得，因为嗰个时候咧唔同依家有少年宫有咁多美术班，嗰时根本 想学画系好难
1: 净系
0: 嘅。
1: 靠自己，凭住一股热情去自学，系咪？
0: 嗰个时候系好好嘅练手，其实依家回想翻上嚟就
1: 系培养兴
0: 系，
1: 趣，
0: 即系
1: 打基础。
0: 佢都有啲形喺度，都有啲颜色喺度接触。咁咧就又当时记得高中嘅时候仲参加过一啲展览会嘅绘图啊咁样。咁咧就高中毕业咧就都算好幸运。当时咧美工室嚟学校招人，我就交咗几张临摹嘅国画上去，咁记得系一个老农揸住烟斗嘅，谂得都算几准喺嗰辈人入边。咁当时咧美工室，跟住广州市美术工作室啊，佢系准备招我噶，佢同学校讲，后来学校啲政工组啲老师话翻俾我听，已经安排咗我去师范读书咁样，咁咧就做咗半年嘅代课老师之后咧，然后。

0: 1972年我就去咗广州师范正式学画啦，得到一啲锻炼。到1973年我就毕业之后咧，就做咗上一中嘅美术老师啊。咁样当时咧就并且受聘到广州市少年宫同埋张文博老师一齐咧，就任教个高年级嘅美术班。
1: 嗰时候其实你仲好后生嘅，20岁。
0: 系啊，应该系20岁，系啊，啊系啊系啊。我其实想教坛嘅时候，应该71年，18岁，
1: 18岁就上教坛。
0: 系啊系啊，
1: 可以话咧起点啊非常之早啊。
0: 即系早熟咗啦，即系18岁。要管人啊，要教住几廿个学生，嗰时仲要军训，因为我哋高中军训过，我记得仲教带住啲学生，我初一嗰个班嘅，仲带住佢朝早7:30就喺学校嘅操场度军训，咁样嚟练佢哋嘅队形，咁样，然后我喺上一中当美术老师嘅期间咧就。都是因为教学比较出色呢，已经受聘为广州市中学美术教研会的常务理事。
1: 咁
0: 样期间呢，我亦都跟随咗李曼益四川美院的一个毕业生在广州针织厂，亦都是我姐姐的同事学画亦都同我的另一个同学的哥哥梁卓书的哥哥梁君宁老师呢他们两个老师都先后帮我补了一些怎样画素描，要用块面去塑造形体画颜色要强调冷暖等等的最基础的一些知识。
1: 奠定了一些画画基础。
0: 是啊是啊，就是补回一些课，补回一些课，就是边教边学这样。这样呢在76年的时候我非常幸运咁样喺师训班入面呢认识咗广州美术学院嘅尹国良同埋张同文两位老师。
1: 两位大师级嘅老师啦。
0: 咁幸运咁样冇间断咁喺佢哋屋企得到佢哋嘅指导囉。咁到八一年呢我亦都算幸运咁样考入咗广州美术学院。
1: 咁呢一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嘅。
0: 咁呢就得到咗好多位嘅名师名家同埋众多嘅老师嘅唔少嘅教诲。咁样毕业之后呢就以优异嘅成绩留校任教。
1: 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仲系陈金章老师嘅弟子嚟嘅，系咪？
0: 系系。当时都好幸运。因为我喺大学期间呢到3年级嘅时候分科我就选咗中国画嘅。咁亦都曾经考虑过一辈子都系以山水画作为我嘅终身嘅追求嘅一种自己嘅目标啦，咁亦都好幸运咁认识咗陈金章老师，咁咧经常喺佢屋企即系跟佢学下画山水啊，佢亦都曾经多次咁样，甚至整日咁样将一张画嘅自始至终整个过程完成过程咁画过俾我睇，咁样咧呢啲对我以后。沿岸南彩画都起住好重要嘅作用。咁我諗呢一个係呢批名师起咗好重要嘅作用。因为就算係后嚟佢哋搞课题嘅日本嘅专家们嚟到中国嘅时候后嚟到广州美院搞学术交流嘅时候，佢哋讲起都认为我在学嗰段时间係应该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科教授力量最强的时候。
1: 咁亦都系你嘅幸运啦，啱啱遇到咁强嘅教师队伍喺度吓。
0: 系啊，的确好幸运，都应该好好感激教过我嘅所有老师，特别系好比如尹国良老师张同文老师陈金章老师呢一大批咁样嘅老师咧，佢哋的确对我起咗好大嘅帮助作用，帮我奠定咗素描基础、创作基础、色彩基础、中国画嘅基础，结合咗一种全新嘅材料。咁再加上呢各个画种都接触过，咁呢啲咁嘅素养再通过自己苦心嘅琢磨融合使到咗我自己嘅作品依家能够形成咗
1: 自成一派，
0: 独树一次咁样嘅面貌。
1: 系
0: 呢一切我至今都 感恩于心。
1: 是啦，咁今日非常之感谢林国强老师呢，是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哋。

0: 嘅节目当中系接受我哋嘅采访，林老师交谈嘅过程当中咧，我学到咗好多嘅嘢，从你嘅身上认识到咗我哋中国岩彩画嘅一啲最基础嘅嘢啦，更加重要嘅系从你嘅身上学到咗一啲做人嘅道理，非常之感谢林老师噶，多谢晒，
1: 好感谢你。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噶。
1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沛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94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之下，李光拔一边防御固守，一边手中有功，他又叫将士在城里面挖地道出城打击敌军。这个呢是中国最早的地道战，他还在城上面安装石炮，将大石头不断扔过去，打到叛军损失惨重。地道后来居然有一次挖到史思明的大营里面，打到史思明的雕盔弃甲，俘虏斩杀了敌军10000多人。咁呢一仗就唔单止严重消耗咗叛军嘅实力，时间一长呢仲令到叛军内部出现内讧添。安庆水就杀咗安禄山，自立为帝。史思明退兵范阳，蔡希德亦都疲惫不堪。咁呢个时候啊，李光拔就率领敢死队向敌人发动进攻，最后歼敌70000多人。至此呢太原之战就取得全面胜利啦。呢一仗啊，李光拔以弱胜强，唔单止一举扭转咗双方嘅形势，更加为后来收复两京奠定咗基础。唐肃宗收到消息之后啊，下诏奖赏李光拔加司空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李光拔呢位名将呢，似乎真係为咗对付安禄山史思明嘅叛军而生。叛军喺其他地方嘅威风八面啊，但只要一对上李光拔嘅部队呢，几乎次次一舐嘢。有一次啊，史思明座下嘅大将李日月带住几百精兵过嚟冲阵，见到李光拔啲士兵好悠闲咁喺个战壕里边一路吹口哨喺度倾偈，李日月就从来都未见过人咁打仗嘅，就大声问：太尉在唔在阵啊？太尉就系指李光拔啊。啲士兵嘅答话：寻晚走咗啦。李日月又问：咁你哋有几多人马？1000人。领军嘅将领系边个？牙将啊，

0: 你日月一听，长叹一声，唉，咁我投降啦。啲士兵个个都好奇怪啦。原来前一晚啊，李光拔就吩咐过，听日史思明一定会派一个猛将嚟集营嘅。如果嚟咗，你哋唔好出战；如果佢投降，就带嚟见我。李光拔啊，点会知敌人会投降嘅呢？而更加奇怪嘅系啊，过咗冇几耐，又有一个敌将过嚟投降噃。咁大家更加奇怪啦，纷纷走嚟问李光拔咩回事。李光拔解释话啦，呢、这个只系人之常情嚟嘅啫。史思明听讲我喺阵中，一定会派人嚟捉我嘅。我一走，李日月就捉我唔到，一定就唔敢翻去复命，唯有啊投降啦。佢一投降，另外嗰个将领听讲佢喺我呢度受款待重用，咁自不然亦都会嚟投降噶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恐防呢就系咁嘅境界啦。最后啊，到咗安史之乱平定嘅时候，李光拔因为功勋卓著，不但被封为临淮郡王，而且被赐铁券，名藏太庙，逃刑凌烟阁。但系咁一位大功臣啊，喺安史之乱接近平定嘅时候，就已经被调任淮南。而喺平乱之后呢，唐代宗宠信宦官余朝恩情愿真对李光拔啊越嚟越猜忌啦。史书上一般都认为呢种猜忌呢，主要出于两位宦官对于李光拔嘅妒忌同陷害。咁但实际上呢个时期嘅宦官虽然得势，但系都仲系皇帝思路嘅執行者嚟嘅啫。对于郭子仪同李光拔呢两个功劳太大嘅功臣啊，唐代宗啊不得不防嘅。而李光拔亦都好明显感受到呢种猜忌啦。以至于后来吐蕃攻打长安，代宗出走陕西嘅时候呢，李光拔竟然因为惊受迫害啊，唔肯去勤王。后来代宗好多次召李光拔入朝呢，佢都借啲椅啊唔肯去。李光拔一向以治军严格著称嘅，但系佢而家同朝廷不和，咁就两难噶啦噃。一方面，既然佢效忠朝廷，咁就唔愿意自立一方，培养私人嘅势力；另一方面，佢又唔肯入朝，咁就失去咗朝廷嘅正统名义啦。咁一嚟啊，佢部下嘅大将，尤其系嗰啲唔系嫡系嘅大将咧，对于李光拔就越嚟越唔服气啦。李光拔嘅性格刚毅严谨，系个好出色嘅军事家。但系太过于刚强，唔善于喺政坛上面周旋咧，就系佢嘅弱点啦。最后啊，李光拔喺矛盾之中忧郁成疾，终于喺公元764年病逝，终年57岁。讲完李光拔，我哋再讲下另外一位平乱嘅大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系铁勒族仆骨部人，仆固家族咧系铁勒九姓之一嘅仆固部。喺贞观年间啊，铁勒九姓嘅首领率领部族投降唐朝，仆固部呢就成为咗唐朝嘅子民啦。喺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啊，仆固怀恩只系个中级嘅将领，并唔系统帅一方嘅大将。应该讲啊，佢对于唐朝系非常之有感情，非常之忠心嘅。叛乱发生之初啊，佢就马上走到去灵武，嚟到唐肃宗嘅帐下，出任朔方左武封使，跟随郭子仪喺而家嘅内蒙古一带作战。然后又喺常山配合李光拔大破史思明。第二年啊，唐朝借回吉大军收复两京，仆固怀恩身先士卒，每次作战都跃马横枪，率先啊冲入敌阵嘅，所向披靡，杀敌无数。咁因为功劳大啊，被封为封国公。咁因为唐肃宗嘅战略失误，急于收复两京，忽略咗叛军嘅老巢范阳，令到叛军死灰复燃，搞到战事咧反复拖延。咁喺长达7年多嘅平叛之战里面，仆固怀恩多次出生入死，立下无数功劳，同时亦都做出咗好大嘅牺牲。佢嘅家族喺平乱之战里面死难嘅人竟然去到46个，若然唔系生得呢，恐防真系死晒㗎喇。喺同铜锣嘅战斗里面，佢个仔仆固斌兵败投降，后来又趁机走咗返嚟，仆固怀恩竟然唔肯原谅个仔，将佢当众斩首，呢下真系大义灭亲。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1: What's up？
2: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红，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照狗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字。冇
5: 浸噶。
6: 师傅，
1: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1: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大家好，啱先你听到嘅呢曲《牛高出征》啊，相信一啲中意粤粤曲嘅朋友都相当之熟悉。咁呢一曲嘅演唱者咧就系原广东音乐曲艺团嘅演员吕锦蛮老师嘅。咁唔讲，大家可能唔知道喎。喺呢一曲当中，吕锦蛮老师咧系一人分演三个角色，咁分别咧系扮演牛高啦、岳雷啦以及岳夫人啊呢三个主角，可以话咧用子喉、平喉、大喉三喉嚟到演唱同一曲作品，咁呢个难度系相当之大，咁可能好多朋友都相当之好奇啦。咁高难度啊，吕锦蛮老师系点样做得到嘅咧？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吕老师走进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佢嘅艺术人生。好嘅，呢个时候咧，我首先要请出吕老师，欢迎你，吕老师。
1: 啊，你好。
0: 欢迎吕老师。系啦，咁我知道啦，吕老师。在演唱粤曲当中是相当之有成就，是通常平喉、子喉、大喉你都可以演唱的，是不
1: 是？是
0: 是。吕老师，你感觉在同一曲当中是要分演不同的角色，又要演唱大喉、平喉、子喉，难度会不会很大呢？
1: 这个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本来呢都是唱子喉出身的。
0: Oh.
1: 啊、一路到80年代的时候，咁曾经我哋团里面有啲同事佢建议我，佢话你妈妈就唱大喉嘅，因为我妈妈原来喺佛山市啊，佢都系唱大喉做曲艺。唱咗好耐噶啦，
0: 原来妈妈都系从事呢个行业，
1: 系都系从事呢样吓。咁咧，佢就建议佢话：你妈妈又唱大喉，咁你而家又唱子喉，你又不妨试下学下唱三喉啊，平子大一个人啊，唱晒佢啊。咁人当时咧，香港有一个又系叫蒋炎红啊，佢都系唱三喉噶嘛。佢话咁你又不妨尝试一下咁啊。咁其实咧。唱三喉啲啲

0: 我睇我哋嘅老前辈里边啊，都大有人在嘅。以前我知道咧，何丽芳老师都系可以唱三条喉嘅。咁但后嚟咧，冇乜人去继承佢一段时间系中断咗。咁我觉得呢个同事嘅建议咧好好。咁我就不妨尝试啊！我第一首曲咧系由《女驸马》呢首曲开始转嘅，因为女驸马咧，佢虽然冇大喉，但有平喉同子喉啊。佢同时系因为佢女扮男装啊嘛，咁咧又有呢个角色，由平喉先唱，后嚟转翻佢女人身份嘅时候，佢就唱子喉。咁我好中意呢首曲，因为当时咧就系广西梧州啊粤剧团啊潘楚华做呢出戏嘅，佢演呢个人物又好成功。咁潘楚华我同佢又好熟，因为我5、7年已经识佢噶啦。咁后来咧我就同佢攞咗呢一个剧本其中嘅一场啊，个女驸马佢考中咗驸马去娶个公主嘅时候，咁嗰晚咧佢就呢个要暴露身份啦，自己系本身系一个女性嚟嘅，佢又扮咗男人，咁走去娶个公主系为咗救佢个丈夫嘅。咁呢场戏嘅好好嗰个情节啊、唱曲啊各方面，咁我就好中意呢首曲，所以我攞咗呢首曲嚟第一次作为尝试。当时演出咧喺观众嘅效果里边，觉得好欢迎、好新鲜啊，又有子喉、平喉咁样转换咁样啊。咁从此咧，我就请我哋团嘅作家阿蔡显芬老师写咗第一首三喉嘅曲俾我唱，就系《赵子龙吹龟》。
1: 咁系咪即系量身定做咧吓？
0: 系啦，度身嚟定做啦。咁呢首曲咧演出之后咧，我哋当时落香好多嘅咁就观众好受欢迎觉得系即系比较你呢、這个嗰首曲又好听啦，又呢个表演嘅人物咧，又要转换平喉啊、大喉啊、子喉啊咁样，就一个人唱晒咧，的确系有啲难度。咁我初时嘅时候都要练嘅，都要练，因为我从来未有唱过大喉啊嘛。虽然我妈妈唱大喉嘅啫，但我跟住佢嗰阵时只能够听嘅啫，我自己未尝试过啊嘛。
1: 咁你最初期系唱子喉出身系咪？
0: 系我唱子喉出声嘅。
1: 咁真系好高挑战喎、咁由子喉演唱，慢慢咧要转翻平喉，到后嚟甚至乎大喉。
0: 大喉因为巴腔啊，平喉系真腔嚟嘅，实际系子喉系假腔，所以佢一转换嘅时候咧，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就需要慢慢去适应去练习啦。
1: 尤其是喺同一嘅剧目当中你要分演唔同嘅角色，唱完子喉可能即刻又要转大喉，唱完大喉即刻又要转平喉，
0: 转得好紧噶，要
1: 系咯，
0: 所以咧观众咧就特别喜欢呢个形式啊。咁以后咧，经过呢首《赵子龙吹龟》尝试之后咧，我就以后都搞咗好多首个三喉独唱啦，就叫我哋团嘅作者蔡显芬老师写咗好多首曲俾我。
1: 咁同我哋数一下，大概有边几首你自己系最中意噶三喉演唱嘅？
0: 牛高出师啦，这个逆水别惊屙啦，呢啲都比较好唱。咁蔡英芬老师仲写咗好多武宠啊，嗰啲都系三喉嘅。又花和尚啊，嗰啲好多首曲，一共又写咗呢个赵子龙嘅另外一首。又另外一首唔系吹龟就写咗好几首曲俾我。咁后来我自己又写咗三几首啦，我又。
1: 其实吕锦兰老师咧就唔单止啊自己咧系亲自演绎啦，咁而且咧喺同一个曲目当中可以用平喉咧、子喉咧、大喉咧系分演唔同嘅角色。咁呢个就唔单止，咁而且吕老师佢自己仲创作粤曲噶，系咪？
0: 个创作呢件嘢咧。 就是我自己一个爱好来的。
1: 哦。
0: 业余爱好。
1: 怎会爱好上这些这么高难度的这个这么高压的艺术呢？

0: 本身已经是唱曲啦，我对粤曲呢，我又好有兴趣，又好喜爱，因为我觉得粤曲呢，佢旋律又丰富，内容又丰富，咁呢，的确听起上嚟呢，即系令人好欢喜，好中意嘅。佢首首都唔同，人物又唔同，曲牌又唔同，呢、这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乜嘢嘅主题内容都有。所以呢，就喺粤曲呢方面呢，就的确系，所以点解而家咁多观众又中意唱佢或者系去听咁即系嗰啲业余发烧友咧都好多因为佢资质唔同嘅，所以佢就吸引咗你呢度。咁我自己咧，因为唱咗咁多年粤曲啦，我系有咁嘅兴趣，我主要有一年，因为我停止咗演出，俾我上到艺术室。叫挂起咁啊，咁我得闲嗰头，咁我啲同我个拍档，佢又话：，嘿，不如你搵啲时间自己写啲小曲，我哋嘅电台录音啦。咁，咁佢又叫我咁撩起我先嘅啫。咁我就先写小曲，即系广东音乐嗰啲小调好多首噶嘛。咁我就搵啲小调，短短地啊易写啊嘛。咁啊，写咗之后咧。俾电台，电台呢就揀咗之后就叫我哋去录音，咁由嗰时开始嘅，我就注意啦，睇下各方面嘅题材有啊边啲呢个内容主题比较好噶，咁我中意嘅，我慢慢我自己就去谂去学写，因为学写粤曲呢，本身又系一个提高自己文化嘅水平。
1: 系，
0: 系
1: 冇
0: 嘛？
1: 错，
0: 因为你接触到好多历史人物，你写曲你又要懂好多历史嘅知识，你唔懂你又要揾抄书，要揾啊呢个历史人物到底佢嘅原因系点样，个来源系点嘅，咁你就要学，即系要翻啦吓。咁所以咧呢、这个又系一个提高文化嘅过程。我自己本身读书唔多，我读咗三个学期嘅啫，读到小学三年级。
1: 系嘛？
0: 系啊。咁就因为我妈妈咧就教我读咗一本千字文嗰阵时嗰个年代就我哋就系读嗰啲啫嘛，所以咧就识字嗰方面咧就比较多咗啲咁。
1: 应该话妈妈就系你嘅启蒙老师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我妈妈读过书斋嘅，读书熟嘅，咁所以佢就能够教到我啲千字文咧，读第一本。
1: 咁啊，好难得啊！虽然吕老师话自己啊读书唔多，但系咧文学修养佢系颇深嘅。咁唔单止啊识得系演唱山喉啦，难能可贵嘅咧就系自己仲亲自咁创作呢啲小曲呢啲。咁喺吕老师你嘅印象当中啊，自己即系早期创作嗰啲小曲当中啊，边一首系印象比较深啲噶？
0: 咁我自己写嗰啲小曲咧，就有啲我就睇嗰个需要。有阵时我觉得印象深嘅咧，我就有一首系歌颂嗰啲环卫工人走去即系城市美容师，佢哋好辛苦，风吹日晒咁无日无夜咁样。我哋休息嘅时候，佢就要上班啦就要开工啦，走嚟同我哋搞卫生、扫马路，咁即系喺呢方面咧，又引起我自己又写咗一首小曲唱嘅啲。
1: 当时咧仲出咗一本叫《吕锦兰粤曲作品选》添，系咪？
0: 我一共连小曲。连粤曲，粤曲里边有大喉独唱、三喉独唱、平喉独唱、子喉独唱、平子喉对唱，一共合埋咁多个品种合埋，我有70几首曲喺
1: 全
0: 个本。
1: 部系你自己创作
0: 都系我自己创作。
1: 即系话当中嘅词啦、曲啦，都系你自己创作嘅。
0: 既有历史，有现代嘅。
1: 哇，好难得喎！咁其实印象最深嘅有边几首啊？同我哋数一下。
0: 我自己咧嗱，写嗰个三喉独唱嗰个《林冲别妻》嗰首我又自己比较喜爱嘅。说唱里边咧有一首《张大婶羊城奇遇记》系现代嘅，就歌颂嗰啲的士司机做好人好事，因为有个大婶喺农村出嚟唔记得带地址去探女，个司机带佢 点知

0: 咧讲落去咧，原来呢个司机就系佢个女嘅男朋友，咁呢首我有印象比较深。
1: 咁呢一啲创意咧都要靠自己去发
0: 系
1: 挥，咁应该话系生活当中提取，然之后咧
0: 系
1: 亦都系喺生活当中升华噶吓，呢啲
0: 系
1: 艺术。
0: 系系啊，要关注社会上啊，有边啲好人好事啊，啲咩嗰啲咁啊，走去收集嚟写咯，有时。
1: 咁啊，吕老师创作嘅呢啲作品咧，可以话都系紧扣当时嘅时政吓。咁大家好关心嗰啲话题系咯，咁我仲知道咧，吕老师唔单止自己系创作咗成70几首嘅作品啦，咁并且咧喺1993年以及1996年，仲有1997年同埋1998年，系先先后后咁喺广州嘅南方戏院，咁仲有系佛山红星剧场等地举办粤曲作品演唱会添嘅，系
0: 系
1: 咪？
0: 系，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一一介绍一下咧？即系尤其是第一场。系93年嘅10月份，就喺广州南方戏院嗰度系举办你嘅首场歌唱，系咪？
0: 就是作品歌唱，
1: 咁当时系啲咩契机啊，令到你萌生出话要举办一场歌唱嘅
0: 因
1: 咧？
0: 为当时咧，我都谂自己退休噶啦，93年我12月就退休噶啦，咁即系作为自己搞咗曲艺几十年，咁自己又写咗一啲作品，咁咧就征集咗呢啲咁样嘅艺术嘅节目，咁就希望咧向嚟俾观众嚟到回报一下作为喺舞台上，我已经走过咁多年啦，而家已经退休啦，咁啊作为将呢啲就向观众嚟回报一下，咁一直以嚟咧，我知道观众咧对我咧呢、这个就好大嘅鼓励同支持咁所以咧亦都应该系时候总结一下自己。咁啊，所以呢啲作品演唱会咧，第一次咧，我就喺南方戏院搞嘅，同埋我哋团嗰啲演员一齐嚟咁去演出。当时嗰场演出咧，呢个反应呢个效果都比较好。
1: 咁啊，93年10月份搞咗首场，咁然之后连续3年啦，到96年、97年同埋98年啦，都分别亦都喺南方戏院嗰度系举办咗歌唱，系咪？
0: 第二次咧就系98年嘅啦，南方嗰场其中一场佛山咧，因为我系佛山人，我南海出世啊，佛山啊嘛，咁佛山咧嗰啲大家唱同行啊，嗰啲唱粤曲嘅仲有啲发烧友仲有佛山粤乐研究社，咁咧就好大支持，因为我经常都有翻去玩嘅。咁佢话喺不妨喺我哋红星戏院喺度，你系佛山嘅，翻嚟向你哋佛山嘅乡亲父老汇报一下你所做出嚟嘅有啲咩成绩，咁啊，同埋我哋呢度。粤乐研究社嘅呢啲有唔少人才，佢哋佛山嗰度又系咁啊，同埋一齐嚟搞一场作品演唱会，系咁样搞。咁啊，另一场喺香港嗰个咧，又系香港一个乐社叫做锦绣曲艺社，佢就发起嚟建议我将嗰啲作品拎去俾佢哋嚟演出，咁喺下边西湾河嗰度再演咗一场咁样嘅。
1: 咁亦即系话咧，吕老师啊，其实唔单止系广州啦，并且咧，远到香港，仲有佛山等地啦，咁都系有好多嘅 fans 啊，好多嘅曲迷们噶吓。系啊，吕老师，咁啊，非常之难得啊！喺呢个粤曲嘅演唱事业上咧，系取得咗好大嘅成绩。咁并且吕老师系仲做过呢个粤曲老师嘅，系咪？
0: 当时咧，我就已经退休噶啦。咁啊，98年咧，我哋团就有指标招生，就招咗10几个学员翻嚟，18个啊，当时。咁啊，的确当时嘅老师咧又比较缺，因为咧好多在职嘅要演紧演出紧，佢又唔能够抽身行开。老一辈嗰啲老师咧年纪又太老啦，第一趟咧就白燕仔老师、谭佩仪老师、何丽芳老师、卢艳娟老师都系做个老师嘅嗰阵。到后嚟佢哋年纪又大啦。有啲身体又唔好啦，咁结果咧又有人建议我哋4个咧又系退休嘅，我一个， 黄锦云老师一个唱子喉嘅。

0: 袁雪珍老师又系唱子喉嘅，卢燕娟老师佢系唱声腔嘅定喉嘅，咁啊叫咗我哋呢四个老师嚟担任呢、这个曲艺班嘅老师。咁其实对呢、这个呢段期间做老师咧，我完全未曾试过嘅。未人试过咁正规走到学校啊，嚟到同啲学生咁上课，又要备课，我从来都未有做过。当时嘅思想有一定嘅压力，咁但系咧，好在同埋几个老师一齐，咁加上咁啊，的确有即系教学相长啊，亦学咗唔少嘢。粤曲根据我自己所唱嘅呢几十年嘅体会。粤曲听起两人好是好容易学，佢系易学难精。真正系点样先至唱好粤曲呢？好有学问，即系喺呢方面呢，的确要让一啲年青嘅人要领会，要知道。佢而家有好多人学唱粤曲咧，咁我听一听录音带，我马上我可以上去唱，我照谱睇啫嘛。好似唱歌咁，学唱歌睇谱，我照唱就唱到。但系点样揸住粤曲嘅要领，点样唱出粤曲嘅味道，唱出佢嘅人物感情，呢、这个咧就好有学问啦。就唔系话一睇两睇，一听两听，我就可以上去唱好啦。即系粤曲系好有学问。
1: 冇错，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的十年
0: 对啦，
1: 功
0: 对啦，对啦。所以喺呢几年教学里边咧，我哋都有咁嘅体会，慢慢嘅体会到啊。即系你要作为老师，你教学生，你点去领会？首先你要学好个基本功，你冇咗过硬嘅基本功咧，你即使系毕业，你出嚟，你仲污水水嘅，唔知俾首曲你，你自己唔识处理，唔识睇。虽然你嗰啲曲牌啊学过啫，但系呢头学好容易唔记得噶，系嘛？但系粤曲嘅基础系最紧要吓，仲要以情带声啊，声情并茂，唱到呢八个字咧，你对粤曲咧，你就差唔多啦，有呢点啊。
1: 咁但系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呢八个字，虽然讲起身容易，但系做起身就相当之难喎。咁啊，当中有啲咩要领咧，刘老师？
0: 你譬如你以情带声，你先睇啲手足曲，佢系讲咩内容嘅？嗰句台词系悲，抑或喜，系愤啊，抑或系恨？你睇咗佢呢个内容，你就要将自己嘅感情运用到佢个声音里边，唱出呢句台词。我系喜嘅，我点样欢快嘅？啊，发自内心嘅呢啲啊，你系点样恨嘅？系点样愤嘅？你就分别要用唔同声音、感情去表露出嚟，使到观众一听咗之后能够哦，我接受，我知道你台上嘅演员系唱乜嘅，你最紧要起到呢个效果，咁样你先至得到呢首歌送到俾观众，系一个好嘅交代，就系咁样。
1: 即系唱曲嘅时候，首先自己要领会角色，并且将自己投入到融入到角色当中。
0: 系啦，系啦，你基础系最重要。第一个基础系咩咧？我哋嘅基础，一个发音要准确，节奏要准确，咁呢两个起码。吐字要清楚，有阵时有啲咧唱完一首曲都唔知佢噏乜嘢，佢就唔露字咯，啊，所以咧呢几样嘅呢啲都系基础嚟嘅，呢个最基本嘅。你有呢个基础，你然之后咧，你先至用点样去用感情带情绪融汇喺你嘅声音里边表达出嚟，啊，咁呢个就好有学问噶啦。其实真系与时俱进，你呢个唔能够将几十年前以前嘅嘢拎翻嚟而家咁样再唱再影系唔得嘅，系要点样去创新啊、改革啊咁样先，至引到一啲年青人嘅就喜欢。咁啊，其实咧而家咧有亦有唔少年青人喜爱粤曲嘅，去唱《师火局》里边，我哋都遇到好多。
1: 吕老师而家一直都从来都冇离开过呢个司火局，对于呢个粤剧嘅呢个创新之路，咁啊，吕老师老前辈啦，肯定系有自己独特嘅见解啦。你觉得即系？

0: 啊，今后啊，粤曲呢方面继续咁往前发展，仲需要系点样向边一方面去努力呢？
1: 咁咧，呢个咧就睇你每一样都唔能够离开个形势，系嘛？你睇一个形势嘅发展点样，你就要跟得上个步伐啊！咁呢啲咧，当然就系粤剧、粤曲也好，嗰啲作者佢都好注意呢方面噶啦，已经着手喺呢方面去努力啊！咁我就睇有好多粤剧都系已经改革好大啦，有好多啊！粤曲就我哋成日接触住啊，粤剧咧我都知道佢系改进好大啊，尽量跟上呢个形势嘅步伐。
0: 非常之多谢吕老师啊，今日系抽空接受我哋嘅专访噶，多谢晒吕老师。系嘅，特别咁拣嚟一空，亦都系由吕锦兰老师自己创作山喉演唱嘅一空，临冲别凄，要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

0: 在谈古论今。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而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喺央视频客户端里边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古论今，都系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啦，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啦。咁每个假日咧都会喺晏昼嘅4点到5点同你见面嘅。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今年这份亮眼的500强成绩单，民营经济、智能科技、新能源汽车三大优势如何重塑区域产业竞争力？粤港澳三地又该如何借力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站在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未来行业的发展又该如何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1: 另外，稍后时间喺我哋嘅股市扫描啦，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啦，可以喺评论区留言嘅。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32.26点，涨幅0.72%；深成指收报13578.93点，涨幅2.21%；创指收报3343.96点，涨幅3.06%。盘面上，我们看到了今天呢 AI 视频、快手概念、智谱 AI 板块涨幅居前，银行、能源、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
1: 另外再关注港股市场，今日都是一个就震荡为主的一个表现。见到恒生指数去到25889点，上升了30个指数点，升幅0.12%。国企指数是8610点，下跌了34点，跌幅0.4%。而恒生科技指数是4826点，上升了22个指数点，升幅0.47%。再关注今日大市的成交，见到去到了3048亿的水平。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了4.42亿港元。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208.06点，涨幅1.1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22.18点，涨幅2.78%；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37.63点，涨幅0.16%。
1: 再关注今日欧洲市场开盘的表现，目前见到英国富时100指数是10983点，升0.79%；德国 DAX 指数25869点，升1.01%；法国 CAC 指数是8566点，升0.95%。稍后时间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来分析了，下面会首先做到今日的财智湾区。
3: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2: 好，首先来到财智湾区。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1: 今年呢一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民营经济、智能科技、新能源汽车是三大优势来的。怎样来重塑这个区域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呢？而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粤港澳三地又怎样来借助这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

0: 出海，其喺全球产业重构嘅关键节点啊，未来行业方面咧嘅发展应该点样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咧？今日会请到嘉宾一齐探讨嘅。
1: 我们已经请到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2: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下午好。
1: 2026年的世界五百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你如何来评价今年湾区上榜企业的整体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呢？那么对比过往的榜单来表现，粤港大湾区的头部产业集群又实现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蜕变呢？
2: 好的，今年的五百强榜单呀，相当于是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做了一次全面的年度体检，整体的成色亮眼，含金量大幅提升。最直观的核心变化就是大湾区产业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依赖地产、低端代工的规模增长旧模式，全面迈入了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赛道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数量排名与城市布局来看，今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1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及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广州6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行、民生保障、能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10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5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3地的企业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2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彻底告别了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稳稳地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主持人。
0: 咁啊，见到今年嘅呢个世界五百强嘅榜单里边啦吓，咁啊，俾粤港澳大湾区嘅产业可以讲系做一次全面嘅年度嘅体检啦。咁啊，整体咧成绩非常之足嘅，咁含金量咧有大幅嘅提升。最直观变化就系咧，见到大湾区彻底告别咗依赖地产、低端代工嘅呢种旧嘅增长模式吓，全面迈入到啦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产业驱动嘅高质量发展嘅呢一个阶段嘅。咁啊，從結構嚟睇啦，灣區形成咗國企底盤穩同埋民企挑大梁嘅，仲有咧港資優服務嘅呢個多元均衡嘅格局嘅，產業賽道亦都係不斷迭代，新舊動能咧有一個快速嘅切換。咁啊，今年嘅榜單可以講直觀印證住咧，大灣區擺奪咗呢個大而雜嘅粗放標籤，實現咗大而強、強而精、精而新嘅質變。產業嘅層級、創新活力、抗風險能力、全球核心競爭力咧，都實現咗跨越式嘅提升。
1: 本次榜單呢，凸顯出了灣區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2: 好的，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个磨难，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立讯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的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主持人。
0: 的确哈，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呢几年的这个榜单的变化，其实在行业的这个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的变化的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始终是逆势而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赖短期的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立的这个区位产业市场的优势，形成了自我的迭代、持续优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的体系。第一方面亦都是见到珠三角的民企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嚟啦，经历无数次嘅订单嘅波动啦，咁咪早就摒弃咗粗放式嘅发展吓。咁第二咧就系珠三角嘅完整产业集群，俾民企咧创造咗创新嘅沃土。咁啊，广东亦都系拥有咧全国最完备嘅产业链，咁企业咧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能够实现配套啦。咁啊，仲有咧就海量嘅应用嘅场景，咁令到咧民营企业嘅技术落地同埋赚钱啊，同埋迭代啊，都系非常之优秀嘅。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同埋新 能源技术都能够依托国内超大的市场来完成商业的闭环。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的韧性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
1: 嗯，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

0: 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急剧式的突破呢？
1: 好的，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立信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义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的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柱。主持人。
2: 嗯，的确哈。咁啊，讲到粤港大湾区嘅呢一个嘅，即系点样嚟实现呢个嘅突破咧？咁其实咧，智能技术产业嘅呢个跨越式嘅发展啦，系粤港大湾区多年深耕创科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嘅必然嘅结果，亦都系粤港大湾区能够咧稳居全国科创嘅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竞争嘅呢种嘅核心嘅底气。依托企业嘅龙头企业嘅呢个引领啊，全产业链条嘅配套，丰富落地场景，湾区嘅智能科技产业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再到自主领跑的这个质变，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再加上全场景落地的迭代，共同构筑起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柱。
0: 那我们再来看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啊，也是这次本榜单的另一大核心亮点。粤港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进位，实力突出。那也想请婉莹来剖析一下湾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和产业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赛道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崛起呢？
1: 好的。如果说啊，这个智能制造是湾区产业的创新底座，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湾区高端制造走向全球的标杆名片了。在全国新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的呀，就是完整闭环的产业集群、持续高强度的技术沉淀以及双向畅通的全球化布局，这些叠加都形成了这个不可复制的赛道优势。一方面呢，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备的万亿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产业配套优势无可替代。大湾区啊，集聚了动能电池、智能车规芯片、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系统、跨境物流出海等这个全链条资源，形成了从上游核心材料、中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整车量产、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研发试制、量产迭代、

0: 术升级的效率呢都远高于其他区域，试错成本大幅降低，为产业持续突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土壤。本次榜单中呢，全国优质整车上榜企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独占比亚迪、广汽两大龙头，其中呢，比亚迪稳居国内整车企业榜首，充分印证了湾区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另一方面啊，这个湾区车企坚持长期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双向布局，持续抢占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比亚迪累计超2500亿元的研发投入，沉淀数万起的核心技术专利，支撑车型快速迭代，产能高效释放，产品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球前列。同时呢，湾区车企啊坚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比亚迪近半销量都销往海外市场，广汽自主品牌出口增速不断翻倍，持续深耕全球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啊，依托粤港澳三地科创联动优势，小鹏、广汽等企业呢致力于攻坚高阶自动驾驶、 AI 车联网、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实现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湾区汽车产业从传统的硬件制造升级为智能硬件加软件生态的全新业态，成功站稳全球智能汽车创新与制造的高地。整体而言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还有成熟的全球化布局，这四大优势叠加，让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机。主持人。
1: 嗯，的确吓，咁啊，讲到啦，大湾区嘅呢一个嘅点样喺全球嘅赛道形成差异化嘅优势吓。咁啊，首先讲到咧就系智能技术啦，系湾区嘅创新嘅底座，亦都系咧新能源汽车。咁啊，呢一个湾区高端制造咧走向全球嘅标杆嘅名片。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嘅激烈嘅格局之下啦，如果大湾区系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于闭环嘅呢个完整嘅产业集群啦，持续高强度嘅技术沉淀，双向畅通嘅全球化布局，形成不可复制嘅呢。一个赛道的优势的，那么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成熟的全球化布局，四大优势叠加，令到湾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的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激励。
2: 粤港三地产业禀赋各异，优势互补，大湾区拥有广东高端制造硬核基地，香港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中葡经贸平台特色。那么如何依托湾区的这21家世界500强的龙头矩阵，来深化三地产业协同，最大化释放湾区一体化合力，港澳两地分别能够为大湾区整体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提供哪些独特的赋能呢？那也请婉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粤港澳三地啊，没有同质化竞争，只有差异化互补，这个呢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与产业优势之一。整体来看啊，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坐实产业、香港联通全球、澳门深耕特色这样的一个绝佳分工体系，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能够彻底打通三地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聚合为湾区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呢，香港是大湾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枢纽，湾区制造科创龙头企业呢具备强大的生产研发还有国内市场深耕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跨境资本运作、国际合规、全球品牌布局、离岸贸易等领域呢存在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服务中心，就能够为世界500强企业去提供低成本跨境融资、海外并购竞调、全球税务统筹、国际法务合规等等的这个全套服务，从而大幅降低湾区企业出海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呢，香港成熟的国际商贸渠道还可以助力湾区新能源汽车、智能硬件、通信设备等这些高端产品去打通全球的高端市场，放大湾区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澳门呢，是大湾区差异化对外开放的特色桥头堡，依托独一无二的中葡商贸平台优势，澳门呢就可以助力湾区整体去深耕葡语系国家新兴市场，依托常态化经贸论坛呐、本地化的政商资源，去帮助湾区企业完成海外市场准入、品牌推广、渠道搭建等等这些活动，来填补大湾区在拉美、非洲葡语市场的布局空白。同时呢，澳门的国际会展、跨境科创、中医药产业优势，还可以与湾区广药、科创、制造龙头去深度联动，举办全球技术峰会、新品发布会等等，来打造湾区特色产业国际化展示窗口，丰富大湾区产业的多元业态。总体来看啊，粤港澳协同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湾区制造、香港赋能、澳门链接、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闭

0: 环发展，以21家世界500强企业为这个龙头企业为纽带，串联 3D 产业、资本、技术和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这种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独一无二的世界级产业协同竞争力。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啦，粤港三地咧就产业禀赋啦、优势资源咧都系互补嘅，咁亦都见到啦，三地吓亦都有同质化嘅呢个差异嘅呢个互补啦，亦都系大湾区最核心嘅制造同埋产业嘅优势。整体嚟讲咧，大湾区形成啦广东做实就产业啊，香港联通全球啦，澳门深耕特色嘅呢个分工嘅体系，依托21家嘅呢个世界500强龙头企业嘅链主牵引嘅作用，系能够彻底打通三地嘅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咧集聚成为湾区整体嘅全球竞争力吓，咁啊，亦都见到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协同嘅价值啦，亦都系实现啦湾区制造、香港赋能，咁啊，澳门链接全球布局嘅呢个闭环嘅发展，咁啊，以呢啲嘅龙头企业作为纽带啦，联通三地嘅产业、资本、技术同埋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嘅壁垒，形成啦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国内第一无二嘅世界级产业核心竞争力。
2: 立足本次榜单呈现的产业优势和迭代趋势，放眼未来3到5年以及更长的周期的全球产业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持续拉长板补短板，巩固全球产业领导地位？那么您对大湾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整体展望呢？万莹。
0: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思路啊，就是要立足于湾区一体化优势，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长板，同时呢，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从而持续巩固湾区在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域的全球领跑优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如何持续放大湾区核心产业长板，筑牢世界级产业集群根基。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等世界500强链主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聚焦算力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车规半导体、智能驾驶系统等底层核心领域，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其次呢，就是要去精准的补齐湾区产业发展的短板，夯实长期竞争底气。第一呢，就是要补齐这个高端人才的短板，整合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育科创、智能汽车、高端制造领域专业人才，全球引进顶尖科创团队，构建湾区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第二点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短板，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级，依托港澳平台去搭建全球营销、服务、研发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这个产业配套的规范，健全 AI 行业标准、数据安全体系、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动湾区新兴的产业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同时呢，还要去持续的深化粤港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最大化去释放湾区制度的叠加优势，持续打通三地人才啊、资金、技术、数据、知识产权等等的跨境流动壁垒，深化粤港联合科创攻关、粤澳中葡经贸合作，让这个香港的金融服务、澳门的国际平台可以全面赋能湾区实体产业，构建三地错位发展、利益共享、深度绑定的一个产业共同体。持续依托湾区的制度型开放优势啊，去探索跨境数据流动、跨境金融创新等的先行试点，打造全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地。长远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担当国家新质生产力先行示范区、内外双循环核心枢纽、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主阵地的这样一个核心使命。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矩阵，湾区产业呢将彻底完成从规模领先向技术领先、标准领先、生态领先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升级，实现民营经济活力迸发、智能科技全面赋能、新能源产业全球领跑、三地融合深度成型的一个格局。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啊，将建成科技创新活跃、产业能级顶尖、开放能级领先、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城市群，持续为全国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去输出成熟的湾区经验、湾区样板。主持人。
1: 咁啊，见到啦，就粤港大湾区啦，高质量嘅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嘅建设嘅核心思路啦，就系立足湾区一体化嘅优势啊，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嘅长板，保齐技术、人才、全球化嘅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湾区喺新质生产力。

高端製造對外開放領域的全球領跑的優勢的。亦都見到從長遠來講，粵港澳大灣區將會持續擔當國家新質生產力先行示範區、內外雙循環核心樞紐、全球高端產業競爭主陣地的核心的使命。依托21家世界500強龍頭企業的矩陣，灣區產業將會徹底完成從規模領先向技術領先、標準領先、生態領先。

0: 也湾区样板。
1: 立足当下，放眼长远，以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为牵引，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以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粤港大湾区必将在全球产业变局当中持续突破，持续领跑，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谢谢，下次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吓，嚟关注今日咧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嘅。整体嚟讲，维持一个咧就相对偏震荡啦。咁而个股方面咧，升多跌少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都请出我哋嘅嘉宾嘅。
1: 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呢是高开震荡，午后回落这样的一个态势哈。收盘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创指涨幅很高啊，涨幅超过了3%，深成指的涨幅呢也超过了2%哈。整体的两市个股呢也是一个普涨的态势。首先，请您来就今天盘面做一个总结。
4: 好的。那么今天大盘，那么出现应该来说是久违的一个。中等的一个反弹吧，那么首先说久违，确实我们看到今天是7月31号，那么大盘虽然说比如在这个29啊包括在这个27号都出现过这种中偏大的一个反弹，但是呢最后感觉都是一个回落，对不对？所以比如像今天尤其早盘它的那个强势程度其实是比之前的要好的但是呢其实到了下午，其实最后我们还是看到了就是全天走出了一种就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板块的这个维度来看，那应该今天最尤其在上午尤其10点钟以前，那最强那可能就是科技板块科创那么核心的原因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反弹，无论是科技板块反弹还是说指数层面，那一个很重要原因那就是昨天这个政治局会议，那么其中提到了增强资本市场的韧性跟信心没有问题那让大家其实还是对这个就是从政治层面维护或者说支持这个慢牛的一个态度，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也很关键的，就是昨夜的美股包括今天的韩股，那主要就是半导体存储啊这些，那他们也是久违的这个叫做超跌大反弹。因为我们看到昨天的那个闪迪是涨了26，然后呢今天的三星海力士也是大涨了，所以在既有国家的政策又有海外的这个影射的一个作用里面，就是 A 股出现了今天的一个反弹。但是美中不足的或者说8月份后面尤其前面的挑战我觉得依然不少的，因为就是今天走出的最后其实就是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了 AI 主线这个科技主线呢还是一个集体回调的一个态势，但今天我们看到了科技主线的这个整体的涨幅还是不错的特别是 AI 应用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线爆发的一个态势很多个股呢都有一个涨停的一个趋势您怎么来看这个整个的板块的走势呢？
4: 好，那么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么 AI 其实在整尤其 AI 的硬件7月份那应该就是相当大的跌幅，个股基本上都是越是强的那基本上就是50到60%的跌幅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大涨刚才说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国家从政治局这个最高层面里面要让市场的一个韧性和增强这个信心，首先这个表态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从7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国家队通过 ETF 也不断的在增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指数它 在前面跌破了3800，其实很快就回。

0: 稳在上下方，但是呢，就科技板块没有企稳，就指数稳了，但是科技没稳。那么今天科技应该是比较强的，能够稳住。那么核心原因也就是第二个，那么也就除了刚才这个原因，就是说海外。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海外对 A 股的影响，通过七月份来看，比以前来的更加大，然后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这种影响都大。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 AI 它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对不对？当然了，比如今天刚才如果再看今天这个上涨，今天其实最后是 AI 偏应用端的，就比 AI 的这个硬件端要企稳的更好。刚才说了，开盘10点钟、10点半以前，无论应用端还是硬件端都走得很好，但是最后到了比如收市的时候，有不少的硬件端其实打开了这个涨停板，甚至就收下来。然后呢，但是应用端呢，在今天那其实是表现呢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也预示着另外一个，就是说七月份不仅是说科技板块的一个高点的一个回调的问题，其实从整个市场的行业板块来看，也是风格在平衡或者说在切换的。那么我觉得接下来有可能就是科技板块它本身也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切换啊，也就是从硬件那也往应用端啊这个来看，嗯。
1: 好，那除此之外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算力概念股呢也是集体拉升的，除了一些个股涨停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消息面上呢，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负责人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有关机构预算是15、17算力网的建设呢将会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这个板块近期你怎么来看？
0: 嗯，因为比如算力这板块，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政治局会议，包括前面的这个国家的大的政策，都可以找到了这个端倪的，也就是六张网嘛。那么算力网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很核心的一个。那所以其实你会发觉这个就是算力网，那这个已经是上升到国家的这个层面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整个 AI，那么这全球的产业链都互相影响。那我们假设先把海外的这个先，不考虑，单纯看国内，那么其实这个接下来对算力网的建设，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持续的一个投资。其实整个市场回这个叫做降温了之后，大家再冷静来看。或者说还是要保持这个对 AI 的信心。你单纯看国内的，就我们先不管海外最后它整个算力啊，包括这个建设怎么样，单纯看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建设，其实都会支撑我们的这个 AI 的硬件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的啊。这个我觉得你单纯从国内这个角度都应该看得见啊。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看到比如算力的，包括今年的比如那一个算力租赁啊，对不对？这些都走得很好，甚至他们比 AI 的一些硬件类的，今天其实起得更稳啊。当然，一个就刚才说有政策，有国内的接下来一个强需求，这个驱动。第二个，其实他们之前也调了有好一段时间，也就是比存储啊、CPU 这些，他们在前面几个月都已经有调整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一有政策支持，第二个其实也就是资金确实从高位的一些个股往低位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或者轮动，应该从今天这个表现来看也看得出，
1: 好，我们再来看哈，人形机器人概念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潮啊。消息面上呢，宇树科技披露了招股意向书。那么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呢，它的 IPO 申购定档也标志着公司呢正式进入了上市倒计时哈，也提振了市场对机器人板块的关注度。那么这个板块呢，其实今年以来呢，也是有经常会有一些热点的一些相关的消息爆出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今年的走势？
0: 没错的，因为除了在近期最热的这个就是长鑫的一个上市，那么接下来最受市场关注的就是宇树了。那么8月5号，它就是等于现周回来，那么接下来它线上线下的那一个申购啊都开始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应该是非常值得。除了它宇树从消费型机器人这个角度受大家关注以外， 那么其实这个

0: 次刚才也说到旅游这个政治局会议，包括前两周主席在上海人工智能大会啊，这个人工智能其实除了刚才说爱算力与什么人工智能，尤其这个具身机器人这一块也是国资这个重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的一个上市也是。在 A 股里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一些产业链的公司从视觉、枝干啊这些零部件的公司，一些关键点的公司都表现得都很好，都涨停，那么甚至还是封得稳稳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随着宇树的这个申购上市的话，对这块也还是有啊。当然了，无论它。前强后弱还是怎么样，也就是它走势肯定，它是波动性的一个。但是我觉得从产业这个逻辑来看，那么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关注，这个重点的问题，
1: 好。那么关于大的科技主线，还有哪些板块是您觉得近期可以来重点关注的呢？
0: 那么比刚才有说到了，就是说在6、7月份是以 AI 的硬件、基建性的比较强。那么应用端的话一直说，但是表现并不怎么样。但是到了今天，我觉得今天除了刚才所说科技板块的基建、机器人，其实就今天的那个 AI 的应用其实是比较显著的。所以我觉得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个 AI 应用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啊，因为 AI 这个应用端里面除了比如比较常见一点的啊，包括娱乐层面的，比如这个叫游戏啊、广告啊。啊，包括他在办公啊，对不对？这些我觉得都值得去关注的。那这个就是说，有可能叫科技板块，它接下来就是说走向，那它就会有一个行业的一个轮动啊，或者说切换。
1: 好，那今天我们还看到了哈，银行股呢是一个回调的态势哈，这个板块近期您觉得它会怎么走？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又该如何把握呢？
0: 银行全天来看，其实应该是低开中轴吧。所谓的低开，因为我看，包括以创历史新高的建行为例，它最多也就低开了4个多，接近5个点。但是我们看到它尾盘的时候又逐步收回来了，对不对？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在目前整体市场还是处于震荡的这个，或者说在底部震荡的过程中，以银行为代表的这样一个高股息的板块啊，还是起到相当关键的这个。托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所以我觉得，市场如果还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那我觉得像，银行为代表的这些红利板块，那应该还会持续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刚才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说到他们的一个托举，那就板块的一个切换，因为我们看到前两天的话，消费啊，对不对？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建筑板块。也有受到一定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的，只是说这些板块的持续性怎么样，那有观察，一定要在这些具有估值优势、调整比较久的优势里面，都必须要他们的在比如今年半年这个叫做景气慢慢的回升，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保持他们的一个持续性，否则的话就更多就偏短线的问题了。
1: 好的，您对下周的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应该来说，这个叫做强震的7月份，今天，以市场来说呢，已经结束。那我觉得应该8月份，估计呢，应该还是比7月份要整体来说，我觉得应该好很多。因为至少就是从这个叫做拥挤度的释放这个来说，已经在7月份非常充分的了。那我觉得，所以无论是大盘层面还是机会的板块的机会怎么样，我觉得。8月份是比较值得的去关注的啊，那么就要从只是说可能从不同的方向里面再去挖掘这个新的机会，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我们下周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

0: 面嘅一个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嗯，咁段时间全球嘅外围市场都系相对较为之震荡嘅。其实望翻港股，就算系慢慢继续咧，就系一个嘅即系爬升吓。咁啊，琴日亦都创到咧就系25,971点嘅呢一个嘅高位。咁啊，今日市场都维持一个嘅震荡啦。点样评价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 但个市咧有少少高台嘅增持系好正常，大家都要拉阔少少睇。恒生指数由今年今个月二号嘅低位22,953点开始嘅上升，去到琴日30号嘅高位25,971，成个月差唔多由头升到尾，升咗3,018点，绝对唔少嘅。喺今日最后一个交易天咧，指数高台有少少拉锯咧，其实系好正常嘅。咁啊，当然知啦，有一点大家都要留意，其实连同琴日计在内，以收市指数计咧。恒生指数是连续两日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包括条250天线。单单在这一点来讲，预示着个大市的升势都还是有余未尽的，因为平均移动线那方面的表现呢正在逐步逐步地慢慢改善，有利于后市呢作进一步的推进。那就看回过去整个礼拜的市呢，即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就即 几分化的。汇控啦、中移动啦，或者是其他嘅主要恒指成分股咧，大部分都是咬住个高台，即系其他个市点样反复都好，对佢影响唔大噶。咁但系有部分嘅股份咧，无论指数点升都好，佢都升唔到，好似腾讯啦、巴巴啦、快手啦、百度啦，呢啲冚烂都系唔喐噶。好啦，但系有啲咧就充满投机性嘅。即係例如好似長飛光纖、江南啦、建滔啦、建滔積層板同埋幾隻航股嘅相關 ETF 啦，即係升到咧係完全係唔能夠去理解嘅。即係股市係咁嘅環境咧，大家睇得到係分得好明好明嘅。但係睇睇個指數，有唔少投資者喺呢個升浪當中咧，係完全都仲係冇乜贏錢嘅。大把股份都冇行到，冇升到。不過淨係講個指數咧，八月上旬咧仍然有一個機會咧係進一步向上行。再向上往第一個目標咧就係6月2号嘅高位26,045。再望高少少咧就係5月14号個高位26,844。呢個亦都係暫時向上望嘅目標嘅啊。
0: 嗯哼，望翻今日市场方面咧，其实一啲嘅科技股咧系有全面嘅一个回暖嘅。咁正如一次见到今日韩国股市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嘅大升啦。你啱啱提到嘅一啲嘅两倍做多嘅产品啦吓，亦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吓。点样睇到呢一波科技股嘅反弹啊？
1: 嗱，首先我哋讲基本因素啦，包括咧韩国嘅海力士啊、三星啊，同埋美股嘅美光啦，佢哋记忆体嘅芯片咧。去到2027年，即明年底咧，其實個產能都未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即係簡單講啦，就求過於供啦，就係因為呢個因素先觸動咗市場嘅投機性嘅炒賣嘅啫嘛。好啦，提到香港都有相關嘅一啲產品，例如好似有隻 ETF 係兩倍槓桿。何為兩倍槓桿咧？即係話港股升一咧，香港呢隻 ETF 升二。韩股升二咧，佢唔单止升四啊，可能升六、升八都唔定啊。因为韩国高盛收市之后咧，呢度啲资金一量系快放，系投机性嘅推进噶嘛，都系充满投机性噶。结果喺韩国嗰边咧，高台咧开始有少少去杠杆啦。咁啊喺杠杆嘅效应一出嚟咧，就势必一定系大幅度咁样下行，中间就唔排除好多杀仓啊、斩仓嘅情况。咁啊，当股价急跌嘅。香港呢邊嘅 ETF 兩倍槓桿冇可能跌啦，係咪？所以咧嗰、那個升亦都係唔理性，跌嘅時間更加速。咁啊，投資者或者散户參與呢啲遊戲咧，真係要扣緊安全帶，同埋真係唔好全身投入。佢唔係一隻股份，我今日唔係揸住內銀股，我咪揸住中移動啊，跌少少我擺喺度先啦。你擺一擺，冇幾耐由193.65嘅股價就跌到落去。25.0啊，咁個殺傷力係大到你難以形容嘅，所以咧係限住去做好啦，同埋咧一定要扣緊安全帶，每個產品都有機會為自己賺錢，但未 做之前一定要

0: 解嗰個風險到底喺邊度，了解清楚先至去做，唔好眯埋隻眼，人哋炒，我哋又跟住炒，好多時咧係得不償失嘅嚇。
1: 咁另外见到啦，就新上市嘅呢一个嘅中制旭创啦，咁表现都较为之理想嘅，今日都收喺1028蚊以上嘅呢一个嘅水平吓。咁然后咧，最近亦都见到啦，就亦都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呢个机器人嘅公司吓，好似宇树咧，亦都系要冲刺一啲嘅 IPO 啊，咁样包括好似资源啦吓，亦都要冲刺呢一个嘅即系 IPO 啊。咁对于人形机器人嘅呢一个嘅板块咧，你又睇唔睇好咧？
0: 我都仲系继续系审慎地乐观嘅。当然之啦，到最拉尾咧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太过多啦，而且充满投机性。即系毕竟去到而家呢分钟都系一个概念啊。当然之产品系继续一路科研一路发展啦，但系就唔系一啲传统嘅蓝筹股啦。我计到你嘅市盈率几多啊？有几多钱嘅股息嘅派送啊？未来个营收会唔会稳稳定定啊？而家全部都唔系睇呢一啲噶。当一个概念入咗市之后咧。相關的股份咧，市場係會俾到好高嘅日價俾佢噶，甚至乎唔關心佢未來一段時期有冇錢賺，有冇生意。總之咧，市場就 buy 呢個概念，咁啊，相關嘅股份亦都會有啲咧唔理性嘅上升。但係一點大家要留意，而家上親市嘅股值 IPO 都講緊900几蚊啊，幾百蚊啊，成千蚊。喂，你喐親嘅銀碼唔係細㗎，除非個手數股數係少啫。如果股數多入，嗰個最低的消費都喐親都幾萬啊，或者係更加多嘅，對好多普通嘅一般嘅普羅大眾嚟講咧，係比較吃力噶，所以大家都係睇清楚先需要做嘢。但係講緊而家呢一分鐘氣候啊同概念咧，暫時咧講冇失到噶，即係話咧講真啦，900几蚊成千蚊上市，你唔好憧憬一開波有50%到100% 嘅上升㗎，係咪？冇可能有呢個情況㗎嘛，10% 嘅上上落落。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我觉得不会太过投机性咯。
1: 咁另外今日见到啦，就之前咧就都维持一个强势嘅一啲嘅金融类嘅板块啦，话都系继续有一定嘅表现。今日汇控方面咧继续刷写新高，去到168.9蚊嘅一个嘅水平嘅。咁啊，即将到咗呢一个中期业绩季啦，继唔继续睇好相关一啲嘅板块啊？
0: 继续睇好嘅。嗱，大家要明白，汇控好多年前咧宣布派息，后尾唔派，大家记得啦。但最重要的當時匯控發行的股份咧係204亿股，其後啦歐洲央行俾佢派息啦，咁啊一路都恢復翻四季息啦，咁之後就不斷有個回購啦，去到而家發行的股份咧得翻171.8亿400万股，即係30几亿嘅股份喺回購之下係註銷咗嘅，呢個帶出一個效應啊！假設當年佢賺嘅錢同而家都係冇分別嘅話咧，即係而家呢一分鐘由於股票少咗。等同每一股是賺多了，機構性投資者就最關注這一點。況且早前私有化恒生銀行的時候，大家知道作價150蚊，是日價都比較高的，一路就都是有個憧憬，兩年或者三年之後，如果恒生再重新啟動 IPO 的話，由於恒生銀行是匯控的小股東的資產來的嘛，會不會分派形式來上市呢？這個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衝擊。對匯控來說呢，雖然他說了未今年首三季呢是不會有回購，但沒有說到第四季不會，沒有說到明年不會，所以仍然有個衝擊是會有新一輪的回購的。以股價來說，現在直望是180，突破之後190，最終就是200蚊，我們逐步逐步向上望。
1: 咁对于话即系跟住落嚟啦，市场嘅呢一个嘅走势啦，唔知道郭 Sir 嘅预期会点咧？
0: 八月份咧就承接住七月份嘅势头咧，应该有机会再进一步做好，尤其是呢两日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啦，况且指数已经系企喺250天线楼上，连续两日预示着个大市嘅升势仲系有余未尽。咁下个礼拜翻嚟咧，如果指数真系要挑战26000或者更加高咧，我觉得。腾讯和巴巴咧唔可能仲系原地踏步噶啦，呢两只唔升指数都可以升，但系升得比较慢咯，比较牵强咯。我亦都要补充一句，呢一阵由6月26日嘅低位开步嘅反弹，其实直到而家呢分钟，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系牛市二期嘅技术上嘅反弹嘅啫。问题就系如果个市再升多几千点上去，或者有机会突破今年嘅高位，咁到底今年嘅跌市系唔系牛市二期呢？如果不是牛市二期，即是整个牛市的一期仍然延续紧噶咯，系咪？所以我而家都不可能断定个大局噶，我要等到八月中先。

0: 重要嘅入月初咧，個市可能都仍然維持一個逐步試高嘅形態，不過再高追就大家小心啲啦。
1: 咁短期嘅投資建議係點啊？
0: 我諗就咁樣啦，揸住貨嘅朋友咧就睇揸咩貨，揸住匯豐啊，揸住中移動咪繼續揸啦。指數升同跌嘅其實對你冇影響噶，揸住騰訊啊、巴巴真係有少少落後噶，指數升3000點冇自己份喎，點會冇心機嘅啫？點冇心？點會話冇唔失望嘅啫？但係問題就係估值真係好吸引，尤其是巴巴。我諗唔到一個理由點解個股價唔升嘅，唯有俾多少少耐性咯。至於其他投機性嘅股份咧 ，AI 呢一樣嘢嘅概念唔係單單係炒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持續性去發展嘅。尤其是咧相關嘅，好似海力士啊、三星啊呢啲咧，佢嘅產品真係供不應求噶嘛，所以基本面係正面嘅。咁如果大家對嗰兩隻相關嘅 ETF 要做少少部署都冇問題。就係唔好抱住啦，好似早前咁樣咁投機，買親就中啦，適量持有，我相信個風險就算有都應該唔會太大。
1: 好，今時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OK， 拜拜，拜拜。
2: 好，以上帶來就是本期《談股論劍》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嘅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嘅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何欣。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暑期博物馆热。今天的节目要带你走进全国各地博物馆，纳凉长知识。
4: 冇错嘅，另外再嚟关注嘅系从大众创作到文化出海，网络文学如何书写行业全新途径。
0: 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想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让你会去创作一部网络小说，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呢？更多的音视频节目的内容呢，欢迎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的现场，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和您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是的，听多啲识多啲。首先来到是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首先来关注，现在来到了暑假了，暑期研学游可以说是持续升温了。博物馆成为亲子出游学生打卡的热门首选。下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祖国各地的博物馆去看看的。首先来关注的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专题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在30号是正式揭幕的。
6: 这个展览呢，汇聚了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以及新晋的艺术家，在恢宏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的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当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5: 冇错嘅。咁展览嘅一大亮点咧，系以一个公众工作坊为核心，鼓励观众共同参与创作嘅艺术平台。工作坊咧系由多位唔同背景及专长嘅香港新晋艺术家带领嘅，系将展厅化为一个共融嘅创意协作平台，促进跨世代交流，进一步深化社区参与。
6: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在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呢，城中一日展览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以当代视角弘扬中国文化，让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展览汇聚9位优秀香港艺术家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中国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
5: 冇错嘅。咁据介绍啦，城中一日展览嘅灵感之一咧，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紫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与艺术》啊。《紫禁一日》展览咧，系带领观众循住清代君主同埋后妃一日嘅足迹，去探索紫禁城中嘅生活同埋艺术。而城中一日展览嘅参展艺术家咧，系以故宫博物院嘅珍藏为灵感，喺展厅中营造出丰富多样嘅城市景观，令到紫禁城嘅华美乐章同香港嘅城市脉动系交融共鸣，展开一场跨越时空嘅对话。
6: 城中一日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主办，从7月31日起对公众开放。
7: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8: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7: 品文化，
8: 品文化，
7: 识中国，
8: 识中国。
5: 系嘅，咁下面咧将视线放到去福建博物院啦。原名《以梦万源重光：数字创意巡回展》嘅全国首展媒体预展咧，30号喺福建博物院举行嘅。展览系以科技赋能文化新生为主线，融合马首铜像真迹、圆明园40景图咏等珍贵嘅史料，赋予多元数字互动装置以及系 VR 大空间沉浸式探索体验展啊，可以话系引发业界嘅广泛关注哦。
6: 本次展览依托历史文献搭建叙事框架，设置万源揽胜、地院寻踪、马首流光、梦回圆明园四大主题单元，引导市民游客深入了解圆明园的前世今生。那展览呢，也是于7月3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持续到10月25日。
5: 系嘅。咁展览嘅现场啦，圆明园马首铜像原件首次喺福建展出啦。福建媒体人林宇兴就表示话啦，咁此前咧喺网络上面见过马首、牛首、虎首等嘅铜像图片，佢话今日能够近距离咁观察到实物，感受其铸造工艺嘅精妙，十分难得，亦都系令人震撼啊！
6: 在梦回圆明园单元 VR 大空间沉浸式探索体验展，吸引了众多媒体记者争相体验。一位福建媒体人在体验之后说，佩戴专属头显之后呢，他就可以在虚拟空间当中自由行走，穿行于夕阳楼、福海、喷泉等标志性景观之间，甚至还可以触摸那些曾经遭战火毁灭的这些文明的遗存，这种沉浸感是让人感触很深的。
5: 咁圆明园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沙慧焕就表示话啦，咁当下咧数字技术已经成。

为各大文博场馆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具体来，数字手段对于圆明园乃至各类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长远价值的。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0: 啲，食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2: 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啊！咁下边咧，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近日位于四川眉山嘅江口寻银博物馆咧，系换新升级啊！全新上线嘅江口寻宝计划实景互动。互动活动系列特色文创数字 VR 体验咧，系同步亮相嘅，令游客咧告别传统嘅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嘅方式为游客带嚟全新嘅夏日文博之旅啊！详细情况咧，嚟听下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眉山台记者王强嘅报道。
3: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现有出水文物7000余件。场馆依托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故事三大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银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银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4: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3: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8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5: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3: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银诀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银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浸式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6: 今天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3: 如今，江口沉银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7: 历经1年多的闭馆改造，近日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此次提质改造不仅完成了从静态陈列到沉浸对话的全新蝶变，更是通过裸眼 3D、MR 交互等前沿数字技术，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了起来，为各地游客开启了一场跨越亿万年的科学探索之旅。那么全新升级开放的自贡恐龙博物馆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潘自立、李慧娟的报道。
3: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系统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与科研价值，给游客们带来满满的惊喜。
8: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
9: 感觉很震撼。那个恐龙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3: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新建的我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包括太白华阳龙埋藏状态展示、杨氏马

0: 门西龙头骨等多件重磅珍品均系首次公开展出。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这次金馆最新的体验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标本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还有是世界性的第一次展示，所以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MR、VR， 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好像恐龙就真的活过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也运用了很多的大量的科普，而这次科普的知识它非常的有趣，互动性也很强，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沉浸在其间，希望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0: 本次升级改造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展陈体系的全面升级，集成裸眼 3D、 地幕投影、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其中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技术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游客可借助手持终端设备，在化石遗址表面叠加观察动态恐龙三维影像，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起来。游客刘小迅：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然后呢，它们的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更有科技感吧，会让人感觉比较生动，比较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玩。
0: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到下午5:30，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或在线旅游平台预约购票。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然后在体验期间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脱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是的，欢迎回来，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下面来关注一下贵州。暑期过半，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也是游客热度不减的。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成为了更多家庭科普游的硬核选择。你听下综合记者孟海、孟雍的报道。
4: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5: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4: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6: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4: 游客玉燕：
7: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4: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8: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4: 游客柯燕玲：
9: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4: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

0: 10.07。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山西省太原市。那在山西省太原市呢，不少孩子来到山西省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大家在寓教于乐当中学习科学知识，丰富暑期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在山西省科技馆，每个展厅内都是人气十足，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科学现象，动手操作实验设备，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同时，展厅内还有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老师将物理、数学等知识融入生活，吸引不少孩子认真听课、动手实操。学生家长商琳娜：
3: 孩子的假期时间比较长，然后正好看到了咱们也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拓展他的一些数学方面的视野，活动挺有意义的。
2: 山西省科技馆设有五大展厅，涵盖了自然科学、数学、科技进步、机械等多个方面，同时还有许多科技感、互动性强的项目，方便亲子参与其中。进入暑期，山西省科技馆就迎来参观热，特别是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七月的参观人流量达到上个月的两倍。山西省科学技术馆工作人员王平：
4: 暑期以来，我们到馆人数是明显增多的，每天都早早的约满，也充分体现出了市民群众对我们科普教育事业参与热情的高涨。
2: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山西省科技馆开设了科学课程、展厅教育、科普讲座等暑期活动，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工程技术、力学结构、生命科学等科普知识。面向小学生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还面向幼儿开展科普游戏、自然探险等活动。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让科技馆成为暑期的热门打卡地，助力青少年在探索中成长。小学生朱希月：
5: 我很想，因为我觉得那些设备很好玩，我刚才去玩了那个近视眼、远视眼、侦察眼的那个机器。我今天来了这儿，知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2: 游客宣传：
6: 我们去每个城市，我们都想去一下科技馆。展览的话，我感觉特别贴近这个小孩儿啊，像他们这个年纪的，给他演示这个月球的怎么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讲得更生动一些。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欢迎回来听多知识多啲，继续是梦云和海欣陪伴大家的。下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网络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的数据显示，当前内地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是持续稳固的。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的总量是超过3300万部，营收的规模大约是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的。作者咧系突破3500万，形成咗全民参与嘅大众文学生态。
3: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想和各位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假如让你写一部网络小说，你会写一个什么样题材的呢？那这个问题也问问凯音啊。假如让你写的话，
2: 我觉得我会写关于职场方面的，因为身处职场。
3: 哎，所以其实说到网络小说呢，我可以说我是很早很早之前就还蛮愿意去关注网络小说的，从最开始的各种穿越，然后到前不久其实我还看了一部穿越文，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认为的穿越文，就是现代穿到古代，并且各自带着各自的金手指。你会觉得这个现代人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科技呀，回到古代之后呢就一定是无往不胜。但是这部作品其实我觉得他写的还真的蛮能够打动大家的心的，就是现代人回到古代，即便你带着现代的科技，很有可能你在古代依旧完全不可能融入当时的社会。就是他讲他各种的金手指，比如说他会制作一些火药，但实际上在当时这完全不可能被允许，即便被允许你也会被追杀。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上的一种可以说是鸿沟。哎，我觉得反观现在呢，我会觉得就你看完了这样的网文之后，你会知道我们现代人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2: 冇错噶，其实咧网络作品咧，除咗头先梦云姐提到嘅咧呢种即系形态啦，仲有好多种唔同嘅脑洞大开噶。而且咧而家好多嘅网络文学啦，都被改编成影视嘅作品啦，喺电视或者系电影嘅屏幕上面系呈现俾大家睇噶噃。
3: 那么海外传播现在同样呢，也是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那海外营收突破了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到了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了文化出海新三样。那么这样的一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了怎样的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呢？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

0: 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突变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也持续为这个影视啊、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今天这种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鸿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我们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实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是的，现在网络文学成为新大众文艺最活跃的阵地之一了。网文作者当中既有是 IT 工程师、在校的大学生，也都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科研工作者和大学教师等等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用键盘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烟火气和想象力。
3: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鸿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

0: 用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给你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我们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的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的结合起来，更好的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鸿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啊！依然系蒙云同埋海欣陪伴大家嘅。下面咧，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文化方面嘅内容啊！7月19日，揽山粤水明理正心，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第二届江右晒书会咧，喺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嘅江西图书馆举行噃。
3: 本届晒书会以书院文化为主题，旨在深度挖掘江西书院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核。推动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典籍里的智慧走出书斋，走进当代生活。
2: 嗯，系嘅。咁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主任徐卫子咧喺开幕式上表示啦，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系古籍活化利用嘅重要实践，以晒书敬典籍，以展陈传文脉。江西书院数量冠绝全国，书院文化鼎盛而绵长。
3: 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在唐代即发轫于此，后续呢更有鹅湖、白鹿洲、豫章等名院相继林立。本届晒书会聚焦书院文化，正是以山川城池、人文风采为叙事舞台，追寻古今之间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让书院文化由此走出历史，走进当。

0: 当下，走向未来。
1: 嗯，咁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昌兵就表示话啦，江西历代书院近2000所，占全国嘅四分之一，创造咗3000进士冠华下嘅科举盛况啊，咁系塑造咗文章哲义之邦嘅精神风骨。呢次嘅晒书会咧系以书院文化为主题，既系传承文脉嘅具体实践，更加系强化江西文化标志，再塑新时代江西文化辉煌嘅有益探索。
0: 在开幕式上，修学好古学达信天典籍里的书院展同步开展，该展览由国家图书馆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系统梳理江西书院的发展脉络，展出白鹿洞、鹅湖、白鹿洲、豫章等著名书院的历史典故、名人故事以及珍贵典籍文献，呈现书院讲学传道、藏修育才的核心新功能与精神谱系。
1: 咁喺活动现场咧，仲设置咗书院知识大转盘、书院楹联配对、雕版印刷、全塔体验、古籍修复技艺展示等嘅多个互动项目。读者咧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嘅项目进行深度嘅体验，近距离接触同埋了解以古籍为载体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那近年来呢，江西省持续深耕书院文化保护与传承，从构建制度体系到推进书院改造提升，从恢复山长讲学、推动高校共建，到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与礼乐体验，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承载千年文脉的书院不再停留于典籍与史志之中，而是融入群众日常，焕发时代生机。
1: 是的，另外再来关注了，近日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杂技剧《西湖传说白蛇》在广西南宁上演了。这部由浙江曲艺集团杂技总团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杂技剧，以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为基底，融合十几类的传统杂技技艺和多元的舞台艺术，用全新舞台表演表达重现西湖边的千古仙话。
0: 这样的一部剧将高难度的技巧置于人物心境和剧情的推进之中，使动作成为叙事语言，刚柔并济的杂技动作对应人物的命运起落，贴合人心的情感，刻画消解传统传说的距离感，打破大众看杂技只是看特技的这种固有印象，让观众沉浸式的跟随剧情走入白蛇的爱恨悲欢。
1: 冇错嘅，咁展演期间咧系设有户外慰问专场啊！呢部剧喺南湖水墨广场上演嘅，演出场地同埋剧中湖畔嘅场景咧系相互呼应，南宁南湖夜景同埋国风杂技结合，令到市民无需入剧场就能够近距离感受传统嘅杂技同埋经典传说交融嘅独特魅力啦。
0: 嗯，这就是今天听多啲识多啲的全部节目内容。主持人凯茵、孟云，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士祥出席。
2: 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完毕。
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发布。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零点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实施管辖。
3: 伊朗驻华大使表示，在军事威胁下，伊朗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来听报道。
4: 会议指出，党嘅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班

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亦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格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

0: 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揸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揸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不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振，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病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二路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请听报道。
2: 座谈会上，文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文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自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啲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雄、何宝祥、王光谦、秦博勇、朱永新、杨振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据介绍，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亦都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
1: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规划提出，到2030年，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绿色能源应用比例显著提高，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巩固提升。预期性指标方面，规划明确十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培育建设零碳工厂500个等。
6: 记者今日从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褒扬纪念工作，加强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工作，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和烈士纪念馆改陈布展工程，健全英烈事迹和精神传播体系，推动英烈事迹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等。
1: 今日上午，中国贸促会召开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 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426.37万份，同比增长9.64%。今年上半年，中国贸促会已完成2026年前五批次出国展览项目审批工作，共批准项目1529项。涉及70家组建单位和61个国家， 计划展出面积85.6万平方米，其中已实施项目共638项，实际展出面积28.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17,600多家。当前中国贸促会组织的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贸促会透露，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咁值得提的是，此次随团企业既包括新三样骨干企业，亦汇聚了聚焦前沿科技的新新三样新锐力量。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示，今年上半年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7: 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截至6月底，我会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项目，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
6: 8月1日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今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6周年纪念日。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6: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今年7月至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此次展演将采取线下演出与线上演播相结合的方式，等优秀作品更加广泛地走入大众，直达基层，扩大影响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今日0点，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丰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共有地上地下9层，整体空间开阔通透。土建装修工程已基本完工，各类查验设备进入调试阶段。口岸配备了134条旅客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模式，今后深港两地的旅客不用再搭乘摆渡车往返两地，在同一栋楼排一次队就可以同步完成出入境查验。今早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大楼视察，并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将在确保所有设施和配套准备就绪的前提下，争取尽快开通，为市民提供崭新的极速通关服务。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日亦到访皇岗口岸，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将通过延伸或调整现有本地公共运输服务路线及新增路线，同时优化及加强相关的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令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达至协同互补，为香港不同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便利。
6: 记者从澳门金融管理局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指出，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整体稳健，金融业态日益多元，并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据介绍， IMF 专家代表团7月14日至23日访澳，对澳门特区进行第四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的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IMF 专家指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澳门经济仍保持韧性，预期澳门经济今年将录得 3.3% 的增长，中期增长率则大致稳定在 3.0% 左右。同时 ,IMF 专家对特区政府的财政实力给予正面评价，并经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呈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IMF 专家肯定澳门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取得的稳步进展，并指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以及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可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此外 ,IMF 专家认为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具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 今日十二时，最新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正式开通运营，同已经开通的最新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广东城际原站暂停新塘南至深圳机场交路，调整为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原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调整为白云机场北竹寮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这次开通的最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市民可在镇隆站通过连廊，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瑞深城际大站快车停靠竹寮、镇隆、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乘客可快速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四大枢纽间往返。12306购票页面显示，从竹寮站至新塘南站票价30元，最短用时31分钟，仅停靠镇隆站。站站停列车用时51分钟。从白云机场北站到深圳机场站最短用时100分钟，票价78元。瑞深城际铁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公众可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直接刷卡或刷码进站，或者在铁路12306进行线上购票，亦可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和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车票。转站后不限车次，不需要对号入座，亦就是刷卡刷码过闸之后不用企住在这里等班次，确认线路方向之后有车就上，有位就坐。
6: 记者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专题展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今日起开放公众参观。展览汇聚9位跨领域的香港资深及新晋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与繁华都市香港之间，构筑了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探讨传统文化在都市中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7月28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回到谈判台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同美国进行对话。法兹里还说，伊朗和中东地区邻国及友好国家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分歧，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对伊朗进行打击，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反击，美国等国家若继续打击伊朗，伊朗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法兹里表示， 伊朗正与卡塔尔、巴基斯坦、阿曼等多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尚未

0: 恢复至战前状态，美国无权对海峡进行封锁。伊朗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军事力量在海峡存在，任何介入地区事务的力量都只会令局面更加复杂。
1: 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沙特方面表示，这是一项开放性倡议，欢迎有共同目标和原则的国家加入。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布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 43.4 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联合国欧经委指出，野火威胁生命，摧毁家园、基础设施和生计，影响范围远超火场区域，烟雾可飘至数百甚至数千公里外，危害空气质量，并使更多人患上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野火导致的经济后果同样严重，仅在欧盟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约达25亿欧元。
1: 中国电影《给阿妈的情书》30号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首映礼，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及中非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观影。据了解，该片将于8月12号在菲律宾影院正式上映，8月5号和8号将在马尼拉部分影院进行超前点映。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香港中雨，28到24度，澳门大雨，28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雷阵雨，27到24度，珠海中雨，28到22度，佛山雷阵雨，31到23度，惠州中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28到23度，中山雷阵雨，28到22度，江门雷阵雨，30到23度，肇庆雷阵雨，32到23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到韦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2026年的这个夏天，欧洲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法国西南部气温飙到44度，西班牙、葡萄牙局部逼近45度。随着极端高温越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需求，而安装空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量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有超过60%的市场缺口是依赖进口填补，市场供需严重失衡。但填补这个缺口不单止是做得出那么简单，从压缩机到控制器，从模具到物流，需要一整套产业链的支撑。在全球主要制造基地当中，中国具备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快的响应能力。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约 80%， 压缩机产量占全球 90%，而广东正是核心枢纽之一，

咗一批年产销量百万套以上嘅龙头企业。在广州南沙，美的基地的工厂大脑和机械臂24小时运转，以满足暴涨的欧洲订单。在佛山顺德美博集团空调车间入面，国内生产线优先欧洲订单。中山南头镇 TCL 空调工厂门口装货车辆待命，交付周期压缩到10日之内。

西班牙出货量暴增 108%， 海信在西欧市场增长超过 20%， 在法国更加是涨幅超过 100%， 而 TCL 第二季度的欧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27%， 在英国、法国等地超过三倍。该企业欧洲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销售的移动空调已经全部售罄，渠道库存亦都全部清空。热浪是点燃需求的引线，但真正令到清凉广货跑向欧洲的是一套完整的定制化出海逻辑，不是将国内卖不喐的库存转到海外，而是为每一个市场重新出一张考卷，重新交一份答案。好多人以为欧洲的这波热浪来了，中国空调企业无非就是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将国内的生产线腾出来给欧洲赶工。但如果你行入广东的工厂，你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在佛山顺德一家企业的空调车间入面，创始人余方文每日一早就要同供应商确认关键物料的到位时间，哪个环节卡住当日就必须解决。为了赶欧洲的急单，他们的产能向海外市场倾斜，但让出来的产能生产的就不是同一款空调。欧洲空调市场安装难题尤为突出。首先我们讲下费用，斋系安装费就已经高达1000到2000欧元，而旺季等师傅就要等2个星期到1个月。其次就是外机打孔，有大量的老式公寓和历史保护建筑是禁止外墙打窿的，而租房群体更加是无权去改动房屋的结构。空调普及率只有 20%， 德国家庭拥有空调的比率甚至不足 5%。所以一款国产移动分体式空调，外机只有10公斤，压缩机移到内机，实现了极致轻量化。支架方案由德国团队迭代了100多次，适配各个窗户，不用打窿，不用专业安装，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将室外机放到窗台或者阳台。而这款售价大概是1000欧元的产品，填补了传统分体机和移动空调之间的市场空白，累计布局了300到400件专利。不同于美的，余方文的这家企业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从环保冷媒切入。他介绍就说了，按照目前主流的 R32 冷媒，一台空调在欧盟每年要缴100-200元人民币的碳税，而他们的产品是用的 R290 冷媒，更加环保，亦都进一步优化了整体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他们的企业和高校合作攻关3-4年，攻克了 R290 易燃易爆的安全难关。有德国客户第一年试用就落了30000套。余方文仲话啦，因为我哋嘅产品同人哋唔一样，所以客户就只可以揾我哋，等我哋。国产空调畅销欧洲市场，仲有一个因素就系胜在安装嘅效率。喺欧洲装一台空调嘅人工费几乎系等于再买多一台，而一家国产空调企业新开发嘅一款产品，将安装时间缩短咗1/3，相当于帮客户悭翻1/3嘅安装费。而这个产品通过可拆卸的装饰板、多功能挂墙板等等的设计，安装效率提升了 35%。 前6个月欧洲销量 11.3万套，同比增长 117%。 还有些国产品牌就是瞄准欧洲为保护历史建筑被空调安装带来的痛点，针对老式住宅打造多元化产品矩阵，主打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系列一经上市就迅速热销，多过终端库存持续告急。这种为一个市场重新定义一款产品的能力，已经是广东家电企业的基本功。去到北美要解决-40度的制热难题，去到中东地表温度成日都超过60度，产品要做到高温之下制冷量 90% 不衰弱。其实面对海外市场新的使用环境对产品性能和服务带来的挑战，广东多家空调企业亦都一早就已经开始破局突围。有的在全球布局了43个海外制造基地和29个海外研发中心。有些就在英、法、德、西、意等核心国家设有直属分公司。有些就从2001年就开始深耕欧洲空调业务。2023年设立了欧洲空调研发中心，有些是从2018年以来持续推进国际化，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核心市场深耕6-7年。
渠道

0: 牌和售后的基础早就已经打好，当需求突然爆发的时候，订单才能够迅速落到有准备的人手上。就好像余方文讲到了，未来不是一个产品打全球，而是针对不同国家做本地化定制，每一个市场都需要独立的答案。广货行天下已经从产品出海升级为研发出海，将研发中心起到市场门口，才能够做出真正击穿痛点的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如果话空调是少见的定制，咁跟住嚟我哋要讲嘅就系大件定制楼啦。你有冇谂过一栋酒店从天花板到地板，从水电管线到卫生间嘅防水层，甚至系家具，全部喺工厂入边嘅流水线做好，然后好似搭积木一样运到海外嘅现场去拼装？而最近这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活动房屋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深圳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 24.5 亿元，同比增长 9.2%， 产品覆盖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客商采购的是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总共是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启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只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现场的吊装和施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就说了，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漂洋过海，落地组装就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江门中集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说了，这几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将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有市场研究机构就预测了，去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而在这个当中，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建科工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3: 冷经理你好，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模块化建筑是什么，那它和传统的工地盖楼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
4: 模块化建筑主要是作业方式的一个变化，把我们正常的一个建筑呢拆解成了一个个空间的三维的这样一个小块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拆成这种三维的空间体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机电还有装修的内容都在工厂做完了，然后到现场就把它们拼起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整体。这个是模块建筑本身的一个逻辑是这么来的。但它还是需要，因为拼起来之后有一些公共区域的这种东西是需要现场再去把它接缝的地方，还有一些公共的机电去做一个处理的。
3: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模块化建筑呢？我们也是怎么样去发掘这个商机，而目前我们又出海到什么地方了呢？
4: 其实2013年就已经在做这个事儿了，那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那种模块化的建筑的一个竞赛。21年的时候就开始批量的在交付这些模块。前面其实一直都是公司内部在做研发，在做技术储备，然后我们自己掏钱在我们武汉啊那个，然后华南地区大家自己打样板，也没有外部的订单给过来的。其实我们每年其实交付的模块数量都在10000个以上，然后现在根据不同的项目的模块难度不一样，我们其实日产能是在比如比较复杂的模块，我们日产能是20台，然后比较相对标准化简单化的一点的，我们可以到50到60台的一个日交付量。我们提前做了技术的储备，然后市场来了，我们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就能上了。目前已经出去的案例有巴新，就巴布亚新几内亚、洪都拉斯、澳大利亚的悉尼，然后现在呢有两个样板的房间已经运到了美国。对，还有东南亚也有项目，其实之前运到那个柬埔寨也有模块。接下来有项目在谈，可能明年会有。

0: 跟海外的竞争对手相比，咱们最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那它是拼价格、拼速度，还是拼复杂的定制呢？
1: 首先，精度控制，我们所有的环境是受控的，包括我们工厂，首先温度比较稳定。第二个呢，我们所有的作业的这个，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装一些钢梁的时候，旁边的一些打桩啊，这个钢梁的定位就会很困难。那在工厂，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可控的。工厂的工人整个来说，他的熟练度综合来说会比我们现场的这种工人要高很多的，而且我们是产业化的工人。还有一个呢，我们工厂是用这种制造业的逻辑在做这些事儿。所有的质检流程包括整个的生产是用这种产线式的方式在做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比如我们做一个模块，我们实现的精度是可以达到正负2毫米的这样一个精度的。那在现场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正负5毫米就已经是很高很高的要求了。那工期来说呢，尽量的这个房子比如有600个房间，我们会让这600个房间大概就分成3类或者4类，那每一类它重复50到100次，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直重复的做这一类的房间，它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这样我们的单元的生产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工期缩减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60%这个缩减呢，它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在于，我们在现场施工基础的时候，有的项目还有回形筒嘛，那这两个工作在做的时候，我们工厂是同步可以开工的，那它就是会把我们整个工作面给打开。以前我们盖楼是基础，然后1层、2层、3层、4层这样一层层往上排的，那现在用模块方式来做呢，可以理解为我们可能同时把这一个楼展成了一个大平面，我们同时在做，那一起做完之后，在现场就只剩吊装了，这样起来的话就很快。我们综合起来，在海外业主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更低的。就他选我们，一定是他对他来说，他这个经济账是算得过来的，他是看中我们的这个综合优势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对他来说，一个是肯定是比他传统做要快一些了。我们一般来说是快50%左右。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期的确定性很强，我们在工厂做，我们的交付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不会像他们在现场可能因为某些情况停工，然后导致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甚至可能有破产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是这两个大的优势。
0: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是你们在港澳的标杆项目，那模块化的产品它是先扎根香港市场，再从香港辐射全球的吗？那港澳市场对模块化建筑会有哪些特殊的需求啊？
1: 是从香港辐射到全球的，因为很多海外客户也是看着我们在香港有这种大批量的，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这种批量的交付情况之后，才开始找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逐渐的我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些事儿。简约公屋这个项目呢，它算是一个用永久建筑标准做的一个临时建筑，它的逻辑就是是一个公屋性质的东西，就是香港那边他们有保障性的这种居住的需求，然后很多人大家去申请这个轮候，然后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他们这几个地方是有一个说是想在20年之后把这些公屋呢再拆除换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再建一遍，所以这个项目当时也就只能用模块化的方式来去实现这个事儿。工期又很急，所以是这个项目是这么来的。简约公屋两个加起来2万多个模块，然后是房间模块，我们把一些那种辅助的模块加进来3万多个了，已经就快3万个模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做工艺稳定，包括也是我们后来接了其他国家地区模块的一个基础吧。因为靠这个简约公屋项目，我们也是把自己的整个的标准化、流程化，还有一些工艺，还有包括我们整个产业工人啊，这些都已经练出来了，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底子。
0: 香港简约公屋项目让你们的产品在境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海外市场就面临了一个更复杂的市场环境。那你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质量的这个认可度的事儿，就海外客户找我们来做，因为毕竟我们他是看不到我们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很多过程他不放心。对，就是尤其首个项目，我们会跟业主商定一个验收的点，就是比如我们在工厂做模块，做到一个在封墙板的之前啊，他会过来就集中把我们这个前面的一些隐蔽工程都验收掉。像一个项目，我们一般会设置3到4个停工待检点，我们就是等着他那边国外的顾问过来去来我们这儿验。

0: 然后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项目，都是个硬骨头。我们把这个第一个验完之后，在第二个项目，很多业主会同意我们，要么就是只把这个停工待检点缩减成一个，要么就是呢，他们会用这种线上的一个质检的软件来跟我们去确认，我们就所有东西我们提交线上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他在系统上去看完之后，他就采信我们所有的资料。就大家会有一个认可，会有个信任。那这样的话，他也不用来了。我们这边呢，整个的施工也比较流畅。然后悉尼这边呢，业主的诉求就是全预装幕墙，它外立面是不能搭架子的，也不能有任何作业。就模块摞上去之后，外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做好了。当时为了这个全预装幕墙呢，把结构的精度也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上。就是我们会，就刚才说的，这个业主提到了我们在那个幕墙的两个相关的定位的地方，它的精度已经到了1毫米以内了。我们在跟业主确定所有规范、所有执行标准，包括我们自己验证自己的工艺和人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标准模块的样板。这个样板做完之后，我们自己内部看了一下，就觉得不行，这个质量有点说不过去。后来就是觉得要破釜沉舟，我们就把那个箱子直接给它就废掉了，就是相当于砸掉了。砸掉之后，重新又做了一个新的箱子。这个成本就我们就企业相当于自己掏学费给他交掉了。有一部分声音是觉得业主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就我们是实现不了这个标准的。当时是有这个声音存在的。后来把这个箱子重新砸了一遍之后，又重新跑了一遍，然后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出来，大家发现还是能实现这个标准的。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地的路太差了，那个路都是泥路或者那个山上的，然后那个箱车翻了，那个箱子就滚下去了，滚下一个山坡啊，小山坡，滚到一个小沟里，然后我们就给它重新吊起来，发现那个箱子也没坏。以前我们老担心运输啊怎么样呢，后来这个相当于免费帮我们做了一个跌落实验。
1: 在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发展智能建造、推广装配式装修、提升装配式装修应用比例、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等等的内容。那作为装配式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那模块化建筑在大湾区有着雄厚的产业基础。您认为大湾区发展模块化建筑有什么优势呢？
0: 湾区的优势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整个湾区这个产业链配的还特别齐，尤其是我们做海外项目，现在我们海外的一些各种的认证啊，包括一些很冷门的材料，在湾区都能找到七七八八。我们，目前来说，要么就是找不着了，就我们只能进口的一些小的机电材料；要么我们都能在这个整个湾区这个范围里边去把它配上。这个还是我们湾区产业链优势一个比特别大、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优势。而且不只是我说的材料，其实我们从设计深化到检测这方面，比如我们想做一个实验什么的，这个 UIL 的认证，做认证的话，UIL 的认证有一个机构就是在广州。那我们做一些实验室的话，Intertek 的实验室在这边也有驻点，这就很齐，我们可以足不出湾区吧。然后港口的话也是优势很大，因为我们这边首先靠海，我们出海的话，现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就两个，一个是要么深圳这边的港，最多的是从虎门港出去的，就是东莞的虎门港，但也都蛮近的，都在这个附近范围里。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做模块化的企业在湾区也很多。就我们其实大家互相之间呢是竞争，但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有这个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儿。国内数得上的大的能出海的企业都其实都在我们这儿。所以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就大家他们都在这儿，然后我们的供应商也会去希望去聚集过来，它就是整个大家的供应量也起来，价格呢也容易就往下走一点。
1: 作为资深的业内人士，您对模块化建筑未来的发展前景怎么看呢？
0: 那是稳步上升的，对，我们是稳步上升的，但这个转化周期其实蛮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海外的项目，从我们开始跟进到它可能批量落地，是有1年半甚至到2年多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转化到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2、3年前就已经在跟进的。那从我现在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后2年可能每年的一个上升期，比前2年是一个比较稳步的一点点的，就比较平稳的在往上走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一个爆发的趋势。 就是在15末的时候从。

0: 今年开始跟的项目，到最后可能3年后开始落地，这个会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的增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模块化建筑出海，唔单止系技术同产品嘅输出，更加系同当地人民同社会环境嘅磨合。喺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建科工嘅团队已经喺嗰度10年时间，同当地部落社区打交道，会有一套自己嘅方法论。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中建科工巴新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强，听下佢喺海外一线嘅故事。李总您好。您在巴西深耕了10年，模块化建筑在当地落地，那不同国家的客户定制化的需求可以说是差异非常大。那企业是怎么样实现模块化的定制化生产？整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3: 前期这几个模块的酒店项目营销的工作，我也是全面做了参与。应该说个性化的一个定制，我们还是匹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就巴西这边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服务的客户主要是这个他的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他这边呢就是在偏远的这个南太岛国的矿区，他们要打造一些这个条件好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的这样的住宿酒店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来那个满足这个整个他们矿区后续发展这样的一些配套的服务设施的这样的一些需求。但是呢他们这边呢就是地处比较偏远，对整体的现场施工的人才机的组织上面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的模块化呢，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然后在工厂里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集成。我们安装到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个给它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施工啊。另外呢，结合这个当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它偏远的地区在电力的供应上是没有的。然后呢他们依靠传统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柴油的供应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匹配了这个光伏的储能的这样的一些系统，也是公司我们整个模块化和光伏储能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结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给它匹配起来了。目前呢我们是第一个项目已经是实现了一个完工交付，也是得到了这个客户业主的高度的一个认可。恰巧这几天我也去在做一个回访，我是到了第一个交付的项目，正好业主的这个运营的团队也在，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施工短周期的一个交付，同时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完工的品质，还有一点就是包括他们国家总理比较认可的，到这个现场以后最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边是一个非常这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你没有电力的供应是正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油由于这个运输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这个条件非常差，所以说燃油的供应也非常的这个不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光伏匹配上了以后可以连续的供应他们这个整个酒店8个小时这个不断电，所以说解决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2: 海外项目落地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适应当地的施工环境呢？
3: 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几个酒店，其实是都在3个不同的一些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周围的这个不同的部落，它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我们可能就是，去到一个当地的话，首先我们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就是公共的关系协调官，我们会跟当地的社区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解释，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平时呢就是过程里面实际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特别是他们在一些这个道路的维护啊，有一些这个公共设施的一些维修上面，他们的这些机械设备啊其实是非常那个短缺的，有些时候我们也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包括给当地的一些学校提供一些这个到项目上来参观实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就是在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当地的一些这个社区啊，像我们有些时候面临着那个供水的短期的一些旱季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

0: 当地的一些社区，像学校和医院，我们找过去以后，主动的也给我们提供。一开始我们还想着去拿钱去买，或者说怎么样，但是他们说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就整体上，我们在外面就是秉持的也是这种理念，我们在这个把项目按照工期、按照质量交付，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更多的其实到海外来，我们也肩负着更多的一些使命、责任和担当吧。就是做一个项目，我们还要这个立一座丰碑，要把我们的企业乃至国家的形象，展示给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当地的民众。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从一台唔使打窿嘅空调，到一栋好似可以搭积木一样嘅楼，广东造正在重新定义出海嘅含义。佢唔系将库存转移出去，亦都唔系用低价去抢市场，而系为每一个市场、每一种需求、每一种文化重新设计、重新制造、重新交付。呢种定制化出海嘅能力背后系几十年锻造嘅一条产业链，系一群敢于为每个市场重新定义产品嘅企业，系一个慢唔落嚟嘅系统。从供应链到智能制造，从国际物流到本土渠道嘅运维，从标准认证到跨文化嘅沟通，热浪终将退去，但广东造向外生长嘅势头唔会停低。当视野放到全球，每一个新市场嘅痛点都系一个新产品嘅起点，每一次跨文化嘅碰撞都系一次能力嘅升级，每一个定制化嘅订单都系为中国制造写低新嘅注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环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环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向社会开放，吸引观众漫步北京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
1: 之后我们来聚焦景德镇寿宫祠业遗传新遗成功，遥火正青春。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当中又会藏住哪些神奇呢？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1: Why China 走近90后美国年轻人史明斯，来听下他远渡重洋寻雅乐，日生双手二胡弦。马上开启我们今日的节目了。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和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在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这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都标志着这一名称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新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围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
4: 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5: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4: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6: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4: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6: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

0: 因此呢也得名为旺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0: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1: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古建轴线，更是一条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林千。最近这几日关于我国世界遗产的话题被社会广泛关注，除了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之外，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寿宫祠以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不单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祠主题的空白，也都令到江西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0: 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里面，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采制的录音报道《窑火正青春》，一起关注遗址活化利用和非遗传承。
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3: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4: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3: 啊，肯定
4: 的。给他发过去。
3: 我跟他发过去。
4: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3: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2: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
1: 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
2: 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2: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5: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呢，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2: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

0: 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 3.3 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2: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4: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有超 5.8 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5: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6: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我是林千。在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不单只有景德镇手工瓷艺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外会议还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框架当中，自然遗产常常被视为是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纯粹自然存在。但是全球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正不断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人类对自

0: 然遺產的認知和保護歷程，亦都折射出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善變。自然遺產既是自然演化的見證，亦都是人類文明在特定環境當中的創造性表達。遺產的價值生成始終伴隨著人類實踐活動的文化編碼。
1: 2019年，中國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咁202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以重大邊界調整的形式，將上海崇明東灘、山東東營黃河口、河北滄州南大港、遼寧大連蛇島、鹿鐵山和遼寧丹東鴨綠江口五處提名地擴展列入到世界遺產名錄。咁今年新加入的遼寧大連長山群島有住邊啲獨特之處呢？嚟聽下總台記者黃澤華、陶澤文嘅報導。
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2: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沙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4: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屎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脂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巴沙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白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2: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皮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3: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2: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

0: 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胜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

0: 淤塞冲断会通河。咁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压制流向山东北部嘅黄河北支。
1: 之后嘅三百几年之间，会通河唔再受到黄河威胁，但系黄河南流将俾另外一段运河嘅运转埋低巨大隐患。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2: 这天下午，沈运兴的货船满载着玉米、食材和工业品，从淮安兴港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几分钟后，到达淮安的五河口。五河是京杭大运河、古黄河、二河、槐树河、沿河的总称。货船可在此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到山东，南下到扬州，往东可以从连云港入海。水道交汇给现代水运带来便捷，但在技术受限的过去，可能意味着风险乃至灾难。
3: 黄河这个一发水啊，我们淮安就是被淹的地方。
2: 淮安盱眙，洪泽湖西南岸，沈运兴的货船从东向西横穿洪泽湖。洪泽湖东北部的清口离如今的五河口不远。明清时期，清口是黄淮运三条河道的交汇口，交汇口以南是京杭大运河的淮阳运河段，北面是黄河，西面是从洪泽湖流出的淮河水，东面是黄河入海水道。太行堤建成后，黄河北支被阻断，全部的黄河水进入干道南流，这给下游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黄河多沙善淤，这一段运道经常泛滥决口，而下游清口一带不断淤高，淮阳运河运道受阻。泗阳位于清口上游，因为气候温暖和水源丰沛，这里的土壤适于水稻的种植。而就在不远处的另一块田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土质。
4: 河海大学教授陈晶：
5: 这是典型的防范冲击平原的混沙土，含水量少，适合种旱作，比如说棉花、地瓜、花生，这个就是花生。
2: 这样的沙质土壤就是当年黄河泛滥的产物。明代借黄行运的黄河运道横穿泗阳，不断泛滥，令田舍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如何治理黄河，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辩。
5: 一种想法就认为黄河的问题非常复杂，经年持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而漕运呢是非常急的事情，所以就主张开新河，避开黄河。还有一种就是以潘基逊为代表的聚焦于黄河治理、黄淮运综合治理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2: 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一个立场问题，确保漕运畅通，保证皇城物资的充足，似乎是资政官员更为合理的选择。而以总理河道潘基逊为代表的黄淮运综合治理派，主张治标治本，考虑民生福祉，但耗时耗工，短期内会损失漕运的运力。现实给了潘基逊当头一棒，他被政敌找到借口弹劾，遭到罢黜。但自然的力量显然并不会在意权势纷争和王朝的利益。之后数年，在避黄改运派官员的治理下，黄淮运地区的状况反而急剧恶化，漕运几乎完全中断。七年后，王朝统治者终于决定重用潘基逊。潘基逊是懂得水的性格的，黄河绵延数千里，横跨中华版图，仿佛黄色巨龙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他知道

0: 善用其力才是驯龙更好的手法。
1: 在过去呢，治河一般是用的这个堤防涨水，还有就是用这个分疏的办法把汹涌的水势分了，减少它的危害。潘继逊呢，独辟蹊径，叫以水治水，用水自己的力量来把沙子带走。
0: 今天的黄河小浪底枢纽，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这种人工形成的洪峰，以其巨大水势带走泥沙，降低淤积的风险。潘继逊当年秉持的攻沙理念，与今天的科学对策非常相似。
1: 潘继逊就认为，就是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所以他要把这个水要集中起来，用水的力量把沙子带到海里面去。
0: 而攻沙之外，还要防止泛滥。500多年前，没有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水利枢纽工程，但潘继逊自有方法。这是潘继逊亲自监督编绘的河防一览图，中间弯曲的河道是黄河，约束它的正是吕堤，吕堤之外的下方堤防为窑堤，是阻挡黄河泛滥的最后屏障。吕堤、窑堤之间的竖线是隔堤，可以减沙水势，保护窑吕二堤。这里正是潘继逊实施束水攻沙的河道。
1: 从地形地貌上看，应该可以确认这个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吕堤。村庄的这个2层楼左右是跟这个堤顶相平的，那么更远的窑堤呢，应该在2-3公里之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潘继逊治河的时候，曾经有10多年黄河没有泛滥，这个在明代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在总理何超奏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主堤束水治河要策这重要的8个字。
0: 起初黄河入海口位于如今江苏盐城的云梯关，200年后云梯关已经距海130余里。如今江苏射阳县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潘继逊采取束水攻沙方略后黄河泥沙淤积堆出的陆地。淮河流域自古丰饶富足，可自黄河改道之后，黄河水位高，水势强，在黄淮交汇处逼得淮河水步步后退。洪泽湖经常被黄河倒灌漫流，泛滥的淮河水时常侵扰民生，冲断河道。为此潘继逊提出另一个治河要策，蓄清沙黄。他想到抬高洪泽湖内淮河水的水位，对抗攻势凶猛的黄河，为此开始在洪泽湖东岸建设他心中的一座水上长城，也就是后来的高家堰。
1: 周桥大堂是高家堰石工墙的一个代表，只有国家工程才有这样的规格，一块条石就是千斤条石铸成的。那么这个结构呢，非常的合理，有面石、里石2层石头，石头后面是桩，桩后面是山河土，山河土后面才是原来的土，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过渡带，能够消除水浪冲击的阴力。
0: 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这是明史中对高家堰的评价。之前怀疑否定潘继逊的朝臣，后来感叹他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纯臣。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潘继逊听到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根本不会在意。

0: 建造高家宴的过程中，他无惧风雨萧瑟，与义夫同住在工地。后来潘基逊自凭一生志和，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明清时期，集黄淮运和洪泽湖域一体的青口水利枢纽逐渐成型，这一带的漕运和民生保持了数百年的稳定。然而在空间与时间的难题中，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因为高家堰不断加高，洪泽湖面逐渐向西南方向扩张。1680年，位于湖西南岸的四周城和明祖陵被洪水淹没，令人感慨世事沧桑。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枯水季中，明祖陵巨大的石像得以重见天日，但四周城如今仍深藏水下。失去与得到都是生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博弈激发智慧与文明，并在牺牲与获得之间凸显平衡之道。曾有人问潘基逊相不相信河神的存在，潘基逊回答，神非他，即水之性也。他的河神更应被理解为自然规律。世间大河以自然造化的奇迹哺育了文明，而大运河的存在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人类的行为如何让文明具有了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样态？元明清时期的运河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达到高峰的历史见证，是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最卓越的水利科学规划，最完善的水利工程。上千年间，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不断维护、修补、改造运河，此间得失功过需要时间来评说。但无论如何，这绵长的人造大河贯通南北，将无数看似并无交集的人和事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坚持，那些取舍，那些矛盾，那些抗争和付出，串联起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197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把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星。今天它依旧长久地遥望着我们的蓝色星球，和那本不可能存在却清晰留下印痕的京杭大运河。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1: 我是晓东。啱先我哋听到嘅呢段二胡曲《苏南小曲》片段嘅演奏者系一位90后美国后生仔，佢嘅名叫做史明斯，咁目前喺浙江省台州市嘅一间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亦都系一级演奏员，上海民众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文嘅杨弟子。
0: 早喺史明斯仲喺度读紧初中嘅时候，意外听到咗一种以前从来冇听过嘅优雅音色。从此二胡的旋律就在他心里面扎低了根。
1: 那二胡这件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民族乐器是怎样在这个美国年轻人的指尖上面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呢？那这位美国青年又和中国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呢？今天的 Why China 就来听下史明斯的故事。远道重洋寻雅乐，一生相守二胡弦。
2: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3: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2: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洋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3: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啊，上海呀！
4: 你好，
3: 来了来了。
4: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3: 好久没见了。嗯，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5: 啊，没有。
3: 我就是最喜欢吃师母做的饭呀。
5: 很嫩的。
3: 哎呀，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饭。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他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
1: 可以，
0: 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2: 这个三门峡谱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都是二胡结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3: 从此，这抹东方弦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挥之不去的向往。大学期间，史明斯主动选修中文，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同时拜师学习二胡演奏，从零开始钻研这门陌生乐器。
2: 第一次上二胡课的时候，我看我老师

0: 给我模仿一个花音，这种花音呢，我在拉小提琴那么多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然后小提琴也拉不了那种感觉，然后特别吸引我这种花音的，因为没有指板，左手那个技巧也不一样。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或者说完全是用欧美的那种审美观。 来了解中国的乐器或者音乐或者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他也交流了。你要学下去，要掌握东方的神韵、东方的味道，让他开始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曲子，包括二胡上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1: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史明斯真切体会到，中国音乐讲究以声会景，以曲传情。有着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意境与韵味。
0: 中国的民族音乐呢，还有中国的乐器的，我用二胡演奏的时候，我的想象啊，还有我的那个脑子里，都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强的一个画面感的。他在学习二胡当中，他接触了很多中国戏曲的东西。 中国的戏曲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根基。史明斯也是很配合，所以呢，能够在不太久的时间里，哎，他慢慢就理解了二胡。同时，通过二胡，他也理解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的茶叶是非常有研究，武夷山的那些红茶，他特别研究。
1: 从初识到融入，再到潜心深悟，史明斯渐渐发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不仅学会了品茶插花，还一头扎进陆桥莲花、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非遗项目中，把自己的二胡技艺与这些传统艺术不断融合碰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出全新的演绎。
0: 他在演奏的音乐当中，既有 欧美对艺术传统的一种理解，融入了中国的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两个文化在当中相冲突，哎，没有排斥，是融合，所以这个我是对史明斯最佩服的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睿智、很智慧的一个学生。
2: You will run and tell him and him. Ready, ready.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ly that bites you? Tell me.
3: 如今，史明斯已在台州生活12年，他讲课风趣幽默，独创富有互动感，鼓励大胆开口的口语课堂。课堂氛围热烈鲜活，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表达的积极性。
4: 我觉得石老师讲课就是亲切有趣，上课课堂经常与我们互动，对于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都很期待上他的课堂。
2: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t is that I said.
1: 他每次啊，这个上课吧，都会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惊喜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新内容，每节课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快乐。如今，史明斯已申请了五星卡，并计划把美国的家人接来中国生活。他想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拜访各路名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5: 接下来，我其实想把二胡还有中国民族音乐把它多分享给世界上，还有我想拍的一些视频把它播放出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学派也很多，南方、北方都有不同的门派，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去那些地方，多跟当地的那些人去学习，把所有的那些地方的放在我的二胡上，有灵魂感觉。
6: 如今喺台州呢位拉二胡嘅老外史明斯，用佢十几年嘅坚守，令二胡呢个中国传统乐器喺佢嘅指尖焕发出别样嘅光彩。而佢心里边嘅嗰座以音乐为名嘅桥，正悄然连通东西方，令更多人听到嚟自东方嘅疑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是有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会有大咖倾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二次元门嘅盛宴吓，又或者讲横跨二次元同三次元之间嘅呢个盛宴吓，就系、是、第16届啦、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啦漫博会啊吓，会嚟紧咧8月6号到10号啦，喺东莞石牌镇嘅漫博中心举办啊。
9: 咁呢个展会咧，亦都系我哋国家啦以动漫为主题嘅唯一嘅国字号嘅展会嚟噶。咁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2009年开始就落户东莞啦。不过咧喺石牌镇咧系旧年先开始啊。
8: 冇错。
9: 咁我本届嘅活动咧系以容貌界为主题嘅，亦都有全面嘅升级。咁除咗话咧系业界之间去进行洽谈啦、交流嘅一个平台之外，亦都系好多嘅动漫爱好者啦，去了解潮玩啦，公众啦进行互动体验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平台嚟嘅。咁今年咧，亦都系全新升级啦，有好多 AI 嘅元素嘅加入啊，当中咧亦都会有好多科技嘅文旅嘅活动安排嘅。我哋今日咧一齐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去了解一下今届活动嘅一啲亮点噶。
8: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最近咧即系暑期档嘅呢个电影票房咧，可以话节节高啦。咁啊，而过程当中亦都有唔少黑马嘅吓，其中一套戏咧就系国漫嘅爆款《八仙》啦。
9: 唔知道你睇咗未咧？虽然佢系呢个动画片，不过依然可以大旺咧呢个线下嘅打卡点啊，就系当中出现嘅呢个蓬莱仙境啦。咁其实咧，蓬莱仙境就喺山东烟台啊。咁啊，所以我哋稍后咧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跟住呢一出嘅国漫爆款《八仙》一齐去游下蓬莱噶。
8: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嘅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啦，咁就喺早前嘅7月28号啦正式开馆嘅。咁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咧达到10.53万平方米，设有宇宙、地球、恐龙等等8大主。

0: 齐嘅常设展厅，全馆咧展出7461件珍贵嘅标本，几百件嘅仿真模型啊。
1: 呢、這个开放时间咧真系正当其时啊，家长狂喜啊，又多咗嘅选择啦。咁睇翻咧，场馆方面系打破咗传统嘅场馆围墙嘅局限啦，系将展厅从室内系延伸到户外噶，打造咗有超过600平方米嘅屋顶植物园步道，当中系串联起燕子岭公园、赤坳水湿地等生态空间，令到博物馆嘅建筑本身啦就成为咗大家认识自然嘅独特嘅入口啦。而博物馆亦都有宇宙、地球同埋恐龙等等八大主题嘅常设展厅，当中咧系展出咧有7461件嘅珍贵嘅标本，有成几百件嘅仿真模型啊，包括有中华古果、禽龙、近鸟龙、鱼龙等等嘅馆藏嘅精品，小朋友听到咧一定好兴奋啊！
0: 冇错啦，咁而且咧关键系在于展陈嘅方式好唔一样啊吓，咁啊深圳自然博物馆咧，即系既然系得深圳啦，系咪先吓？梗系有好多科技嘅元素噶啦，令到咧好多静态嘅馆藏标本咧有新嘅活力嘅，譬如话通过咧场景复刻啦，嚟到还原咧深空陨石嘅样本啦，有巨型嘅恐龙骨架等等嘅展品咧，可以睇到佢嘅原貌啦，再立体呈现森林、草原、湿地同海洋等唔同嘅生态系统，同时咧仲搭配埋自然剧场、球幕、影院等等嘅配套设施，嚟到打造啦沉浸式、可互动趣味嘅自然实验室，希望咧可以调动翻观众咧，尤其系青少年群体嘅想象力啊！
1: 感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到深圳自然博物馆去打打卡啦。咁如果大家去到澳门玩嘅话咧，依然亦都有啦适合亲子同游嘅活动推荐俾大家噶。近日啦，有充满住想象力嘅艺术展览系上新啦，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亮点展览叫做《骑风的艾可》，系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咁喺两大嘅展区系同步开放，其中包括有澳门艺术博物馆噶。咁艾可同埋佢嘅好朋友们咧就化身艺术向导，带领住大细朋友一齐去探索充满住童趣同埋创意嘅艺术世界嘅。
0: 咁今次嘅展览啦，就系艺术家黄阿喜啊吓，以黏土啦、纸张啦、冷线啦、海绵等唔同嘅材料啦，嚟到搭建嘅一个可以进入、可以触摸、可以玩嘅平衡世界嚟嘅。咁其实都好适合小朋友啊，因为其实包括黏土啊、纸啊、冷线啊、海绵啊呢啲，其实大家家居都好常见啊，小朋友都好中意攞嚟做手工嘅。咁
1: 系
0: 点可以将佢变成一种艺术品呢？咁样样，咁亦都可以啦，即系入到去睇到吓，即系叫做艾可嘅神秘生物啦，咁样样啊，去到带领观众啦，以艾可嘅视角啦，去到体验，去到睇呢一个世界，嚟到咧重新演绎现实、自我理解同埋咧穿越时空嘅过程噶。
1: 最重要嘅系咧，展览系免费入场嘅，不妨咧一齐可以走进艾可嘅奇幻世界，亦都系体验翻啦其中充满住巧思嘅一啲艺术互动噶。咁讲到大型活动咯，亦都有一个正式嘅官宣同埋预告噶。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咧，就会喺12月7号至13号喺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亦即是我哋所熟悉嘅珠海航展啦。咁适逢咧今年亦都系航展创办30周年啦，喺现场咧会集中展示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嘅新型装备同埋前沿技术，同时咧亦都会有众多嘅国际知名嘅航空企业系参展噶。
0: 咁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啦，系开始于1996年嘅，系我哋中国唯一由国务院批准举办嘅综合性国际航空航天专业展览。咁以实物展示、贸易洽谈、学术交流、飞行表演同地面装备嘅动态演示啦，作为主要特征，每2年举办一届嘅。咁第15届中国航展咧就喺2024年嘅11月12号到17号喺珠海举行啦。咁今年晏少少啊，去到12月7号到13号，咁大家咧要关注翻我哋节目嘅即系动态啦，同埋预告啦，准备要扑飞咯噃。
1: 系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每年咧珠海航展系非常之受欢迎啊，尤其是好多嘅朋友咧，真系好中意去到现场影一啲大片啊吓。咁扑飞咧，真系要提前规划翻啦。以上系上半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为

0: 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嘅，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啦，游艇自由行啊吓。嗱，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啦，喺六月底就推出咗三项便利游艇跨境措施，通过啦简化审批程序同提升通关效率，吸引更多嘅内地游艇啦访问香港嘅。咁啊，海事处处长黄世发啦，近日就话新措施咧实施近一个月以嚟咧，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系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过百位嘅内地船长咧系参与咗获得海事处授权嘅内地机构举行嘅考试或者系培训，其中咧有77个人系合格嘅。佢亦都预料咧，游艇经济成熟之后咧，每年可以为香港带嚟44至225亿港元嘅经济收益啊！
6: 这个数字亦都相当之可观啊！了解翻啦，呢一次新措施咧有一大亮点噶，就系启用优化嘅电子业务系统，访港游艇嘅船东或者系船长咯，需要通过本地的代理就可以在系统开设个人账户，并且使用系统提前一站式提交访港船只、船员和乘客的入境资料，以供海事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等部门进行预先的审核，是有效缩短了抵港之后办理入境检查的时间的。另外新措施亦都是设立了游艇动态监测系统，申请在香港水域内自由航行的游艇可以选择在访港之前先在私人营运的游艇会或者是码头预留泊位，亦都可以在指定的水域范围之内去进行停泊的。有多位的内地的游艇的企业负责人和船东都说，这些新措施是直击内地游艇赴港办证成本很高和泊位的供给很紧张的这些痛点，亦都有效地重振内地游艇访港的热情的。
5: 另外还要关注下澳门方面啊，7月26号啦，青茂口岸嘅智能通关咧系正式启用满一个月嘅，咁第一个月嘅运行咧，整体亦都系平稳有序。咁根据翻啦青茂边检站嘅统计，智能通关启用第一个月，呢个口岸使用智能快捷通道通关嘅人数达到大约167万人次，占所有快捷通道总通关人数嘅55%啊，咁已经系过半嘅人数啦。咁截至到7月26号啦，呢个口岸累计授权备案人数咧系超过20万人次嘅。
6: 相信有咁丝滑嘅通关嘅措施啦，会有越嚟越多朋友咧系中意使用噶。咁亦都关注翻近日一场喺上海嘅活动啦，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旅游发展局同埋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所联合主办嘅玩转大湾区 Explore GBA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咧，系喺上海嘅蒲江之畔咧系举办噶。咁今次嘅活动啦，亦都系立足翻长三角嘅核心客源市场咯，亦都旨在系搭建大湾区同埋长三角两大嘅战略区域之间嘅文旅嘅合作桥梁啊，推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同埋客源共享，亦都为区域嘅协调发展注入新嘅动能噶。
5: 咁啊，讲翻啦，呢个玩转大湾区 Explore GBA 嘅湾区文旅宣推启动仪式啦，之前咧原本举行啦，粤港澳三地嘅一程多站联游产品啦，亦都 系会上正式发布嘅。咁呢个产品咧系整合翻粤港澳全域景区景点、度假业态、特色美食、非遗体验等等嘅优质资源啦，梳理推出啦多条行色配长三角旅客需求嘅一站式精品旅游线路，同埋完整嘅出行攻略，将碎片化嘅文旅资源啦串联为系统化高品质嘅全域旅行解决方案啊。
6: 咁今次咧亦都系粤港澳整体形象啦，面向华东嘅一啲核心客源市场进行宣传咯，亦都系通过可视化嘅方式啦，去介绍翻一程多站嘅具体嘅玩法噶，同埋真系发现咧，即系我哋大湾区出发啦，譬如广州出发去上海啦，呢啲往返嘅机票真系非常之平，
5: 系啊，
6: 亦都欢迎咧更加之多嚟自华东嘅朋友啦，多啲嚟大湾区去行一行啊，去发掘大湾区嘅精彩同魅力嘅。
5: 冇错啊，去飞上海300几蚊啫，
6: 系啊，
5: 真系抵到不得了吓，咁样样吓，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吓，即系双向互动交流起身啦吓。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阵咧就翻嚟会有大咖倾啦，会同大家咧一齐了解一下即将会举行嘅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漫博会啊。
6: 漫博会嚟到第16届啦，会喺东莞嘅石牌镇漫博中心举办噶。今年有边啲嘅新玩法咧？对于文旅市场嚟讲啊，有边啲嘅最新嘅活动嘅安排咧？动漫爱好者又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我哋会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同大家提前去了解一下噶。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即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8月6号至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举办。咁呢个展会呢，亦都系我哋国家以动漫为主题嘅唯一嘅国字号展会嚟㗎。2009年落户东莞以嚟呀，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5届㗎啦。咁今年嘅展会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跟住落嚟通过一场新闻发布会去了解详情。首先请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嘅副局长陈小瑞同大家去介绍下本届展会嘅基本情况。
6: 本届展会将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的布局，设置展会综合服务保障、影视动漫 IP 生态、自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等五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0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5: 咁啱先了解到咧，今届嘅展会咧设置咗5个展区，仲有潮玩超市同埋公众互动体验等等嘅场景啊。咁啊，去到现场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万博会除咗系作为一个专业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同埋贸易博览会，链接全球嘅资源，亦都面向广大嘅爱好者打造免费开放嘅动漫潮玩嘉年华。我哋继续嚟了解具体嘅安排啊。
6: 展会期间将举办国际动漫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融汇前沿创意，引领潮流趋向。另外，面向广大爱好者打造免费开放的动漫潮玩嘉年华，并联动东莞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贯穿八月的暑期促消费系列活动，让全民共享动漫潮玩文化的盛宴。
5: 咁万博会喺暑期期间举办，点样去全域联动去激活翻暑期文旅嘅消费呢？我哋继续嚟听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陈小瑞嘅详细分享啦。
6: 围绕无界漫游、潮玩一下、动漫潮玩嘉年华，策划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乐跨界首演、电竞联赛、线下签售、国风动漫潮玩大巡游等数十项沉浸式的公众活动，同步上线贯穿八月的潮流一下系列福利，在高铁站活动现场布设福利站点、潮玩 IP 联动本地的特色美食，打造主题公交专线，凭展会门票和享受。

0: 售合作景区酒店餐饮专属的折扣，引导展会客流全域流转，周边区域同步举办潮玩音乐嘉年华、工业研学探厂、非遗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出跟着漫展游购东莞主题文旅线路，促进动漫潮玩、工业研学、古村文旅业态融合，以漫博会为纽带，促联全域的资源，打造大湾区特色的潮流休闲目的地。
1: 咁现时数字技术同埋 AI 创新系越嚟越多咁成为动漫产业嘅重要驱动力。咁喺呢一届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会呈现边啲嘅动漫相关领域嘅前沿科技同埋融合落地新场景呢？我哋继续嚟了解啊！
0: 本届展会专门设立了自漫空间数字融合馆这样一个展区。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公众体验这样三位一体的这个思路布局，覆盖了 AI 动漫创作、元宇宙数字 IP、 虚拟动漫互动等新兴的赛道，多款 AI 动漫生成的设备、虚拟动漫互动新兴赛道、智能设计工具、人形机器人、数字交互产品，将实现全球的首展、首发、首秀，观众可以现场体验 AI 辅助原画创作、智能 IP 衍生设计、实时动作捕捉等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展区同步还配备了 AI 导览机器人，规划了多处 VR 交互体验的空间，展映原创互动虚拟影片，实现虚实融合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观赏。
1: 除了聚焦场景的创新，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的展示体验，去到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大开眼界，亦都是诚邀动漫爱好者一起走进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共赴这一场融汇了 IP 科技制造和文旅的年度盛宴。而讲到动漫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漫博会还有更加之丰富多彩的安排的，我们透透先稍回来，我们继续通过一场的新闻发布会了解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的精彩活动。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关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亦即系我哋所熟悉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即将于8月6号至10号喺东莞石牌镇万博中心举办。啱先喺第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啦，亦都系了解到啦呢一届万博会嘅基本情况啦，以及喺打造 AI 动漫多元化展示体验方面有边啲嘅具体安排啊。暑期系旅游旺季，特别系青少年、儿童、学子旅游嘅黄金季节。咁依托本届嘅万博会，点样强化动漫 IP 赋能，推动动漫加文旅嘅深度融合呢？我哋跟住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详细介绍。
6: 我们围绕暑假当然来广东这个主题，将漫博会潮玩动漫 IP 与研学场景深度融合，推出漫博会精品游学线路，让逛漫博会啊从单纯的观光升级为学有所获的研学之旅。一方面依托中国潮玩之都潮玩中心，面向青少年开放动画制作、潮玩设计等实操体验项目，充分激发孩子创意潜能。另一方面呢，联动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艺能无人机等优质的资源，打造漫展加科创研学的特色线路，游客观光后啊可接续体验人工智能科普、无人机操控等这样的一些新项目，真正实现看一场漫展享多重收获。
5: 啱先就了解到搭建动漫加研学沉浸式行走课堂嘅具体嘅安排啦。咁另外点样联动翻观展加旅游，打造全城一体化嘅文旅体验呢？
6: 我们依托石牌主会场、东莞展览馆动漫潮玩主题展、民营国贸城、嘉年华三大核心阵地，联动东莞市文化场馆、景区商圈，同步推出系列特色的文旅活动。本届漫博会呢，还会融入前沿科技，集中展示 AI 与动漫潮玩。

网融合的创新成果，现场配备 AI 导览机器人、VR 交互体验空间，全年龄段适配，趣味性十足。同时呢，我们石牌的潮玩音乐嘉年华、茶山的羊绒潮玩和非遗展演、万江的暑期电玩大派对、樟木头的麒麟王沉浸式 IP 体验。

0: 都好想了解翻究竟暑期嘅文旅消费大礼包有几大啊？吓，咁啊呢一次咧，亦都会叠加翻省市嘅双重福利噶。我哋继续嚟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唐国华嘅介绍。
1: 省文化和旅游厅啊，联合各大主流平台发放暑期文旅消费券，覆盖了酒店、景区、线路、演出等场景，单笔的最高可以减500元。同时呢，全省多地的 A 级景区对应届中高考毕业生推出门票减免、专属折扣等。东莞呢，更是同步加码惠民福利，联动东莞烧鹅、雪饼等这一类的本土特色美食 IP， 推出逛展加寻味专属优惠活动，游客凭漫博会的入场券，可享全市部分酒店的住宿、餐饮、潮流零售等多业态的专属优惠福利。
0: 嗯，冇错啦，漫博潮玩好精彩，暑期当然嚟广东啊，亦都欢迎啦，大家啦嚟到广东，嚟到东莞，走进漫博会，体验一场高品质嘅暑期旅程噶。咁而从2023年开始，喺漫博会期间呢，亦都会配套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嘅活动。咁啊，至今呢已经系举办咗3届㗎喇。咁喺本届嘅漫博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又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跟住落嚟听广东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一级调研员黄丽华嘅介绍。
2: 本届活动将继续征集动画长片、短片优质项目，目前已获得多家动画企业、工作室和高校师生的热烈响应。我们将邀请中外知名动画导演、高校专家、资深制片人担任评审与现场的点评嘉宾，为入围作品提供专业打磨指导。孵化兼具本土岭南文化特色与国际市场潜力的优质项目。
0: 啱先了解到呢一届嘅漫博会咧，亦都会继续深耕创投孵化，去挖掘优秀嘅动画作品。除此之外咧，亦都会搭建人才舞台，打通双向对接嘅渠道。另外，亦都会举办市集展演，联动产业惠民两端嘅。我哋具体嚟了解下。
2: 活动将在漫博会的主会场设置原创动漫作品展，展出本土原创漫画原稿、国风美术设定，同步融入国际经典动画 IP 创作案例展示，让市民近距离看清从漫画原画、动画制作到全球发行、衍生品开发的完成产业链路，激发青少年群体动画创作热情。
0: 我哋今日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详细了解咗即将喺8月6号至10号举办嘅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嘅精彩嘅详情。咁啊，举办嘅地点咧就喺东莞石牌镇漫博中心啊！大家咧记住 mark 定呢个时间啦，一齐走进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共赴呢一场融汇 IP、科技、制造同文旅嘅年度盛宴啦！以上就是今日大咖倾环节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时间，同大家关注呢一部电影《八仙》啊，最近非常之火爆啊，而《八仙》的火爆亦都带动咗一个新的流量打卡点，就是山东的蓬莱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跟着八仙游蓬莱啊。
5: 最近啦，呢个暑期档啦，又见到最新嘅一部国漫嘅爆款啦，系冲咗出嚟啦，就系八仙啦。好多朋友就话，听个名好似好传统八仙，但系睇完个古仔先发现，原嚟好好玩嘅，当中咧有好多即系凡人可以共鸣嘅地方。方啊吓，唔系净系讲神仙咁简单嘅，咁具体嘅情节咧，我就唔剧透啦。不过咧，系真系好多朋友睇完电影之后咧，就种草咗当中出现嘅场景，就系呢个蓬莱仙境啊。咁讲到蓬莱仙境啊，大家可以去到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嘅呢个烟台市蓬莱区去感受下呢个海市蜃楼嘅奇观。

0: 同埋八仙过海嘅传说喺嗰度都可以听得到啊！
1: 冇错啦，我即将就要出发啊，去嗰边睇一睇啦。虽然咧我未睇八仙啊吓，咁啊，但系咧去到山东咧，除咗话你要爬下泰山之外啊吓，一个好重要嘅啊，你又要有文化啊，又要有神话传说啊，再加上咧避暑咯，咁就一定要去蓬莱啦。点解咧要去蓬莱咧？因为记得叫蓬莱仙境啦。点解大家会觉得啊，特别系古代啦吓，可能觉得嗰个地方好神奇，因为呢个地方咧年平均气温系12.5度，听上去好似好冻咁样，但系佢冬天又唔会落雪噶，都冇严寒啦，夏天当然亦都冇酷暑啦，所以咧就被称为系人间仙境嘅。
0: 不过近年嚟咧天气真系有一啲变化，好似我哋旧年去嘅时候咧、都几热下噶，即系喺山东嘅成个行程，所以咧我都建议阿少夫啦，去到呢个景点嘅时候咧，
1: 就
0: 一定要攞10蚊鸡买嗰张飞去睇室内电影院播放嘅系历史嘅一个影像资料，就系海市蜃楼当时吓唯一拍低嘅一个影视记录。最紧要系小朋友可以喺室内弹下冷
1: 气，知道发生咩事，咩叫海市蜃楼，
0: 系同其时仲可以即系凉爽下咁
1: 样。好重要啊！呢个吓十蚊鸡吓，呢个值得用嘅吓，要 mark 低佢先吓，要记低落小本本里边啦咁样样。咁啊，但系今次咧，既然系跟着电影去旅行啦，咁样样，电影里边嘅八仙吓同呢个蓬莱仙境又有边啲嘅关联咧？
0: 咁当中咧有好多位仙人啦，咁譬如咧有呢个吕洞宾啊、何仙姑啊、蓝采和啊等等啦。咁啊，我哋先讲翻呢出剧先啦吓，其实咧好有意思，就啱先提到咁多嘅仙啦，喺呢个剧当中系完全同我哋细细个睇过嘅嗰啲故事书啊，或者系介绍个情节咧系完全唔一样嘅。咁你睇完之后发现，原来佢哋都好似我哋上班一族咁样，好似我哋打工人咁样，都系要上班打卡嘅。佢哋嘅烦恼同我哋都系一样啊吓。
1: 系啦，咁当然亦都仙。
0: 再劇透少少，就係當其時佢哋仲未成仙嘅，咁所以佢哋嘅煩惱就同我哋嘅凡人一樣啊！咁後面佢哋係點樣成仙嘅呢？大家就走進呢個電影院啦，再睇睇呢個成個過程啦。咁但係好多嘅朋友咧，即係睇完電影之後咧，就覺得好有趣啊！神仙都要打卡上班啊，仲有 KPI 添。咁不妨亦都去到佢哋所即係生活嘅呢個蓬萊仙境當中去感受下啦。於是乎咧，就好多人咧就去到呢個國家嘅5A級景區，叫做蓬莱阁啦，就可以打卡翻啦呢个八仙神话当中嘅一啲场景啦。
1: 冇错啦，咁啊讲起蓬莱阁咯，呢个亦都系咧始建于北宋啦吓，系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啊吓。咁啊剩低嗰几个咧，大家可能背诗都背得多吓，包括滕王阁啦、岳阳楼同黄鹤楼嘅。咁而呢个蓬莱阁咧就系其中四大名楼之一，亦都系咧其中唯一一个临海嘅古建筑啊吓，亦都系大家公认嘅八仙文化嘅核心溯源地啦。咁据讲咧，当年啊吓，即系根据相传嘅传说啦，八仙咧就喺蓬莱阁上面开怀畅饮之后咧，先至各显神通，再飘扬过海嘅。咁而家咧蓬莱阁咯，头先 Fiona 都提到啦，因为大家要睇海市蜃楼嘅奇观啊嘛。
0: 系啊，
1: 咁但系你未必真系人人去到都睇得到噶，
0: 好难睇，
1: 要睇天气条件噶咁样样吓。咁所以咧亦都有纪录片咧可以俾大家睇到。咁但系当然啦，有唔少朋友就话啊，如果我可以啊，即系成日去蓬莱阁啦。或者我第一次去蓬莱阁就可以见到海市蜃楼嘅奇观，哇！咁就真系天公造美啦。
0: 咁一定要拍低啊，咁有更多嘅史料啦。
1: 冇错。
0: 咁当然同动画当中嘅虚拟场景系唔一样啦。蓬莱阁咧会系将仙韵、古韵同埋海韵咧系融为一体去进行展示嘅。咁当中咧见到呢个吕祖殿当中咧，亦都会供奉翻八仙之一，就系吕洞宾啦吓。咁亦都会见到咧苏公。祠当中咧流传系历代咏仙诗文嘅碑刻嘅，咁大家咧如果当日逛嘅时候天气真系比较舒适啦，冇咁热，因为暑假确实个温度会比较高啲嘅，大家就可以感受翻呢个栈道啦，海风拂面嘅一种非常之写意嘅一种场景啦。而讲翻呢一出戏当中啊，我哋都可以见到啦，八仙咧佢哋坐嘅车咧系攞条鱼去拉车噶吓，咁其实咧呢个都。 相当之有意思，因为在古人的神话的想象当中呢，神仙出行呢本身就是用鱼来拉这个车的。咁啊，喺片入边咧，亦都有鱼跃龙门咁样嘅概念啊，吓。咁啊，唔知道景区现时会唔会有一更新啊？就根据翻八仙最新嘅创作咧，会有相关嘅一啲体验都未定啊，吓。要等阿少夫去到实地咧，去同我哋再。

0: 带嚟现场报道啦。
1: 系啦，好似会有 NPC 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啲 NPC 会唔会根据翻呢一个国漫嘅八仙嚟做调整咧？咁样样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睇下现场有冇啦。咁当然啦，而家吓即系因为蓬莱仙境啦，即系蓬莱阁嘅呢一个景区咧，都希望话大家啊，虽然你系八仙引流过嚟或者嚟到玩嘅咁样样吓，但系都希望咧就用翻古风嘅呢一个仪式啦，用翻古风嘅呢一个装造啦，嚟到俾大家咧一个唔一样嘅体验啊吓。咁所以咧佢哋咧亦都系常态化打造呢啲八仙嘅 NPC 巡游啦，都系啊希望咧即系将呢一啲八仙里边嘅人物啊吓，将佢哋嘅故事咧更好咁还原俾大家嚟到沉浸式咁进行体验嘅。咁、除咗话啦可以即系睇到呢一个蓬莱阁之外啦，咁仲有咧呢个老北山啊吓。咁老北山咧其实仲有一个咧即系好似我 X 科地理咁啊，当年高考咁样样，有一个好重要嘅地理分界点吓，就系、是、黄海同渤海嘅分界处。黄海同渤海分界处咧就是、大家肉眼可见嘅嗰种分界处嚟嘅，因为黄海系真系黄色嘅，渤海咧就真系青色嘅咁样样。所以咧大家可以喺上面咧一眼望两海啊。
0: 跟团嘅话咧，导游就会着重同你讲翻呢一个景点啊，叫大家亲眼去望一望两组唔同颜色嘅交汇啊吓。当然啦，喺呢个景区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实景咧，会系复刻翻呢个八仙成仙同埋渡海济世嘅一个完整嘅故事线嘅。咁亦都有唔少景致咧，系同呢个八仙电影当中嘅美学咧系高度契合啊吓。如果你睇过呢出电影咧，你就觉得好似穿越翻呢一部嘅动漫当中一样，亦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除咗话神话嘅底蕴啦，呢个蓬莱亦都系一座咧文物厚重嘅千年古城嚟噶。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更多嘅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啊，咁啊，今日啦会带大家啦跟着八仙系游蓬莱嘅，咁啊蓬莱仙境咯，其实大家唔远噶，喺山东啊烟台咁啊蓬莱咧，其实亦都系一座啦文物厚重嘅千年古城嚟嘅，亦都系咧其中一个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北方始发港啦，咁所以咧其实地理位置都好重要噶噃，
0: 系啊，冇错啊，咁啊，譬如咧去到呢个蓬莱水城啦，大家就可以见到中国迄今为止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古迹啦，譬如咧关于海防卫国嘅一啲故事啊吓，咁啊亦都可以感受到啦，同八仙嘅呢出电影当中讲述八仙去济世救人嘅一种合义精神啦，系不谋而合嘅。咁啊，除咗有呢啲千年古迹同埋神话底蕴啦，蓬莱咧亦都系打造咗全年令段多元化的文旅体验的体系，无论是亲子出游或者是情侣休闲度假或者是研学采风，都可以满足到大家的需求的。不单止说有一些山海风光，还可以去海洋世界或者是水上世界或者是滨海度假村等等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喜欢去探探葡萄酒，也都可以去到酒庄入边。

0: 去感受一下中国七大葡萄海岸核心产区，去感受一下这个葡萄的采摘啦，或者是红酒的品鉴啦，甚至乎城堡露营等等的活动的。咁啊，我哋之前亦都有讲到这个情绪消费、情绪旅游，在这个时候对于繁忙的都市人来讲就可以收获情绪啦，就是既康养又放松啦。咁啊，相信咧针对唔同嘅群体都有啱你嘅选择嘅。
1: 冇错啦，咁啊，即系除咗话咧有嘢睇吓，有嘢饮啊，有嘢食之外咧，咁样样吓，系有嘢学啊。即系讲起提子嘅葡萄酒咧，咁诶，佢哋而家仲有一个路线咧，就系葡萄酒研学咁样样啦。除咗你可以睇酒庄之外吓，仲可以睇下成个酿造嘅呢个过程啊。
0: 但系唔饮得喎，研学嘅小朋友，
1: 小朋友唔饮得，佢仲会特登有个括弧圈住啊，即系未成年
0: 可以饮，
1: 系未成年嘅小朋友会提供无酒精饮料咁样样吓。即系我哋作为家长，我哋可以试一试吓，咁啊亦都系一个亲子研学嘅好路线嚟嘅。咁啊讲起咧，仲有啊蓬莱咧有个好重要嘅非遗美食吓，就系蓬莱小面咯噃。
0: 哇，讲起呢个美食都好重要啊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去探探呢个蓬莱小面啦。据讲咧已经系传承咗百年咁耐噶啦，而且咧呢啲菜品背后咧都有唔少嘅传说嘅。大家可以去到海上仙街、八仙市集啦，去逛逛夜市，亦都可以感受下当地嘅烟火气。当然啦，随住呢一出嘅电影嘅呢个流量越嚟越大啦，当地亦都系持续啦去深耕翻相关嘅 IP 啊，会推出呢一啲文创产品啦、一啲周边啦，令到八仙文化可以走出银幕，融入到旅客嘅日常当中嘅。
1: 咁如果咧大家希望啊吓，即系获得一啲情绪价值啊，咁啊，即系其实睇完八仙之后，因为头先都剧透过啦，咁样样吓，佢哋呢个系佢哋成仙之前吓，即系仲系凡人嘅时候嘅故事吓，佢哋当然亦都有凡人嘅烦恼，而嗰啲凡人啊，如果都想好似八仙一样咁样样吓，可以超脱某种烦恼嘅话咧，系亦都可以啦，即系去到呢个蓬莱啊吓，咁啊亲身感受一下啦，各种嘅文化底蕴嘅。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
0: 系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3: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9: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3: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3: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9: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边啲，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3: 嗯，

0: 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1: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0: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0: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海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0: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1: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0: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1: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0: 好，谢谢你的帮助。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1: 几多日？
0: 多少天？通过？
1: 透过？
0: 通过？儿童？
1: 小朋友？
0: 儿童？是什么？
1: 系乜嘢？
0: 是什么？哪些？
1: 边啲？
0: 哪些？就是说。
1: 咁即系话。
0: 就是说。好的。
1: 好嘅。
0: 好的。帮助。
1: 帮到。
0: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今天我朗诵的诗歌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是我最喜欢的古诗之一，整首诗的节奏感强，情绪张力拉满，朗诵起来一气呵成。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9: 《将进酒》，李白。
1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曾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好，杨穗同学的朗诵大气深沉，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普通话语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他的中音区比较饱满，共鸣好，声音有厚度，也有力量感。节奏和气息控制都比较成熟，特别是气息能够很好地支撑情感表达，让朗诵听起来连贯有张力。在情感的抒发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整首诗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层次比较清晰，起伏有度，关键句的处理也很到位，把李白那种豪放奔放的气势表现了出来。整体状态很好，既有控制也有释放，比较成熟，有感染力，非常好，为你点赞。杨穗同学，你对这首名篇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0: 《将进酒》是李白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刻写下的，当时已年过五十的李白被贬离京，生活窘迫，心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悲愤，于是他将所有的苦闷和呐喊都写进了这首诗里。我想他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传颂千年，就是因为他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就曾经鼓舞过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第一次读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悄悄地写进了我日记本的扉页上，用来时刻激励不自信的自己。后来经历了从校园到职场的环境的转变，再次读李白，读到这首《将进酒》时，我好像才真正体会到了李白写下这首诗时有着多么复杂和对抗的情绪，有痛苦自信，又有忧伤与欢乐。但正是这种极具张力和冲突的情绪，反而给人带来无边的力量。
1: 好，杨穗同学结合李白的创作背景去理解作品，也联系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感受，这一点很难得。像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己的鼓励，以及对诗中复杂情绪的一些体会和理解，都说明了杨穗同学对这首诗有着比较深入也很真实的体悟。这样的分享既有思考也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读经典的初心。很好，继续加油，希望你以后能有更多精彩的朗诵作品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再次感谢杨穗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

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

0: 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4: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7: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8: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7: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9: 好，
6: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7: 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 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啊，搜集金石字画呀，啊，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9: 好，
10: 好。
7: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单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6: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7: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11: 金石是什么东西？
7: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也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5: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4: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思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数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宋游中国节目继续。
6: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7: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

0: 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叫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1: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0: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啊，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2: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3: 《如梦令》。
0: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4: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词？
5: 《浣溪沙》吗？
6: 不是，
4: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5: 哦，厉害！
4: 承让承让。
5: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4: 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5: 可以，厉害，来。
4: 承让。
3: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0: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1: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0: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5: 顺和楼。
0: 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他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儿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1: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0: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5: 这不是吗？
0: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于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 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

0: 阳，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1: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

0: 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1: 词，词汇、词语、词典。
0: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1: 缩，缩短、缩影、收缩。
0: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1: 思，思考、思念。
0: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1: 层，层次、层面。
0: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1: 点啊，是不是对这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3: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4: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她在等待着她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她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她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2: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十五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4: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村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5: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一首夏日绝句是吗？
4: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

0: 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1: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0: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为雨留人舞啊，我正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她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她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她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词，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了。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她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2: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啊嘛。
3: 哎呀，我们都要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忠孝故事，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要去寻找，他向曹操告辞，可曹操故意回避不见。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7: 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当初关羽投降曹操的时候，和曹操约法三章，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要确保兄嫂安全，三是如有大哥刘备的消息要立即离去，曹操不能阻拦。后来关羽听说大哥刘备在河北袁绍帐下，

他就马上辞别曹操往河北去了。曹操的部下蔡阳心下不服，想拦住关羽，可曹操却说关羽是忠信之人，他一心忠于刘备是拦不住的，况且我也要遵守之前的约定，取信于天下。于是蔡阳就不再追赶。关羽护着两位嫂子一路北行，路上经过一个村庄，庄主胡华托关羽送一封信给自己的儿子胡班，他的儿子是荥阳太守王直的部下，关羽答应了。第二天他们经过一个叫东岭关的地方，把关的人叫孔秀，他问关羽要去哪里，关羽回答说要去河北寻找大哥刘备。孔秀是曹操的部下，而袁绍又是曹操的死对头，关羽要去投敌，孔秀就以关羽没有通关文凭为借口，威胁关羽留下人质才能过关。关羽大怒，纵马提刀斩孔秀于马下，这是关羽千里走单骑闯的第一关。过关后，关羽一行人又往洛阳进发，洛阳太守韩福早就设下埋伏，准备擒杀关羽。等到关羽到来，韩福又以关羽没有通关文凭为由，要将他当作奸细和逃犯论处。关羽大喝道，东岭关的孔秀已经被我斩于马下，你们是想来送死吗？韩福的部下孟坦抡着双刀要来杀关羽，战了不到三个回合就被关羽斩杀。这时韩福躲在暗处向关羽放冷箭，正好射中关羽的左臂。关羽忍着疼痛向韩福奔来，韩福躲闪不及，关羽手起刀落将韩福斩于马下。关羽休整几日，等手臂上的伤养好之后，又急忙赶往汜水关，把关的人叫卞喜，他在关前的镇国寺中埋伏好了刀斧手，意图谋害关羽。关羽来时，他亲自出关迎接，请关羽到镇国寺中歇息。他假意迎合关羽说，将军名震天下，受世人敬仰，现在将军又去寻找大哥，这足以看出将军的忠义之心呐。这时关羽还不知道卞喜要谋害他，幸而镇国寺中有一位和尚是关羽的同乡，他在暗中示意关羽卞喜要谋害他。关羽会意，急忙命令部下保护好两位嫂子。关羽揭穿了卞喜的阴谋，先下手将卞喜斩杀。随后关羽又护送两位嫂子往荥阳进发。荥阳太守王直是韩福的亲家，韩福被关羽所杀，他当然要为韩福报仇。他也假意迎接关羽说道，将军舟车劳顿，先歇息一宿，明天再出发不迟。于是王直将关羽和二位嫂子请往馆驿歇息。随后王直暗中吩咐部下胡班，等到三更时分将馆驿围住，一把火将馆驿烧了。这胡班正是庄主胡华的儿子，他久闻关羽大名，一直想拜见关羽，趁着这个机会他就前去拜见关羽。没想到一看到关羽，他就被关羽不凡的气度震慑，并深为敬服。关羽把信交给胡班，胡班才恍然大悟，他险些害了关羽。他把王直要放火的事告诉他，然后就让关羽急忙收拾出城。走了不过几里路，王直突然纵马追来，关羽大骂王直是匹夫小人，纵马提刀上前将王直斩为两段。又走了一段路程，来到黄河渡口，到了黄河就是河北的地界了，这让关羽激动不已，因为他终于又可以见到大哥刘备了。确实黄河渡口的守将秦琪引兵前来，他大喝道，来者何人，欲往何处？关羽说，在下关羽，要去河北寻找兄长刘备。秦琪说，曹丞相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去投靠你那无用的大哥刘备？关羽说，大哥刘备待我情如手足，我若弃他而去，那岂不成了背信弃义之人，还有

0: 何面目苟活于世？秦琪又说，现在我把守关隘，谅你插翅也难飞过去。关羽大怒，拍马上前战秦琪。秦琪不知关羽的厉害，也拍马来战，两马相交，战不数合，关羽将秦琪斩于马下。关羽叫军士撑来渡船，渡过黄河，终于到了河北。关羽不远千里寻找大哥刘备，经过重重阻隔，过五关斩六将，这种忠义之举天下无双。这个故事出自《三国演义》。博文馆，关羽挂印封金。关羽投降曹操的时候，帮曹操斩杀了袁绍大将颜良，立了大功。曹操上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还专门送了一枚大印给关羽。后来他又帮曹操斩杀了袁绍的另一员大将文丑，曹操又上奏朝廷，赏赐了关羽许多金银。之后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要去寻找。他先向曹操告辞，可曹操故意回避不见。他又去找好友张辽，张辽也托病不见。关羽明白他们的用意，于是就写了一封信送到曹操丞相府，然后把以前所受赏赐的金银封存起来，把那枚汉寿亭侯的大印悬挂在大堂上，以示自己并不贪图曹操给的功名和富贵，表明自己要去寻找大哥刘备的决心。这就是关羽挂印封金的忠义故事。
1: 好，故事听完了。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要去寻找，他先向曹操告辞，可曹操故意回避不见。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曹操二字，告辞的辞。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乐不思蜀的典故。哎，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有声母是滋呲丝的字吗？
2: 刘禅软弱已投降，乐不思蜀望家乡。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乐不思蜀。三国的时候，刘备啊建立蜀汉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禅继位，但刘禅实在太软弱无能，昏庸了。尤其是辅佐他的大臣诸葛亮去世之后，整个蜀汉的国力啊衰减得很厉害。没过多久，蜀汉就被魏国给灭了，刘禅只能投降，被司马昭安置在了魏国的洛阳，封为安乐公。在洛阳的生活当中，刘禅是贪图享乐呀，也不会再想念原来的蜀国了。有这么一次，司马昭设宴宴请刘禅，在这个宴会上，司马昭命人先表演了一段魏国的歌舞。哎，看到魏国的歌舞呀，原来蜀国的官员呢都觉得很难看，只有刘禅拍手叫好，看的那叫一个高兴。司马昭又叫表演了一段蜀国的歌舞，这原来的蜀官看了之后都流泪，但是刘禅还是笑，没有一点亡国之恨。司马昭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对魏国的一位大臣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即使诸葛亮没有死，也无法长久扶持这样的国君呐。于是呢就问刘禅，你还想不想蜀国？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啊，意思是我在这里很快乐，我不想蜀国。听到这句话，蜀国旧臣无不心寒。过了一会儿，刘禅起身离席出去啊，上茅房。原来蜀国的秘书郎细正马上跟他出去，就偷偷的跟他说呀，陛下，你怎么能说不想念蜀国呢？如果司马昭再问你想不想蜀国，你应该哭着说，我真是没有一天不想念蜀国呀，这样咱们也还有机会回到蜀国。刘禅牢牢记住细正的话，

0: 重新回到了九锡。司马昭果然又问了一遍，刘禅你想不想回蜀国呀？刘禅呢便照着细正的话背书似的说了一遍，而且都是演的呀，眼泪啊都没掉啊，眼泪没掉怎么办呢？把眼睛给闭了起来。司马昭啊多聪明，马上就猜到了一定是细正教刘禅说的，便故意问道，你这话怎么和细正说的一样啊？刘禅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啊，把眼睛睁开了，
1: 你说的对呀，正是细正教我说的。
0: 司马昭和旁边的人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蜀国的旧臣看到这一幕，没有一个不痛恨刘禅的无能。这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故事，最早出自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乐不思蜀指快乐的不再思念蜀国，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留恋他乡。
2: 好，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有，就是思念的思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4: 成首诗极富哲思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2: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最高的最声母是滋，高层的层声母是呲。
4: 点啊，系咪对滋呲丝有咗更熟悉嘅了解呢？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4: 下期再见，拜拜。

0: 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嚟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吓，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大板块，一个咧就系乐活大湾区，另外一 part 咧有同声同气嘅。咁喺乐活大湾区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又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咯吓。咁啊，晓露作为一个咖啡嘅爱好者咧，咁有呢一啲即系新奇嘅咖啡体验咧，一定唔会错过嘅。跟住佢去咧，就一定冇错啦吓。咁具体系咩咧？一阵间就知吓。咁而同声同气方面呢，我哋亦都係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主持人啦，同我哋一起嚟分享一下喺呢个炎炎夏日啦，暑假期间，咁澳门同广州两地又会有啲乜嘢好去处呢？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先。
8: 我喺大湾区搵到自己嘅价值。
9: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 浪活大湾区。
2: 来到浪活大湾区，咁啱先都讲咗啦，会带大家去饮咖啡吓。咁但系咧，其实咖啡咧早就已经唔净止系一杯饮品嚟噶啦。咁甚至咧就有人话佢已经成为咗一个故事嘅容器。哇，系呢个文艺嘅表述吓，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嗱，咁有一位女仔啦吓，咁佢就喺广州天河奥体咧种下咗一粒种子嘅。咁就系从种子到杯子，唱响全球风味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咁其实我哋之前嘅节目咧都有走访过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唔同啲吓，除咗系有呢个咖啡文旅空间之外咧，这个女仔咧佢仲将咖啡体验搬咗入去城市中心吓，咁甚至咧就同超市啊进行咗一个跨界共生。咁亦即系话咧，咖啡空间正喺度裂变出更加之多我哋意想唔到嘅新形态。嗱，当呢一个文旅基因移植到快节奏嘅商圈入边，咁当呢一个咖啡嘅香气飘入到货架之间，这个体验又会系点样样嘅咧？咁而咁跨界营造出嚟嘅一个 crossover 嘅咖啡空间，又会系一种点样嘅感受呢？一於就跟住我哋嘅記者曉露同埋呢一個咖啡空間嘅負責人黃欣染一齊咧聽下佢哋嘅介紹同分享啦。
3: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因为其实之前认识欣染呢，我们是在奥体的一个咖啡空间里头，当时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个空间你不仅能够喝到咖啡，你可能还可以体验到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一些活动，一些手作，包括你可以看到咖啡树。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相信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模式了。首先想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像是在广州的 CBD 的一个商场里面，它的整体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包括它的空间的布置设计，跟我们原来的那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4: 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整个我们的核心定位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奥体那边呢，我们更想作为一个咖啡文旅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目的地性质的。我们爱好者也好，还是游客也好，它是为了这个咖啡体验，为了这个文化，为了去做一些这个咖啡的一些项目啊，还有咖啡的一些文化类的一个线下的一个体验去进行的。但是如果到了珠江新城，其实我们是以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去做的。文旅它只是一个 IP 的一个大的一个属性，但是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这种核心区域呢，我们还是想以这个人为主。所以去布置了东广场也好，还是春广场也好，这几家的店。那这几家店它都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因为我们也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商场开
3: 两三家店
4: 这样的一个性质。其实我们真正过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店它都有每一个店的一个为人服务的不同的一个定位。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3: 五楼
4: 的这个位置，那它其实是和我们书院去做了一个联动或者一个联合，那整体的氛围呢就更偏商务更舒适。我们也会细节的会看出来整个客人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长，就能发现这个人群它是不一样的。
3: 对，
4: 这里普遍就停了很久。
3: 对，而且我刚才真的我逛完了这三家店之后，我刚一坐下来的那一刻，哎，我突然困意袭来，觉得舒服的想睡觉。
4: 对，因为这里其实它不是像有一些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一推开门，尤其是夏天一推开门很冷很冷，冷气开得非常的足。我们这里是循序渐进的开这个冷气，然后保持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3: 而且
4: 就有点昏昏
3: 的。
4: 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室内加室外。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跟书这种文化体系非常强，然后整个氛围非常优越的这么样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去做跨界联合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布置也好，氛围也好，就会做得和书店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一致。包括我们的

0: 光源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光源是暖光源。
1: 哦，
0: 它是暖，它是一个暖光源，它比较区别于一些比较这种白光的这样的一个很亮的这种感觉。
1: 刚刚四楼你就会觉得它确实更偏向于冷色调的办公的，需要大家说静下心来的那种很专注的。然后到五楼这个空间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不管是它的光源，还是说它跟书店的一个结合，还是说它周围我们随处可见这种绿植，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像无论是室内室外都有，这个真的很难的。就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哦，哇，可以在这里停留很长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也会有一种哦，很想在这里休息的这种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在 CBD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虽然五楼这个楼层可能不是一个最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种核心的位置，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网红场景啊，比如说可以打卡，可以拍照。其实我们全部都用了这种绿色自然去代替了一些装置性的一个东西。
1: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那种很网红很打卡式的很迎合游客心态的那种拍照的装置，但是我在这里我会忍不住的觉得，哦，我很放松，我想拍一个照给我的朋友看，来体现我当下的这种心情，这种氛围感很绝。
0: 嗯，
1: 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区别开来，因为网红它是一个褒义词，又是一个贬义词，
1: 对，
0: 可能有向左，可能向右的这样的一个词性，嗯。它又代表着在我们看来啊，有一点点快速的感觉，但是我们更希望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慢下来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去用很大面积的这种绿色的绿植，去代替了那一部分，让大家会感觉到很舒适。哦，原来在 CBD 有一个小的空中花园呀，或者是一个空色的一个绿，是很舒适的绿色场所。
1: 嗯，那种逻辑就是把流动的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
0: 没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去看看书，嗯，去喝一个咖啡，去感受一下啊，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绿色，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
1: 嗯，然后我发现一楼的它可能真的有点类似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快节奏一点的，或者说我需要很吸睛的马上就要抓住别人眼球的那些色彩，它看起来是活泼很多的。
0: 是的，因为它首先那个店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艺术节去做了一个结合，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区别很大，就是很多的这种咖啡场景，我们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咖啡吧台。
1: 嗯，
0: 但是在那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是那些画，
1: 对，
0: 是那些色彩，是那些艺术的一些周边也好，还是那些艺术家们创作的那些画，那我们看到了那些画，我们忍不住就会想去看看，哦，原来这里面除了画还有一个咖啡，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个递进式的一个感受，你自己去发现。
1: 不过不会担心说大家有点像逛商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逛商店，那我逛了之后我可能就走了，我不一定会停留下来。
0: 嗯，它其实我们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到底要把这个吧台或者是这些陈列是如何进行一个摆放，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取舍，我们认为那家店更主要或者是更它的主菜是那个艺术品。那我们愿意为了艺术去让步一些东西，这就是要有一个取舍，所以我们把吧台延后了。目前接触下来了之后呢，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他看他走进来，他不是为了咖啡走进来，他是为了艺术走进来，但是为了咖啡买的单。
1: 哦，他不一定会买那些艺术的文创，
0: 对，
1: 但是他转过头一看，哎，这里有个吧台，然后
0: 这个吧
1: 想喝个东西。
0: 对，是的，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就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有点不同。
1: 哎，这个真的很有趣。
0: 对，因为他会发现这个艺术小周边店里为什么有个吧台，这个吧台里是卖什么的，他就看，你会发现
1: 看着就想喝了。
0: 对，没错。然后也会有一部分人就坐下来，真的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之后呢，又看艺术品，又喝到了咖啡，又做了一个小小的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在开业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情况。那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因为那楼下我们去做了一个产品区分，因为一楼一个店，五楼一个店，它的产品势必是不太一样的。嗯，五楼我们更符合一些这种主流性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意式咖啡比较传统的一点，或者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种气泡类的老水啊、气泡美式啊这样的特色咖啡。那在一楼呢，我们更想和艺术去做贴近，所以相当于我们说
1: 高端一点，
0: 说要高端一点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更精深化的一个处理也好，我们就会去选择这种手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加了一些其他的出品方式。那么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呢，我又有点吹牛了，我觉得我们的豆子确实很好喝，所以后来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除了消费那杯咖啡之外，他真的
1: 会买豆子，
0: 没错
1: 啊，
0: 而且他是主动需求，所以我们才在那边才增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去做这个零售的这一个板块。这也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一楼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你要跟这些艺术来挂钩的话，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我之前采访一些设计展或者艺术展，他们会涉及到说我怎么去策展，我怎么去跟这些艺术家沟通，我怎么去排期，我可能还要根据可能某一个时间段的客流的特点来做这些设计，做这些排画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它可能会比它能不能跟咖啡相结合要难很多。
0: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策展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沟通的细节非常的多。它你说它很难，它其实是一个展览，一个展示，它在陈列，在装修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展，它其实在硬装或者是软装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官，但是它沟通的需要沟通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像我们这次的联展，它是一个联展，大几十位的艺术家是需要沟通，包括他的作品的档期，他本人的档期，他都是需要沟通的。那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这就是我们跨界的一个意义，专业的人做他专业的部分，那我不需要
1: 会请到一个专业的策展人来做是吗？
0: 我们有策展的团队，然后他会去做这个策展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咖啡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去当好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菜里的菜肴里的一位就好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哇，原来真的就是彼此的客流是或者是客人是互相吸引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存在。很多人真的就是看着艺术品来的，然后看
1: 带着咖啡豆走了，
0: 对，带着咖啡豆走了，或者带着咖啡走了。
1: 这种感觉还真的挺奇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在逛的过程当中哈，我会发现除了一楼它会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商场，我们会在走上来的整个动线当中随处不经意的就会看到一些艺术装置或者说一些画作啊这些，然后我就感觉说好像我们某一种咖啡的调性也跟它有更深度的一个融合了。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跨界的意义。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因为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现在的比较先进的这种或者是大家都玩的很有意思的，比如说雕花打印啊这种设备，其实它都是在的。那我们当时其实在做这个跨界联合的时候也考虑过，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位艺术家去做深度合作，那在出拿铁的时候就是打印出来他的那个艺术画作去做这种很直白的这种跨界联名。但是后来我们想想这个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了。
1: 没有那么不经意感的给人这种
0: 惊喜。对，就是这种惊喜的感觉了。那我们更希望是大家在看艺术看展的过程当中不经意发现，原来哦我还可以喝到，或者是我走累了，我逛累了，我想再沉淀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咖啡，或者可以我们甚至说不是说咖啡，说可落座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空间带给人的氛围感。
0: 没错，
1: 就咖啡它不再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主角了，
0: 对，
1: 它更像是你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一种旅行的模式，或者说是旅行停留的某一站当中给到你的某一个氛围感的记忆。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很

0: 模糊，可是又很深刻。
1: 对，它很模糊，但是它给人的印象还蛮深的。
0: 对，
1: 嗯，是
0: 其
1: 这
0: 实
1: 样
0: 做这
1: 的。
0: 种取舍应该还蛮难的。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也在思考谁为主，谁为辅。但是后来，真的是老板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你要知道，艺术在前，咖啡在后。那艺术，咖啡一定会为艺术让路，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艺术
0: 但是
1: 去
0: 你们
1: 存
0: 的
1: 在的。
0: 强项本身也不在艺术，而是在咖啡呀。然后你
1: 我的
0: 们，
1: 强项是不在艺术，在咖啡，但是我们会为了跟艺术打配合，我们愿意往后去做这个配合者。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已经不算是配合了，是融合在一起
0: 对。
1: 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抢所谓的第一眼，你会发现融合起来会更好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加旁边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时间吓。咁呢一 part 咧就有同声同气嘅出现啦。咁今期节目咧，我哋系邀请到澳门电台嘅两位节目主持人咧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嚟紧呢一段时间吓，7月底8月初啦，暑假真系最如火如荼嘅阶段吓。咁广州同澳门两座城市分别有啲乜嘢好去处，等大家可以消消暑嘅咧，即刻请两位出嚟吓。
12: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1: 来到我哋今期同声同气嘅时间啦，我哋咧又邀请到澳门电台嘅同行咧，我哋嘅好朋友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啦。除咗有黎家小夫之外咧，今日澳门电台方面咧有 Sena 嘅。
13: Hi，Hello，Hello
14: 黎家
15: ，Hello 两位好啊，
14: 仲有 Kerry 嘅，
15: 系仲有 Kerry 我嘅，
11: 系欢迎，系啦，咁啊好耐冇一齐倾偈吓，即系四个人把声一齐嚟咧，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啲听众都话，哇今日咁多人嘅，系啊，我哋今日终于齐人啦，呢个先系标配啊，
16: 我呢个标配都好耐冇出现过呢个标配，
11: 系啊，
15: 对于我嚟讲第一次添啊，
11: 吓系咩？
16: 系啊，阿 Kerry 咧自开始同我连线之后咧，我都系我同佢连线嘅。
15: 今日就好熱鬧啦，
14: 女聲出現啦，
11: 係啦 ，Kerry 今日好感動啊，一定
15: 係啊，值得紀念添啊，直頭
11: 係啦 ，mark 低今日咁特別嘅日子，咁你又帶嚟咗一啲點樣有價值嘅內容分享俾我哋嘅聽眾，介紹一下近期澳門有啲咩好玩呢？
14: 係啦，其實講緊咧，無論係七八月都好咯，相信無論除咗我哋澳門啦，或者大灣區都好啦，通常個天氣咧，一就超級熱，咁超級熱嘅時候就好曬啦，一係咧就係咁落雨，咁佢唔停雨嘅時候，大家就會諗到底去邊度玩好啲咧，咁所以咧喺今日嘅節目裏面咧，會介紹俾大家咧，全部都係啲關於室內嘅好去處，甚至乎咧亦都係親子嘅家庭又可以去啦，又或者如果咁啱係同長輩一齊嚟澳門嘅話咧，一樣都有好介紹啊。
15: 其實呢啲活動嘅出現咧，其實都幫輕咗唔少嘅父母啦，即係譬如我哋作為家長嘅啊，每一個星期咧，一到星期六日啦，都會好緊張同埋好焦慮啊，究竟安排啲咩活動俾啲細蚊仔好咧？咁尤其是在現在正值暑假的期間，即那個焦慮啊，或者那個緊張的感覺呢，是直頭是以倍數這樣去計的。那所以即今天介紹的這個活動呢，其實都很適合這個暑假進行，因為暑假大家是放鬆的時間，
14: 是
15: 但是放鬆的時候呢，我們都會很擔心啊，即一些的 台風啊各樣咁樣，咁所以呢一個活動出現亦都係俾大家去多啲去了解同埋去科普一下呢一啲相關嘅知識嘅。
13: 冇錯啦，咁就講緊啦，喺我哋澳門科學館啦，由即日起去到下年啊，所以嗰個時間非常之長啦，咁就舉辦咗一個活動咧，一個展覽就叫做公共安全體驗展。嗱，其實咧佢主要咧就係講翻我哋澳門喺公共安全嗰部分有點樣嘅設計啦，咁甚至乎其實都因為我哋澳門本身嗰個環境咧三面環海啊嘛，咁特別係暑假啦，除咗剛才提到嘅颱風啊，咁可能都會有水浸啊等等嘅自然災害啦，咁加上我哋嗰個人口比較密集啊，甚至乎建築嗰個密集程度咧，其實都會有啲相關嘅風險嘅。咁所以講緊今次嘅公共安全體驗展咧，其實就希望可以透過展覽為大家介紹我哋澳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系統咁樣展示一啲相關嘅譬如防災嘅機制啊，又或者城市嗰部分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安全一啲咧？咁啊，提高大家公共體系嘅認識嘅。
15: 咁所以即係喺呢一個嘅活動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可以了解到好多關於呢一啲自然災害啊、消防安全啊、交通安全啊、生活安全呢一啲嘅內容啦。
13: 全部同安全有關嘅。
15: 係同安全有關嘅。咁所以即係話喺呢一個活動裏面咧，其實我自己都
13: 去過㗎啦，
15: 去過啦咁樣就體驗過。其實我覺得佢嗰個存在係十分之必要。
13: 我想問下咧，譬如話喺今次嘅公共安全體驗展部分咧，阿 Kerry 你有冇覺得邊一 part 係令你最難忘，又或者哇，原來我哋平時會經歷過咁樣嘅災害嘅？
15: 我會對於做嗰個心外壓。

0: 嘅嗰個體驗咧，係比較有呢一個嘅感覺嘅。因為其實呢一啲嘅知識啦，或者技能啦，其實係我翻學嘅時候，即係以前
1: 讀書
0: 嘅時候啦，其實都有學過下嘅。咁啊，但係啊，出咗嚟社會做嘢之後，其實即係唔用。而且亦都好彩用唔著啦咁樣，咁用唔到你自不然就會慢慢丟淡飛歐啦嘛。咁當我去體驗嘅時候啊，我懶叻咁樣啦，我應該冇問題啦，應該
1: 個人偶先
0: 係啊，翻去以前嘅嗰個水準，點知一嚟咧就已經錯咗啦，咁即係猜心，我哋所講猜心咁樣，猜錯邊啊？
1: 依邊嘅心臟，
0: 依邊嘅心臟係喺呢一邊嘅，我係踩住第二邊咁樣。咁所以即係淨係呢一個部分已經刷新我認知啦。其次就係、是、有好多嘢我哋以為啊好理所當然啦，又或者覺得係咁嘅樣啫。譬如救火係咁樣救嘅，係用呢啲係用呢啲。原來話俾你聽，原來救火都分好多種嘅嗰、那個滅火筒嘅類型喎，用錯咗。
1: 譬如佢係粉末嘅滅火筒，又或者佢係其他內容裝置嘅滅火筒，對應嘅火場或者佢火災嘅情況點樣咧？
0: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活動咧，嗱，我經常講啊，澳門人好 chill。好樂天，即係好多嘢都覺得，得㗎啦，有啲嘢煮到埋嚟咪食咯。但係喺安全或者喺災害面前咧，其實我哋就真係唔好有呢啲嘅諗法或者心態。咁所以呢一啲活動啦，俾呢一啲嘅科普知識俾我哋真係要待住。
1: 係，
0: 同埋即係我哋要待住之餘咧，仲要係緊記啦，多啲話俾身邊嘅朋友知。咁當然，如果身邊嘅一啲屋企人咁啊，能夠親身嚟到去體驗嘅，仲更加好啦。
1: 同埋咧，仲有啲幾特別嘅，就係佢都會有一啲除咗我哋剛才譬如 Kerry 提到過，譬如一啲做心外壓、心肺復甦嘅裝置啊，又或者係教大家點樣滅火筒之外咧，呢部分好似同個人嘅安全比較有關。咁但係咧，其實佢都有透過啲實體嘅裝置同埋數字化嘅技術咧，可以重現翻啲災害發生嘅時候嗰個環境同埋狀況。例如話，佢哋有一個叫做動感地震嘅颱風體驗，就係話有一個液壓嘅平台，你當係一個 platform 仔咧，一個平台咁樣啦。咁你企咗上去之後咧，佢就會配合一啲風雨嘅特效啦，同埋環繞嘅音效咧，就會模擬颱風同埋地震嘅場景。等一啲參與者，譬如你行咗上去嗰個 platform 裏邊，咁當然有圍欄攔住啦，咁就可以認識到譬如地震嗰個災害嘅威力，或者颱風。嗰、那個災害嘅威力，咁然後你親身感受到啦。雖然佢係模擬嘅技術啫，但你感受到之後，你可能就會對於呢部分更加有嗰個應變能力，或者嗰個防備嘅心態可以提高啲。
0: 咁我想問下黎家小夫啦，即係其實你哋對於呢一啲嘅安全體驗展啦，即係我唔知內地有冇類似嘅一啲活動咁樣，但係你哋對於呢啲安全嘅知識有邊一 part 你哋係會比較關注嘅咧？
2: 其實我哋即係可能小朋友佢哋喺學校接收到嘅嗰個安全知識咧，
0: 多過我哋。
2: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前排啦，就即係帶小朋友去夏令營啦。咁嗰、那個即係地方咧，就即係嗰啲安全設施即係配得好足嘅，即係行幾步有一個 AED。
3: 哇！係。
2: 係啊，行幾步有個 AED， 即係嗰啲即係反正就攞嚟。
0: 係
3: 係。
2: One two three key 嗰啲咧，睇嘢睇得多嚇。咁但係咧，我小朋友問我：媽媽點解要咁多呢啲啊？咁跟住我前面嘅問題就仲係可以答得到嘅。跟住佢問：你識唔識用啊？
3: 佢會教你點用佢
1: 噶。
2: 我就話係啦，上面有指示噶。咁跟住我小朋友就講咗一句説話：你到時先睇就嚟唔切噶啦。咁樣哦，又幾有道理。
0: 頂曬喎！
3: 你唔知道你媽咪叫嚟唔切嘅咩？
0: 所以即係呢一啲知識真係要待住啊！即係哇，俾小朋友問一問咧，口都攬埋啊！
2: 係啊，頭先聽你咁講嘅時候，我就諗起呢一番對話咯。所以其實即係可能好多成年人都忽略咗呢方面嘅一啲知識儲備咯。
1: 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嘅，除咗我哋剛才提到同一啲公共安全啊、環境有關係嘅，譬如安全嘅區域之外咧，佢仲有一個校車安全體驗嘅。譬如話對於大朋友嚟講咯，可能搭校車已經離大家都好遠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可以理解成為，譬如校車可能同巴士差唔多啦。咁佢咧就會做咗一個相關嘅互動設施出嚟咧，就等大家可以了解，譬如校車嘅盲區分布啊，點樣可以安全咁乘坐受側。咁甚至乎咧，仲有譬如嗰啲破窗錘啊、滅火器，假如真係有一啲突發嘅事情發生，你要點樣使用，同埋喺咩地方使用比較好咧？佢都有一啲咁樣好實際嘅情況出嚟。咁除咗對於大人你去睇展覽，

0: 係可以有呢個知識袋住之外咧，你對於小朋友嚟講，佢真係可能喺日常生活之中會坐校車，又或者佢對於校園安全呢部分可以認識多啲嘅時候，分分鐘都真係可以提高翻自己個安全意識或者保護自己個感覺嘅。
1: 嗯，嗱，即係講起呢一啲嘅交通安全咧，咁 Sana 就講到啊，即係喺搭校車嘅時候，咁啊，係點樣破窗啊？咁啊，即係點樣為之係一個盲點啊？

0: 全帶，
1: 安全帶，甚至啊，我做司機咁樣見到呢一個乘客嚇乘客，而家扣安全帶我哋都好緊張，扣翻安全帶先，
0: 真係會違規嘅。
1: 係啦，扣安全帶我先至開車咁樣，咁可能啊有啲小朋友就問啦咁樣，又係突然間殺呢一個措手不及咁樣，咁扣安全帶其實有啲咩用啊？咁其實你又好難去具體咁解釋啊，安全帶有啲咩用？你唔解釋啱啦，索性示範俾佢睇啦。唔扣安全帶會點樣咧？咁喺嗰度咧都係一個嘅展示。如果唔扣安全帶嘅話啊，以咁樣嘅一個速度撞車嘅話，發生交通意外會係點樣咧？咁就
0: 會飛出去咧。咁安全帶綁住你就唔會飛出去啦。
1: 係啦，咁有陣時真係需要一啲嘅震撼教育去話俾小朋友知。嗱，你就咁同佢講，安全帶係安全嘅，安全帶安全嘅，佢哋未必會記入心。但係如果你同佢講唔扣安全帶，
0: 就唔安全啦。
1: 就唔安全啦，仲示範埋俾佢睇唔扣安全帶點樣咧？砰一聲咁樣下一下。咁咧，佢哋就會好快咁樣去求翻安全帶，即係有好多呢一啲好以前你會覺得啊好理所當然，唔係咁樣咯，大家跟住做咯，咁咪安全咯，咁咪唔安全咯。但係一示範俾睇，去咗個體驗啦，或者係真係有個實景俾去親歷其境嘅話咧，成件事係唔同曬。你就咁睇一次咧，你代成世嘅，
0: 互動性非常之強嘅。
1: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裡面除咗一啲嘅展示之外啦，咁仲有一啲嘅圖文展板啦，咁啊可以慢慢去論啦。因為有好多咧，其實我自己一直以為覺得係啱嘅啲事咧，咁睇完之後覺得，原來咁樣㗎，一直我係做錯咗，或者係有啲步驟我係做漏嘅咁樣，咁其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0: 公共安全體驗展
1: 啦活動啦，去了解多啲，了解得深入啲嘅，
0: 冇錯啦。甚至乎咧，其實講起我哋澳門科學館咧，除咗呢個特備展覽之外咧，喺即日起咧，去到8月31日咧，都會推出呢個免費嘅球幕電影啊。所以大家睇完展覽之後啦，亦都可以憑住自己，譬如去到嘅科學館現場啦，咁你攞一個門票啦，咁每人每場咧就限攞4張，咁你去到嘅時候就可以免費去睇佢哋嘅全新球幕電影，就叫做《秦天仙區國手敬天文成就》，咁啊展示呢個元代天文學家佢嘅天文成就嘅。
1: 咁啊，呢一個嘅免費球幕電影咧，我知道好多嘅啲小朋友咧，對於呢一啲嘅科技啊，或者對於呢一啲嘅互動展示咧，係好有興趣。
0: 同埋好重要係咧，球幕電影除咗對於小朋友佢哋會有興趣之餘咧，都係俾家長充電嘅一個地方嚟。因為球幕電影嗰個電影院咧，咁啊大家就瞓喺度睇得好舒服啦，黑黑地啦，又有冷氣啦。對於家長嚟講咧，其實可以補充翻你嘅精神力或者補充翻你嘅體力嘅。
1: 嗱，關於球幕電影啦，以天文做主題啦，咁啊，黎佳小夫，你哋又有啲乜嘢嘅天文嘅知識？你哋一直都係好有興趣嘅，或者啊，對於呢方面其實都好想有更加多嘅了解啊，都可以配合呢個嘅球幕電影啊，未來啊，即係萬一真係科學館聽到我哋嘅呼喚啊，知道有呢、主題上面啊，有好多人去有興趣了解咁樣啊，都可以擺上去。有啲咩主題，你哋都好想知道，或者透過呢個嘅技術咁樣去呈現出嚟嘅咧？
2: 我自己比較想知道嘅就係成日抬頭見到幾粒星係
3: 咩星咯、啊？因為嗰日我女先問過我啊，佢話嚇爸爸，星星細過月亮咁多，咁係咪？佢就好似粒塵咁樣，唔係，其實佢好似太陽嘅，不過佢好遠好遠好遠好遠，咁有幾遠啊？我唔同星唔同嘅喎，邊一粒啊？跟住佢就指嗰粒咧，我唔知喎，係啊，跟住佢話嚇你唔知呢粒啊？咁嗰粒咧，我都唔知嗰粒係邊粒喎咁，因為我有時候
1: 相關嘅問題我聽唔少啊，真係好難答到
3: 嘅，真係好難答啊！
1: 即係透過呢啲嘅球幕電影解答曬就最好啦嚇，
2: 即係你就算想查都查唔到，因為你唔知個粒星叫咩名。
1: 冇錯
0: 啦，所以呢個時候就需要專業人士啦。咁講起我哋科學館咧，都仲有一啲天文嘅科普系列活動嘅。佢哋咧科學館喺8月就會舉辦3場嘅點亮星辰嘅天文科普系列活動啦。咁就由我哋澳門嘅天文學會會長啦，就會去到現場，譬如揀一啲有特別星體出現嘅夜晚咧，咁就會喺科學館咁同公眾一齊欣賞一啲夜晚。嘅星空效果啦，咁甚至乎我印象中記得，譬如做一啲點亮星辰嘅系列活動咧，現場佢都會可能配備一啲天文嘅望遠鏡俾大家啦，咁所以可能未必需要自己有呢個知識同埋有呢個器材，只要去參加活動，咁就可以解答到呢個問題。簡單嚟講，我哋全部。

0: 都唔識嗰個星係咩星啫，但係有人識嘅時候就問佢啦，唔好問我啦。
1: 嗯，咁啊正啦，我最中意就係白紙一張咁樣入去啊，咁啊冇咩壓力嘅情況底下去吸收呢啲知識啦，咁啊其實仲更加美妙啦咁樣。
2: 嗯，唔該曬 Carrie 嚇，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澳門科學中心嚇呢一段時間嘅有趣體驗。不過咧，我睇下時間差唔多嚇，我哋夠鐘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黎佳同埋小夫就要同兩位咧分享翻廣州呢一邊嚇暑期有啲乜嘢好去處嘅，我哋轉頭見啦。
3: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声同气，
4: 同声同气。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6: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7: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个攞
9: 呢个攞啊，欢迎啊，
6: 两百斤。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十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1: 我等一下发出来。
10: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7: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8: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5: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2: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4: 同声同气。
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同声同气嘅时间咧，有黎佳喺度嘅，
1: 有小夫喺度嘅。
2: 嗯，咁啊嚟到呢一 part 时间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嘅好朋友出嚟先啦。咁同我哋一起同声同气嘅咧，就系澳门电台两位主持人 Sanna 同埋 Carrie 啊。
1: Hello 两位
13: ，Hello 黎佳、小夫，
1: 哇，好齐啊！
2: 系啦，咁就啱先就同我哋介绍咗好多澳门方面嘅近期嘅一啲适合暑期嘅活动啦。咁啊呢一 part 就即系轮到我哋同你哋讲翻广州呢一边有啲咩玩咯。
0: 系咯，近期咧即系嚟到暑假八月啊嘛，我想知道一啲，譬如假设我带埋我小朋友去，咁小朋友又可以玩得开心，我又可以玩得开心，有冇呢啲推介咧？
13: 系咯，最紧要系有好玩好食嘅。
1: 個題材就已經好開心啦！我哋頭先其實開始連線之前咧，即係我同黎佳已經哇咗一輪噶啦，哇呢個好正喎！
2: 因為其實啱先即係都係差唔多套路啊，即係因為熱啊嘛，係咪暑假嚇？阿 Sanna 之前都講啦，唔係暴曬暴雨嚇，即係呢個已經係而家全國各地啲朋友對我哋即係大灣區嘅一個共同認知啊，
1: 熱咯，
2: 話我哋。那個天氣轉變得太快啊！
1: 係因為之前就打颱風啦，喺度講話，大家可能都好關心話啊，我係颱風吹襲，你哋點啊？情況如何啊？大家出去翻工注意安全啊！咁跟住下一秒咧就話大火收汁啦，係嘛？就即刻咧就高温嘅天氣嚟到啦，馬上咧就開始嚇就變成咗熱辣辣嘅模式啦，即係地面可以煎蛋咁滯。
2: 係啊，所以即係首要嚇呢啲時間嚟遊玩嘅話，我哋第一个要求无他，

0: 有冷氣是最重要的。
1: 不是
2: 流汗的，
1: 是不流汗的，還要冷氣夠的，不只是有那麼簡單，是要夠的、
0: 要厲害的。
1: 的
0: 所以呢、我們篩選了一輪呢，就廣東科學中心是一個不二之選，其實跟剛才西亞說的澳門科學館
1: 好似
0: 好似的，因為其實我想他們都即係呢啲科學中心、科學館咧，都是知的啦，知道大家即係暑期咧，肯定是一家大細過嚟玩嘅，所以他們設計啲嘢咧都好有趣嚇，而且是人人都有嘅，
1: 好生活化嘅，同埋咧你可能平時講嘅時候，小朋友問開咧，你又真係答唔到，但係嗰樣嘢，
0: 同埋你又唔係好想答，講埋曬呢啲做咩啊咁。
1: 诶、食紧饭，唔好讲啲唔核突嘅嘢啦。
0: 吓，咁我哋而家讲嘅，
1: 我哋阵间化用啲好巧妙嘅词语，等大家可以理解，但我哋尽量唔讲得唔得？我哋挑战一下自我得唔得？
0: 哦，系咯、
2: 啊，好啊，好啊，试下。
0: 其实阿 Sena 同 Carrie 估唔估到？
1: 估唔估到系我哋
0: 即系广东科学中心呢一个咁好玩嘅
1: 主题
0: 嘅展会系乜嘢咧？
2: 通常咧，即系如果喺饭台里边，啲小朋友一路食饭一路讲嗰啲话题咧，就离不开啊，大家平时譬如去厕所咁，你都会有啲。情況出現㗎啦，咁你通常呢個時候就食緊飯，冇講咁多呢啲嘢啦，都係離不開嗰類型嘅嘢。
3: 嗯，美妙味咁樣。
2: 係啦，
0: 兩位都好有修為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啊都巧妙咁避開曬所有呢啲詞嘅，但我相信大家都已經 get 得到啦，係啦、
0: 啊，
1: 係、確實係呢一個展啊嚇，呢一、個展咧，
0: 其實呢個展應該叫長度展啊。
1: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國際臨展嚟嘅，叫做長度小宇宙啊。咁就啱啱開展。冇幾耐啦，咁其實咧就希望啊大家咧透過一個嚟自德國嘅作品嚇，其實一個科普書嚟嘅，叫做《腸子的小心思》嚇，講下你條腸啊，即係人人都有嘅。
0: 話公仔話出腸啊，正式
1: 係啦，一齊去探究一下你條腸嘅事情
0: 啦。你條腸到底係點諗嘅？
1: 係啦，係。
0: 話説呢本書咧，即係我唔知道兩位有冇留意過，我哋內地有一個即係社交平台啦，就專門幫啲書啊、幫啲劇啊
1: 點排分嘅，
0: 電影啊就會打分嘅。係、啦，咁就佢都評分去到8.9分。
1: 所以是一个极端高的分数来的。
0: 所以很高下的，即是对于一本书来讲。所以这个展是基于这本书去做的，大家就即可以期待一下啦。但是呢它的设置即都挺有趣，它是由嘴开始。
1: 不是你想象呢，你自己去到看这个展的时候呢，你就是一条菜。然之后呢你就由个嘴开始入去。跟住呢就经过牙仔啦、经过喉咙啦，经过你的食道啦、去到胃啦。跟住呢就一步步咁
0: 去到腸啦。
1: 係啦，然之后你自己呢就会有所变化啦。
0: 係啦，呢个时候你就唔係一个食物啦，你可能已经变身做微生物啦。
1: 係啦，一劈嘢咁样啦。係啦。
0: 係啦，咁你就会经过呢一个腸道嘅毛茸茸嘅通道啊，因为大家知道即係我哋成日睇嗰啲科学书都会讲啦、你腸道其实有好多绒毛啊嘛。咁但係点嘅呢係嘛，即係我哋又即係冇咩實感嚇，咁呢一個展覽咧，佢就將呢一個展陳嘅空間咧，就整成一個腸嘅絨毛嘅通道，咁就等你咧用一個即係訪客嘅視角去睇下。
1: 唔叫訪客啦，你自己係一個親歷者，
0: 我要俾人消化咗。
1: 係啦，即係其實有啲人就話咧，即係特別係大人啊，會覺得咧，即係呢個暑期如果睇完呢個展咧，覺得自己平時冇咩唔可以消化嘅。自己都可以消化到自己
0: 咁樣，自己消化咗自己，
1: 系啦。
0: 咁就即系一路去體驗，即系呢一個即系所謂嘅腸道嘅結構啦。咁、大家知道，即系腸道仲分呢一個小腸啊、
1: 大腸啊，咁、再到一個出口啦。
0: 系啦，咁即系啱先講咗啦，我哋嘅身份係一個食物
1: 啦。
0: 咁大家知道食物唔係100%吸收曬，
1: 係啊，總會有啲，
0: 總係會出翻去嘅，
1: 有啲剩嘅，拉裏來。拉你來另外一個位置去咁樣嘅，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咧，亦都會令大家係全過程體驗。
1: 我哋啲沉浸式全過程體驗咁樣。
0: 係啦，即係你離開腸道之後，
1: 係啦，
0: 會成為乜嘢？
1: 係啦，咁同埋咧，有時候你知㗎啦，我哋即係平時你都可能會遇到啲皮膚問題啊，或者點樣啦，即係有啲人乾啲，有啲人油啲咁樣啦。即係當然啦，你體驗完你成為一嚿食物之後，你到最後出翻嚟嘅時候，都有啲濕啲，有啲係嘛乾啲，咁
0: 有啲滋潤啲，
1: 狀態係唔同嘅，可能有。

0: 啲 moisture 啲嘅咁
1: 有啲硬淨啲。
0: 係啦，咁啊，究竟係咪硬淨唔硬淨嘅咧？咁樣
1: 邊個先係好嘅咧？係嘛？即
0: 係
1: 可能好多細路仔嘅時候都會嗌啊！我今日啲點解係咁嘅？
0: 係啦，係啦。
1: 咁跟住即係小朋友就會好好奇嘅嚇。咁好多時候家長就哎呀唔好搞啊！即係你邋遢啊咁。但係咧諗唔到呢個剪咧，佢真係俾大家係
0: 上手摸一摸。
1: 系啦，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系最吸引人嘅地方。
0: 讲真啦，因为你知道嗰个系一个展品，
1: 嗯
0: ，and then 你知道佢系一个模型，
1: 嗯，
0: 你知道佢唔会话污糟
1: 嘅，即系佢唔系真嘅，
0: 系啦，
1: 但系佢会即系
0: 模仿嗰种质感，
1: 将嗰几种 type。系型类型摆晒喺大家面前，
0: 即系咩咩羊嗰种有啦，跟住光滑长长嘅有啦，
1: 焦状嗰啲系嘛，
0: 系啦系啦，
2: 粒粒嘅都有啦，
0: 系啦，咁然之后亦都有
3: 啲细无畏，
0: 系啦，亦都有啲一撇撇嘅，咁
1: 不成形嘅，
0: 系啦，再系啲再过分啲，可能一滴滴嘅咁样样，即系有现场咧有七种唔同嘅形态。
1: 是按照这个布里斯托分类法来排列的，是一个科学标准的即分类来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科学问题，各位家长也都可以很平常心地去面对这些相关的提问。
0: 而且可以直观很多，即以往呢，即我们经常可能在饭台那里跟小朋友说你吃多些菜啊，你不吃菜就嘟嘟嘟嘟嘟的啦这样。现在呢就很直观地告诉你，你不吃菜就这样了。
1: 系啦，你摸一下，你手都硬
0: 就几好啦，系咪先咁样样？嗱，食多啲菜，嗱多个头又咁啦，咁啊，饮得水少你就硬噶，系咪？
1: 系啦，
0: 饮食得菜少你就劈噶啦，咁样样嗱，即系都有唔同嘅，你更加直观，同埋对于你日常可能讲嘅嗰啲道理系嘛，即系佢会小朋友会有更加直观嘅对比啊，你唔似得话系今日同听日对比啊，或者前日同大后日对比
1: 系。即係相對嚟講局限啲，尤其小朋友佢哋可能相對嘅即係類型會少啲。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咁佢可能想像唔到係，因為俾我哋 take care 得比較好啊。
0: 冇錯，冇錯。
1: 咁佢唔知道個後果嘅時候，佢就知道哦，原來我哋平時咁樣即係要佢食多啲菜又好，飲多啲水又好，原來係為咗預防出現咁樣嘅情況。
0: 係。
1: 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無論係大人細路啦，我覺得都係應該直面嘅一件事嚟嘅。
0: 係，同埋有啲咧，
3: 我哋即係討論得咁開心啊，就知道啊，即係呢個科普展係幾咁重要啊！對於大人或者家長嚟講嚇，即係都係一個幾好嘅平衡點啊！嗬，即係佢裡面有話俾你知係有呢一啲有呢啲形態啊，但係佢又用一個好童真嘅方式去包裝成件事，令到大家更加投入啊！
2: 唔係，其實個重點係可以認識到自己嘅身體。有時候譬如我哋睇教科書，又或者睇身體檢查嘅時候，你可能會知道自己嘅身體情況，但係我哋當變成一嚿食物或者變成一條菜進入去我哋腸胃之後，最後點樣嘅形態出翻嚟咧？透過我哋自己真實好似咁樣行去做一次個過程咧，小朋友就會更加知道自己食啲乜嘢，就會變啲乜嘢出嚟啦。
3: 同埋小朋友咧點解咁中意講呢一啲咁嘅字咧？咁其實亦都係人類嘅天性啦，因為人類天性就係要經常透過呢啲嘅觀察啊，討論啊，去知道自己或者身邊嘅人係咪健康咧？
2: 就好似你養貓都要睇下佢嘅貓砂今日屙成點啊！
3: 係自己健康固然之重要啦，但如果身邊嘅人，有啲狀況喎，咁牽涉到會唔會係有啲傳染病咧？咁對於成個族群嘅嗰、那個繼唔繼續到落去咁樣，都係一個好重大嘅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嘅科普展係幾值得大家一去啊！這個我要 mark 住嘅呢個。
1: 但係未講完啊，因為除咗了解自己之外咧，佢之後仲會再upgrade 啊，佢會講一個好新鮮嘅話題，叫做糞菌移植啊，即係。就咁讲咧，就好似开玩笑咁样整蛊你咁样。
0: 又唔系嘅，其实之前咧睇一啲医疗嘅节目啦，
1: 系
0: 即系讲真啊吓，即系我两个女系之前了解过呢样嘢嘅。
1: 佢了解多过你
0: 系嘛？唔系，即系佢哋咧系唔知系睇咩节目系咯，而家啲电视咩都播嘅，跟住咧就了解到呢、這、一个即系医疗嘅成果啦。
1: 系
0: 跟住咧，你知啦，新闻里边讲咧又讲得相对文雅，
1: 系啊，比较簡約
0: 一啲咯，跟住就佢就話嚇、爸爸，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將嗰個人啲便便俾嗰個人啊咁。 我話大致係咁啦，不過就唔係
1: 唔係咁直接嘅，
0: 係啦，就唔係真係整完又擺翻落人哋嘅身體度嘅咁樣。

0: 点啊？咁嗱，呢啲我解答唔到啦。
1: 系啦，咁就真系喺呢个展咧，去到即系除咗了解自己身体，仲会有一啲最新嘅科研成果。
0: 冇错、
1: 嗯，到底呢一啲嘢仲可以点样造福人类咧？咁喺后面仲系有科学家系喺现场同大家进行解释嘅。咁即系除咗系细路仔学到嘢，我觉得大人都学到唔少嘢啦。
0: 系啦，同埋哪怕咧，你唔净止学嘢咁简单啦，你真系想打卡嘅，现场都有好多咧好社死嘅装置可以俾你打卡嘅。
2: 厕所啊！
1: 据闻话一入去就系两个马桶。
0: 系啊，因为咧即系一入去有两个马桶咧，即系究竟你系坐啊、踎啊、晾脚啊、唔晾脚啊？
1: 佢仲会话俾你听边个系
0: 更好嘅姿势
1: 嘅姿势。咁但系咧正如一开始有啲互动啦，佢都会要你拣嘅。
0: 系系系，
1: 佢应该仲要现场帮你打翻个分咯。
0: 系啊，当然啦，咁样，因为佢系真系好科学嘅一个分类嘅方法啦。应该诶话俾你知有一个所以然咁样样啦。咁而现场咧，你亦都有咁样嘅互动装置咧。你真系落座去试一试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带啲好朋友去啊，特别年轻人咧，你就记得要攞起部手机影相。
1: 呢啲
2: 错过啲 moment 啊，
1: 系合法咁样影人坐喺马桶上面嘅相，
0: 冇错啦，系啦，
1: 其他地方系唔允许噶，大家唔好乱。
3: 在未来黑材料嘅使用，
0: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呢一个广东科学中心其实佢好大啦吓，咁啊除咗系呢一个临时展吓，即系所谓嘅临展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小型嘅展览或者叫做体验式嘅装置啦，系设置咗嘅。咁譬如咧喺佢嘅二楼咧就有另外一个即系好有趣嘅展项吓，佢就系话要你认识到大脑系最大的骗子咁样。咁佢喺现场咧设置好多嘅一啲小体验品啊，就会令你亲眼咁样发现你个脑系点样呃你嘅。
0: 你即系经常讲眼见不为实啦。
1: 嗯。
0: 哦，而家你会发现咧，你眼见嘅唔单止系假嘅咁简单，而且系你自己呃自己。嗯都算啦，
1: 仲要唔系人哋呃你啊，你自己老呃你嘅。
0: 系啦，有时候即系有啲人都觉得话吓、啊、你咁嘅，跟住然之后亦都唔知道应该点样怪责人哋吓，因为就系你自己身体嘅一个信号啦，或者你身体嘅一个机制啦，而导致你认为系咁样样吓。
1: 嗯，咁而且即系佢呢一个咧，好多嘅，包括视觉上面嘅一啲错觉体验啦，包括听觉上面嘅一啲错觉体验啦，甚至咧就系即系一啲思维上面，即系你做咗。前面嗰啲前置任務之後，你後面個答案一定係錯嘅。
0: 係，冇錯冇錯，係。
1: 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嘅體驗咧，都會喺即係廣東科學中心有一個即係叫做即係選項嚇嗰、那個。即係體驗嘅選項喺嗰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即係體驗完一啲即係主題展之後咧，就去玩一下呢一啲即係趣味嘅展項，咁啊令到令到我哋無論係從呢個身體上、生理上定係呢一個心理上咧，都對自己有一個重新嘅認知嚇。
0: 嗯，冇錯啦，咁啊亦都希望澳門嘅朋友啦，即係如果澳門科學館嘅嗰啲即係特別係嗰啲安全展啊嗰啲大家袋曬落袋之後咧，咁啊袋完落袋啦，你要認識下自己身體啦，就可以嚟廣東科學中心睇一睇啊！
4: 我哋有唔一樣嘅生活環境，唔一樣嘅成長經歷，但我哋有同聲同氣嘅語言，生命獨特嘅觀點，同聲同氣。
5: 同聲同氣。
6: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7: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5: 西中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环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向社会开放，吸引观众漫步北京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
1: 之后我们来聚焦景德镇寿宫祠要遗传新遗成功，遥火正青春。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当中又会藏住哪些神奇呢？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1: Why China 走近90后美国年轻人史明斯，来听下他远渡重洋寻雅乐，日生双手二胡弦。马上开启我们今日的节目吧。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和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在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箭楼开放之后，这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都标志着这一名称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新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遗成功以来，北京中轴线上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感受古都魅力。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
4: 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5: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4: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

0: 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微微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地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0: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古建轴线，更是一条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最近这几日关于我国世界遗产的话题被社会广泛关注。除了北京中轴线上面越来越多的遗产点恢复开放之外，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面，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不单止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都令到江西景德镇的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1: 一座城市可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里面，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采制的录音报道《窑火正青春》，一起关注遗址活化利用和非遗传承。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七月上旬，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4: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5: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4: 啊，肯定
5: 的。给他发过去。
4: 我跟他发过去。
5: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里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觉得你东西还好了，然后呢就又回头客了。
3: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
5: 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
3: 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3: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吐沫便能变温。
6: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泡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 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5: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八成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天他正带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5: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 3.3 万余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8: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5: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9: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5: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10: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5: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有超 5.8 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1: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

0: 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万顷漂还有5000洋顷漂，一个漂字儿，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我是林千。在近日举行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不单只有景德镇手工瓷艺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另外会议还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框架当中，自然遗产常常被视为是独立于人类活动的纯粹自然存在。但是全球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正不断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人类对自然遗产的认知和保护历程亦都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善变。自然遗产既是自然演化的见证，亦都是人类文明在特定环境当中的创造性表达。遗产的价值生成始终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文化编码。
3: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咁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鹿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咁今年新加入嘅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有住边啲独特之处呢？嚟听下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嘅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坨子？头坨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沙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6: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坨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坨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屎一样，所以就叫凡坨子。这里就是黄纸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

0: 当时古时候啊，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斗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县。后来呀，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贺县岛。头坨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坨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蚀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章鱼，南部连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百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啊，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1: 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皮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冠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胜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太行堤，佢由治水官员刘大厦主持，修于明代中期。永乐年间汇通河重启之后，在水源最缺乏的时期，治水官员曾经尝试用黄河水作为运河水源，但几十年之后，人们发现黄河水含沙量极大，经常淤塞冲断汇通河，咁最终明朝政府决定修建太行堤，压制流向山东北部的黄河北支。
1: 之后的三百几年之间，汇通河不再受到黄河威胁，但是黄河南流将被另外一段运河的运转埋低巨大隐患。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奔流南北》第三集。
2: 这天下午，沈运兴的货船满载着玉米、食材和工业品，从淮安兴港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几分钟后到达淮安的五河口。五河是京杭大运河、古黄河、二河、槐树河、沿河的总称，货船可在此通过京杭大运河北上到山东，南下到扬州，往东可以从连云港入海。水道交汇给现代水运带来便捷，但在技术受限的过去，可能意味着风险乃至灾难。
3: 黄河这个一发水啊，我们淮安就是被淹的地方。
2: 淮安盱眙，洪泽湖西南岸，沈运兴的货船从东向西横穿洪泽湖。洪泽湖东北部的清口离如今的五河口不远。明清时期，清口是黄淮运三条河道的交汇口，交汇口以南是京杭大运河的淮阳运河段，北面是黄河，西面是从洪泽湖流出的淮河水，东面是黄河入海水道。太行堤建成后，黄河北

支被阻断，全部的黄河水进入干道南流，这给下游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黄河多沙善淤，这一段运道经常泛滥决口，而下游青口一带不断淤高，淮阳运河运道受阻。泗阳位于青口上游，因为气候温暖和水源丰富。

0: 这样的沙质土壤就是当年黄河泛滥的产物。明代借黄行运的黄河运道横穿泗阳，不断泛滥，令田舍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如何治理黄河，在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辩。
1: 一种想法就认为黄河的问题非常复杂，经年持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漕运呢是非常急的事情，所以就主张开新河，避开黄河。还有一种就是以潘基逊为代表的聚焦于黄河治理，黄淮运综合治理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0: 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一个立场问题，确保漕运畅通，保证皇城物资的充足，似乎是资政官员更为合理的选择。而以总理河道潘基逊为代表的黄淮运综合治理派，主张治标治本，考虑民生福祉，但耗时耗工，短期内会损失漕运的运力。现实给了潘基逊当头一棒，他被政敌找到借口弹劾，遭到罢黜。但自然的力量显然并不会在意权势纷争和王朝的利益。之后数年，在避黄改运派官员的治理下，黄淮运地区的状况反而急剧恶化，漕运几乎完全中断。七年后，王朝统治者终于决定重用潘基逊。潘基逊是懂得水的性格的，黄河绵延数千里，横跨中华版图，仿佛黄色巨龙裹挟着巨大的能量。他知道善用其力才是驯龙更好的手法。
1: 在过去呢，治河一般是用的这个堤防涨水，还有就是用这个分疏的办法把汹涌的水势分了，减少它的危害。潘基逊呢独辟蹊径，叫以水治水，用水自己的力量来把沙子带走。
0: 今天的黄河小浪底枢纽，一年一度的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这种人工形成的洪峰，以其巨大水势带走泥沙，降低淤积的风险。潘基逊当年秉持的攻沙理念，与今天的科学对策非常相似。
1: 潘基逊就认为，就是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所以他要把这个水要集中起来，用水的力量把沙子带到海里面去。
0: 而攻沙之外，还要防止泛滥。500多年前，没有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水利枢纽工程，但潘基逊自有方法。这是潘基逊亲自监督编绘的河防一览图，中间弯曲的河道是黄河，约束它的正是吕堤，吕堤之外的下方堤防为窑堤，是阻挡黄河泛滥的最后屏障。吕堤、窑堤之间的竖线是隔堤，可以减沙水势，保护窑吕二堤。这里正是潘基逊实施束水攻沙的河道。
1: 从地形地貌上看，应该可以确认这个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就是吕堤。村庄的这个2层楼左右是跟这个堤顶相平的，那么更远的窑堤呢，应该在2-3公里之外，现在已经看不见了。潘基逊治河的时候，曾经有10多年黄河没有泛滥，这个在明代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在总理河潮奏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主堤束水治河要策这重要的8个字。
0: 起初黄河入海口位于如今江苏盐城的云梯关，200年后云梯关已经距海130余里。如今江苏射阳县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潘基逊采取束水攻沙方略后黄河泥沙淤积堆出的陆地。

0: 淮河流域自古丰饶富足，可自黄河改道之后，黄河水位高，水势强，在黄淮交汇处逼得淮河水步步后退，洪泽湖经常被黄河倒灌漫流，泛滥的淮河水时常侵扰民生，冲断河道。为此，潘继逊提出另一个治河要策：蓄清沙黄。他想到抬高洪泽湖内淮河水的水位，对抗攻势凶猛的黄河。为此，开始在洪泽湖东岸建设他心中的一座水上长城，也就是后来的高家堰。
1: 周桥大堂是高家堰石拱桥的一个代表，只有国家工程才有这样的规格，一块条石就是千斤条石铸成的。那么这个结构呢，非常的合理，有面石、里石两层石头，石头后面是桩，桩后面是山河土，山河土后面才是原来的土，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缓和的过渡带，能够消除水浪冲击的阴力。
0: 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这是明史中对高家堰的评价。之前怀疑否定潘继逊的朝臣，后来感叹他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纯臣。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潘继逊听到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根本不会在意。建造高家堰的过程中，他无惧风雨萧瑟，与义夫同住在工地。后来潘继逊自评一生治河：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明清时期，集黄淮运和洪泽湖于一体的清口水利枢纽逐渐成型，这一带的漕运和民生保持了数百年的稳定。然而在空间与时间的难题中，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因为高家堰不断加高，洪泽湖面逐渐向西南方向扩张。1680年，位于湖西南岸的四周城和明祖陵被洪水淹没，令人感慨世事沧桑。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枯水季中，明祖陵巨大的石像得以重见天日，但四周城如今仍深藏水下。失去与得到都是生活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博弈激发智慧与文明，并在牺牲与获得之间凸显平衡之道。曾有人问潘继逊相不相信河神的存在，潘继逊回答：神非他，即水之性也。他的河神更应被理解为自然规律。世间大河以自然造化的奇迹哺育了文明，而大运河的存在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人类的行为如何让文明具有了更为精细和复杂的样态？元明清时期的运河工程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达到高峰的历史见证，是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最卓越的水利科学规划，最完善的水利工程。上千年间，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不断维护、修补、改造运河，此间得失功过需要时间来评说。

0: 如何？正延长的人造大河贯通南北，将无数看似并无交集的人和事联系在了一起。那些坚持，那些取舍，那些矛盾，那些抗争和付出，串联起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197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把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星。今天它依旧长久地遥望着我们的蓝色星球，和那本不可能存在却清晰留下印痕的京杭大运河。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1: 我是晓东。啱先我哋听到嘅呢段二胡曲《苏南小曲》片段嘅演奏者系一位90后美国后生仔，佢嘅名叫做史明斯。咁目前喺浙江省台州市嘅一间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亦都系一级演奏员，上海民众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文嘅杨弟子。
0: 早在史明斯仲喺度读紧初中嘅时候，意外听到咗一种以前从来冇听过嘅优雅音色，从此二胡嘅旋律就喺佢心里边扎低咗根。
1: 咁二胡呢件有住千年历史嘅中国民族乐器，系点样喺呢个美国年轻人嘅指尖上边焕发出别样嘅光彩呢？咁呢位美国青年又同中国结下咗点样嘅不解之缘呢？今日嘅 Why China 就嚟听下史明斯嘅故事。远道重洋寻雅乐，一生相守二胡弦。
2: 1992年，史明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现在浙江省台州市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说起史明斯和二胡相识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玩的一款三国游戏。一次不经意的聆听，让他第一次记住了这个独特的音色。
3: 他的背景音乐其实全都是摇滚的，我也觉得很兴奋，但是突然里面出来了一个乐器的，就是二胡。那我不知道它是二胡，特别有特色的声音。然后我才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看了一些二胡视频，然后那时候我就理解，哦，原来这个乐器就是一个二胡。
2: 2014年，史明斯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二胡的热爱与对中国的憧憬，毅然告别家乡，远涉重洋，只身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来到中国之后，在美国二胡老师的推荐下，他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团乐队原首席邓伟民的洋弟子。基本上每周史明斯都要去上海向老师学习二胡技艺。
3: 到我老师那边，我每次特别激动，因为我不觉得他就是我一个二胡老师，其实他更像我家人一样。啊，上海呀！
4: 你好，
3: 来了来了。
4: 你好你好，好久没见，
3: 好久没见了。嗯，哎，听说你今天辛苦了呀？
5: 啊，没有。
3: 我就是最喜欢吃师母做的饭呀，
5: 很嫩的。
3: 哎呀，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饭。好吃，好吃。嗯。

0: 三门峡因为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大型的一个水库，
1: 嗯，
0: 所以刘文金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
1: 嗯，
0: 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

0: 琴写了这么一首激昂的一首二胡曲子。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也要带那种非常开心的、非常兴奋的那种心情去演奏它的第一段。我们一起来一下，我带你一下，好吧？来，
1: 好。
0: 一二一，走。对了，非常好，让这个音拖一个小尾巴。那么，中国戏曲音乐当中，这是一个特点，特别是河南豫剧里边、河北梆子戏里边，包括中国的京剧音乐里边都有。
1: 这个上门下库啊，你这个不了解的话，你用那个音表达不出来什么的，比如说有那个哭音。这个哭音就会用这个论音的一个技巧的去表达一下。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他也会把我当长辈，我也会把他当小孩，所以这种亲情关系都是二胡结的缘。从尼尔斯的现在这个水平来说，到演奏级是绰绰有余。甚至超过了演奏级这么一个水平。
2: 从此，这抹东方弦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挥之不去的向往。大学期间，史明斯主动选修中文，开始系统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同时拜师学习二胡演奏，从零开始钻研这门陌生乐器。
1: 第一次上二胡课的时候，我看我老师，他给我模仿一个花音。这种花音呢，我在拉小提琴那么多年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听到，然后小提琴也拉不了那种感觉，然后特别吸引我这种花音的，因为没有指板，左手那个技巧也不一样。
0: 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基本功还不够，或者说完全是用欧美的那种审美观来了解中国的乐器或者音乐或者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跟他也交流了。你要学下去，要掌握东方的神韵、东方的味道，让他开始调整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曲子，包括二胡上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
2: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史明斯真切体会到，中国音乐讲究以声会景，以曲传情，有着区别于西方音乐的独特意境与韵味。
1: 中国的民族音乐呢，还有中国的乐器的，我用二胡演奏的时候，我的想象啊，还有我的那个脑子里都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强的一个画面感的。
0: 他在学习二胡当中，他接触了很多中国戏曲的东西。中国的戏曲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根基。史明斯也是很配合，所以呢，能够在不太久的时间里，他慢慢就理解了二胡，同时通过二胡，他也理解了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中国的茶叶是非常有研究，武夷山的那些红茶，他特别研究。
2: 从初识到融入，再到潜心深悟，史明斯渐渐发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不仅学会了品茶插花，还一头扎进路桥莲花、台州乱弹等台州特色非遗项目中，把自己的二胡技艺与这些传统艺术不断融合碰撞，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出全新的演绎。
0: 他在演奏的音乐当中，既有欧美对艺术传统的一种理解，融入了中国的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两个文化在当中相冲突，没有排斥，是融合。所以这个我是对史明斯最佩服的一点，说明他是一个很睿智、很智慧的一个学生。
1: You will run and tell him and him. Ready, ready?What is the name of the fly that bites you? Tell me.
2: 如今，史明斯已在台州生活12年，他讲课风趣幽默，独创。

0: 富有互动感，鼓励大胆开口的口语课堂，课堂氛围热烈鲜活，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开口表达的积极性。
1: 我觉得石老师讲课就是亲切有趣，上课课堂经常与我们互动，对于我们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都很期待上他的课堂。
2: Have to write down what it is that I said。
3: 他每次啊这个上课吧，都会带给我们一种就是惊喜感，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新内容，每节课特别放松，感觉特别快乐。
0: 如今史明斯已申请了五星卡，并计划把美国的家人接来中国生活，他想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拜访各路名师，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4: 接下来我其实想把二胡还有中国民族音乐把它多分享给世界上，还有我想拍的一些视频把它播放出来了。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学派也很多，南方北方都有不同的门派，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去那些地方多跟当地的那些人去学习，把所有的那些地方的放在我的二胡上，有灵魂感觉。
5: 如今在台州，这位拉二胡的老外史明斯用他十几年的坚守，令二胡这个中国传统乐器在他的指尖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而他心里面的那座以音乐为名的桥正悄然连通东西方，令更多人听到来自东方的弦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六号听朋友，欢迎收听南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玉。
1: 六号听朋友，我是主持人志雄。也本期节目呢，来用精神话摆，就算是文库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0: 需要改电流，拿来认识新东山人吴永条，同意如何正先嘅创作及视觉冷感句话，让团团汇聚，通过一种独特嘅技术形式，得以更光环嘅团观。
1: 新闻一，两广地区嘅民间成熟广受，直针食山内面，拢蕴藏着生生不息嘅闽南文化基因嘅明白。有时呢是民间少年秋冬，或是生香嘅广府红梅，有将。

0: 先是欧洲贵族馆头前或者是华美界皮馆，伊更适宜名人，但是你惊用了世界，那金世界全境记录呢，让作物来走进光秀界重视甲金山。
1: 周末界后半段是电商行情会甲社区影响版，喜欢叠加的朋友可以关注叠加墙等上班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天客户端，由天爱叠金或者是冰袋听爹来收听更最精彩界周末回放内容。
1: 下半开始咱金世界湾区听爹。
0: 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早上爱来自就我讲哦。澳门特区政府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7月30号到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界生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的合作协议。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高慧香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副部长邢继光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和国家工业化信息汇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界生产力、推进新兴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经济融资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金融管理局7月30号表示，到国家财政部津贴额，广东省人民政府将以8月结算到澳门会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会行期限为2年期、3年期及5年期，将面向专业投资者会行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及黄金巨额签到合作区主导债券。澳门金管局表示，今年是国家15个规划及澳门3个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黄金下集区同时阶段发展建设的关键之年。更南省提速到澳门发展下集区主导债券，不单是推动粤澳建构水平下集及支持签约黄金集体会发展的动摇基础，更是支持澳门融资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动摇体现。但是绿色债券及蓝色债券的提速发展，将有助巩固澳门债券市场的金融双边，也会为港澳大湾区绿色及蓝色项目对接境外资本搭建基础，会为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作出贡献。
1: 香港特区政府7月30号和清中区人民政府签署清中区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到皇岗口岸实施直地两强的合作安排，落实港青双方到定江澳的皇岗口岸实施直地两强的合作框架。签署仪式登记到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合作安排由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清中区副市长罗芳浩代表签署。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及清中区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到当日签署关于皇岗口岸、金黄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地地势情况协议。当日，世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当日三次会议以6月16号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金黄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国务院以7月8号就启用皇岗口岸、金黄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配合，确定金黄口岸区该具体座标的名字，并同意金黄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我港两地政府商定。皇岗口岸、金黄口岸区条例待659章获立法会通过后，已于7月10号强行，并于7月31号生效。地地势情况协议落实授权国定第三条的规定，特区政府以组建方式处理金黄口岸区界势情况，组建期限自有关区划启用截止期至2047年6月30号止。组建期限届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按江青双方早前特性的共识，清中区人民政府承担整个皇岗口岸定江项目，包括金黄口岸区界设计及建造费用。特区政府每年向清中区人民政府支付1500人民币上定食租金。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会继续跟广东省及清中区人民政府紧密合作，畅速推进口岸向工程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台商方确认口岸具备完窗、填松、运闸的条件后，我港两地政府会确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工程公布。
0: 珠江纽大参会基金签约仪式7月30号到香港举行。该基金总规模为6亿港元，立足上海及香港两地资源并湖，聚焦南港地岭、高端制造、生命健康等赛道，重点导向香港本地参会项目，首批交界意向项目已登记亮相。
1: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成本同期会超过30号到广州调开。记者从火车路计较，今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

0: 总额从贷款额下，以及保险业结算总额、保回收支及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为个全国第一。截至今年六月半，更大银行业总结算43.99亿元，总负债12.7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中各行贷款额下30.78亿元，各行存款额下33.4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更大保险业总结算2.93亿元，同比增长9.67%。多当区金融市电互联互通推进前，跨境理财通2.0市场资金跨境汇率影响达至403亿元，甚至2.97万辆次港澳机动车享受等候双证政策便利。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落街为了上证的事，点溜。
2: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叠石当流传，
2: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3: 古老而新的交融，
2: 天涯调经，
3: 杂质汇聚，今日叠溜。
0: 欢迎来到蝶溜，今日呢将咱做一个来认识新东山人吴永条，同伊如何精心创作及时发冷感句话，让唐唐回嘴通过自身独特嘅句述形式，得以更加广泛嘅传播。
1: 吴永条呢来自湖南永州，2014年呢来到了东山职业技术学院就读，高职已经到东山参加会见了10年啊，应该算是个新东山人啦哈。一二二是个出身，是从中国美术大师潘志宏教授。多年来渐渐导致的汇聚潮间，2020年我出沉淀的时钟已接触到了及时发冷感觉，了光一切的感觉和这个整门华丽的疾病啊，深深的吸引了伊。
4: 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小展上面看到了这个小众的掐指法的工艺，当时呢他的工艺也是让我很意外啊，因为我们在传统的掐指法的定义里面，一直是觉得是在这个景泰蓝的基础上，在铜胎上面去做。然后呢，看到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做这个掐指法的工艺化，当时我就觉得呢，既然这个东西可以做工艺化，那是为什么不能做在文创上面呢？所以呢，我在回来之后呢，就对这个东西进行了研究了，大概有一年吧，包括它的这种。在文创上面的应用、教学上面的应用，以及这个市场化还有这个品牌化的运营路上呢，也去做了一些探索。因为最终总结出来的像这种掐指法的工艺化呢，区别于传统的一些其他的非遗工艺来讲，它的这种人才培养周期首先来讲是比较短的，第二个来讲呢，它的应用场景会比较广泛，它不仅可以在木头上面，包括石材、玻璃、亚克力上面等等啊，都可以来制作啊，就改变了传统的其他的非遗工艺在单一材质上面的应用。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再去把它进行一个深入的探索。然后其中呢，还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什么呢？这种工艺做出来的文创也好，包括它的工艺化也好，可以做到批量化、市场化、定制化。比如说像某个文创产品，哎，你说做1000个，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做出来，包括做出来的相似度呢，能够达到90%以上。啊，这个就区别于传统的这种其他的一些非遗工艺，可能对于这个素材的取材啊，我们会更加广泛一点。
0: 吴永条大和这次广电子娃娃艺术青秀企划哈，以前呢到2021年，伊创立公司专门来研究这个及时发冷感句话，专攻装饰跨越这个领域。
1: 基于装饰跨越个行业痛点，吴永条及伊个团队呢，就研发出了同一批可规模化制作个及时发冷感句话，创立更上道。
4: 看你这张图，它是一幅传统的这种画作啊，再到我们掐指法的工艺画，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因素，就是传统的画呢，它可以用颜料，我们去生成一种新的颜色可以互融，比如说我们可以黄色加蓝色， 可以形成一个

0: 层次。但我们掐丝法呢所用到的合金材料，它的釉料，它是一种固体小颗粒，它两个颜色之间呢，它是不能够互溶的。所以呢，在做这个千里这张图，它里面这种熵啊的过度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这个手艺人对于这个色彩的搭配需要很精准。其实就是呢，千里这张图里面很多这种熵的这种层次感，它非常多，有前有后，所以我们对它前后层次感的这种把控，除了在色彩搭配上的一些区分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另外一个核心材料，就是这个丝，我们也去进行了这个升级，沿用了这个高丝跟矮丝这种创新搭配的办法。比如说在中间核心区域会用高丝去增加它的立体感，到后面这种虚一点的纱呢，我们就会用矮丝进行去创作。其实在千里这张图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它的树，像这个树呢的制作，像画起来是很容易的，当时用我们这个工艺做起来是非常难，所以当时我们也采用了一个比较创新的结合办法，就是说树我们也是用这个在成品做完之后，这个树我们通过这个国画的形式再把树给画上去，就做到了有实有虚，同时呢又还原了这个千里这张图的效果。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个在千里这张图做的是一个难点，就是它的水。水的话呢，因为在国画也好，油画里面也好，它的呈现方式是比较好呈现的，可以通过画笔来画出来。但我们这个掐丝法的工艺做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就想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传统的这个丝的颜色都是金色，但是我们用金色的丝来描述这个水波纹的时候呢，是不够贴切的，所以我们又研发出了一种银色的丝去代替这个水波纹啊，所以这个材料上呢也是做了一个创新。其实就是水波纹的这种纹路怎么去做，当时我们参考了这个鱼鳞纹、水波纹等等，又去进行艺术的一个升级，进行去排列，最终才体现出了这个水的效果。
1: 那从李刚说到及时扩展钢轨位啊，今个这边呢即亮相的哈，随即呢就凭借以啊送李个色彩啦，随之改纹理加深高改纹灰来合引起了轰动。这四只钢呢，名单组的迅速成为了大众瞩目的焦点，为每个定型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加时代感的。
0: 这个我们用掐丝法郎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画之后呢，一经问世啊，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青睐，因为在行业里面很少有人会说将一幅传统的这种山水画会用这个工艺能够呈现出来，并且还原度呢也比较高，并且呢又加入了这种非遗工艺的一些艺术含量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批大概做了200幅出来，基本上在短时间内半个月之内就卖完了，包括后面有一些国外的客户都非常喜欢这个画，并且定制了很多，像这个千里这张图这个爆款我们一做大概做了3年。当时内蒙古的一家外贸公司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千里这张图的掐丝法的工艺画觉得非常符合他们的这个客户的这种需求，所以当时我们也感到很高兴，我们在广东这个地方做的作品没想到在内蒙古还有人去关注发现这个东西，所以当时他们呢过来看了之后，一次性订了大概200幅的这个千里张图，包括有圆的还有这种方的，去配合搭配使用去做出口，出口到中东啊以及欧洲这些国家，国外的客户就是说非常喜欢这种类型的画，当时我们就一直供了很多给他们，在中东啊包括欧洲都是之前是一直做的比较好的。
2: 这次的成功啊，作者吴永条更加强调了创新会主家的信心哈，以前呢以画研发起了石能刀啊、东皇宫等等多种各项元素的装饰物，包括大会的 IP 哪吒或其他的动物形象。
1: 作为新东山南界吴永条，我将目光呢投向了本地加广东界会主文化， 因为东山三县白鹅溪、东山西库水

0: 靓，更当青山半块顶为蓝本，正是长泽界及时忽冷更外围，正是初英贵界汇聚半块呢，透过独特界外熟形式，缔造了更光环的团果。多团生蛋呢，是混合出了全新的活力。
1: 那我们对于桑乡这个木偶戏骨头产品的开发，当时也是下足了功夫，因为木偶戏它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人物形象，它是立体的，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设计。它的这种人像来讲的话，在我们工艺画里面呢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它的神情动态都是比较难把握。第二个就是它的服饰的特色，要去研究它的这个针对桑乡木偶戏的一个服饰特色，所以我们在对它的这种服饰也好，人物形象也好，表演形式也好，包括它的动态，我们都要去进行一个先设计定稿，定稿了之后呢，再去我们制定这个工艺，通过他的这种人物形象、头饰、服装、图样等等，都要精准的去跟桑乡的他的木偶戏这种传统文化结合，最终表现出来一幅工艺画，既能体现这种非遗的工艺，又能够完美的贴合他的桑乡的他这个木偶戏的特征。第二个我们做的是中山西区最浓的一个非遗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国潮的元素，像最浓它的这种表现形式是更加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有人，而且还有这种火的元素啊。至于火的元素呢，怎么去表现，当时也是难到了我们，所以对于西区最浓的表现形式呢，我们也是对于这个最浓，首先对它的浓去进行了一个探索，去研究它这个龙的形式跟传统的龙以及其他地区的龙有何区别啊，以及最终最龙的表演的形式，它是怎么一个表演的方式方法，都是进行了一个研究。研究之后呢，我们最终才定稿做出了这个设计图，最终采用这个查字法郎工艺画去进行的这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做的这个广东的醒狮文化的一些图案做的是比较多的。那像广东的醒狮呢，有非常多的种类啊，并不是说我们大家普遍认知的单一形式，那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一些醒狮的特色。所以当时我们也对于各个地区，包括佛山啊、中山啊，一些醒狮龙狮、舞狮等等的一些内容去进行的探索了解，最终呢也是做出了一个系列的这个形式图。
2: 五永桥界陈泽市一块大市汇成之广阔界下，不极行以各项系列及时或冷更外围，以前线独用或打造出一只系列界蒙尘耍变。
0: 其他会以多名戏剧入麦当界结识为灵感，打造出小卡正地界只锁匙口。每只界结识呢，拢被虎虎如山界呈现出来，将人呢眼中直亮啊！为什么呢？就能够捕捉到戏剧艺术界独特魅力。
2: 另外呢，我自己海滩会去政治山市等等嘅创意设计，可以大事会成只别出心裁嘅，用只旧自己现花啊、超靓啊、扩张来摆，碰撞出了传统嘅时尚旧自己会去。
0: 至初将传统文化加现代创意，巧妙融合嘅侧面，每只件呢拢把含住自己独特嘅卡斯。这吹熟之后呢，就受够了大众的青睐，成为了蒙尘名曲别具一格的创作。
2: 时间来到了2023年，吴永桥甲东山市会举会客技术学校学习，更当成立内我建设汇聚超更群，作立东山职业教育层线扩定，并开启并摆会甲市电会运作的新阶段。
0: 超简化以汇聚技术走进职教校空间创新模式，通过汇聚技术培训、超简天然双边定制及艺术创作的服务，形成了山黑影层界良性互动循环。
2: 在开听界设计前，超简化是面向平面艺术设计及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开设自己汇聚开听，让学生不仅能够对传统文化有浅自己了解，还能够掌握更具基础，动手制作更大的双边。
0: 在了到学校培养人才，吴永桥呢，我通过多期的培训，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汇聚感觉，比如妈妈讲技能培训，形成汇聚每产业的天然客厅。
2: 也为了进一步弘扬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汇聚团升创新，同时呢，为可能群众提供更多另外就业及创业的机会。 到东山西湖两个指导诶，吴永桥呢又推出了县城会嘴做连登培育计划，指导外国及培养直配有能力、有着清洁及适合冷结果。

0: 童声而推广竹林人，让各市或浪迹传统技艺、地方新光彩，助力乡村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促进乡村经济及文化的双顶振兴。
1: 我们也会在明年会开展针对广东省的一个培育计划，非遗培育计划。那么就是从各个市里面挑选出一两个人，又会进行这个模式的一个复制。那么在广东省搞完之后呢，我们也会举行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非遗的主理人培育计划。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啊，把这个技能能够走出中山，带上了全国，是吧？在全国，如果这个培育计划如果又成功的话，我们也会尝试着举办这种世界性的这种非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这个掐指珐琅的工艺。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第六为了介绍个内容了。需要呢，你将听各位是全记记录，欢迎了锁定评论，继续关注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竞或者是边边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静玉。天王峪两广地区的民间传说广受浙江浙山等蕴藏着生生不息的闽南文化基因和明白。伊有的时阵是闽江少年手灯或是生香的广府红梅，有的时阵是欧洲贵族官衔或者是华丽的皮盖。伊更是以闽南历经人类世界。今日的传承记录，我们带你走进广受的传世而今生。星光初节屋捏门，初打开门够直升，强节改名在地时，就令天歌不听清。唐代诗人白居易诗集《乍兴》，别怪了乍从清新的玲珑光景的宏伟，诗当的画景让人不禁遐想两篇。到广州芳村的浙江的江浙时当，记者甲诗当别怪的这个乍从清新不欺人哦。到星光下界的草地间，这只强美的孔雀到白鹤花帐当昂头顶替，到霞光借玉鞋放着迷人的光彩。这幅作品是广受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受代表社团成员邓小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郊外美术百花赛金奖杯的广受作品《神曦》。伊个起作之处是因趁小手法，营造出口端鲜平平的个光艳氛围，让人感受到诗而画，画而笑，相拥相通。回想起家己当年创作一幅广受作品的过程，邓小芳依然是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3: 孔雀开屏是广受比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咗孔雀。我观察嘅孔雀尾系摆嚟摆去嘅时候，角度唔同，佢个反映出嚟嘅颜色就唔同。咁啊，选择喺朝头早百花苏醒、百鸟更新嘅时候，孔雀喺呢个百合花嘅丛中翩翩起舞，造成一个早晨嘅气氛。
0: 多谢各位讲者时灯，望画笔直白白色彩艳丽，虎虎如生嘅广受侧边欢回了眼。这只红线两百乌毛嘅鹦鹉在朝天嘅休息，挂着锦鲤在地当向上嘅摇动。太祖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着一只懵懂的拐杖，神采飘扬的雄鹰顶替背向感觉一出海平面的照影。这个天乐界拢是邓小芳甲伊个斗镜唐鼎芳新妇吴强明的作品。这座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唐宋才女的闽南文化基因甲明白。时光倒流，回首广受的传世今生，伊个往昔。以最初的望野，以曾经的高光时期，以及以经历的起起伏伏。广受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闽江超过陈少江界的总称，

0: 更当我小当家代表潮。光潮加苏潮、湘潮、浊潮并而为东国四大名潮。所以这记载是以唐代雍正皇帝更当值为呢更值是会的少年卢弥呢多值北直且江班的史江镇笑出了这根佛经《法华经》。这个更当时更改美术大师光潮会追唐成南唐顶峰对光潮的历史研究以来发现光潮的起源应该是更早。
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的时中更当的绣饼开始从清规小艺和皇室来听就向海内外辞颠发展成为民间直接动摇的超工艺。明正第九年这届葡萄街上任到更招各地领涛绣饼回国向本国王热烈交流动线。更招绣饼从此名扬海外并开启了一届高光时期。这次就不思议出口英国的光绣灯既有培养省上的赏饼也有贵族会定自己独的绣饼用以装饰庭宴房间。贵府会请蝶花李的衬绣服装披件正地的衬绣披盖从日上了社会成为了时尚。明末到清朝同期是光绣一届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廿六年，经由渤海光出口界光绣，价值就达到白银49.7万元。光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转变，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光绣的辉煌直接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光绣也烧焦了断层，直落彩等。清当局成立之后，政府鼓励绣真开学省上。1958年成立更招此更改美术研究所，邀请刘世炳来团盖，更当各地光绣开会。190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邓绍芳进入了更招此更改美术研究所，从事光绣相关工作。以直边向刘世炳会学习，直边刻苦钻研，努力呈现。阁下东西贵会界色彩高深王力，创出了独特界衬绣思想色彩高深法，将自己望着民间界衬绣器具提升到一界新界高度。前个世纪70年代初，邓绍芳创作界画艺小改框，曾经代表光绣到北京请定。令东华拍界小改，吸引了包括多位东洋领导到来界光景驻足政坛。唐顶峰，
1: 《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这个世纪60年代东欧期到70年代，光绣一直都走我观听并进，为这改进轰轰转向，光绣的唐诗偶记发能。1982年，随着光绣侧边神器获全国更改美术博物馆赛质量金杯奖，邓绍芳成就了邓志博开界光绣艺功能。伊培起了光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成人，我带动斗京新埔组织来从事光绣事业。唐顶峰，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绍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绍芳。
0: 更是一开皇保养界光湖二头光绣大师会的唐诗的呈现直接到路前，从平面利基转变成为立体利基的歌厅并可见直奔。唐顶峰，
1: 最初的例子就是整块闷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绍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有庆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很喜欢。 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囊俄西古井的正先跟我了阿广绣清晨王维每首能写了广绣作品，正经在上海东方订囊火箭引起轰动，吸引了正在红丝热销改向社会公开广绣章和技巧的作画，更是体现了广绣囊的兴建和积极。邓小芳的新妇吴明景，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着，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2: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情会相通，热意创新。直到有直到的广绣囊减少叠加机的初心，不断到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前，孜孜不倦的对敲，直张直耍，绣出时代的华彩。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长经记录的内容，所有你将听到的是叠刷风情话。我是建基，天一叠音，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现在天一叠音的精彩节目。叠刷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4: 叠刷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尖节目》，我是建基。来到咱今日个叠刷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来宾是叠招小姐小美。
5: 当小鬼期间，中午时段献给各大家春归国行，即去了个柳南学在叠招个小姐。那么这一期爱到大家所到来冰鲜的，就是咱叠招的特色小姐小美。叠招的小姐有一撮是本土产自的，有一撮是外地引进来的，小美就是典型的一只。小美现在是北方人拿潮的小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西郊人叠山地区和外地的交往也比较平均。西郊叠招小姐经营过官方的接近外地的小姐点心的制作技巧，加上本地的特点加以改进，所以呢也就引进了小美了。小美作为传统的叠招小姐，到过去的叠菜形式之中，往往被作为配菜点心。现在到叠山街角的酒楼餐厅早点菜谱来摆都有小美，特别是到热天时，好多朋友都喜欢点一捆小姐，因为到一捆小姐呢，好多有爽，吃起来非常爽口。那么咱叠招的小美，伊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改名叫做小美呢？接下来咱请出叠招本色专家张楚兰张老师来给朋友做详细介绍。
6: 明明就无影味，你从哪里改叫做小美呢？啊，只对有。高大都是引擎的风车，有海音的音素，打起来是会动的。日本名的北方叫做什么？直观现在称呼叫做雪梅，就是影雪的雪，梅梅的梅，叫做雪梅。后来我们一位学者，清朝学者，他就觉得这叫做雪梅，打起来够魔术。虽然有人解释这个雪是铁锹般这个小字。普通话烧带，这个烧烧麦，但伊是小只，唔是正经正式嘅荤菜，所以甲这个正式嘅荤菜搭配叠卖，叫做烧卖。伊也觉得这改食过敏感，伊主张用咩名呢？用这个大字半小，巧巧巧妹，这个巧叫做巧白，叠正经名叠正个。伊个名个就当喝点小米配应该面。非常之开够薄薄，所以草莓用一点白粉就拿做这点配，所以叫做烧麦，伊写作字就是叫做草麦。费明坤到地点现在也不可考证，总之就是到北方的地区，特别是经济繁荣的大都会，类似天津、北京这大，永算是最流行的一个小吃。那么到饮食室也有一条规律，就是有发起的，特别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城市，向周边个传播。一传播的途径，也就比如北京是京城，也就 各个省个省会，因为更新有官员去搞到那个啊，各方各面个联系，所以伊就把蒋介石可靠个小姐就算带来投河，那么广东就算带来广州，那广州呢，泉州人国家，那么泉州人又再带来泉州，所以中午间这个流传个过程，哎，广州人伊这个写墨也好，或者抄白也好。伊就只能解翻译作广州话，广州话即内字攞作嚟嘢啦，你靠只写白，啊广州人嘅就收埋，一即系发音

0: 茶，就把将血脉给混合作小米。就算今日就命不苦食，明明无食的米，料子平为今日叫做小米。就是因为这个广州话小米，可以改作血脉，也可以混合作小米，以和混合，改命都茫茫都结生。
1: 其实小米以前是北方人拿起来小吃，过去北方地区有一种小吃以面条为啊，以米粉做配。这种小吃大多是小摊档登盖摆布，因为到北方的天气比较硬，所以这些小摊档到卖这些点心的时候，就将以放大这个小人来摆，写着花路不断的往这一种小吃，所以呢，把这个小吃叫做是写摆。后来写布这种小吃被移植到南方来，这些地方以读音来加以起名，也就有了或者读音相近的不同名字。比如他刚才所答的写笔、小笔、小笔等，当时这个来源就是写布的热情小吃。所以现在各种写布的品种呢，也是非常丰富多彩，制作也是更加精美了。咱地区的小笔有什么产业的特色呢？依家为世界小笔有什么区别？接下来咱请出地区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树光导师来个陪梦拍一拍。
2: 因为地区的小笔用米粉个糟粕诶，即系成双只个松松，造成咗只个牙隔呢个等咧，造成咗只个牙路障咧，咳食时只高灰成乌只个点滴食个小只。前只个米粿，只个米粿嗰段咧，大概以直根米粉，可以落到四六个卵，吓、啊，造成咗只个米粿。以用米粉，米粉夹个卵，拍只个个卵来糟粕，来粕薄。介简单就是有自己浓烈自己香味，增加自己口感，哈，食出比较有水咗。一菜捞自己松，一啲嘅区在成双捞自己葱松，做成捞自己啊，嗰段呢就是菜自己松，两粒野高 happy， 捞成捞自己啊，加只自己去捞味真好食，加加只食两计青红调化后做成捞自己小味啊，落去炒嘅时候呢，除咗食捞之后，最后呢或是用点啲生头腰。令到你生头腰解南方这个小米，这个名定。以前你当爱南这个生头腰呢，因为本身伊这个通过老能这几只调化起来后，伊毕竟伊这个味，从它整个味格个讲究呢，或是格的比较飘。所以介绍老生头腰这个浓烈个香味，把将伊这个飘味解降落来，使得食出蛋比较有浓烈。特别能得招这个小米呢，夹或食个小米相会。这位食个小米，以前的落的灰色在许代就是大胆过入松定，但作为咱地食做唔米，咱地食呢就是咱个松灰色在者，请许代呢更叫灰色者。一到老大，依个松在话呢，也可以因应老自己菜头啊，大头菜等之后物件也都可以学做成老自己啊。但毕竟嘅情况嘅，还是少过能应老自己松。
1: 地州的小米甲广州的小米到牙的制作者是历来不同的，广州小米的牙全部都是历来，所以地州小米的牙呢即是加入了一些青松，所以这些也吃起来无些肥者，而且口感也更加爽脆。牙小米以及配的制作呢也是非常讲究，要求到东江秋高西周立博，而且听不贵一个极夸张。牙小米的牙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有吃那个白那个漆黑啊松啊，只要做成丁或者调节味精胡椒粉得腰丁，再配以鸡草为基底，所以吃起来开胃小吃回味爆强。

0: 从欢喜向国瑞，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都会更高累。
0: 强东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党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建议，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党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定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邓，今天讲的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的，沙维植体，沙维植体拍掉酸黄岩松子症，对这道米就是黑麦起湿，黑麦起湿拍掉酸起湿研究症，对三道米就是苏林会基红领奖，苏林会基红领奖拍掉酸名成绩。听众朋友，咱今天当然请到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老师你好。
5: 龙斌老师，
1: 又开始来学习了。
5: 哦，我唔是嘅来简单学习啦哈，听众朋友哈，咱坐在来，好嘛？
1: 所以道名是三维直体。
5: 三维直体哈，三维直体，调山黄岩属二直，此个字，那都是音能通直样子的啊。六能是此个字，就想能去想，一个想能去写，那写电脑里拍波，就系用电脑。所以教下当只字来回忆字，了只个只个字做念先呢，只个字就是咱个歌，咱做个解呐，直解诺解只两字个解字呢，顶摆直解直解，下摆诺解三个解字出声就掉。
1: 哦，念歌还是？
5: 咱只个讲写只个。
1: 是啊，直解诺解解啊，了是就是类似咱那大正个正是三个人。
5: 三人就三个解。就三位直体哩，咱高精在高在个直位哩。
1: 哦。
5: 哦，三位哩三个解字做直个哩，下做直个嘛。只要面会上讲，那就是三个解字啦，下做直个。
1: 了
5: 只个字。只个字，只个字就读作词。黄言咁咩就古字，黄言就是那那唔合，好定个意思唔合。但是来到那钓鱼做熟的，那应叫做那错木加凄凄惨惨。
1: 哦，凄凄惨惨是。
5: 凄凄惨惨就几个字。
1: 哦，凄凄惨惨，那个惨惨字呢？
5: 凄凄惨惨，那个惨字我经常我唔记得个。老师。
1: 陈老师在出个名。
5: 那好啦，个惨字我问你，你再出咗条名。
1: 就是变两位直体哦。三位直体就是三个介字合作者，就是凄凄惨惨的凄字。好，谢谢老师哈。
5: 那个场子我记得的，那个突然那做条名出来哈。
1: 好，不敌张扬呗。好，来谈谈第二道名，就是黑麦起湿拍掉山起上英语证。
5: 黑麦起湿哈，掉山起上英语证，这条名是回忆发梦。起湿就是小胎，小胎就是打墙，就会。风个耳叫做打，黑面就毛毛，暗毛暗毛，所以叫拍毛。
1: 拍毛，拍毛就是那现在那拍布嘅意思。
5: 拍布，外口毛毛，
1: 哦，
5: 拍毛，
1: 拍毛，
5: 毛硬毛硬。

0: 叫做帕蒙，这个理解，
1: 是。好，来看第三道谜是：苏林会记红领奖，拍到啥名成绩？
0: 苏林会记红领奖，得啥名成绩？就是伊也赠送了法蒙来徛徛。苏林会记朋友们啊，像这三个谜，恁就看一下，看一下，出真叫字数。林落个北，苏就是苏掉都埋个哈，是做动词去掉个意思哈。这个花枝一段，个花字木字摆，枝字也木字摆。那么强字易强，就是把这林字挪个北来多几个花枝，个卖掉。花枝个木字摆拢卖，从咩个从黄枝，个黄字个青字哈，
1: 是，
0: 青字黄枝，
1: 红叶
0: 红叶
1: 子。
0: 枝上。风甲岭个上摆，
1: 都是山，
0: 就两个山，一两个山就着来投啊，都无黄鸡山山哩吼，哦，恁这也读作鸡啊，读作鸡啊吼，一鸡物件啊，所以呢就着来投啊。你想那有咪个那个黄鸡山，黄鸡山这鸡字呢，就是山字，莫个鸡字，你一个山就该徛半个，所以叫黄鸡山，三个字就这样给投出来，吼、哦，黄鸡山也是。吉鸟名声啊，大家会知个。那也那个那有神话团，但是咱们大家去个么做会清楚，就是爱去团个呀，月阳魔哦啊，那晓得嘛个传说，人家唔人家无听着，那我弄件水就点听老伙那啦，来去黄鸡山顶团个八卦，八卦洞，哎就那哦，只要去西天寺、杨文馆来
1: 平南，
0: 平南望，然后啊龙。比高啊，龙比高大王去到个山洞个，了个绕落去，了就每个只拄落去，几下八卦。了龙比高大王一劈三寸呢，哦，那一劈三寸呢，了三寸呢，还个伊就是爬起来之后，个啊，这就爱反头死作，又爱来造访唔掉，就是叫做龙比高。那面讲就爱讲，叫做龙比高，哎，那龙比高面讲那龙比高大王。就是那历史，那么龙地高，像那叫咩？到那个只文史上或者争议啊，就那根据只民间传说，就那龙地高是江西人，跟龙地高当时造访时候高条山，然后呢，那高条石，按这样子时刻殖民光点，那根本不可能，殖民光点，那既然民间传说。
1: 就
0: 就
1: 应该
0: 有
1: 是
0: 所着想，哦，但我这个无参加跳车，我就无放眼光，真的哦，免讲同学，即人比较大，往就是佛龙地界。
1: 哦，伊搭其实是黄鸡山，往内面叫做黄子山，就搭也食是黄个字相讲，因为非常有颜色性的朋友。有搭唔在第二开始就讲黄子呢，是去掉叫黄鸡山，是出名伊呢，就出鸿门鸡山周文王出世个即个家意。希望咱呐到黄鸡山诶吉安内，又变出个周文王来。但是，只在你过去，周文王食个人物，一家也包住。但是有咩个即个都真大个即个，
0: 要你
1: 又
0: 到
1: 冇
0: 封疆
1: 平。
0: 时候，我只讲咩冇汤啊，你也是汤落去也是，总就等人家害死吉安，咱就抬了啊。
1: 哎，无伊当有真个同事，然后当时就出过咩个东边呢两边啊，龙地高、黄
0: 但
1: 渤、
0: 是整个冇
1: 黄
0: 放住
1: 平
0: 哎，
1: 南，你话有只邓红玉，即个同事，
0: 是啦，都同事啦，都办公就移过来嘛，
1: 是，
0: 吼。
1: 好，谢谢您的凯老师。
2: 别家向灯双关，
3: 如果是天爱别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别家向灯双关。
4: 今天将为大家送出的呢是别家电充能小学当街双灯的用框师，请用框，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新的个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节目，精彩个怎么来用？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诗倩。
6: Hello， 朋友，我是苏伟，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或者以下来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你外开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来关注到，和前唔久，国务院批复统一矿泰消费税务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矿泰内需、泰力提振消费飘出任务书、路线图、设图规划，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危机重点任务书为释放出惠民生意促消费紧密改革的鲜明信号。此类提的是

0: 规划准确，发展研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同类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同旅游消费等旧嘅专栏，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基础性、改善性，发展性消费需求，迎合回答新时代人们用推动消费体制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求。那么，聚焦越老越少嘅消费需求，政策先头人们用转化为八项可感可知嘅消费新体验。今日嘅天然书渠道就提供了一份先发嘅观察样本，详细情况请能飞行嘅报道。
1: 唔久之前啊，国家天然局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天然烟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天然烟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把天然烟打造成为是观赏、社交、娱乐、消费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嘅一段时间以来也好，广东深圳嘅多家洋人就系率先试水广洋加硬核嘅模式，把初期亲自客流转化为多人消费增量。深圳市广明区一家洋人就面向3到14岁嘅少年儿童推出亲自广洋硬核活动，包括洋人职业体验同到天然美育科普嘅环节。根据广阳哈林阳公司来吉文的介绍啊，好，在科普环节当中，公司当然会讲解中国通化的发展史，希望新人等在欣赏国外通化的时节呢，也更加的热爱本土的文化。嘅知识科普结束之后呢，洋人泰堂就会变身成为趣味职业体验课堂，新人呢也好就会发生细细金票人、细细泡米花师，还有细细放羊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边体验洋人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天洋人的深度探访。嘅探访拍嚟一则体验之后话，好，哈林洋学人持家一人嚟讲到。
2: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1: 哈林洋学人刘子怡阿来分享佢嘅感受，
3: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1: 家长小五思阿来分享，
4: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1: 第二摆发通当中，洋人推出了两款哈林洋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呢，洋人米本日还开设儿童通化展场，展示29铺国产同到经典 IP 客家饭通化来去轮播，唔少位小朋友喺紫檀前来观赏。哈林洋学人麦益凯，
2: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 观赏加硬核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天然烟观赏的单一属性，也拉通的硬核披头服务麦片冷储等非票房营业收入。嘅杨神的负责人涂文生对一则模式就十分的赞赏。
5: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 观赏加硬核模式在深圳的石桥正是服务消费体质升级的一则神通的熟人。洋人不单只是放洋堂，更加成为小朋友当然的天意课堂。与此同时呢，智能乐器的兴起也正好给为深圳的越老越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一段时间啊，以及由中老年人组成的云发乐团经常呢是想要在深圳的一只工人地位排练，其他人数地位乐器是做得通过语言教父改变音色同达音调的智能天才观。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是好喝，而且还能够拓展社交。
6: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7: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次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

0: 相同爱好的朋友。
1: 给我同老师介绍我好，听人来呀，参加排练的人士近来近多，只能我是广大也学习的门段，令到难以次的老人员也做得结束的发达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天才馆陈俊伟人会会长宋朝就介绍讲好，此外话向苏德伟的天才馆发出语音指令，其中能够刺痛的实质成为唔上爱的音色同埋音调，而且一家就学会受人照。宋朝安尼介绍，
2: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3: 哎，我在，
2: 主低音色，
3: 是挺好，
2: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3: 哎，我在，
2: 调 C 调。
3: 是
2: 你看他听完了，学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水勇啊介绍讲我好，智能乐器呢主要系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者系风态声音，因为系先呢才以发生人力，声音由电子振动器产生或者系经天上转换风态，唔依赖传统嘅声学共鸣器主导发音，智能乐器呢就直冲高富同的辅助功能。
4: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不靓润发出，只能我是由学也苏达和小朋友等人的中意哦。和陈俊业家科技产品适合点，主卖的下主题话和点都会十分多年呢。只能我是体验起系最闹热的气味，唔少年的唯一可以表演的我苏格别，想双数来去体验只能吉他。只能我是体验者一同学安尼讲，
5: 好学，不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嘉伟古培训老师文音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令到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的方便呢。
6: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行业正好的重塑挣扎行业。门端讲大嘢，路更边段呢？音乐唔再系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系更多人出数就摸得到嘅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水勇就指出了，好，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嘅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系会再加速嘅。
4: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分享完整的节目，同到点堂精彩片段。难做得喺云堂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诶。再等下来可以送后堂嘅稿件过后，系客场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的 C

0: 台的客家乡情，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5: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6: 西海客家。
7: 客从哀夜来，
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飞青。梅祖阿河是广东省唯一前卫为人中央时期的铁骑士，丰盛革命历史非常丰富。这期的节目，我当然将会带人行于八二四二军三河坝战役纪念人和九龙庄冯元纪念人，跟随着当时学习来去踏前战场旧址，品读官场文物。三河坝战役任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九龙庄革命经济体出现转战队伍，朝廷阿等人一切来去顺登战体为家，回望整容整成缅怀革命先批，传承革命精神，感受丰盛血脉。三河坝战役是南昌起义部队入广东之后经历的一败十分激烈的战斗，也是保存革命火种的关键一战。首先我们等人一起行业太浦三河坝战役纪念人前方顺修根源火种的丰盛传奇。三河坝出落海梅江天港梅潭河教飞处，恶树寒港垂柳幼头，是明日金教界的战略引号。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啊，起义部队呢在南下一动，遵照分兵部署，组得数量3000多名的官兵留守三河坝自己铁军，任赴主力进军潮汕。来去谈一下中共太浦演义当时研究室主任庄干贤的讲述。
1: 三河坝战役是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转战广东最关键的一战，他为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保存起义军的骨干和力量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0: 笔自弥山江边春天曾经的战场上，三河坝战役纪念人是亲亲的矗立在海基的，主得人世所向复刻的党人主得面朝三江定够安排战局的参与。作为主春天，笔自弥山春天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不下脚十次。中共太浦演义当时研究室主任庄干贤：
1: 三河坝战役中啊，朱德临危受命，率领3000多人扼守三河坝，而国民党前大军部却有3个师2000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很大。
0: 在三河坝战役指挥部田氏总司级别的皮兰基上将，当然他还保存着丝丝杀铁的飘逸，透露着当年将士等人丝丝而归的精神。战火当中，军民同心，筑桥资深大事。当天农民武装100多人在梁富巷、笔自弥山、莫叶洞同将士等人并肩战斗，共同杀铁。来去谈一下太浦县三河镇飞上村三河中学退休教师陈满神的讲述：
2: 满城里面都是起义军，大家都拥护那个起义军的，那送吃的送水的，那就住在这边的时候，每家每户的长板水桶房间都给那个起义军住的。
0: 太浦县三河镇飞东村村民汤庆峰：
3: 因为那时候的粮食都紧张，就是搞一点那个青菜啊，煮一点那个稀稀的那个稀饭啊，什么东西啊，凡是有的要包裹，就是那个番薯啊，全部都是自然豆。
0: 三河坝战役纪念馆地位在胆管一条纸钱实物展期，而台湾百姓靠用纸炮的摄入铁军的民间智慧成为先发的史料，也在一百印证的得民心者得胜利的历史真谛。来去谈一下太浦县

0: 三河镇费东村村民听庆峰的讲述。
1: 就是那个大雾天嘛，他就想到了这个用鞭炮来放到那个煤油桶那里去，那个恐吓他们那个进攻的啊。所以我们这村民听到他是说，就回来以后啊，就我们刚好这里就是有三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小卖部，想把所有的鞭炮全部拿给了起义军。那里
0: 部队退避之后，可以绕平庙子烧开重要会议，确定转战湘南的发展方向。基于这件实战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基建征询奔赴井冈山实现会师，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创态的关键根基。中共太仆院为当时研究室主任张干新，
2: 保存了革命火种，同时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三河坝战役后，南昌起义部队开始了由进攻大城市向去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转变，开始了武装力量由单独作战向与工农相结合的转变，开始了部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0: 作为新旧爱国主义教育集体，国家四野揭红色建旗，沈河坝战役经验人已经成为毛主红色眼科和主题当日的核心群体。对于集锦二线的钢界人江史平来讲，每一拜钢界都是一拜精神的洗礼。当讲到蔡强川牺牲的时节，就是有24岁，其的眼中就会经常包含泪水。沈河坝战役经验人钢界人江史平，
3: 蔡青川营长他的孙女还有他的曾孙女，就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湖南坐火车，有几天辗转的时间到了纪念园。他的孙女当时是70多岁了，就是步履蹒跚的从下面一路走上来，然后他们在纪念碑前面就哭，然后讲他们一家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很想念他。我听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一个职业它的意义就是它是前人跟后人的一个情感的连接。
0: 新义战场上人士的根源火种从来都不见熄灭，常人都为足球的沈河坝精神历久弥新。沈河坝的红色神话跨越时空，代代燃烧，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增发着新时代前行的动力，领导给一处珍贵的根源火种和一动代替原人熠熠生辉。前来参观的各地群众纷纷表示，
4: 我是从这个广东釜山过来的，所以我们到这里来呢，主要目的是为了思想上有一个更大的认识和进步。
5: 就是有以前的这些领导的一些人去付出了很多，才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社会嘛，我觉得这样子
6: 真的心里面永远都记住他们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也要真的是要发扬他们的精神。
7: 我是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
9: 我是客家人，
10: 客家人，客家人，
11: 客家人，
12: 客家人。
1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4: 思海客家。
15: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的节目呢，带我等你一起来去走进八一四二军三河坝战役纪念人同九龙庄红军纪念人，跟随当时学者踏前战场 Q 字拼图官场文物。今头先我等人讲的三河坝战役，今下呢我等来去行一道九龙庄革命景记帖。九龙庄革命景记帖呢，是广东东浦地区最早建立的革命景记帖之一，是东江革命的一面旗帜。今日我等人呢，就来去行入到一栋连绵群山之中的九龙庄，重温这一趟浴血奋战、军民同心。

0: 的逢石船人。九龙庄铁柱海梅恩去逢船人的交界地带，向南衔接潮汕铁器，向北连通江西。平价的得天土海的地理条件，成为广东东部铁器早期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也是引领一动革命斗争的核心阵地。梅恩去梅南镇九龙村党支部书记梁国强安尼讲说：
1: 九龙庄呢，迄个人生态的山高林密吼，啊，所以话深山老林的一种的景象，啊，离个市镇有25公里的路程，啊，铁丝团杀来的原因呢，主要一个就话铁丝想不要，一个呢就易守难攻的地方。
0: 作为梅南革命的摇篮，梁文公学由革命先生教育家鼓出，可以叫热心人创办。1926年的冬天头，中共党员傅一生、苍天宝把其改判为梅南中学，以此作为革命发动起点，中共梅南中学支部也开始诞生。来去谈一下梅恩去当时宣教中心主任冯涛的讲述。
2: 这里啊，曾作为党团领导机构的联络和接头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同时，它也为革命活动啊，是培养了大批的骨干，为我们九龙帐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1927年，梅恩五一二武装炮筒爆发之后，傅一生、苍天宝在梅南中学收留梅恩去，还有新来的地方招收别校的进步学子，实行革命教育，组织军事训练。同年的11月，苍天宝、傅一生率领的梅南革命武装进入到九龙庄，同冯顺仁、庄太炎、赖凤祥等人领头的农民武装会合，组建的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铁十团。梅南中学铁研究长李俊伟的拉爷李解放安尼讲说：
3: 2008年呢，就是你唔忍抛弃，今朝早就改为铁人联会，佮咪就在九龙庄以九龙庄为中心，在个一带梅南长沙水沙茶行，包括福沙哇、凤阳、盘田一带开展互动斗争，四处出击大个团防。
0: 经过梅恩、沈南、恩华、冯顺、太浦、曹安同吉阳七人、中央人力负责人协商，吉天海五人炮筒委员会的工作起始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七人联合委员会，负责对七十人的武装斗争进行统一领导同指挥，给票子等一东北九龙庄革命根据地正式创建。来去谈一下梅南中学铁研究长李俊伟的拉爷李解放的讲述。
3: 因为今天知识群众感知感激，佮通过大团房啊，交配的为质量呢，就分就群众，所以群众感受到奉献呢，就是帮助群众重新翻身作主的，所以梅南的革命群众呢，对革命呢是大力支持的，还摆出真正的支持。
0: 1929年，经强势商协同意，东江铁尾海梅南水面省中楼成立东江工农奉献总指挥部，由顾太顺任总指挥。省中楼意图成为两头挣扎东江铁器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更加见证了军民五水情深的统一家法。省中楼后人冯少林，
4: 哎，这个阿公好养照。即话佢可能能叫白酒都高高啲来嘛，本期呢来做尊上人咧，佢当时酒钱咧开发啊，肉嘅开发就来查出来，佢就按嚟堪为奉献酒来嘅。
0: 梅恩去当时宣告中心主任冯涛。
2: 那这里的话，本身还是东江军事政治学校的一个旧址。当时的话，这个东江军事政治学校啊，一共举办了3期，每期的时间大概是半年左右。总共培养了200多名政治军事的干部。
0: 省中楼的上壁空啊号，虽然含田任区别党人留下来的反洋奉军、士兵兄弟等人，也都探秘痕迹。其他人认真

0: 人嘅热汗，铁树虽然日地为嘢温暖前年，来嘅嘢参观嘅游客安尼讲。
1: 冯先生把刚刚新建的房屋无偿奉献出来给红军做指挥部用，默默为革命付出，让我对功臣不必在我和功臣必定有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 在长滩二十多人的艰苦都有在历程当中，九龙庄还有周边的地区留下为十分多革命先辈的足迹。经已统一以后，九龙庄还有周边区域经历过泰西战斗233场，为国建设的革命烈士有1276名，其中红军烈士302名。英雄等人用一血同他生命坚守阵地，为经济体建设乃至一动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来嘅嘢参观学习的游客安尼讲道：
2: 最好的缅怀就是传承。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谨记革命先辈的辛苦付出，传承这种革命精神，不畏困难，勇于挑战，不负时代，不负先烈。
0: 青山依旧，精神长存。何时呢？历史时期，九龙庄人民以史欺今，辛勤劳作，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资源，在丰硕的土地上实现绿色发展。此农小店，农家乐应运而生，日夜是建国建校。外南镇九龙村村民赖阳平：
3: 我们这边的那个游客的比较多了，那我们这个村民的那个生活也得到很好的幸福感。
0: 外南镇水米村三个村长钟秀丽：
4: 依托水米村的红十字援，承接呢机关的党建，然后企业的团建，学校的研学，以此来壮大村基地的经济。
0: 外南镇九龙村支部书记梁国强：
5: 今年呢，我们九龙村集体收入就有11万，现在呢，反正今年呢，预计要比去年可能会增加一个20%左右。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客场娱乐板块就同分享到嘅嘢。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港圆通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喺圆通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就到下来，将我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6: 中国的客家人，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7: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8: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9: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0: 我的人的客家人，
11: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6: 《思海客家》，
0: 所以前呢，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7: 听众朋友，我是阿卡古，欢迎来到今晚《思海客家》哪个离场的节目板块哦，一下来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0: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今晚嘅节目嗬，我为大家带来好听嘅传统客家山歌。
17: 嗯，
0: 我哋客家山歌嗬，包罗万象。客家山歌渊密啊，十分嘅绝学。对于客家人来讲，客家山歌就系生发嘅热铺款，喜怒哀乐啊，嗬，都可以其中哦。
17: 嗯，嘅讲到客家人啊，嗬，同系我名词，几千人类客家民族嘅坎坷同得艰辛。嘅一年，也周超话我哋客家人勤劳勇敢、团结奋战嘅精神。
0: 系嘅，其实。讲一次挨起客家人啊，嗬、
17: 嗯，
0: 客家人都十分自豪嘅嘛，嗬。跟住就睇啦，我哋也通过歌声来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嘅自豪啊，嗬。来去听到一首客家男唔简单。

0: 嘅客家言，无论系南咩行咧，唔咧，都系中华民族嘅优秀语言。客家言咧口述，再加上客家言咧智慧，调制出了十分多秘密食上嘅客家菜。嘅客家言无论行到矮嘅，也同系甜标唔系家常嘅酿豆腐、盐焗鸡、梅菜烤肉嘅顶。
1: 嗯，健讲下先，食口水都会流出来啊！
0: 冇错，
1: 系虽然话我哋见下冇办法同听众朋友热下来去热爆舅父啊！嗬，唔过我哋也可以喺歌声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哋嘅客家美食哈。送问题就介绍难忘家常客家菜。

嘅潮北客家吹，各地嘅客家铁神也勇气省名人扬。今日咧以下来去谈下先咧，来自河南咧客家歌手啊，嗬，希望用歌诶来去向介绍梁川铁神嘅。出门睇下只介意书，梁川铁神名人扬。

这个客家面是上个客家铁山子系话嗬，风景秀美嘅客家天气也系十分值得带大家老师诶旅游嘅哦。今日餐我哋首先带大家老师到河南嘅佛山，喺一处佛山美景圣天堂嘅过程当中，老师领略一下佛山嘅美景。

0: 好，听众朋友，给以上啊哈，就系节目以四海客家嘅全部内容啊哟，感谢两位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喺手机上边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听啊，听你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喺评论区同人员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人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啱先我哋听到有郑秀文翻唱嘅《高山低谷》啊，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早喺2014年啦，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咗 Studio 版本嘅《高山低谷》，就系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啦。好啦，嚟听听一首 Live 版嘅歌《红绿灯》，由李克勤同周笔畅合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19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30张嘅录音室专辑啊，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是张学友同罗美薇的相恋到结婚的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的《心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梦飘渺，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謝各位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叫

据日后是金培达作曲，黄海琪填词，陈柏宇演唱的歌曲来的，收录在 Close Up 专辑当中，发行于2009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由萧正楠和陈文焕演唱的《可疑勿有》。

啱啱听到呢一首李行霓演唱嘅《双双》啊，由林若玲作词 ，Erica 作曲噶，发行于201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杨千嬅带嚟嘅《最好的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咧就系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啊，系香港歌手叶巧林嘅歌曲嚟噶，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咁啊，歌曲反映出咧现实当中嘅困难挫折啦，以及咧鼓励怀有期盼嘅人噶。好啦，系时候要带嚟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洪座星演唱嘅《生活复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多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女神》呢一首歌系由香港歌手郑欣宜演绎嘅，发行于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讨审美观为主题，奠定咗郑欣宜喺香港流行音乐界嘅地位嘅代表作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卓贤演唱，《Thank You Postman》。

啱先听到呢一首《寻找白金汉》啊，亦都系咧就旧年 J 推出嘅旅行四部曲嘅完结篇嚟噶。MV 咧同前三部嘅作品啊，包括系《声音导航》啦、《山卡拉》同埋《Full Moon Party》啦，佢哋嘅 MV 系连成咗一个完整嘅故事嘅，代表咗初心啦、遗憾、团圆同埋错过。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嫁妆这首歌是陈慧琳2003年12月推出的粤语歌曲，收录在精选集 Rack 当中，也是作为第二主打歌。04年这首歌就迅速走红，成为四台冠军歌。由于这首歌大热，所以就在同年推出了普通话版本的《美丽的新娘》。听听下一首歌，布志伦演唱的《人在野》。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康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7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空气公园》，发行于2013年，收录喺专辑《Break Out》当中，由咧就关楚耀演唱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是、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看来今日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或是这一首呢？
1: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呈现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脊梁》是一首军旅题材的歌曲，通过磅礴的旋律和歌词传递了军人精神内核。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烽火传承战歌飞扬》。跟住来呢首《从军行》，结合古代音律同边塞诗词，创造出新国风同军歌融合嘅独特听觉体验。歌曲融合咗中国古代音律五声调式，同时吸取咗边塞诗词嘅深厚历史底蕴，

0: 勇不可当的模样是刻在民族记忆入边的勋章。勇不可当用旋律诠释了这份无畏的力量。沙宝亮的嗓音浑厚而有穿透力，从沉稳到高亢的并发，似战士在战场上的呐喊。歌曲用强劲节奏和铿锵唱腔，将坚毅信念唱进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烽火传承》，战歌飞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呢首《守望》，通过令号角吹响、令战旗飘扬等军事意象，塑造咗战争背景下坚守理想嘅叙事场景。歌曲采用交响乐同电声乐队结合嘅编曲形式，孙楠以高亢嗓音演绎咗用生命誓死守望嘅核心主题。

红蓝相间的迷彩是最美的色彩，军人的赤诚是最动人的旋律。红蓝战歌以红蓝象征色为线索，通过双手紧握、十指交错的意象，传递团结奋斗的精神内核。黄俊海的嗓音清澈又充满朝气，将青春力量和军人风采融合得恰到好处，恰如年轻一代对军人精神的传承。跟住落嚟送出陶弘刚演唱的《精忠报国》，以南宋名将岳飞的事迹为创作背景，通过激昂旋律和豪密歌词，展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热血天然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以勇士、热血天然等意象为核心，通过描绘少年成长和烈火破茧的轨迹，传递无畏艰险、坚守信念的军旅精神主题。歌词反复吟唱勇敢的心和不朽的尊严，展现军人以纯粹誓言守护自由的热血情怀，在阳光和光芒的意象中完成对青春热血的礼赞。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烽火传承，战歌飞扬》。即将听到嘅歌曲《眉山湖》系一首描绘军旅生活嘅歌曲，佢以优美嘅旋律同深情嘅歌词，展现咗军人嘅豪情壮志同对美好生活嘅向往。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亮家国平安路。张艺兴的星火用旋律礼赞这份切热和担当，以星火燎原为隐喻，致敬革命先驱的牺牲和信仰传承。歌曲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流行元素，以热血和责任为主基调，展现了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精神。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歌。

渴望光荣由张丰毅、郭晓东、黄宝强、袁宏、刘浩然、杜海涛六位男歌手联袂演唱，歌曲旋律激昂，歌词振奋人心，充满了正能量，令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

电影《长津湖》主题曲《最可爱的人》这首歌致敬了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张凌荣绵延的嗓音营造出深情氛围，歌词刻画了志愿军战士不畏严寒、保家卫国的形象，传递出对英雄的感恩和追忆。继续分享的歌曲是许飞演唱的《他在哪里站岗》。歌曲聚焦军人守护边防、思念亲人的情感内核，歌词通过穿着军章站岗、思念母亲安康等具象化描写，展现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有我在是由周鹏演唱的正能量歌曲，曲风刚劲有力，传递出强烈的担当和使命感。整首歌用进行曲式的激昂节奏搭配呐喊一声有我在的重复核心句，将军人保家卫国的热血担当展现得极具冲击力，是当代军旅音乐的代表性作品。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烽火传承，战歌飞扬》。节目最后送出许可斌演唱嘅《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歌曲通过激昂旋律传递出守护祖国海疆嘅军人情怀。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音乐之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
2: 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我想自信地表达。
3: 我想你会到刚刚广府给你
6: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5: 我是何毅。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3: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3: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租房签约。
5: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涉及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会有一些差别，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先来听一组对话。房屋中介李小姐打电话催促陈先生签约。陈先生你好，我们跟房东沟通了一下，他同意降价，请问您何时可以过来签约呢？
12: 能便宜多少啊？
3: 房东说见面谈，他说如果是优质租客，可以在价格方面多让一些。
12: 那什么时候见面？
3: 这套房子现在很抢手，别的地产公司也放盘出去了，如果您的时间不要紧，明天下午怎么样？
12: 可以。我明天是不是要交租金和押金？
3: 是的，押二付一，还有我们的佣金。
12: 那你们会准备好租赁合同吗？
3: 会的，合同一式两份，您一份，房东一份。
12: 租约印花税也帮我算一下。
3: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面谈，如果价格合适我们签约，现场会把钥匙交给您。
12: 好，明天见。
3: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我们要多学习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粤语表达，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5: 在粤语当中，关于地产交易的某些术语呢，跟普通话可能有所不一样。比如中介在粤语当中会叫做地产代理，或者是中介人。押金会被称为按金，佣金会被称为手续费或者是佣金费。租赁合同会被称为租约，租约印花税会被称为礼印费。
3: 这些专业术语表达的确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他们的指代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需要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辨别清楚。
5: 此外呢，还有一些的口语表达，比如说要紧、紧要、在这儿、喺度、钥匙、锁匙，这些呢词语都有所不一样。
3: 好，那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租赁，
5: 租赁。
3: 房源，
5: 房源。
3: 中介，
5: 中介。
3: 装修，
5: 装修。
3: 地产，
5: 地产。
3: 降价，
5: 降价。
3: 放盘，
5: 放盘。
3: 押金，
5: 押金。
3: 我们再来进行一

0: 组造句练习，用普通话来说出下面的句子。
1: 唔该，你排队摘草。
0: 请你排队拿号。
1: 啱啱好100蚊，唔使找。
0: 刚刚好100块钱，不用找零了。
1: 喺香港买楼系咪多数系买楼花噶？
0: 在香港买楼，是不是多数都是先买楼花呢？
1: 不过恐怕唔够俾钱。听讲你年底准备结婚，买咗楼未啊？
0: 听说你年底准备结婚了，买房了吗？
1: 不过恐怕唔够钱俾首期。
0: 不过恐怕没有钱交首付款。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造句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房屋中介李小姐打电话催促陈先生签约。陈先生你好，我们跟房东沟通了一下，他同意降价，请问您何时可以过来签约呢？
2: 能便宜多少啊？
0: 房东说见面谈，他说如果是优质租客，可以在价格方面多让一些。
2: 那什么时候见面？
0: 这套房子现在很抢手，别的地产公司也放盘出去了。如果您的时间不要紧，明天下午怎么样？
2: 可以。我明天是不是要交租金和押金？
0: 是的，押二付一，还有我们的佣金。
2: 那你们会准备好租赁合同吗？
0: 会的，合同一式两份，您一份，房东一份。
2: 租约印花税也帮我算一下。
0: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面谈，如果价格合适我们签约，现场会把钥匙交给您。
2: 好，明天见。
0: 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研一学生詹静。詹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研一学生詹静。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我最喜欢的古代诗歌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选择这首词，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李清照这位女诗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对这首词里边提到的花钿有着深厚的兴趣。下面我将朗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影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年。黄昏疏雨是秋千。
0: 詹静同学吐字清晰，发音圆润，对淡荡沉水柳生眠这样一些意象的读音轻重拿捏得当，既保证了词句的韵律美感，也让听众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词作的白描细节。这首词呢，是通过寒食时节景物形象探寻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从而表达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词呢？
8: 我在某年暑假跟随父母去了甘肃敦煌旅游，当时进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量的美丽的壁画， 然后其中有

0: 一幅壁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供养人像中出现的节度使曹义金家族的贵妇。我当时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就被她脸上的装饰给吸引到了，白净的面庞与星星点点的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妇女脸上的装饰，她脸上的装饰也就是花钿。首先，现代女性化妆技术越来越成熟，她们除了在脸上勾画线条、涂抹胭脂，还会往脸上贴上一些钻石、闪粉类的装饰性用品。这也让我联想到在古代时期爱美的女性。他们会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饰品来装饰自己的脸部？花钿就是这样的一种装饰物。那么回到这首词，这首词的第三句“梦回山枕影花钿”就有提到“花钿”这一个词。其实这首词对于花钿的解读有两种，一说是用精粹珠宝制成的花形首饰。是隋唐五代比较流行的一种首饰，作为头饰的花钿，经常用来装饰钗簪，就像唐朝的花钿钗，一般为用金银玉贝等做成花朵状装饰品，直接插入换好的发髻，起装饰的作用，佩戴在发髻两侧。另外一种说法是，古代女子贴在两鬓。眉间或面颊上的一种花朵形的装饰物，花钿也称为花子、妹子、面花，是使用不同材料的薄片制成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的装饰品，通常贴在眉心或面颊处。宋代女性面部的装饰内容与前代一样，包括敷粉、抹胭脂、涂鹅黄、贴花钿、扫眉。勾斜红、妆腻和点唇等几个部分，我认为这里的花钿指的就是第二种说法。这首词主要的意思是，清明时节的时候，家中浴炉的残烟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枕头上的花纹映在脸庞上，若隐若现，像花钿贴在脸上一样。海外的燕子没有归来。邻家的儿女们还在玩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经掉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1: 你的观察既细腻又富有趣味，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贵妇的花钿装饰，自然联想到李清照词中"梦回山枕影花钿"的意象，还梳理了花钿的两种解释。这种跨时空的联想与考据特别的有意义，而你表达的面部装饰之说呀，也恰好与词中“梦回山枕影”的语境完美契合。春日午睡初醒，枕上花纹印在敷粉的面庞上，若隐若现，恰似贴在眉间或面颊的花钿，既还原了宋代女性的妆容习俗，又写出了闺中醒来的慵懒娇憨。让花钿不再是单纯的饰品，更成了承载春困闲情的灵动意象。这种结合文物观察与词作解读的方式，不仅让我们读懂了词句的细腻，更感受到了古代女性审美文化的传承与韵味，也让这首清新的词作多了一层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
0: 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前期的生活是相对比较舒适轻松的，所以她的词也表现出了一种高雅和平淡，有着一种无我之境的妙趣。正是这首词中体现出来的无我，是我当下非常向往的一种境界。还有就是这首词所体现少女的思春的情感，词中描写少女独自一人坐在秋千上。黄昏时分，骤雨降落，这样寂寞的场景犹如一张画卷，徐徐地铺在我的脑海当中。 少女从睡梦中醒来，再到独自一人荡秋千。

0: 即使空寂，但也将少女的灵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1: 读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恰似误入一幅温润的宋代春日闲卷，字里行间满是不疾不徐的清雅与温柔，全词无激昂之语，也无浓艳之词，仅以寻常景物、日常闲情入笔，便将春光的温润、归情的雅致、惜春的含蓄融为一体，读来如沐春风，既感受到宋代生活的雅致韵味，也沉醉于这份穿越千年依然动人的清新与婉转。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宋·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
2: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2: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2: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1: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分辨的发音练习，这也是很多方言区的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所在，很容易发生混淆，前鼻音字读成了后鼻音，后鼻音字读成了前鼻音。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我们就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西南边地大山深处，一条人踩马踏的崎岖小道，是汉族、藏族同舟共济的坚硬脊梁。千年古道究竟是何景象？古道遗迹又诉说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茶马古道，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咧嚟了解嘅系前后鼻韵母嘅发音练习，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个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1: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茶叶等生活用品为主要商品，以马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贸通道。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这一站，我们来到四川省雅安市。雅安位于川藏川滇公路交汇处，因其东临成都，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南接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靠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素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雅安自古就是接连中原与藏区贸易的重要通道，川藏茶马古道也是由此得来。
4: 不过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非只有一条的，它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三条大道为主线，附以众多的支线构成的道路系统。本期我们跟随着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踏上茶马川藏之路，去聆听历史深处的阵阵声响。
5: 细心的同学发现，路面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大小整齐的石窝。这些密密麻麻的石窝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茶马古道上呢？如此狭小艰险的道路，背夫们又是怎样通过的呢？
6: 来，大家往地下看，就在他脚底下踩的这地儿，有一个小窝，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6: 看见了吗？就是我手中这样的拐给打出来的，你看。咱们老听说叫水滴石穿，也听铁杵磨成针，实际上这么硬的青石板，经过千百年来背夫的行走，就这一拐一拐也打出了一个一个深深的石窝，这样一个一个的小石窝，你别看

0: 实际是一种文物，也见证了咱们茶马古道上运茶的这种艰辛。
1: 那老师，这条路这么危险，当年背夫是一个人走呢，还是一群人走呢？
0: 路途这么险，肯定不能是一个人走。当时的背夫也是一帮一伙，大家一起上路的，因为路途远，互相能够有个照应。
2: 历史上，马帮沿着坎坷崎岖的驿道，源源不断地为藏区驮去茶、糖、盐等生活必需品，再从藏区换回马匹、牛羊和皮毛等内地汉族人民需要的物品。自唐以来，中原地区的货物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满足了藏区人民的生活需求，而藏区的牛羊、马匹也随着贸易之路被传输进内地。接下来，旅行团来到雅安的一处茶园，一同去了解藏族同胞赖以生存的茶叶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奥秘。
3: 今天我们学到了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片中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词语，比如说铁杵磨成针，这句成语当中成字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针字呢它是前鼻音，有前鼻韵母 N。 另外马帮的帮字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昂、不昂、帮。
4: 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0: 哎，同学们，我们现在身处于茶园当中，我也问大家一个与茶有关的问题啊。咱们外面都说川茶是产自咱们四川的茶，那么还有一种茶呢，叫做藏茶，有人知道这是产自哪儿的茶吗？你说。
5: 是产自藏区的茶。
0: 哎，你这个思路是按照我这逻辑走的哈，但是不好意思，我给你设了一个小陷阱。川茶确实产自四川，但是藏茶实际上并不是产自西藏的茶，而是要运往西藏的茶。我们有很多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去，这样的茶就称之为藏茶。实际藏茶的概念呢，现在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那么凡是在藏区是咱们藏族同胞喝的，都可以叫做藏茶。
2: 在民间，藏茶又被称作滇茶，它特指从中原地区销往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专供茶。雅安地处于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平均海拔从500至6000米不等，年均气温在14摄氏度至18摄氏度左右，全年降水量在1700毫米以上，其气候环境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由于西藏高寒缺氧，不利于茶叶的种植和生产，藏茶大多由中原地区运输进藏，所以有着地理优势的雅安也成为了宋朝时期最大的藏茶生产中心。在离开了茶园后，我们又跟随着杨老师来到了中国藏茶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藏式元素让旅行团的同学们对藏茶起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你知道吗？对了，答案就是江字，后鼻韵母是一昂鸡昂江。你答对了吗？那我们可以也再延展一下，源于的源字它是前鼻音，韵母是乌安。好了，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中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6: 演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8: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6: 龙灯且今日悠悠。

0: 交融创新，
1: 共同文化家园，
0: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踏过了烽火硝烟，守护山河无恙，用忠诚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强军丰碑，亦都为文艺创作积淀了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4: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梨园舞台上，各地方剧种以婉转唱腔传颂军人风骨，创排出一大批思想深刻、艺术精湛、传唱度高的军旅红色剧目。
5: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些剧目啊，跨越山河，穿越时光，将烽火岁月里的又会混剪、浴血奋战，和平年代的严秀达登坚守担当，或做舞台上的一唱一念、一招一式，让铁血军魂在戏曲韵律中代代相传，让拥军爱国的赤诚初心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3: 这期节目我们就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1: 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4: 京剧作为国粹，唱腔醇厚，程式严谨，气势恢宏，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张力，打造出多部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军旅经典现代戏。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经典剧目《红灯记》的唱段。

0: 见上了吗？
1: 没有。
0: 出什么事了？

0: 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嗯，懂。瞧这丫头，
1: 爹。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呀。
0: 放心吧啊。

0: 且梅，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

0: 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他。过去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啊，昨晚的事你都知道了，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哇
1: 哦，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2: 粤剧《红灯记》堪称系京剧军旅题材跨越时代历久弥新嘅标杆之作。
3: 是的，京剧《红灯记》讲述抗战时期东北铁路工人、地下革命者李玉和肩负为抗日军队传递秘密情报、接应革命物资的重要任务。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组成革命家庭，三代人坚守信仰、同心报国，默默为抗日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在一次传递密电码、接应抗日队伍物资的任务当中，李玉和不幸被日寇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誓死守护革命秘密、坚守革命气节，最终英勇就义。李奶奶强忍悲痛，向孙女李铁梅讲述家国大义、传承革命初心，将红色使命代代传递。年幼的李铁梅历经磨难，快速成长，继承父辈遗志，勇敢接过革命重担，历经艰险，成功传递密电码，助力抗日军队完成作战部署，延续了革命星火。
2: 简单来讲呢，就是以一盏红灯作为精神象征，串联起三代人的革命坚守。
3: 是的，这出戏生命展现了革命志士与抗日队伍同心抗敌、为国捐躯的崇高信仰。
4: 我会唱这出戏里边的一句唱词啊，
5: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2: 不错不错，红灯记有好多经典唱段，咁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呢一段嘅唱腔，采用咗西皮流水版式，但系咧喺创作上边突破咗传统西皮流水嘅音调模式，节奏上边系显得清新活泼，或整或散，时疏时密，令人物欢快俏皮嘅特性从音乐初始就显现出嚟。
4: 因为啊，这是小铁梅的唱段，那在剧中呢，这时候的她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这种轻快的唱腔配合灵动的动作，才能够更表现出她对表叔、对红灯的奥秘充满好奇，展现普通女孩的纯真与机灵。
3: 是的，当唱了两句演起的西皮流水版式后，人物的情绪有了起伏，从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起，语气发生变化，改唱顶版，并且特意重复了虽说是三个字，刻画出小铁梅善于思索、边想边唱的情态。等到唱到爹爹和奶奶时，又缓了下来，改回流水的演起腔式演唱，而且越唱越柔和，越唱越低，温情贴心。而接下来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的唱腔旋律，似孩子爬楼梯，节节升高。唱词中的妙、能、猜等字的精心处理，生动地表现出铁梅揣测父辈心思时仔细观察而又喜形于色的神态，表现出人物特有的活泼得意的神采。这段唱腔和唱词，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的贴切、吻合、和谐，真正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所具有的独特情感。
4: 那咱们是不是顺便给大家做一个戏曲小知识的普及？
3: 可以啊。
4: 上面提到的演起是什么意思呢？
3: 演起是戏曲唱腔节奏术语，指唱音在弱拍或次强拍，也就是在眼上起唱，它常常与板落搭配构成眼起板落，形成弱起强收的韵律效果。
4: 那就是说，板是指弹板击打形成的强拍，眼呢是指戏曲当中弱拍或者是次强拍。那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板一眼跟这个有关系吗？
3: 有啊，一板一眼原指一个板与一个眼构成的节拍模式，后来引申为比喻言行严谨、

0: 合乎规矩。
1: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边来体会戏曲当中的板和眼。

0: 红灯记历经数十年传播，成为全民熟知的红色经典，持续传递着爱国拥军忠诚担当的时代精神。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广泛传播，让红色基因、军旅情怀通过国粹戏曲代代传承，持续激励新时代国人铭记革命历史，尊崇革命军人，坚守家国初心。
1: 哎，我们潮剧也有《红灯记》这出戏哦。
0: 很多剧种都有《红灯记》这出戏。其实，现代京剧《红灯记》最早是由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由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影响甚广，许多地方纷纷将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1963年，上海爱华沪剧团将电影改编为沪剧，取名《红灯记》，并进行了公演。同年二月，由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成为巅峰之作。之后，很多地方剧种借鉴京剧《红灯记》的结构，在融入各地唱腔特色之后，在大江南北的梨园中长演不衰。
1: 那我们潮剧《红灯记》也叫《红灯记》，也有很多被广泛传唱的唱段啊，比如“爹爹留下无价宝，爹爹留下宝盖宝，听爸奶奶说红灯”。听吧，奶奶是红灯啊，雄心壮志冲云天，雄心壮志冲红天等等，既有戏曲的婉转韵味，又饱含家国赤诚，情感真挚，直击人心。那下面请大家来欣赏潮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请大家来欣赏第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

0: 心映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同大家一起来品动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2: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如何以地道粤韵传唱军人初心，用岭南梨园演绎军旅担当，让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1: 戏曲界流行这样一种的讲法，北汉红灯记，南汉山乡风云。上面呢我们了解了京剧红灯记，下面为大家介绍粤剧山乡风云。这出戏是首演于1965年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等主演。这出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五邑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3: 解放战争后期，华南山区仍被地方恶霸反动势力盘踞，百姓饱受压迫，民不聊生。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是人民解放军游击队深入岭南深山乡村，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坚决打击反动恶霸，破除封建压迫，守护百姓安宁。
1: 没错，这出戏里面塑造了以女游击队长刘琴作为核心的革命军人形象，她智勇双全，果敢坚毅，带领游击队战士深入山乡，一边和反动势力展开智勇博弈，坚决肃清地方黑恶势力和反动武装，一边耐心发动群众宣讲革命思想，帮扶苦难百姓，赢得了山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最终军民同心携手奋战，彻底解放岭南山乡，推翻反动压迫，令到百姓迎来光明新生，生动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南游击队扎根乡土，为民奋战，军民同心的峥嵘岁月。好了，下面先来欣赏下戏中刘琴的扮演者、戏曲梅花奖获得者蒋文瑞演唱的粤剧《山乡风云》唱段《刘琴抒怀》。

快，进到以来不过半月，一个人独立工作。

0: 粤剧《山乡风云》在艺术形式上边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和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尽管距离首演已经有60多年，但是他的现象级艺术质量和对戏曲现代戏的引领示范作用依然能够引起全国戏曲界的瞩目，先后被京剧、昆剧、秦腔、粤剧等20多个剧种移植，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粤剧现代戏典范之作。
1: 也就是说，通过一出戏曲，让华南游击队的革命事迹、岭南军民的奋斗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播，是这样吗？
0: 没错，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常态化巡演，成为广东红色文旅、国防教育、勇军宣传的核心剧目，持续传承华南革命军旅精神，令岭南儿女铭记本土革命历史，尊崇人民军队，厚植家国情怀，为岭南红色文化传承、相融工作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好了，下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的另外一个唱段，发动群众。

0: 听众朋友，呢期节目我哋嘅主题咧系丹心影山河，戏韵重军魂，同大家一齐嚟品读啦戏里边嘅军旅初心，感悟戏外嘅强军力量。
1: 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军旅戏曲剧目，凝聚着深厚的时代力量。
2: 而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这些经典剧目早已超越了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双拥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0: 梨园声声全唱铁血荣光，丹心卓唱续写强军华章，愿梨园薪火永续，军魂代代相传，愿山河岁岁无恙，家国长治久安。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今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期节目当中，在第一 part 的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个的专访，会采访到澳门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介绍下啦，陈佩恩佢系中央音乐学院古筝本科硕士毕业生，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音乐系讲师。今日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嚟分享佢从学生到学院嘅讲师嘅一个音乐历程啊。喺随后嘅第二 part 嘅时间咧，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咁啊将会播出啦第9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呢我哋先去片花，返嚟之后呢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采访啊，会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好，咁下面嘅时间呢，我哋马上请出陈佩恩陈老师啊。你好啊，陈老师。
6: 你好，你好。
4: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6: 系，我叫做陈佩恩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4: 好犀利喎！而家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嗰个心情系点样啊？
6: 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会比较即是知道啲学生諗緊啲咩呀，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4: 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㗎？
6: 其实我一直以嚟嘅志向呢都系做同音乐方面相关嘅，即系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系都系音乐相关啦。咁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系音乐相关。
4: 我睇你一直都系未点离开过校园吓，睇翻你啦，中央音乐学院嘅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嘅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都系师从啦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咧，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吓，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吓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6: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4: 都系噶啦，系嘛？
6: 系，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喺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喎，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4: 好少小朋友话会即系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帮我报班去学一啲。即係好似好難嘅嘢，有時樂器呢樣嘢嚇。咁你算唔算係覺得自己有一啲嘅藝術或者係音樂天分咁樣嘅？
6: 我只可以話我好中意呢樣嘢咯。
4: 好中意，覺得都係一個嘅上天賞賜俾你一個天分之一嚟嘅。
6: 係，即係唔會覺得攰，唔會覺得悶。
4: 咁其實澳門呢座城市咧，即係個文化氛圍咧，對你有冇一啲音樂上嘅啟蒙嘅一個作用？
6: 有啊，其實好大啊，因為澳門佢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觸一啲中國嘅傳統音樂，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視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樂嗰套邏輯咁樣咯。
4: 咁即係其實你細細個都會係又學西樂又學中樂咁樣噶啦。
6: 係。
4: 咁到邊一刻開始話自己決定要揀？我都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研究啊咁樣。
6: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就已經係對古箏嘅興趣係比鋼琴大好多嘅。
4: 點解嘅？你覺得係邊樣嘢吸引到你古箏？係
6: 主要覺得得意啊，又覺得好聽啊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中意，我都好難講，但係就係、是、對呢樣嘢有感覺。
4: 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6: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听系真系唔好听噶嘛，
4: 好折磨人
6: 嘅。系啊，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4: 咁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下帮自己嘅小朋友去试下学呢一个乐器，入门会唔会即系相对嚟讲冇咁难系嘛？
6: 系入门冇咁难嘅，咁但系学到后面，即系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摇指啊咁样，就系、是、比较难，就需要大量嘅时间去练啦。
4: 其实我觉得咧弹古筝，即系俾我印象咧，系咪对个手指要求好高，会好痛噶手指吓？
6: 都是慣咯，但是其實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係曬枕噶啦。
4: 因為見你啱啱準備嘅時候都要包好多嘅膠布啊，係咪要將佢整一個嗰啲撥片咁嘅嘢綁喺手上面咁樣？
6: 指甲架嘅指甲，跟住就綁喺手上面，就係、是為咗令佢嗰個音色再亮啲。
4: 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斋手指嚟弹噶？
6: 咁会好痛咯，
4: 好痛，系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弹。
6: 系咪吉他都有个拨片？系呢个都即系类似拨片咁嘅嘢啦。
4: 咁你自己从澳门啦，终于到中音学院啦，呢段求学之路咧，对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课堂或者系课下嘅一啲自己学习嘅瞬间？
6: 系，首先我去到中音音乐学院，我会觉得就系人才好多咯，去到北京。这个地方真的被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即可能同学都是是但一个都是他们的省的状元这样考入来，因为我们学校其实人很少，即是一个专业是得四五个人，即譬如古筝一级是得四五个人，所以就是同学很优秀，跟着其次就是在那边的老师，即我很好好彩，即我遇到嘅每一个老师都系真系喺中国喺呢个圈子非常顶级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弯路啦。
4: 系咁啊，其实你都除咗学演奏之外，仲有学作曲噶嘛，系都跟过作曲老师啊，就系呢个中国文联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咁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咧，呢、這个双轨并行嘅呢个学习嘅模式咧，令到你会带嚟啲边嘅挑战或者系一啲收获咧？
6: 挑战首先，我觉得我系失去咗睡眠嘅，
4: 失去睡眠
6: 真嘅，因为作曲我唔知点解，但我咧就系一到夜晚就哇啲灵感就即系日头都冇嘅，
4: 会涌现嘅。
6: 系啦，咁就系呢个我哋讲笑啦。咁但系其实学作曲咧就会令我即系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为以前弹琴其实佢更多系手上嘅功夫，即系你每日坐喺度练琴，就即系有少似。练基本功，我觉得有少似做 gym 咁样，即系练你嗰个手嗰、那个灵活性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啊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 会令我想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4: 但凡带个作字嘅，我觉得都系难嘅啦。即系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话，就系难嘅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哆就系哆，re 就 re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嘅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件事啦。
6: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

0: 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真系好有成功感，
1: 自己好有成就感。
0: 系啊系
1: 啊。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啦，我觉得会拣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0: 好啊，
1: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边，系嘛？
0: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
0: 系啊，就系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歌词里边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即系一啲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似有少少似，但系又同呢首童谣又唔系100% 一样咁样，系啦，就系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系你自己创作嘅。
0: 自己创作㗎。
1: 我觉得好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嘅童谣再结合返你澳门人嘅身份下即係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㗎啦。
0: 系
1: 再加咗呢样嘢落去。应该我觉得系当时应该都会好震惊到北京嘅啲老师。
0: 系佢都好鍾意咯，因为主要系比较粤语，即系比较系朗朗上口嘅一个旋律咁。而且都系好有呢个地方代表性嘅一个素材。
1: 好，我哋一起听听呢一首《明月光》。

0: 嗱，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即系呢个系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啊。其实啱啱我听到好仔细，我都喺度揾，嗰、那个月光光照地堂系边个位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啊，
0: 听得到嘅，真系听到。
1: 系后半段咧就会比较明显嘅。
0: 咁呢首歌用咗你几耐时间睡眠时间嚟创作啊？
1: 呢首比较快啊，呢首可能即系我记得当时即系由我开始写到写出嚟。都唔使一個禮拜就寫咗出嚟，呢首係特別快，因為我覺得就係好似你自己血脈裏邊嘅嘢咁樣咯，即係就成件事好順理成章。
0: 睇嚟你當時真係好掛住屋企啊！
1: 其實會啊，因為即係去北京，即係你話佢近又唔係近，遠又唔係話好遠，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樣。
0: 當時你嘅學習同埋翻屋企嗰個週期狀態係點樣噶？
1: 其實一開始頭兩三年都是在北京比較多，跟住然後可能有暑假或者大的假才會回家，但後來因為我都慣了，即可能周圍有演出呢，其實都是周圍飛，澳門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回來這樣，即是哪裡有演出都飛一飛過去這樣咯。
0: 這種狀態即是從你讀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時間了。
1: 是即是飞来飞去应该是研究生开始比较多的，即是本科那阵呢都是闩埋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系
0: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系经历过嚟啦，觉得系好苦嘅，定系话即系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嘅？
1: 我觉得系你中意嘅话就系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系真系好枯燥嘅。
0: 有冇曾几何时某一刻谂过话即系啊，算啦，我唔学呢样嘢啦，咁放弃？
1: 即是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0: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1: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系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0: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咗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1: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啊嘛，
0: 跟住有暑假寒假，
1: 系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是可以两件事是一起做的，甚至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咯。
0: 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身份是很多学音乐的学生很羡慕的一个身份，在学校里面讲师也有即可以在外面很多演出的机会。
1: 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很好彩。
0: 其实除了好彩，当然你的实力都很重要啦。讲到刚刚其实大家听到这首《明月光》都要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指尖万象》这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作品的嘛？
1: 有啊有啊。
0: 和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是不是你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来的？
1: 是啊，它是我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0: 品集啦，咁佢里边系有 CD 有乐谱，跟住咧而且系中英对照嘅，系啦，咁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会有一个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个注解啦，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咧，就可以喺各大嘅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嘅。
1: 我啱啱差唔多要帮你叫后边小片三阿姨，我们上链接咁啦，开玩笑啊！不过你本书确实系令我好好即系震惊啊！即系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系演奏家咧，哇！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嚟嘅，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边。真係老師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係有啲唔一樣啊！
0: 係因為主要其實我裏面收錄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係我雲雲嘅咁多作品裏面揀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有擺上 Bilibili 有擺上網啊咁樣，咁就會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彈古箏嘅朋友。跟住佢就問我要譜，係啦，即係其實喺網上面網友都催我出版，催咗好耐，
1: 係啦，催更嘅，
0: 係啦，咁就係終於出版咗，咁有樂譜就方便大家彈。
1: 即係玩古箏嘅嗰啲嘅同學咧，就知道咧就係點樣可以睇到你個譜啦，可以彈到你陳老師嘅自己原創嘅一啲嘅古箏嘅一個樂曲啊，會唔會好難學㗎？你啲作品？
0: 有簡單嘅，有難嘅，係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係屬於比較簡單，但係亦都有係比較學院、比較係即係複雜嘅作品，
1: 需要玄技嗰啲啦。
0: 係會有都有。
1: 咁你自己點喺呢個傳統同創新之間咧，即係揾一個平衡同埋突破咧？
0: 我覺得首先係要堅守傳統嘅，即係你唔係話創新就冇咗傳統咁樣，即係佢始終係古箏，即係佢有佢個根喺度。咁但係咧，亦都唔好因為傳統而固步自封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創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氣的事，因為你即係可能寫一首歌出嚟，即會有覺得你寫得唔錯的聲音，但係都會有批評的聲音，咁就要大膽啲去做，即係就聽從自己內心的感覺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聽自己內心的感覺。
1: 其實我啱啱即係喺採訪你之前咧，我都有即係粗略咁聽咗下你裏邊嘅啲曲目，我見裏邊其實好多元素嚇，包括見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lues 同埋爵士嘅嘢喺裏邊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裏邊啦。即係比起我以前可能聽一啲嘅古箏古琴咧，會有好一個全新耳目一新嘅一個感受喺裏邊。当时点解谂过要加咁多唔同音乐风格元素咧？
0: 系因为我就系想试下古筝嘅唔同嘅面貌，即系谂下，古筝究竟系咪净系可以弹高山流水咧？咁我觉得又唔系，其实古筝应该都可以有好大嘅呢、這个创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实都系好适合弹唔同风格嘅乐曲，就觉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个。
1: 黑板印象
0: 系啦，
1: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隆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0: 武器
1: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0: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1: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好啦，咁啊，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嘅。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来讲的感受是怎样的？
0: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对我来讲锻炼很大，因为你首先这么大的场合你是真的会紧张的。其次呢，我觉得其实参加这些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的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的活动是怎样，即是怎样整出来，即是它是肯定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或者譬如演员的配合，跟着亦都会有很多非常多的后勤人员配合，这样即就会令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标准是这样，即原来大家可能平时打开

0: 電視，就覺得只睇到呢個畫面啊，睇到好似哎呀大家好靚啊咁樣去唱歌後台，但係其實佢背後係真係付出咗好多汗水，跟住都係真係排咗好耐，十分之嚴謹。
1: 是啊，就單從啱啱你入嚟之後咧，去架你個琴嘅嗰個就見到話，即其實前期準備都好麻煩嘅一件事情嚟咯，要準備好多好多嘢。當然即係你學咗咁多年，呢個更加係就大家好明白啦。哇，係需要一個漫長嘅經歷嘅。咁其實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過央視啊，亦都喺外國嘅求學經歷啊。咁呢啲咁多咁多嘅錄製，從家鄉澳門去到國際舞台上啲經歷咧，你點樣看待呢個古箏？呢、这個咁有中國傳統文化嘅樂器咧，喺世界嘅樂器舞台上嘅一個自己嘅表達咧。
0: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係即係對於古箏嘅接受度係比我想中要高好多，係啦，係啦。我記得2017年嗰陣係香港回歸20周年嚇，咁我就跟咗香港嘅青年音樂訓練基金一齊去英國度有一個巡迴嘅演出咁。咁咧，佢個巡迴演出有幾站嘅，但我最記得就係喺劍橋大學嗰陣咧，即係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後咧，係有一個外國人係即係上嚟係捉住我隻手，話佢即係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
1: 嗯，
0: 即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1: 嗯，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会系一个动力啊？
0: 系一个动力啊，系。
1: 嗯，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0: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1: 嗯，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欣老师啦，当然唔少得就系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呢个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 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玄武探戈》，好唔好啊？
0: 嗯嗯
1: ，OK，
0: 可以。

0: 系啦，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嘅嗰个叫做即系哇，系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戈。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画面咧，放在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创作呢首嘅弦舞探戈嘅时候嘅一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啊？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围演出。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觉得古筝缺少一首即系比较开心或者适合一啲节日氛围或者适合新年去演奏嘅乐曲。咁好似大家对古筝嘅黑板印象都系嗰啲比较即系缓慢啊，
0: 比少少嘅
1: 系啦，比较清秀啊，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即系俾咗呢个所谓嘅功课俾我啦。咁然后咁啱咧嗰阵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都最近嘅事嚟噶，
1: 唔系
0: 上届世界杯，
1: 上届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即系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后我将探歌同古筝结合，就试下写咗呢一首乐曲出嚟嘅。
0: 你有冇话好多时候晚上会涌现咧，就系会即系可能会谂翻自己睇过啲咩，经过啲咩就会去
1: 尝试融合啊？系啊，其实系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阅历同埋经验啊。
0: 有冇嚟紧有冇话边一个嘅类型嘅谂法想去尝试去创作咁样？
1: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筝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0: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1: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0: 哦，即系要会加人声唱，
1: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0: 会唔会系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唔系咁掂啊。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识嘅，乔峰咧，佢会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1: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0: 你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1: 我应该知道。
0: 你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1: 有啊，其实有噶，
0: 都有噶，
1: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0: 哦，系咪啲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佢咪嗰种状态咧？
1: 都会有嘅，其实
0: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1: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0: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
1: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一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地水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0: 仲可以揸住酒杯添，
1: 系十分犀利，系啦，
0: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咁你都提到呢样，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醉啦，同埋呢个地水长醉啦，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男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个，系咪一个咁样嘅状态嘅一个演出嘛？
1: 系啦，就系一个说唱嘅曲艺。咁我当时都系喺北京，又系唔知点解喺第二个地方求学，会特别挂住屋企，系啊，跟住又系想写一个同澳门有关嘅作品。咁但系咧，我又想揾啲比较小众啲，但系又比较有历史价值嘅嘢。咁我一开始其实我系由粤剧方面入手嘅，咁然后粤剧佢里面都有好多种类啦。咁最后就被呢个地水男音吸引咗。其实我系真系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来佢系澳门申请嘅非遗。 即係其實件事係調翻轉嘅，係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係可能冥冥之中係即係同呢樣嘢有緣啦。
0: 即係原來呢樣嘢係咁犀利
1: 嘅，係嘛？係啊，我覺得佢因為我由細講廣東話大啦，咁我覺得呢個曲藝咧係將廣東話嘅九聲。同埋
0: 九星六調
1: 係啦，平仄係發揮到極致嘅一門藝術咯。
0: 其實我好奇就係古箏都可以彈到廣東話嗰種嘅入聲嗰種嘅短促嗰種狀態噶嘛？
1: 可以啊，係
0: 咯係咯，即係長又得，短又得，其實都好契合翻廣東話九星六調同埋嗰個平仄嗰個特色㗎嚇。係
1: 啊係啊，因為古箏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豐富啊。
0: 咁不如咁啦，我哋嚟聽聽呢首啦嚇《地水序》嚇，就係二三年創作於中央音樂學院嘅呢個首演嘅一個嘅古箏獨奏作品啊，亦都曾經獲得過啦權威媒體嘅一個關注報導啊，嚟聽聽呢首作品哈。

0: 咁未来有冇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1: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希望啦，因为我而家系大学老师啦，咁我学生都几多嘅，咁、我其实我会想开师生音乐会嘅，系、啦，因为我之前嘅音乐会都系我自己个人音乐会，但我觉得师生音乐会应该又会更加有意义咁样啦，咁即系都系。有一个咁嘅諗法啦，即系可能以后会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系我即系呢一张专辑系以古筝为主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有写过，即系譬如我试过帮十二把大提琴编曲，跟住我最近又写紧歌剧啦，跟住又写紧一啲即系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系啦。
0: 陈老师呢一个嘅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系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就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系。

0: 咁最後咧，你對一啲即係想要學習古箏，尤其係想有志於從事古箏創作嘅年輕人，有啲乜嘢意見建議咧？
1: 我就係覺得唔好驚咯，乜都唔好驚，即係你試咗先咯。因為其實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寫一個作品出嚟咧，其實係一定會有批評嘅聲音，即係一定會有人覺得，哎，你呢度唔好聽，哎，你嗰度點樣點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意見咧係要多聽，但係即係唔好俾佢打敗。你知道，哦，我原來咁樣改一改會更加好喎，咁樣即係有時可能人哋話你唔好，反而係。俾咗你自己一个视角，哦，原来我点样做可以更加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嘛，系
1: 系
0: 啊，要感谢喺你成长道路上面打击过你嘅每一个人，
1: 系，
0: 都系老师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个吓意见接受，风格照旧呢 个心态，亦都去虚心去听取大家嘅意见建议啦，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啦。OK，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谢啦，陈老师咧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筝嘅从求学到做咗老师嘅呢一段嘅心路历程，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1: 好，
0: 拜拜。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95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而为了向回吉借兵，博固华欣不单止亲自出使回吉，而且将两个女儿嫁出去回吉和亲。为了唐朝，博固家族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了安史之乱后期，博固华欣接替李光拔出任朔方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整个唐军的最高军事领导人。在他指挥之下，唐军先是收复东都洛阳，然后又攻破汴州、华州和惠州，平定了整个燕幽地区，最终逼到史朝以兵败自杀。虽然论功劳，无论当时定后世都承认郭子仪和李光拔是平乱最大的功臣，但是历时将近八年的安史之乱是在博固华欣的手里面正式宣告平定的。斋论这一点，博固华欣都居功至伟的了，更加不要说他在战争里面的英勇和牺牲了。但是在平定叛乱之后，很多功勋卓著的大将一个个都郁郁寡欢，郭子仪、李光拔都被明星暗降，失去了大部分的兵权，有些功臣甚至因为同宦官有矛盾被朝廷刺死了。这样一来，唐朝中央和这些有功之臣难免就离心离德了。而博固华欣遭受猜忌，最大的源头就是同回吉的亲戚关系。早在宝应元年，当时穷途末路的史朝义就对回吉的登里克汗说唐朝已经分崩离析了，留他出兵一起过来攻打唐朝。登里克汗亲自带着十万大军进逼关中，大唐朝野都震动。唐代宗马上派人去劳军同登里克汗接洽，登里克汗就说想见自己的岳父博固华欣和华欣的娘亲。博固华欣知道自己这样去一定就马上被人怀疑里通外国的，就不敢去。唐代宗特赐免死铁券，并且亲自手书诏书带他过去。博固华欣深明大义，没办法了，唯有硬住头皮去见登里克汗。史书记载说克汗大悦，遂请和，坐讨朝议。这一支回吉大军反而成为了朝廷的助力。博固华欣这一下又帮了唐朝一个大忙。但是不出他所料，这件事后来也成为了他被人猜忌的开始。到了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博固华欣奉命护送登里克汗回漠北。监军的宦官骆凤仙就听信了大将申云京的谣言，向朝廷诬告博固华欣和回吉勾结。这一来，博固华欣真是水洗都不清。唐代宗派宰相裴尊庆过去同博固华欣沟通，博固华欣见到裴尊庆之后揽住他的脚系咁喊。裴尊庆劝他回去朝廷向唐代宗复命，但是准备出发的时候，副将范志成就掹住博固华欣话：大帅，你都已经被朝廷嫌弃呢，点解仲去啲不测之地呢？唔通你冇睇见李光拔来震佢哋嘅下场咩？呢两个人功高不赏，李光拔被夺权，来震啊被杀，你唔帮自己着想下咩？博固华欣听佢咁讲啊，真系有道理啊。于是呢，就唔单止唔肯翻长安，仲派自己嘅仔去攻打新云京。咁一嚟啊，博固华欣就认同叛乱噶啦噃，一个平叛嘅功臣，因为朝廷猜忌，成为咗大唐嘅敌人。呢个咁嘅情形啊，成为咗唐朝最大嘅心病。唐代宗好不容易先平定咗安史之乱，咁啊，梗系唔想同博固华欣又打过噶啦。佢又想派颜真卿去召博固华欣。颜真卿就话啦：当初陛下被敌入闪嘅时候，我去揾博固华欣。晓以大义呢，佢一定会嚟嘅。但系而家 仆固华恩尽冇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冇办法解除大家嘅猜疑，进退无据，佢系点会嚟呢？其实而家话仆固华恩谋反嘅，就只有新云京、骆凤仙、李抱玉同余朝恩四个啫，其他人都觉得佢系被冤枉嘅。仆固华恩嘅将士都系郭子仪嘅旧部，不如就派郭子仪去收复佢嘅部众，咁就得噶啦。唐代宗于是又派郭子仪去对付仆固华恩。郭子仪呢份人呢，政治智慧好高嘅，佢喺平叛嘅时候战功赫赫，但系战事一平息，佢就马上主动交出兵权，和光同尘。无论啲宦官点样重伤佢、挑拨佢，佢一概低调处理，绝对唔正面对抗嘅。一旦朝廷有需要呢，佢又马上挺身而出解决问题吧。咁样嘅人啊，朝廷再点样猜忌，亦都捉唔到个半点把柄。果然啊，郭子仪一出马，仆固华恩嘅部下就纷纷投降啦。唯有仆固华恩唔知点算好。呢、这个时候就算再投降啊，亦都孭上咗叛乱嘅罪名。但系继续搞对抗，好似又冇出路吧。走投无路之下呢，仆固华恩孤注一掷，对外宣称话唐代宗去世，邀请吐蕃、回吉、吐谷浑等各族嘅联军一齐攻打长安。不过喺矛盾痛苦之下嘅仆固华恩呢，同李光弼一样，自己都支持唔落去啦。呢一年九月啊，佢喺军中发急病去世，吐蕃同回吉嘅大军呢，亦都俾郭子仪劝退咗。仆固华恩嘅叛乱事件终于就此平息啦。唐代宗听到呢个结果之后啊，忍唔住都感叹咗一句：华恩其实就唔想反嘅，俾左右啲人误导咗嘅啫。嗱，睇完呢两位中唐名将嘅故事啊，我哋可以感受到当时嘅唐朝政府对于呢啲大将嘅矛盾态度。一方面，呢啲平叛嘅将领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冇佢哋艰苦作战呢，唐朝恐防经已收咗档噶啦。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掌握住兵权喺军队里边有好高威信嘅将领，又成为咗潜在嘅叛乱分子吧。朝廷无时无刻都要防范佢哋成为下一个安禄山史思明。咁嘅情况之下呢，唐朝政府就显示出好严重嘅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嘅心态啦。有需要嘅时候，希望将领可以发挥作用；冇需要嘅时候呢，又希望佢哋服服帖帖，甚至系隐形吧。而咁样嘅态度啊，除咗郭子仪呢啲情商咁高嘅人之外，真係冇几个有本事嘅人顶得顺嘅。相互之间嘅信任一旦破裂，要修补呢亦都无从落手啦。就好似仆固华恩睇到李光弼嘅遭遇而反叛一样，裂痕只会越嚟越大，去到最终呢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啦。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0: 述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节目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回放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呢，亦都可以喺上面搜索关键字眼啦，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係本期节目嘅主持人李志峰，DJ峰，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lue Area。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门，
2: 天鹅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的是张丽颖《最可爱的人》这首歌，作为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曲，不单止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还表达了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对英雄先烈的感恩与追忆。张丽颖用高亢深情的声音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艰苦的英勇事迹，几乎叙述性的唱词娓娓道来，向英雄先烈表达后辈最诚挚的敬意。大家早晨，我是嘉允，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的歌曲主题《铁血驻军魂》，恶众加国情，接下来送出霍勇的一首《我是一个兵》。

刘小娜嘅一首《士兵小情》，既有战友之情，又唱出咗军人嘅气势。继续送出呢一首刘和刚嘅《我是军人》，歌声振奋人心，威武霸气，立场坚定，充满豪迈之情，一齐嚟欣赏。

小曾是一位深受军营内外广大歌迷熟悉和喜爱的创作型歌手。他出生在镇江新金明老区，也是军营民谣创始人。由他主创并主唱的军营民谣火爆军营内外，那些流过的汗水，那些喊过的口号，那些嘹亮的军歌，那一段青春年华，那一段激情岁月，小曾都用他的创作为你呈现。接下来送出宫悦的一首《军中绿花》。

0: 二三四，一二三四。
1: 打马归来由牛宝源、黄永泉作词，黄永泉作曲，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朗朗上口，欢快活泼，节奏分明，铿锵有力，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大家早晨，我是嘉允，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在每个早上，我们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于一首的人声组合老泥车男声四重奏游击队之歌，他们的版本和原唱相比更凸显出人声的魅力。老泥车演唱风格鲜明，独特而迷人，他们的风格定位为中外民歌经典演绎者，用饱满圆润的音色和娴熟的技巧形成迷人的风格。

怀念战友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经过新疆特有的民间乐器刀塔尔、坚雅普、手鼓和不少提琴的伴奏，展现出新疆塔吉克族特有的激情和质朴的曲风，旋律独特新颖，曲调婉转，音乐效果奇妙无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铁血铸军魂》，乐颂加过程。接下嚟为你送出嘅系黑鸭子组合演唱嘅《军港之夜》。

0: 晚黑时间，我哋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我系嘉允，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再会。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定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一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6: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俾一名个人记功。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6: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5: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5: 伊朗表示已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6: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